0: 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舒适区。今天请听跳出货币基金看理财，同类替代怎么选。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上涨，金价走高，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1: 国际财经观察，欧盟拟出台新规，限制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参与战略性项目招标。
0: 关注美国 AI 投资热潮， Anthropic 秘密递交 IPO 申报材料，伯克希尔哈撒韦向谷歌母公司追加投资，英伟达宣布进军 AI 个人电脑市场。机构预警，风险信号显现，美股上涨过度集中于 AI 领域。
1: 担忧能源与供应链，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幅下跌。
0: 世界杯贴纸风靡秘鲁，收集潮带动球迷经济。
1: 来听详细内容。目前市场已有约三成货币基金的七日年化收益率滑落到1%以下。收益率的持续探底，让越来越多投资者开始思考，除了货币基金，还有哪些稳健理财工具可以安放手中的闲钱。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舒适区。今天请听跳出货币基金看理财，同类替代怎么选。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2: 当前市场上和货币基金低风险高流动性属性接近的理财产品和工具，主要包括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国债逆回购、短债基金。这三类理财产品和工具各有什么特点，分别适配哪些投资者？创新核信新日享短债基金经理张鹤昌说，
3: 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采用类货币基金管理运作，比较适配随时可能要用的资金和对净值波动容忍度极低的投资者。国债逆回购现阶段收益率较货币基金有一定价差，比较适配有交易所账户，同时对国债逆回购有下单经验并知晓到账时间规则的投资者。逆回购期限可以根据自己资金需要时间选择相应的期限。短债基金的投资范围相较于货币基金更宽，久期一般在397天以内，较货币基金长期看有一定的收益增厚。不过短债基金由于采用市值法，净值会有所波动，比较适配一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和希望收益能够比货币基金有一定提升但能承受一定波动的投资者。
2: 张鹤昌认为，短债基金的风险高于货币基金，但长期看仍属于低风险高流动性产品。那么这些替代产品在风险交易规则上和货币基金有什么区别？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核心区别有两个，一是净值是否波动，二是赎回的规则。
4: 货基一般是摊余成本法，每天都能看到正收益，而短债基金和同业存单基金是净值性产品，偶尔啊会出现单日的亏损，虽然幅度较小，但是打破你每天挣钱的认知。货基一般是实时到账，而替代产品赎回到账时间可能是 T 加一，甚至是更长，所以选替代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是用一点点流动性和心理舒适度去换取了一个更高的收益空间。
2: 很多投资者关心，有一笔随时要用的备用金放在货币基金，收益降了之后，怎么在这些替代产品里做大？

0: 配平衡流动性和收益。田立辉建议投资者可以采用三份法进行配置。
1: 第一份呢，下个月肯定要花的钱要留在货基或者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当中，保证随时能用。第二份呢，未来3到6个月当中啊可能用但不一定用到的钱，要配到同业存单基金或短债基金当中去，赚取比货基高的收益。第三份呢，半年以上不动的钱就不该放在这类产品里了，可以考虑更长期限的配置。
0: 张和章建议可以根据备用金的使用时间以及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一步细化，
2: 比如将随时可能用到的这部分备用金继续放在货基、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有交易所账户，同时对国债逆回购有下单经验并知晓到账时间规则的投资者可以参与相应期限的国债逆回购，再搭配一定比例的短债基金，这样既可以匹配备用金的流动性需要，又可以获得潜在的一定收益提升。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0美元，收于每桶93.76美元，涨幅1.7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2美元，收于每桶96.00美元，涨幅1.07%。
5: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519美元，上涨13.6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040美元，上涨208美元。
4: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307点，上涨0.4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09点，上涨0.13%；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7093点，上涨0.03%。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苹果上涨2.90%，美光科技上涨2.76%，特斯拉上涨1.89%。跌幅方面，英伟达下跌0.69%，英特尔下跌1.28%，亚马逊下跌1.81%，谷歌下跌3.86%。
5: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理想汽车上涨6.12%，阿里巴巴上涨4.32%，小鹏集团上涨4.01%，百度上涨3.26%，拼多多上涨1.08%。跌幅方面，网易有道下跌5.40%，爱奇艺下跌3.42%。
4: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73点，上涨0.33%；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209点，上涨0.7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124点，上涨0.48%。
5: 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指数分化。沪弱深强，个股普跌，午后快速上涨之后维持高位震荡的格局。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产业链爆发， CPO 也就是光模块还有光纤方向领涨，超硬材料、 GPU 存储器题材活跃， AI 电脑概念股持续发酵，有色金属板块走强， AI 应用、短距游戏、风电、零售概念股走低。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075点，上涨0.43%；深成指报15591点，上涨1.63%；创业板指数报4055点，上涨2.66%。A 股全天成交2.81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839亿元。如何看待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6: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周二的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是个股还是跌多涨少，下跌的股票家数超过3800家，而上涨的仅有1500家。周二的反弹主要还是权重类的个股，而很多的传统领域的消费类个股之前在5月底到6月1号的话是有所反弹，但是在6月2号又是有所回落，尤其是一些互联网电商呀，包括游戏类的一些个股呀，在周二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

0: 这个说明市场的风格切换并没有成功。那么 AI 产业链处在一个牛市的状态，在周二的反弹，尤其是光通讯领域的话，是反弹力度相对是比较大啊，重新显示出一个牛市的格局。那么半导体产业链的话是涨跌互现，有一些像存储呀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但是呢，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是反弹力度不及光通讯。但是呢，这样一个牛市的状态以及未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的牛市的状态，我认为还是会延续的。那么传统领域的一些高低切的品种，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到它的基本面的预期，无论是估值也好，业绩增长也好，只有这些基本面好的一些个股才会有逢低介入的一个机会。从大的市场结构来看，AI 产业链的结构性的牛市仍然是在继续，而非 AI 的传统领域的一些消费类的品种，尽管五月底到六月初的话它是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持续性目前来看的话并不是很优良。所以投资者目前无论是捕捉低位的传统消费类的白马蓝筹，或者说去操作一些 AI 产业链的处在牛市状态的一些板块个股，均要关注到它基本面的亮点，只要基本面扎实，估值合理，他们就是有一定的机会。如果说炒概念的或者说低位的品种它缺乏业绩向上的动力，这些应该说还是存在结构性的风险。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6038点，上涨2.52%；国企指数报8762点，上涨3%；红筹指数报4468点，上涨0.92%。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219。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650元，1欧元对人民币7.8731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325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29元，1英镑对人民币9.1074元。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1: 据路透社6月1号报道，相关文件显示，欧盟计划针对关键政府公共采购项目中的云计算服务出台严苛准入标准。这个举措将把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三大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相关项目之外。来听值班编辑唐明的介绍。
5: 据报道，这个提案是欧盟委员会《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组成内容。欧盟数字事务专员亨纳·维尔库宁当地时间6月3日将正式公布提案的内容及配套政策。据了解，提案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欧盟对美国科技产品的依赖，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关键政务云服务商的遴选标准还涵盖数据保护等级、服务商的数据与业务是否受第三方国家管控、服务商所在市场的云服务开放程度等维度。欧盟在金融、能源、医疗等敏感领域推进数据主权相关准入要求，主要源于两方面的顾虑：一是美国科技巨头的行业垄断现状；二是美国云法案等法规带来的风险。美国云法案规定，即便数据存储在境外，美国本土服务商也必须配合美方主管部门调取相关数据。欧盟委员会还提议设立统一的中央采购机构，代表欧盟各成员国及欧盟机构统一采购数据中心服务、云计算服务、软件与人工智能系统。这份此前未曾对外披露的提案仍存在后期调整可能。此外，提案还将为政府采购招标增设非价格类强制评标标准，要求项目优先选用欧盟本土研发的软硬件产品，这将进一步对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形成限制，因此提案大概率将招致美国政府的反对。欧盟委员会的这项提案未来数月 需要获得欧盟27个成员国及

0: 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盟委员会拒绝对提案细则发表评论，但表示这套科技自主配套政策对提升欧洲本土技术实力、增强欧洲产业竞争力与安全保障至关重要。
1: 来关注美国 AI 投资热潮。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官网宣布，公司已经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申请材料。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了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已经上升到9650亿美元。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Anthropic 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报材料，该机构完成审核后，公司可择机启动上市。本次 IPO 能否落地取决于市场行情及其他相关因素。本次 IPO 的发行数量与发行价格尚未确定。秘密申报是美股 IPO 的一项制度，公司在递交材料后，先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闭门审核，临近正式挂牌再公开完整招股书。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若最终上市计划终止，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披露大量内部信息。 Anthropic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目前均在为 IPO 做准备。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暴涨，从2月时的3800亿美元升至5月的9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8520亿美元的最新估值。目前 OpenAI 尚未透露递交 IPO 申报材料的消息。
3: AI 热潮推动着美股科技板块不断走高。根据最新消息，美国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英伟达则发布了适用于个人电脑的超级芯片，进军 AI 个人电脑市场。有分析提醒，美股上涨越来越多集中在少数 AI 概念股，市场距离顶部可能越来越近。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周一，伯克希尔终于出手了。伯克希尔将加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对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那伯克希尔的这笔投资是字母表当地时间1号宣布的800亿美元股权融资计划的一部分。据了解，字母表此次融资由三部分组成：300亿美元的承销发行、400亿美元的市价发行，以及通过私募配售的方式向伯克希尔出售100亿美元股票。字母表表示，现在客户对其 AI 解决方案的需求十分强劲，那为了满足需求，公司需要加大投入，而此次筹集的资金就将用于投资 AI 算力基础设施。伯克希尔从去年第3季度开始逐步建仓字母表，如今已成为其近年来规模最显著的科技股投资之一。那市场认为，这笔最新的交易也体现出了新任的 CEO 阿贝尔的资本配置思路，体现出在手握近4000亿美元现金的情况下，伯克希尔正在愿意向科技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另外，美股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宣布要进军 AI 个人电脑市场的消息。那么在多重利好消息的推动下，美股科技板块走强。那在美股市场高歌猛进的当下，也有市场人士提醒，有一些风险信号开始显现，那就是美股的上涨过于集中的问题。当地时间上周五，标普500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但是同步创下新高的成分股仅有20只，并且大多都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迈克尔·哈特内特指出，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见顶时，同样只有20只股票创下新高。哈特内特表示，现在美股的投机性上涨或许尚未结束，但市场正在逐渐接近顶部。美联储加息和通胀上升可能会是最终刺破潜在股市泡沫的关键风险。
1: 与 AI 的热度相比，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正继续蔓延。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2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幅下跌。来听报道。
5: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1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2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2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0: 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名誉主席罗杰·福格森。
6: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0: 部分原因在于，原本不少市场人士寄望。

今年通胀能回落，但如今普遍意识到通胀具备粘性，难以下行，相关预期已然落空。坦白来讲，在市场震荡走低、反复探底的行情里，悲观情绪正在蔓延。拖累市场的因素繁多，但原油价格走高是首要诱因，供应链方面的担忧情绪也在不断。

0: 法转淡，时隔许久，业内人士对自身所在行业的预期也从此前高度乐观回落至中性区间，因此悲观情绪并非只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是分行业普遍走弱，各行各业从业者的前景预期都明显恶化。
1: 接下来说说秘鲁与众不同的世界杯经济。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升温，除了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一场比赛，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秘鲁首都利马的公园里，每到周末都会有大量球迷聚集，共同参与这项延续多年的世界杯传统。
2: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3: 这是我从小就一直保持的一个爱好，同时也让我的女儿了解并且参与其中。
2: 记者了解到，秘鲁购买世界杯贴纸的家庭大约平均花费$250，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3: 秘鲁利马居民，我们刚买了这本贴纸册，实际上发售才一周左右，我们先购买了一个大礼包，价格约为$120，接下来估计还要花约$500，通过购买和交换贴纸来完成收集。
2: 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
4: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相关立法最终需要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事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历经数月延迟。据 CNBC 报道，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5月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 创下近3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欧元区5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9%， 服务价格上涨 3.5%， 食品和烟酒价格上涨 2%， 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上涨 0.9%。 从国别来看，保加利亚5月通胀率较高，达到 6.3%， 其余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当月通胀率分别为 2.7%、 2.8%、 3.3% 和 3.6%。据道琼斯旗下新闻网站 MarketWatch 报道，欧洲央行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以当时的市场价来核算，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占比达 27%， 取代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央行第一大储备资产。欧洲央行表示，各国央行持有黄金不仅是为了多元化，还是为了防范地缘政治风险。2025年，波兰是全球主要的购金国家，全年增持约100吨，哈萨克斯坦等国位列其后。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号报道，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部部长科兹洛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前夕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黄金、白银的储量年增长率超过开采量。他还指出，根据专家评估，2026年俄罗斯黄金开采量预计为480到500吨，高于2025年的480到485吨；白银开采量预计为2800到3000吨，同样高于2025年的2600到2800吨。
1: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中国资产安全溢价为何受到关注？
4: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 请听投

0: 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庆。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资产的安全溢价正受到越来越多关注。那么中国资产的吸引力在哪里？首先来自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持续改善。今年一季度 A 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约 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增速创下2022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产业快速发展，推动市场科技叙事不断强化。近年来，资本市场围绕支持科技创新，推出科创板八条、并购六条以及科创板一加六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提高对科技企业的包容性与适应性。目前 A 股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市值占比已接近一半，科技板块逐渐成为市场核心力量，并购重组、再融资等制度优化也进一步提升了科技企业成长效率和资源整合能力。其次，来自资本市场稳定机制的不断完善。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保险资金、养老金、公募基金等长钱长投力量不断壮大。截至2025年末，各类中长期资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约23万亿元，成为市场重要压舱石。与此同时，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货币政策工具落地实施，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多层次稳市机制逐步形成，有效增强了市场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此外，严监管与投资者保护也进一步夯实了市场信任基础。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推动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它丧失航行能力。
0: 美国白宫一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25%下调至15%。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外贸货物提单寄丢造成

0: 能大额损失，快递公司只赔100美元合理吗？
1: 电诈盯上未成年人，手机弹出系统更新，竟是不法分子在远程操控。警方提醒，手机出现异常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
0: 黄金价格回调释放消费需求，投资客观望情绪浓厚，业内人士预计金价短期承压，但下跌空间有限。
1: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境外游客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
0: 财经身边事，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打击各类作弊行为，优化志愿填报服务。
1: 来听详细内容，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外贸货物提单寄丢造成大额损失，快递公司只赔100美元合理吗？
2: 消费者吴女士从事外贸工作，最近她接了一笔海外客户的订单，然而货物到港后，吴女士发现自己通过联邦快运公司寄出的外贸提单迟迟没有买家收到的消息。吴女士查询后发现这份国际快递被寄丢了。外贸提单是指在对外贸易中运输部门承运货物时签发给发货人的一种凭证，收货人凭提单到货运目的地的运输部门提货，提单需经承运人或船房签字后才能生效。外贸提单是海运货物向海关报关的有效单证之一，没有外贸提单不仅意味着买家无法提到货物，也可能造成这批货物因为无人领取变成无主货物，甚至被冒名领取。为了保证货物的安全，吴女士不得不与船公司马士基公司协商，花费了6000多美元购买了一份丢单保险。
3: 丢单保险它相当于说是防止有人去二次提货，被别人取走了或者客户去取提不到，然后要求我们赔偿，这种情况保险就是可以赔付嘛。船公司它就是给我们出了这个提案嘛，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保险公司去处理，所以后面我们就不得已就是去买丢单的保险，就因为里面有两份提单嘛，一份大概3000多美金，两份的话就是大概6000多美金。
2: 随后吴女士向联邦快运公司提出赔偿，但是经过多次协调，联邦快运公司只同意赔付100美元，理由是吴女士没有进行保价。
4: 可以帮您申请到100美金的赔付，然后以及额外帮您申请1000人民币的运费抵扣券，再加减免支票券的运费。因为我这边已经是帮您确认的最终金额了，如果您这边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帮您申请到更多的金额了。
2: 吴女士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份文件该如何保价，能保多少。记者以货主的身份咨询联邦快运公司，客服人员表示，货物提单只能作为一份文件，即使保价也不能和外贸货物货值相关联。
5: 因为他寄的是个提单，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文件，我们是不会按照您的连带的那个货值去做保价或者理赔的。
2: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消费者购买丢单保险有可能属于快递丢失造成的间接损失，如果消费者主张赔偿，还需要准备更多的证据资料。
6: 本案当中因为这个提单丢失，所以我可能害怕后续产生各种问题，所以我就购买了相应的提单保险。购买提单保险的费用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间接损失，能否要求这个承运人来承担你这个间接损失，对于消费者来说他需要有一定的举证责任，而且法院对于这一方面的裁定可能的证据举证要求，包括跟这个事件的直接关联性等等，需要综合因素考虑的，也不是说完全能支持间接损失。
7: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8: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7: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8: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7: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8: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7: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现如今，孩子接触网络的年龄越来越早，不少孩子经常使用家长的手机上网，而这也给不法分子带来了可乘之机。在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手机就被人借孩子之手远程控制，盗刷走大量钱款。 我们来听事情的详细经过。
9: 事情要从今年四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10: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会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9: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10: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9: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10: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9: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2: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陈兴华，
11: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9: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11: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9: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2: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陈兴华，
11: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1: 目前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而这起案件也给家长们敲响了警钟，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国家反诈中心民警卢森林进行了模拟演示。
12: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也可以点击我们的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拨打电话，都是可以实现的。
0: 近期，这类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有些骗子专盯孩子下手，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继续来听报道。
9: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2: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陈兴华，
11: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高危敏感的权限提醒，大家也一定不要点立即卸载。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危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9: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 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动

0: 解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稍后您将听到黄金价格回调释放消费需求，投资客观望情绪浓厚。业内人士预计金价短期承压大恩，但是下跌空间有限。
2: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境外游客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
1: 财经身边事，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打击各类作弊行为，优化志愿填报服务。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9: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0: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1: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2: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回落，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之下调。现在黄金消费市场的情况怎么样？未来金价的走势又如何判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4: 记者走访北京的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15: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16: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已经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造型挺漂亮。
14: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17: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18: 一两个月呀、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14: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19: 蔡白股份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李阳：
20: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20%左右的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黄金的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1: 商务部等6部门日前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具体措施。 昨天，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

0: 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请听报道。
1: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2: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1: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3: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局长刘丽。
4: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赶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5: 据介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1/2，离境退税销售额占2/3。五个城市五年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过1.3万家。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
0: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业内人士表示，离境退税政策的迭代升级，不仅将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有效拉动境外游客在华消费规模增长，也将进一步撬动跨境旅游、购物及配套服务业发展。
6: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7: 财经身边事，沪杭高考进行时，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沪杭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沪杭平安高考。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7: 财经身边事，船养三文鱼上市。日前在黄海海域，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上市。国产三文鱼从深海出水到端上消费者餐桌，最快只需要24小时。总台记者报道。
9: 在黄海海域千里岩岛附近，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三文鱼正式开捕。据了解，此次起捕的三文鱼是2025年11月在黄海山东海域通过陆海接力模式入舱养殖的。期间，技术团队攻破三文鱼对水温、水质、水流等高需求存活标准。本次共起捕3000尾，总重12吨，成活率达97.5%。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深海美味，养殖船引进急速锁鲜等工序，通过陆海接力冷链系统，实现

0: 线上下单，速递配送，线下门店市民即买即提，每百克20至40元的价格，让消费者享受到深海直达舌尖的消费体验。
1: 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已经来卖过好几次了。
2: 某水产公司营销人员江丽丽，
1: 这个三文鱼上市初期的第一批3000尾已经全部都抢购一空了，现在是预定到了第6个批次，每批次大概是4000尾左右。
0: 据了解，目前我国三文鱼产业已经形成从育种、养殖、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随着陆海接力养殖三文鱼在山东等沿海省份推广和探索，国内的三文鱼养殖能够减少对进口三文鱼的依赖，保障国内市场的稳定供应。
2: 财经身边事，骑行新趋势。如今随着各地骑行道路建设加快，骑行人群已从专业爱好者扩展至普通大众，成为一种全民生活方式。在广东深圳，这股热潮也直接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来听报道。
3: 李玉梅接触骑行已有2年多，她告诉记者，骑行对她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集观景健身、轻松社交于一体的生活方式。每到下班后或是周末，她都会和一众骑友结伴出行。
4: 像今天在海边跟朋友骑车，就觉得很轻松、很惬意嘛。而且在骑行过程中可以认识新的骑友，可以分享装备啊、车呀、啊，还有骑车心得嘛。
3: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从城区绿道到山野小径，从专业竞技到亲子娱乐，骑行正以多元化的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5: 尤其是这2年新修的这个骑行道越来越多了，大家出来玩的这个热情啊什么的都比较高。像我这个折叠自行车是比较方便的，一般一周末都会带孩子过来骑一骑车。
3: 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1%。
6: 像我这个头盔、还有眼镜、还有骑行服、还有裤子都是刚买的，大概是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1年半的时间买了大概10来套骑行服，加上5顶头盔。
2: 广东深圳某自行车店店长陈仲宇：
7: 今年自行车销量还不错的，在我们店，比如公路车、还有折叠车。都卖得蛮好的，现在的骑行服都做得很好，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骑行服增长有50%左右。
8: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9: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焦浩、唐明，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1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恒生科技指数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板块机会如何衡量？ MLCC 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主题爆发，算力硬件端价值如何深挖？上海深化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算力期货为何是题中应有之意？
10: 10点财经态度， AI 生物育种与低空经济解码15/5农业赛道的价值重构。
11: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AI 新变化第2集， MLCC 市场迎变局。
10: 10点50分，一说创业板强势表现凸显哪些行业结构变化。
11: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单低波赛道，主题本期主题投资低波产品需要择时吗？
10: 12:30天天315聚焦与地级危房紧邻，自家楼梯也出现裂缝无法安心居住怎么办？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恒生科技。
1: 宏观大趋势着力发展，上海发布意见，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
2: 持续震荡，黄金价格回调，释放消费需求，投资客观望情绪浓厚。
1: 市场有看点，热度抬升 ，MLCC 主题爆发，算力硬件端价值如何深挖？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瞿莎莎。
4: 当地时间周二，美伊谈判前景不确定性打击市场情绪，美国三大股指开盘走低，但随着半导体和存储芯片股大面积上涨，美股大盘扭转跌势。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指涨幅为0.45%，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13%，首次收于7600点之上，纳指涨幅为0.03%。个股方面，芯片股涨势强劲，英伟达股价二号盘中一度涨超3%，市值重回5.5万亿美元上方，冲高回落后收跌0.69%。因被英伟达点名将成为下一家万亿美元公司，迈威尔科技股价开盘一路大涨，当天收涨32.52%。因摩根士丹利维持博通买入评级并上调其目标价，博通股价收涨4.7%，高通收涨超5%，超威半导体收涨2.24%，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5.87%，再创历史新高。欧洲方面，全球半导体巨头意法半导体上调业绩预期，提振科技板块走强，带动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3%，法国 CAC 40指数涨0.77%，德国 DAX 指数涨0.48%。个股方面，法国生物技术公司阿比瓦克斯股价暴跌43.6%，该公司旗下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新药在临床试验中出现了数例癌症病例，引发市场对药物安全性的严重担忧。数据面上，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高于四月的3%，创下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已是欧元区通胀率连续第三个月超过欧央行2%的目标。五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大幅上涨10.9%，连续两个月涨幅超过10%。市场普遍预期，欧央行在下周的会议上宣布加息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原油市场方面，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方面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围绕谅解备忘录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示，双方的接触正在快速推进。这种相互矛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中东局势的担忧。原油价格在当日盘中出现大幅波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1.7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1.07%。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和银价二号双双走高。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19.9美元，上涨0.3%；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75.556美元，上涨0.4%。分析认为，国际金价未来走向取决于油价、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表现，而这些都与中东局势密切相关。当天，德国商业银行下调了对2026年末黄金价格的预测，从每盎司5000美元降至4800美元。同时，该行维持2027年底每盎司5200美元的预测不变。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恒生科技。昨天，恒生科技指数全天高开高走，一路狂飙，截至收盘大涨4.72%，报。

0: 5199.28 点，单日成交额达到1348.26亿港元，创下近两个月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中，美团、腾讯涨超7%，比亚迪股份涨超6%，阿里巴巴涨超5%。恒生科技指数的强势表现有哪些催化因素？当前如何看待该板块的机会？来听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的分析。
1: 周二的时候，恒生科技指数的表现强势啊，我们觉得主要的这个催化因素是因为相关的一些权重股出现了一些利好的因素啊，比如说像这个美团发布的这个一季报的业绩显示的话呢，美团实现了这个收入910亿，同比增长5.6%，那经营亏损呢由上个季度的161亿减到了这个65亿，那整体的情况的话呢，比很多机构投行的这个预期的话呢要好很多。那比如说像这个腾讯，它也发布了这个一季度的财报，营收额1964.58亿，同比增长了9%，规模净利润呢580.93亿，同比增长了21%。那这个业绩的话，也是超出了这个整体市场预期。同时的话呢，又有媒体在报道啊，就腾讯自研的这个微信 AI agent 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落地的筹备阶段。这个事情如果后期能兑现的话呢，市场也认为这个可能会激活微信生态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商业化潜力。那从投资机会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去看了一下恒生科技、港股互联网等这一些相关的指数啊，都出现了周线级别的超跌，以及在前期也有明显的周线级别的这个底背离。技术指标上其实已经显现出了它具备这个反弹的一些潜力。当然从估值来讲的话呢，肯定也比如说像 A 股的相关的一些纯科技的这个板块，或者说拿到这个全球的这个科技指数去对比的话呢，它都具有一定的估值上面的这个优势。从中期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的话呢，恒科的这个走势的话呢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一方面主要就是我们认为不是说足够便宜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股票就一定会启动，一定会涨。其实相对便宜的资产放在那里的话，还是需要有增量资金去买，更愿意去做配置，才会有这个机会。那目前来看，我觉得对于港股来讲的话，就两方面的资金，一方面是这个海外的投资者可能对港股是不是更加的认同，第二个就是这边 A 股的投资者愿不愿意南下去做这个港股的交易。因为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呢，现在这个整个 A 股的内部的话，其实也有一些高低切换的这个意图和意愿，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呢，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更值得关注的。那如果说海外的资金和 A 股的投资者的资金都瞄准了这个港股，或者说都觉得港股的确是这么一个科技股，是一个相对的估值洼地，而具备这个科技的叙事的这个逻辑发酵的话呢，可能会让这个行情就走起来。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0: 着力发展上海发布意见，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
2: 持续震荡，黄金价格回调，释放消费需求，投资客观望情绪浓厚。
0: 昨天，上海发布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做好算力期货研发准备。为何要布局算力期货？这是否会带来算力资产配置逻辑的变化？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3: 上海本次明确提出做好算力期货研发准备。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分析，在全球竞相探索算力金融化的背景下，算力期货作为锚定先制生产力核心要素的金融衍生品，紧迫性和重要性凸显，
4: 加速我国高科技要素市场进行有效配置，有助于构建自主定价体系，在 AI 与数字时代掌控核心生产要素的话语权、定价权，支撑我国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的竞争实力。
3: 算力期货是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向纵深发展、拥抱数字经济的必然产物。当然，和传统期货相比，算力期货有很大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5: 因呢是标准化难，同样叫1000单位的算力，英伟达 H100 和华为升腾跑出来的效果可能不一样。二呢是无法储存。三呢定价的锚点啊很特别，得盯着电价、芯片迭代速度和机房闲置率。新一代芯片一发布，

0: 上代的算力啊可能瞬间贬值。
1: 算力期货的推出还有待现货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和突破。王俊分析，
2: 首先呢就是定价，算力的现货市场缺乏权威基准价，另外指数编制啊需覆盖多 GPU 型号、多区域、多租赁模式，中证的 CCI IC 指数刚刚起步，认可度呢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推广。多因子包括芯片周期、电力供需政策等这种定价模型还在完善当中。从标准化的挑战来看，跨厂商、跨区域的统一算力单位与质量分级，第三个就是交割与结算的挑战，无法建立类似于传统商品的仓单体系，跨区域调度机制也是一个难题。
1: 田林辉告诉记者，算力期货未来的推出有望成为一个锁定成本、保障研发的保险栓。
0: 一家大模型公司要训练下一代的 AI， 最怕什么？训练到一半，显卡的租金突然翻倍。有个算力期货啊，你就可以在项目立项时买入几个月之后的算力合约，把成本牢牢的锁死。云厂商呢，怕的是花大价钱建的数据中心闲置，他们可以提前卖出期货，把未来的收入提前确定，这就盘活资产。
1: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认为，未来算力资产的定价和配置逻辑可能因此发生变化。
3: 一方面，重构算力资产定价逻辑， IDC 机房、服务器集群这类重资产不再只靠硬件成本估值，而是结合远期算力合约价格测算未来现金流，优质算力资产估值抬升，落后低效产能加速折旧出清。另一方面，改变资本配置思路，产业方不再盲目囤卡，上游硬件厂、中游算力运营商、下游 AI 企业可以借助期货淘气保值，平滑行业周期波动，机构投资也会依托期货价格信号调整股价，从粗放扩张转向期限结合的精细化配置。
1: 相比算力概念股或者 ETF， 算力期货的收益逻辑、交易机制明显不同。陈立提醒，普通投资者未来如果参与算力期货，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风控意识。
3: 一个是产业知识，弄懂算力成本、供需周期、芯片和能耗关键影响因素；二是期货的基础规则，明白保证金、交割、深贴水制度，从风控上严守闲钱投资，不用借贷资金，严控仓位，提前设置止损线。
4: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回落，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之下调。现在黄金消费市场的情况怎么样？未来金价走势又如何判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走访北京的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两成。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6: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7: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已经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造型挺漂亮。
5: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8: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9: 一两个月呀，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5: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10: 蔡白股份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李阳，
11: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20%左右的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黄金的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12: 最新消息，美国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 英伟达则发布了适用于个人电脑的超级芯片，进军 AI 个人电脑市场。

0: 有分析提醒，美股上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 AI 概念股，市场距离顶部可能越来越近。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周一，伯克希尔终于出手了。伯克希尔将加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对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那伯克希尔的这笔投资是字母表当地时间一号宣布的$800亿股权融资计划的一部分。据了解，字母表此次融资由三部分组成：$300亿的承销发行、$400亿的市价发行，以及通过私募配售的方式向伯克希尔出售$100亿股票。字母表表示，现在客户对其 AI 解决方案的需求十分强劲，那为了满足需求，公司需要加大投入，而此次筹集的资金就将用于投资 AI 算力基础设施。伯克希尔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逐步建仓字母表，如今已成为其近年来规模最显著的科技股投资之一。那市场认为，这笔最新的交易也体现出了新任的 CEO 阿贝尔的资本配置思路，体现出在手握近4000亿美元现金的情况下，伯克希尔正在愿意向科技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另外，美股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宣布要进军 AI 个人电脑市场的消息。那么，在多重利好消息的推动下，美股科技板块走强。那在美股市场高歌猛进的当下，也有市场人士提醒，有一些风险信号开始显现，那就是美股的上涨过于集中的问题。当地时间上周五，标普500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但是同步创下新高的成分股仅有20只，并且大多都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迈克尔·哈特内特指出，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见顶时，同样只有20只股票创下新高。哈特内特表示，现在美股的投机性上涨或许尚未结束，但市场正在逐渐接近顶部。美联储加息和通胀上升可能会是最终刺破潜在股市泡沫的关键风险。
2: 再来看一组资讯，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部署高标准农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大15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
0: 国家发改委召开国有企业座谈会，围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表示，要提升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功能。
2: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五月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投放9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545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1129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
2: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0: 上交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提交注册。宇树科技市场部总监黄家伟透露，与英伟达联合推出的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R Plus 将于下半年正式上市。
2: 成联分会表示，五月份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预估136万辆，同比环比均上涨超过11%。另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五月汽车消费指数为81，环比微增，预计六月整体销量将延续稳中有升的态势。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 MLCC 概念股爆发，截至收盘，达利凯普20厘米涨停，火炬电子、博捷股

0: 分宏远电子等个股也纷纷涨停。MLCC 概念爆发的背后有哪些催化因素？机会如何把握？来听光大证券投资顾问买泽源的分析。
1: MLCC 是多层陶瓷电容，它具备体积小、容量大、稳定性好的特点，多用于高频电路。

0: 本轮产品涨价它呈现了一个 K 型形态，那也就是说高端紧缺，而常规呢是平稳的状态。高端的料号由于日韩企业呢，他们采取的是材料自制、设备自研、全流程控制的这个方式，所以呢产品的扩产并非易事。而根据相关资料，2025年中国的 MLCC 贸易逆差超过了200亿元，国内厂商呢出口的产品多以中低端的标号为主，且在全球的占比不足6%。那国内的替代呢，要实现它需要材料、设备、认证三重的关口，而高端的产能的缺口呢，我们认为至少要到2027年底。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高盛有了一些研报，比如说 MLCC 在 AI 服务器的价值提成呢，已经仅次于 GPU 跟存储芯片，它属于第三项。所以现在有媒体称啊，下一个类似于存储的风口就是 MLCC， 也并非毫无依据。那对于 MLCC 这个主题，目前运行的状况呢，明显是相对是比较火爆的。那我们现在注意到呢，就不仅是 A 股现在开始大涨，那包括像日韩的相关的龙头企业股价也持续在飙升。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一轮行情还没有出现拐点。至于说机会如何把握，我们认为可以从三方向入手。第一呢，就是寻找与日韩有长期供货的上市公司，比如国内呢有一家企业在超细镍粉领域是与三星电机深度绑定的。那第二呢，就是寻找具备高端产品生产能力的企业，比如我们刚才说了 MLCC 现在供货紧张，主要体现在 AI 服务器和汽车电子端这两个料号上，那么也就是说供货这两个料号的生产的公司，那值得大家进行重视。那第三呢，就是寻求现在已经不再接单的上市公司，就是有钱都不挣了，那属实就因为现在的产品线已经满产满销了，充分的反映了行业的景气度。那具体体现在某些上市公司在今年5月就已经发布公告停止产品接单了。我们认为从这三方向入手，这个企业属于是有壁垒而且有业绩的，那就不容易让大家有这种追高的恐惧感。
1: 今年6月起，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除了储蓄国债还有哪些个人养老金产品？马上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2: 你好主持人。今年6月起呢，电子式的储蓄国债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投资者可以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目前多家银行手机 APP 已经在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的购买入口。在去年的11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就发文表示，自2026年6月起，机构需要为在本机构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提供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的相关服务。自2024年12月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来呢，相关产品持续上新，涵盖保险、基金、储蓄、理财等多个类别，这些资产背后的风险收益比和流动性特征都不尽相同。其中储蓄类产品保本保息，安全性相对较高，主要包括特定养老储蓄、专属定期存款等，期限以3年5年为主，利率在1.3%到2.5%之间，适合相对保守型的投资者。基金类的产品呢，以中低风险的固收为主，收益弹性相对优于储蓄，适合兼顾安全和收益的稳健型投资者。保险类产品它的特点是保证收益和浮动分红，侧重长期的现金流保障，一些产品它可以终身领取，虽然它在前中期的流动性比较弱，但是长期持有的效果比较好，适合追求终身稳定现金流的人群。理财类产品呢，它以养老目标基金为主，分为目标日期基金和目标风险基金这两类，前者呢，它根据预设的退休日期动态调整资产配置，后者则是维持固定的风险水平。由于它投向的是股债等多元的资产，理财类产品它的收益弹性相对比较大，波动也相对比较高，适合比较年轻、距离退休时间相对长，而且具备较高风险承受能力的一些投资者。有分析人士表示，储蓄国债的加入扩展了养老金产品的选择，也强化了账户的安全性、稳健性和适配性，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对低波动和高信用等级的配置选择。此外，相比基金和理财，国债产品提供了相对清晰、可预期的一些收益路径，为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加有确定性的一些资产选择。未来养老金产品它的投资范围有望进一步拓宽，兼具稳定收益和抗通胀属性的资产，比如说一些优质的REITs也有望逐步的纳入产品系列。主持人。
1: 好的，凌波。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一下结合竞价，上证低开0.17%，深市高开0.36%，创业板高开0.82%，北证五零是高开0.04%。
0: 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3: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2: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3: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2: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60点，下跌14个点，跌幅0.35%，成交489亿元。深市15633点，上涨42个点，涨幅0.23%，成交809亿元。北证501256点，上涨4个点，涨幅0.32%，成交11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434亿元。创业板上涨了0.63%，沪深300上涨0.02%，中证500下跌

0: 0.22%，中证2000下跌0.07%，上证50下跌0.33%，科创50上涨1.01%。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化纤、石油天然气、电脑硬件和包装；跌幅靠前的是文化传媒、教育，然后软饮料、煤炭、电力、零售和餐饮旅游。
0: 个股方面，目前有1673家上涨，194家平盘，还有3639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5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有39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24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110家。
0: 今天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是永大股份，申购代码920126，发行价格7.79块，发行市盈率是14.98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晓通，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晓通。
2: 主任好，大家上午好。
0: 还来先说一下您对目前市场趋势的研判。
2: 早盘的话就是依然表现是比较弱的啊，首先市场出现低开，个股涨跌家数也是上涨比较少，下跌比较多。那么市场在近期啊，其实处于一个震荡寻觅的一个过程之中啊，从这个五月中旬，4258点开始啊，沿着这个时间均线啊往下行啊，基本上特征就是，就阴跌这样的格局。那我想就是目前关注几个方面吧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如果说摆脱这种格局向上的话，它首先需要突破一些重要的阻力位啊。那首先的话，比如说5天均线、10天均线，一个是4072。一个是4094点，我们首先要看到，它对这些短期均线构成的突破。第二的话，市场要出现一些，有持续性的其他一些做多力量啊。那么半导体这些通讯股上涨的话，虽然是做多力量之一啊，但是我们看到它们上涨的时候呢，对其他个股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攻击作用，啊，其他板块如果说持续这样走弱的话，大盘也不至于这个再度，去拉升啊。这是我们等待市场向上，走好的两个信号。当然强调一下，这个市场就是虽然说是这样的格局啊，但是也不需要特别悲观，因为近期的下跌速率和之前相比的话，实际上是变小了。过去，可能中长阴线啊，现在的话其实是一个小阴线，而且市场成交量在这个快速的萎缩啊，从3000多亿，然后在过去2天时间持续两次收到了28000多亿啊，这些也都是一些信号吧。我们下方的支撑位基本上是看这个4000点附近啊，其实和现在相比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目前还是以观望为主啊，我们等待信号，要么是向下出现支撑之后出现快速反拉，要么是市场出现这个比如说对短期均线做出一个突破，或者市场热点来有所变化。当然对于很多投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是目前比较难处理啊，就本身这个持仓品种如果说不是那些半导体元器件的话，那确实现在是亏损的状态。现在又追这些高位科技的话，就担心高位科技股出现下跌，然后这边出现一个上涨。但如果不换的话，那可能这个市场的格局呢，一直没有出现变化。但从历史经验来讲啊，就是它可能会晚，但不至于这个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啊。比如说这些科技股就一直上涨，其他股票永远没有机会啊。我们从量变到质变需要过程。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可能是在进行量变的过程啊，因为从上周周五的情况看，其实有些涨比较大的科技股是出现了下跌，而有些相对低的品种啊，目前出现了上涨，只不过这种上涨呢，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啊，就是它不持续啊，今天拉个之后呢出现回落，那个明天拉个之后又出现回落啊，所以说还不能够形成真正的做的动能啊。但是我们需要强调一下啊，如果说比如说做了一个通讯设备、半导体啊，就这些品种的话，它短期肯定是强势嘛。但是就是在这种位置的话，应该是偏短线去考虑，因为毕竟它没有成本优势，而且上周周五的下杀也导致里面相关品种出现一些分化。就有些头部的公司呢，可能它还能够走强啊，但是有些公司它的性质可能处于反弹性质啊，连续大跌2天之后20%，然后出现了反弹，不是说这个反弹出现之后，它就会重新去寻找这个新的高点啊。所以我提醒一下，就是科技股因为毕竟现在是强势是主流品种啊，就是我们不盲目去看空啊，但是避免这个过度追高这样的行为。其他一些品种的话，主要是看这个持续力吧啊，就现在还看不到哪个品种有持续力。

0: 个酿酒之前涨了一天就是不行了啊，然后这个煤炭板块也是涨了几天之后今天出现回落啊，电力板块那么今天也是出现了回落啊，就其他品种就是包括软件股啊，其他品种就是可能不持续啊。如果说我们说提高，我们说转换的话，我们要做相对低位品种的话，就是我们要看到有一个板块相对低位啊，它的上涨呢就是出现一定连续性啊，涨几天之后一回涨能够再次上涨啊，这样才能够吸引市场这个资金的这样一个追捧啊。如果说打一天之后就没了，那实际上对市场这个情绪是有伤害的啊。所以说这个大盘这一块就是我觉得还是以观望为主啊，但是也不用过分的悲观啊。个股的话就是高位的相对做短一些，不要追涨啊。低位的我觉得还需要等相对确认的两个信号出现啊，我们再说，比如哪个板块啊，就未来可能会出现一波上涨。嗯，大的趋势我还是比较看好啊。就虽然说市场出现了调整，很多个股可能并不像大盘表现的那么好，但是创业板指已经创出了这个十年前的新高啊，就2014年的新高。那么上证指数目前才4000点附近，距离前期的新高5178点，其实空间还是有的。就是这种这个割裂的资金状况呢，我想在未来会有一定的修复。那么在市场没有见到真正大顶之前，我们说牛市还在延续，市场趋势还在延续状况之下，就如果说短期被套的话，我倒觉得需要去盲目的去割肉啊，就给他点时间啊，可能就随着一些数据的一些好转啊，那我觉得市场很多品种还是有解套这样的希望啊，或者在未来呢能够赚到相应的这样的利润啊。就我最终认为大趋势呢还在啊，这个地方的话就很多个股其实跌下来之后啊，你如果持仓的话比较难受，但是对于如果没有持仓，我们现在去看的话，确实很多品种它虽然没有涨，但确实是有价值啊。就像这跟券商一样，就大家就是券商这个一直不涨啊，但是我们看券商的话，就是在和历史同期相比，它目前的估值水平就是历史低位啊，甚至比很多熊市时候都要便宜很多啊。它只不过是缺乏这个比如催化因素，也缺乏资金追捧啊，因为现在资金全在科技股里面啊，这就是用时间去换空间啊，去一个耐心等待这样的过程啊，主持人。
1: 就像您说的哈，高位的个股目前位置都比较高，然后这个低位的个股呢补涨又没有持续性，不追高，这个是大家现在可能普遍的一个共识。但是像如果拉长周期来看，像您说的，在当下其实已经看到具备价值的这样的品种，从操作的角度，这个位置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考虑的话，能不能介入，还是说还是要再等一等呢？
0: 这个看个人风格啊，然后还有长尾的一些问题。就如果说你的比如说我看的周期比较长一些啊，我能够去等的话，那我觉得介入也是可以的啊。但如果说我比如说我的投资周期就两三周时间啊，那它未必这两三周时间就一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需要去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仓位去控制啊，就是它现在没有起来，但是它有价值，那好了，我就可以就是逢低我逐步去布局啊。比如说我今天先打一部分底仓啊，随着时间的发展啊，比如不管是有所信号出现也好，或者再度下跌也好，我再重新加仓啊，用时间的方式来去化解这种尴尬。那确实这种板块什么时候去真正的去有价值的去真正去拉升，市场的风格切换它其实也需要比较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你首先高位股资金要流出来，然后才有资金去打这些低位品种，但这个过程就那个临界点在什么地方不太好判断啊，但是给它时间我想是能够去实现的。就是大家去考虑一下自己的投周期啊，如果说我用耐心时间比较长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或者说我分仓去做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比如说我就是不见投资不杀鹰啊，就它没有出现真正的异动啊，我就不去管它，那我觉得也可以啊。但是现在避免就是第一啊，你是追涨了高位的一些高科技股啊，预期又打得特别高，对吧，自然也不舍得出，将来一套之后又不舍得割肉，把它做上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品种，这个地方做特别长的投资我觉得是不合理的。第一个的品种就是我不进去之后，本来是我是远期的考虑，但短期下跌之后慌了啊，我就割肉啊，今天割了，明天又进个又割了啊，这种会非常的被动啊。所以我觉得心态处理好，比如我做长期，我拿低位股，我用时间去换，我觉得未尝不可，主持人。
1: 那如果说从这种中长线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当下您看好的品种和板块在哪些方向上呢？
0: 其实还

0: 爱好比较多啊，因为为啥呢？就因为整个这段时间它这个一九分化嘛，10%的品种在上涨，90%的品种在下跌，只是市场这个风格它没有切换，资金没有完全出来。如果说这个资金出来之后，那很多板块其实它最起码它有超跌反弹动能啊，所以未来市场如果出现上涨的话，那我可能它是个普涨格局。当然就是如果说细分有选择的话，就是我们说哪些更有亮点，那我梳理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认为 AI 端侧的话，它可能会有些亮点，因为毕竟现在炒的是这个 AI 的新基建，新基建之后最终是要应用啊，包括英伟达那边其实也有一些动作，所以端侧这一块偏软件这一块，那我觉得是可以去关注的，是科技股内部之间的一个切换。第二个就是刚才比如谈到券商这些品种，就是估值特别低，给你的安全边际，这是可以考虑的。第三是从成长性去考虑啊，就除了这些科技股之外，那比如说像这个储能啊这一块，那我们看到这个一季度的数据比去年是出现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啊，只不过是五一节之前它涨高了啊，随着锂矿价格下跌啊，这些固态电池啊，连储能啊，在近期也出现了调整，但是大的看点是没有变的，就整个行业也在这个高速的增长，而现在通过下跌之后跌出了比较大的空间啊，所以我看这个市场其实如果出现普涨的话，很多个股现在走得像熊市一样，有很多个股比如说短短两周时间或一周的时间，它出现了45%这样的下跌啊，就一旦市场企稳之后，最起码它可能就报复性反弹，所以我说这种板块的话应该还比较多啊，包括有色，其实里边一些大的金属啊，铜啊铝啊，也是从去年下跌到现在4-5个月时间了，它其实也具备了就向上反弹这样的动能啊，包括这个航空板块啊，就是这个军工信息化之类的这些品种，其实从调整幅度看啊，就是也是差不多4-5个月时间，从浪形来讲1、2、3、4、5在底位再做一个缩量啊，所以我们能看就等待市场大盘的一个节点，就大盘第一转折向上，第二的话这个市场风格出现了均衡，我们不能说一定是分化啊，出现均衡就是不只是半导体在上涨，其他品种也能够上涨，那我觉得很多板块或者个股的机会就可能会出现。
1: 好的，谢谢小通的分析，再会。
2: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3: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10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2: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3: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2: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4: 好，那一下午连线市场人士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5: 哎，你好。
4: 您怎么看趋势？
5: 对，我觉得现阶段从4258点回落以后啊，到现在呢也有大概200多点啊，在这里呢出现一波反弹啊，那基本上从昨天已经看出这个苗头了。因为昨天的这个市场午后的一个上涨，主要是回到了之前所谓光的方向啊，以及芯片半导体的一个方向啊，也就是这波从4月8号开始的这个反弹啊，市场的一个主线。那既然回到这个主线的话，那么理论上这个反弹就开始出现了。但从走势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一直在讨论啊，5%的股票啊，成交占比呢已经达到了整个市场的45%。那这到底算不算集资抱团要瓦解啊？会不会就是市场的一个重心啊有一个切换啊，切换到所谓老灯股啊、消费股啊等等上面啊？我觉得这个讨论呢应该是有意义的啊。市场毕竟这种集资抱团的一个现象，其实更

0: 这里不是顶，那应该离这个阶段的这个顶啊，就是这部分啊，阶段的一个顶呢，也应该不是很远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方向啊，如果说这次见顶的话，那我认为也是一个阶段顶，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恐怕也顶多是到整个人工智能生命期的中期，甚至中期还没有到，因此未来这个路还会很长。所以这次即便回调下来，那下一次啊，很可能等到中报啊，如果预告啊业绩出来，还是让人那个喜出望外的这个增长这个幅度又来的话，那会再来，这是后话。但近期呢，我觉得这个只能是当做一波反弹，再来试探啊前期的这部分的这个冲击的一个顶部，或者从上证指数的一个角度来说，4258是不是一个阶段顶啊？可能是有一个测试啊，所以这个呢是要有这个怎么说呢？不要把它当作像4月8号一样的这一波大涨的一个开始，而是一波反弹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个是一个，但从反弹的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还是不太满意。比如说昨天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成交量啊依然是比较的一个小啊，只有2.8万亿，对吧？那么这个是没有供给量的啊，高度会有限。再加上呢，我们也看到昨天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上涨加速和下跌加速之比差不多是1:2的一个关系。所以绝大部分的一个个股啊，对指数的一个上涨采取的那种是不支持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近阶段呢，还是要有一个转换的一个思想准备。那么如果从转换的一个角度来说，实事求是讲啊，最近这段时间，无论是我们看到的白酒也好啊，那个刚才前面一位嘉宾提到的券商也好啊等等，我觉得都是不太成熟的啊。往往一根阳线起来以后，第二天就是一根阴线，就把它一下子抹杀掉了。而且这个抹杀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的一个白酒吧，那前面一根阳线，第二天可以是低开的一根阴线，这实际上就是市场完全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你上涨，市场的一个逻辑当天上涨是能够认可的，但是第二天立马给你颜色看，前面先进去的人很多就是短线进去的，第二天直接低开就走了，甚至券商吧，怎么说呢？市场的那个情绪实际上是很高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一根阴线下来，两根阳线反弹，都不能够把这根阴线全部收复，然后继续下跌。所以这样的一个走势呢，你让他们来接棒的话，其实目前看来条件不成熟，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啊，这是我的看法，供大家做参考。主持人，
1: 哎，那现在您给投资人策略什么样建议呢？毕竟看这种所谓说小短股，或者说探硅基的这些方向，觉得还是偏高的。虽然后边还有业绩支撑，但总感觉在上边。但是老短股或者说探基的这些个票，就感觉还是就是哪怕有的业绩还可以，但是确实市场不太买账，不太认这个方向。这时候策略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散户来说，因为这个底啊。拿券商来说吧，每一次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啊，都认为这里啊券商应该是底了，那个市场的那个成交量那么大，对他们而言，经纪业务的一个收入至少比以前啊10000亿的时候要好吧，现在几万亿、30000亿，对吧？
1: 嗯。
0: 但事实上呢，那个券商这个股票呢，以前啊，我们很多投资者把它当做什么牛市的一个风向标啊、旗帜啊，是用发展的一个眼光来看的。但事实上呢，很多券商现在已经经过合并也好怎么样也好，市场的一个份额开始做大等等，那么这些都是走向成熟股的一个标准。那成熟股的一个估值标准跟成长股的一个估值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年光伏的时候没有业绩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成长股的时候可以炒上天，等到有业绩了，其实它已经不是成长股了，已经成为一个成熟股，要用成熟股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体系来估值，这个时候估值的一个体系就变了，券商也是如此。现在这个估值体系已经不是把它当作成长的成熟股来看待，成熟股来看待怎么可能会把它估得很高呢？
1: 对，
0: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现在在还债啊，所以我觉得类似的一个股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白酒啊，它呢其实这已经不是成熟股的问题了，好像有点绿波西山开始慢慢往。

0: 下走了，因为现在像我这样的一个年龄啊，我们现在聚会都不一定上白酒了，所以你说年轻人主要还是啤酒为主吧。所以对于白酒来说，当然我也不认为它未来没有方向，我觉得如果未来能够走出去啊，海外人家鸡尾酒你也参与一份，那可能就有机会了，好吧，这是我的看法，供大家做参考。
1: 好的，好，谢谢建新先生的分析，谢谢，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你好刘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开盘后呢，期货板块的表现是多数品种上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色金属板块和化工板块表现是比较好的，领涨市场。那么对于沪锌这样的一个品种来说，其实昨天它的上涨就非常强势，并且不断的逼近前期的高点还有区间上沿。那么今天呢，涨势目前来看是比较谨慎的。其实对于这个品种基本面上呢，在 AI 这种基建热潮以及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集体飙升，其实这些都在说明锡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好的，它的预期也比较好。而在这种刚果金疫情呀，还有2020年印尼的这个矿产加工区名单落地之后，还有这个缅甸复产缓慢的这种背景之下，其实也都在表明供应端锡是存在偏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因此基本面给了锡价一种比较好的上涨的基础。但是呢，2020年美国的这个加息情况预期是比较强的，这可能会扰乱锡价上涨的一个节奏。那么未来锡价可能会在前期高点这个附近是反复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呢，沪锌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是偏强的一个表现。那么在供需面上呢，沪锌其实是矿端是偏紧的一个态势，那么国产矿的这个加工费已经降到了这个绝对的一个低位，国内电厂可能随时会减产，然后这个新的社会库存也是小增，整体上现货供需是相对宽松的一个状态。
1: 好的，谢谢刘林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吧，因为欧元对美元呢目前可能处在一个相对震荡的阶段，当前价格是报于1.1631一线。那么之前公布的欧元区五月份的通胀率呢，目前是升到了3.2%，加大了欧洲央行下周加息的这个压力。不过呢，核心价格的压力呢依然是相对比较强劲的，即使是小幅加息呢，可能也会引发对欧元区前景的这一担忧。所以呢，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该地区经济核心结构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有分析师呢也表示说，欧洲央行呢下周可能会是加息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鉴于企业和家庭还有政府面临的阴霾，此后的前景呢其实还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欧元呢目前陷入一个明显的震荡格局。
1: 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
4: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5: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金公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特斯拉 FSD， 也就是特斯拉研发的全自动驾驶系统，它的全球版图呢扩张的速度啊在加快，可能会加速全球智驾渗透率的提升。同时呢，特斯拉对于高阶智驾带来的鲶鱼效应，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对智能驾驶的接受度，从而推动产业链进入一个放量的周期。再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物理 AI 是人工智能的下一波浪潮，机器人是 AI 最好的物理载体之一，未来将有数十亿个自主系统和机器人系统在物理世界中进行。那近期机器人板块呢有所调整，判断主要是资金情绪面的波动，但是物理 AI 叙事是切实推进的产业趋势，值得高度重视。此外呢，国产机器人公司 IPO 持续的推进，有望带来本体价值的重估，板块的催化呢在不断的加大，聚焦优质的环节机会。再来看中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 AI 推理时代推动 CPU 价值重估，2026年呢 CPU 受益 AI 放量，算力需求扩张带动了相关芯片以及供应链企业迎来增长的拐点，尤其在国产化加速的背景之下，具备核心技术能力的厂商有望深度参与产业的重构。最后再来看财信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新能源电池产业正在从单一业态锂电路径向多技术路径协同发展演进，建议关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固态电池产业链相关企业，包括正负极材料、固态电解质还有电池设备。固态电池呢

0: 从一到 N 落地加速了，新型材料技术迭代有望打开增量的空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钠电池产业链相关企业，铝箔、钠电池、正负极材料等等，受益锂电成本中枢的上移，钠电池的性价比凸显出来了。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嗯，好的，小易。好，我们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5738点，下跌297个点，跌幅1.14%，成交702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目前下跌1.6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1.53%。 A 股这边全线红盘，上证涨0.22%，深市涨1.29%，创业板指涨1.9%，北证五零涨0.45%，科创五零是上涨了2.73%。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5: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5: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5: 好嘞。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

0: 深度，
1: 高度，
0: 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拓展、巩固拓展，常态化防止反贫治贫机制更加完善。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在强化农业装科技和装备支撑方面，规划提出，加快推进种业振兴，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基因挖掘和改良创制，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梯队培育国家种业振兴企业，加快选育突破性品种，创制应用先进适用农机装备，推进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加快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拓展和产业生态营造。在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方面，规划提到，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扩大农村服务消费，培育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乡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拓展健康、养老、托幼等消费。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I 生物育种与低空经济解码十五五农业赛道的价值重构。有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崔凯。您好，崔教授。
4: 啊，主持人你好。
2: 规划提到不少农业新科技新产业，从关注农业赛道的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十五五期间哪些农业赛道大有可为？我们该如何解码十五五农业赛道的价值重构呢？
4: 对，那个投资朋友们哈，如果关注这个十五五农业的话哈，我认为有几个赛道可以这个值得关注哈。一个是生物种业啊，生物育种与种业这个赛道哈，因为规划中提到把加快推进种业振兴放在突出位置哈，这要求可能未来哈不仅仅是多卖种子，而是要在基因层面解决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哈，包括培育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还有更适应气候变化的这种种子哈，这是一个市场空间。第二个可能就是关于这个智能装备与低空经济这个赛道哈，因为规划也明确提出了这个农用无人机的保有量和作业面积这个量化的一个指标哈，所以这在这个未来哈，无人机质保还有这个无人驾驶拖拉机，这个可能将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哈，这也提供了一个空间。第三个可能就是这个数据服务哈。关于这个数据服务的这个赛道，因为这个规划也强调推动这个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这个在农业中的落地哈，以后可能未来的农场啊会更多的靠数据驱动哈，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空间哈。
2: 那说完投资，我们再说回我们老百姓。规划落地之后，我们的餐桌、菜篮子，还有周末想去的农业观光、乡村游等等，会实实在在的出现哪些新变化、新趋势呢？
4: 从这个整个规划要求的这个方向来看哈，我认为规划落地以后，可能我们老百姓的感受哈会变得非常的直接哈。总结起来就是吃得更好，玩得更妙哈。首先这个从这个吃的层面来看哈，我们的餐桌

0: 会迎来这么几个升级哈，一个就是说口味的升级哈，因为我们规划中强调发展优质农产品哈，我们的这个以后我们买到可能会更多的像这种优质的这种稻米啊，还有这种像这种无籽的这种柑橘啊，还有这种草莓味的这种番茄啊，可能就是举这种例子可能会更加的常见哈。这是第二个，就是说安全的升级哈，因为规划也提到了健全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这个机制体制哈，所以以后这个买菜哈，可能我们用手机扫一下码哈，可能就能追溯到这颗菜是谁种的哈，包括施肥打药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哈。那再说这个观念升级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菜篮子可能会更加的这个丰富多元，除了更常见的这种蔬菜肉类，可能来自这个远洋深海的一些优质鱼哈，包括在植物工厂里培育的一些这种净菜哈，可能也会走上我们的这个餐桌哈。这是从这个吃来说哈，那么再说玩，这个我们周末的这个乡村游啊，可能就会从农家乐哈变成这种深度的微度假哈。可能比如说我们采摘，可能不再只是简单的采摘果子哈，可能也会变成这种深度的哈，这种融入这种教育啊、科研啊、这种科普课哈，孩子也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植物的这种知识哈。再比如说我们在游玩中，可能也不仅仅是进入这种土菜馆来消费哈，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由设计师打造的这种乡村美学的这种餐厅啊，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从田间到餐桌的哈整个的这种消费体验的过程哈。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未来的乡村哈，可能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哈，会成为一种从这种提供优质农产品的到这种体验高质量休闲服务的一个新的空间哈，来满足我们百姓对这种健康和美好生活的一些向往哈。就是这个
1: 那具体来看，规划明确推动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5万架，年作业面积超过35亿亩次，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无人机和低空经济在农业中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您如何评价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规模？目前推广需要在技术、成本、政策等方面解决哪些问题呢？
0: 那么关于这个无人机哈，它也是这个未来我们这个农业作业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装备哈。目前这个农用无人机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肥防植保领域哈，也就是撒农药和肥料哈，因为它比这个人工作业哈要快这个几十倍，而且还不用这个人工哈亲自去下田去耕作哈。那么从这个目标来看哈，这个35万架跟35亿亩次哈，这个目标实际上我们是能够得着的哈，因为从耕地面积来看是大约我们国家是20亿亩的耕地哈，那么这个目标意味着平均一亩耕地哈，大概一年能有接近2亿次的，平均一亩地哈，一年能有接近2亿次的这种无人机服务哈，这样的话基本就能覆盖了主要农作物的关键的这种生长周期哈，所以这个目标还是非常可行的哈。那么就实现这个目标来看，可能还要从这种技术、成本和政策上进行这种跨越哈。首先这个技术上哈，可能我们要提升这个无人机的比如说电池的续航，比如说它的这种载重能力哈等等。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可能这个初期的购置成本确实是比较高哈，那么对于普通农户来说哈，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政策补贴哈，包括发展一些专业的这种服务队和服务组织哈，来提供社会化的这种服务哈。那么从政策上，可能还需要明确这种比如说低空飞行的一个规则哈，那么确保这种无人机能够安全有序的进行这种农田作业哈。这是这个。
1: 那智能农机装备的使用能够如何改变传统农民的生产方式？更聪明更智能的农机有哪些突破方向呢？您也可以给我们结合一些例子来说一说。
0: 对，这个智能农机的话，可能会让农民发生一个转变哈，就是从传统的这种庄稼汉变成这种职业化的农场经理哈。一个就是说从体力活变成技术活哈，农民以后通过这种智能装备的应用哈，可能不再进行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哈，可能是通过这种手机或者电脑哈，就能远程的进行操作和指挥哈。比如哈，我通过设定好一个程序哈，那么这种无人拖拉机就能自己的去下作，自己的去下地进行耕作哈。这是第二个，就是说，凭借这种传统。

0: 的工作经验哈，变成这种靠数据来支撑哈。比如说这种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啊，这种也不再凭感觉哈，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突发的灾害和风险哈。那么现在有了大数据的这种支撑哈，那么通过这种智能算法或者人工智能模型哈，它就会告诉你哈，什么时候进行这种打药或者什么时候这种施肥哈，给出这种最给出这种更加精准的这个农事的这个建议哈。
1: 嗯。规划提出推动生物育种生产管理、病虫害监测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推广应用农业农村领域大模型。这个农业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相比，它需要解决哪些特殊问题？目前最有可能率先突破的场景是什么呢？
0: 从专业性来看哈，那么农业大模型和咱们平时聊天的这个通用大模型最大的区别，可能它还是在这个农业方面，它是一个专门的农业领域的一个专家，可以这么说哈。因为一是它是有这种深厚的这种农业专业知识为支撑的哈，因为它不仅要懂这种我们聊天的语言哈，还更要懂这个土壤学啊、植物学、气象学啊等等这种农业专业的这种知识哈。第二个是它是依靠这种高质量的农业的数据哈，因为这种农业数据的获取哈，要从田间耕作来，所以它获取更难哈，所以还需要这个教会这个人工智能哈，让他们认识这种病虫害啊，让他们跟这种农技专家的这种知识来结合哈。第三个就是说它还是要求极高的这种可靠性哈，因为这个农业决策关乎每年的这个收成哈，所以它需要就是说给出建议的同时也能够明确这个它的这个原因哈，为什么要给出这样的建议哈。这是这个农业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跟我们平时聊天的大模型的区别哈。那么从未来来看，它最有可能率先突破的场景就是这种病虫害的识别哈，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农民在田里发现庄稼不对劲哈，比如说我用手机拍照几张这个照片上传，那么这个农业大模型就能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病、什么虫啊，然后如何进行防治哈。所以这应该是成为一个率先突破的一个领域哈。
1: 那智慧农牧渔场正在推进，也来跟我们畅想一下5年后的智慧农场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能够从餐桌上感知到哪些变化吗？
0: 这个未来以后哈，根据规划，这个5年以后哈，这个智慧农场可能会变成一个这种类似绿色车间类似绿色化的这个车间的这样一个形态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田野里这种无人机在自主作业哈，然后无人机群也在这种巡航。那么这个温室里哈，这个环境控制的系统哈，能够根据作物的需求来自动的调节这种光照啊、温度啊等等，而所有的这些设备又听从于一个中央的这种大脑哈，农业大模型来控制哈，所以形成一种这样高度自动化的这个绿色车间。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看哈，可能最直接的感受哈，一个就是说透明可追溯哈，可能会成为一个标配哈，就是说这个扫描这个蔬菜包装上的二维码哈，就能看到哈它生长的一个全过程哈。那么第二个就是定制化哈，个性化的定制哈，成为这种可能哈。那么比如说追求低糖的消费者可以买到这种糖度更加精准控制的这种水果哈，也就是说农产品可能会像工业品一样哈，形成这种精准的这种生产。第三个就是说稀缺变成这种平常哈，借助这种高度工厂化的这种生产形式哈，我们更加能控制精确的控制这种环境哈。比如说一些对气候水土要求比较苛刻的稀有食材哈，可能也会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百姓的餐桌上。
1: 规划布局了甘肃玉米、新疆玉米、四川水稻等等国家级育制种基地，并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什么是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如何来激发企业育种创新的积极性呢？
0: 关于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给食物新品种哈装上一个原创的这种保护锁哈。简单来看哈，如果一家公司哈利用别人已经培育出的这种品种哈，做了一些很小的修饰哈，比如说改了个颜色或者微调了这种株型哈等等，那么就申请了一个新的品种哈。那么这个新的品种呢，往往就会被认定为是原始品种的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 那么规划这个我们。

0: 规定哈，未经原始品种权利人的同意，那么这个派生品种就不能拿去啊进行这种商业销售哈。啊，所以从这个来看哈，那么过去种源市场可能存在模仿式育种的问题哈。比如说一家公司投入了巨资，花了十几年培育出来一个突破性品种，那么很快别人就能模仿哈，这样的话就会打击原创者的这种积极性哈。那么从这个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以后啊，那么可能就会保护这个企业的这个从法律上来保护这个企业的这种啊原始育种者的权益哈，那让这种啊企业的投资哈更为的放心。第二个，它也能促进这种对于种业的合法的改良哈，就像建立了这种专利许可的机制一样哈，让行业在尊重原创的基础上有序的来进行创新啊。那么第三，也跟前面提到一样，它可能会引导一个投资的一个风向哈，让资本市场更愿意把这种钱投给真正有实力研发的这种种业企业。
1: 嗯，那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您觉得接下来会具体有哪些发力方向，又会给相关企业带来什么机遇呢？
0: 嗯，从生物种业产业化来看哈，未来的发力点也会非常的清晰哈。一个就是说加快前沿技术的这种落地哈，啊，特别是推动经过严格安全评价的转基因哈、基因编辑哈等这种新的技术。第二个就是聚焦关键的啊这种物种哈，比如说优先在玉米、大豆、水稻等主要的粮食作物哈实现这种突破。第三个就是完善这种产业化的体系，从实验室的研发到田间的中试哈，再到大规模这种的推广哈，那么整个链条都会这种打通，让更好的这种品种更快的到达这个农民手中哈。那么对未来企业的一个机遇哈，就是说在这种生物育种核心技术上哈有这种储备，或者是有知识产权，这种拥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企业哈，它可能会迎来一个市场的这个黄金期。
1: 规划提到促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推动蔬菜水果茶叶产业优质发展，那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菜篮子提质增效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么对于市民来说哈，这个菜篮子升级可以概括为这个风味回归、安全可见和这个选择多样哈。比如说我们口感上可能会吃到更多有儿时味道的这种农产品哈，因为这个政策也在鼓励发展这种优质的品种跟生态的哈，更加生态、更加这种健康的种植方式哈。那么从这种安全上哈，可能这个随着合格证制度的这种普及哈，我们啊在买的这个蔬菜上哈、包装上哈，都可能有一个这种码，那么扫一下哈，我们这个包括主体啊、运往记录啊、检测报告啊，都一目了然哈。那么品种上我们的选择也会大大的丰富哈，可能会更加出现更多特色的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哈，满足这种百姓更加个性化和健康化的这个需求哈。
1: 规划提出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以后我们要是去周边的乡村去玩，可能会感受到哪些不一样的变化？在这个比如说像采摘啊、吃饭啊、住宿等等这些方面，会有怎样的升级呢？
0: 对，以后我们周末去这种乡村哈，可能随着规划的落地和更多这种举措的落实哈，可能会感受到大不一样的这种风格哈。核心就是从观光到体验啊，从这种简单的我们路过，可能会更多的停留在这种乡村哈。比如说我们的采摘可能会升级为这种主题的这种公园的这种形式哈。这个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去一个这种智慧的这种葡萄园，可能现在这种展厅哈，了解一下文化，然后我们再预约这种采摘机器人哈，他帮我们这种采摘，然后最后还能在这种园内体验一些这种工坊式的这种学习品尝，或者是更深入的哈这种学习这种酿制，比如说葡萄酒哈等等啊，它会变成一种融合这种科技文化和手动的这种完整的一种这种体验哈。再比如我们这个在农村的住宿哈，可能也会变成一种不仅仅是就是住宿，可能会更多的升级为一个空间哈，一个疗养的空间哈，让我们的这个住宿哈与自然环境哈，与这个周围健康的这种环境融为一体哈，真正的让这种百姓做到这种放松的这种身心的这种整个的一个放松。

再比如说带孩子这种体验农活哈，也会变成这种自然的哈，更加贴近自然的教育的一个课堂哈。这种孩子们可以学习这种农业的这种作业的这种作业的这种体验哈，作业的知识哈，包括一些昆虫啊。

0: 好的，谢谢崔凯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第二集 MLCC 市场迎变局。11:00财经态度，资本市场让硬科技创新和成长更有底气。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好，经济之声教育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良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嗯，听音乐就是涨了，上证目前涨0.2%，深市涨1.62%，然后创业板涨2.69%，北证50上涨0.73%，沪深300涨0.95%，中证2000涨0.55%，上证50目前上涨0.19%，科创50涨3.11%。
0: 上涨的行业方面还是集中在科技类的品种上，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化纤、工业机械和基本金属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是教育、办公用品、海运、软饮料、公路、机场和酒类。
1: 个股红盘家数有2080家，平盘119家，下跌3321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3394亿。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6天5板的中晶电子PCB 行业未来市场竞争预计将会加剧。
1: 3连板的春秋电子公司目前无规模化机器人业务及量产产品，数据中心液冷业务仍处于暂停状态。
0: 2连板的华西有色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1: 美迪凯2025年公司半导体用玻璃基板相关产品销售收入占公司总营收比重2%左右。
0: 火炬电子自产 MLCC 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约17%。
1: 东吴证券拟购买东海证券83.68%的股份，交易价格115.19亿元。
0: 苏美达控股子公司拟1.31亿元购买中国空分51%的股权。
1: 中古物流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资不超过30亿元，用于集装箱、船舶购置项目。
0: 联云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或上交所受理。
1: 振华股份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或上交所审核通过。
0: 赛力医疗拟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供应链50%的股权。
1: 三川智慧拟转让井川水务57.7634%股权。
0: TCL 科技拟10亿元到12亿元回购股份。
1: 银龙股份实控人及部分高管拟增持公司股份。
0: 明科经济拟1800万元到3600万元回购股份。
1: 宏川智慧部分董事高管拟增持公司股份。
0: 浩通科技控股股东等拟减持公司不超过3.0546%的股份。
1: 威龙股份股东杨光地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合计减持不超3%公司股份。
0: 宇通客车五月销售3480辆，同比增长13.99%。
1: 东安动力五月发动机销量同比下降25.

0: 44。
1: 思泉新材中标某液冷产品项目。
0: 中南传媒全资子公司与湖南省教育厅签订9.67亿元政府采购合同。
1: 那以下我们要连线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的投资顾问陈勇。你好陈勇。
2: 喂，你好。
1: 指数低开之后呢是纷纷翻红，但上涨的品种依然是集中在这个科技类的品种上哈，咱们来看当下市场的整体运行表现。
2: 好的。从目前的这个市场走势呢，以及就是最近的这个调整之后的这个市场成交量的表现来看的话呢，似乎呢这个科技股呢有可能呢会就是经过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呢，有可能会再来一波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目前从沪指上面来说呢，我们认为沪指只要是能够站稳到4100点以上的话呢，那么这个行情呢将进一步的延续。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呢，虽然呢这个指数出现调整，但是呢成交量始终是保持在3万到3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表示呢这个市场资金呢还是就是在驻留在这个市场之中啊，并没有完全的撤离出这个市场。目前呢就是从这个主流板块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以这个 AI 算力的龙头的这个CPU 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呢，那么依然是涨幅居前啊。那么这些股票呢虽然是处于一个高位啊，经过震荡之后呢又再续升势，那么主要呢也是受到了这个海外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些公司的持续的这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和影响。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呢，如果说希望指数呢在后面呢就是说是就是说能够走出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牛市行情的话呢，就是说不光有这个 AI 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撑，那么包括呢就是像这个新能源汽车储能以及呢像这个商业航天这些板块呢，如果能够持续的跟上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整个指数呢有希望呢是再续升势，或者说再度向上挑战前期的这样的一个高点。主持人，
1: 您认为这一波的这个上涨更多的是情绪的驱动，还是说可能这个股价回调之后相对的这个价值又比较凸显了呢？
2: 从目前价值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这个 AI 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说一些主流的头部的公司，那么价值呢，那么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就是说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就是说有一批的这个就是和 AI 算力有关联的这样一些公司呢，目前的这个业绩还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这个更重一些。当然了，就是说这种情况的话，一旦是碰到风吹草动的话，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也会非常剧烈。
1: 好的，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场外配资属于非法期货业务，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自觉远离场外配资平台，以免遭受财产损失。如因参与期货场外配资被骗，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7: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6: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7: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6: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9: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8: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9: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8: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9: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

0: 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要聚焦的是 AI 新变化，那今天的主题是 MLCC 市场迎变局。 MLCC 是电子电路里的蓄水池，负责储存和释放电荷，过滤噪声，稳定电压，因为用量大，应用范围广，被称为电子工业的大米。 MLCC 市场近期有哪些变化？相关行业带来怎样的机会？以下五年我们连线深圳优品的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那当前 MLCC 产业链供需逐步趋紧，陆续出现了厂商交货期拉长，甚至停止接单，以及渠道商扫货的迹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呢，在近期啊，本轮 MLCC 呢供需的这样一个趋紧呢，主要是这个缺货囤货啊，是这个需求爆发，供给呢有这个刚性啊和这个渠道炒作，三重因素叠加形成的这个行业性结构行情。需求端来看的话呢 ，AI 服务器呢这个迭代升级啊，像新能源汽车呀、电子化率啊这样一个持续提升，两大高景气赛道呢这个大幅拉升了这样一个 MLCC 的这个刚需啊。同时呢，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储能啊、低空经济等这个新兴领域啊，这个需求呢也是持续释放。整体呢，行业需求呢属于是全面的一个扩容，供给端呢这个格局呢是刚性的这个极强的一个状态。日韩呢头部厂商呢这个主动收缩了中低端的产能啊，聚焦到了这个高毛利的这个算力和车堆级的这个高端产品，导致呢通用型的 MLCC 呢供给缺口呢持续扩大。同时呢，高端 MCC 呢在这个存在极高的这个 GDP 来，像这个陶瓷粉体啊，精密叠层啊，烧结工艺啊这块呢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新增产能呢，这个扩产周期呢一般是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短期呢无法弥补这个供需缺口啊，所以供需错配呢催生了当前的这个涨价预期。渠道商呢预判后期持续上行呢，现货紧缺就开启了这个扫货呀、囤货的这样一个模式，进一步呢这个透支了现货的库存，那直接拉长了这个厂商的这个交货周期，引发了部分厂商的这个暂停这个接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呈现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涨价和持续走强的一个趋势构成。
1: 像您刚分析的 AI 服务器的快速迭代，这是 MLCC 需求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那么英伟达的新一代平台呢，也显著提升了 MLCC 的价值量，成本当中的 MLCC 的价值从上一代平台的$1530增加到了$4320，增幅达到了182%。那么未来这样的态势是否会持续呢？
2: 好的。那么综合迭代的这个节奏和供需格局啊 ，AI 带动 MLCC 呢这个量价提升啊，这高景气啊，未来两到三年呢，我认为应该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延续性。行业逻辑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是相对的一个稳步的。首先就是 AI 硬件迭代啊，没有止步啊，像英伟达新一代的平台，这个功耗呢持续攀升，服务器呢这个高压呀、高频啊、运行环境对高容、高可控、小型化的 MLCC 呢这个需求量和品质的这个同步提升。而这单机价值呢仍有上行的这样一个预期和空间。其次就是 AI 算力建设呢可以说是全球科技核心的一个主线。数据中心的扩容呢 ,AI, PC, 还有包括像那个智能终端啊，这个配套需求呢也是持续爆发的。叠加像新能源汽车啊、储能啊、低空啊这样一接力。可以说多赛道啊支持这个需求高位运行。供给端呢短期难以有效的这个突破。海外大厂呢这个扩产呢相对的保守，国内的高端 MLCC 呢产能仍然处于爬坡和这个初步认证阶段，短期呢无法填补这个高端市场的一个缺口，仅远期呢存在变量，若后续呢行业处于扩大这个落地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张，那么全球终端呢这需求走弱，这个时候我们说的紧平衡格局才会逐步的缓解，现阶段的话景气度上行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主持人。
1: 今天咱们要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风华高科，代码是000636。这家公司的主营产品包括了 MLCC 片式电阻器、电感器，然后压敏电阻器。您怎么看公司在 MLCC 领域的实力？
2: 首先呢，风华高科是国内被动元器件的绝对龙头啊，也是国内少数实现了这个主容感全品的这个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规模化的这样布局的企业。MLCC 呢，综合呢实力应该是稳居国内第一梯队啊。公司呢可以说是深耕电子元器件的行业已经40多年了，拥有成熟的这个生产体系和完善的这个技术创新体系。MLCC 呢产能呢是位居啊这个国内的前列， 具备呢显著的规模啊、这个效应和这个成本优势。依托呢广东省国资委的国资背景啊，那么公司拥有充足的这个资金和产业资源啊，产能扩张呢，技术研发、客户拓展的保障能力呢是远超同业中小厂商的。相较于国内同行啊，公司的品类呢布局还非常齐全的，可以向下游客户提供一站式电子元器件配套的服务啊，客户粘性呢还是比较突出。近年呢公司的持续应该是高发力这次高端转型啊，成功突破了像车规算力啊这样一个高端的 MLCC 这样一个状态，已经打破了日韩的这个就是这个垄断格局，并且呢也是这个布局和切入新的这样一个方向，比如像算力啊储能这方向，可以说呢是 MLCC 的这个核心标杆企业。主持人。
1: 公司2026年的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了19%，净利润是同比大增了37%。那么净利润稳步上升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2: 首先呢，风华的一季度呢，这个核心产品它的结构优化，行业的这个量价提升、成本的管控啊，和新业务赋能这个多重它的共振，形成了这个一季度的这个业绩大幅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首先呢，就 MLCC 这个景气度啊，我们可以刚才也看到了，就现在的这个需求非常强的，然后产品价格也稳步上行，公司呢产能利用率呢也是维持在高位啊，高端产品出货呢基本上是这个量价提升的一个状态啊，实现了这个营业收入的稳定增长。其次就是公司也在推进这个产品高端化转型啊，像高毛利车规级啊 AI 算力专用的 MLCC 的占比还是不断提升的，拉高了整体产品的这个毛利率啊，盈利空间呢也是继续打开的。而成本端来看的话呢，公司凭借啊这个规模化生产优势呢，摊薄了这个单位的这个制造费用，核心的这个原材料呢自研替代呢成效呢还是非常显著的，有效呢降低了对外采购的这样一个成本。同时呢新业务呢贡献突出啊，这个超级的电容市场呢这个拓展还是比较顺利的，2025年呢这个营销啊就是销售额度是大幅增加的，成为一个全新的这个盈利增长点啊，叠加公司呢持续深化国企改，优化了内部管理的体系啊，期间呢这个费用率啊有效的这样一个这个管控啊提升啊，所以说呢这个最终实现了盈利的这个增速，大幅这个超越了营收的增速。
1: 我们看到公司围绕 MLCC、电阻、电感等重点方向，在2025年呢多款高规的车规级的 MLCC 完成了战略客户的认证。那怎么看 MLCC 向中高端迈进的步伐？
2: 首先呢，凤凰高端它的高端车规 MLCC 呢，这个已经完成了这个战略客户认证啊，是国内的这个被动元件的这个行业国产替代的这个标志性突破啊。对公司长远发展的具备非常强的战略意义啊！车规级的 MLCC 呢有严苛的这个技术啊、稳定性啊、寿命标准啊这样一个要求，那认证周期比较长，并且呢这个技术壁垒也比较高。此前呢长期被像这个日本的丰田啊、韩国的三星啊等这个公司垄断。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凤凰招车的这样一个顺利通过头部客户的认证啊，标志着技术水平、产品品质已经达到了国际主流标准啊，正式切入到了新能源汽车高端供应链。那从盈利角度来看的话，车轴距 MLCC 呢毛利率远高于普通民用产品，这个就可以持续优化公司盈利结构啊，提升这个整体的盈利能力。那从市场空间来看的话呢，新能源车渗透率呢将会持续提升啊，单车的 MLCC 呢用量大幅啊高于传统燃油车，海量的增量市场呢可以说为公司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长期增长预期啊，也意味着公司彻底摆脱了之前的这个低端竞争啊，正式迈入到了高附加、高壁垒、中高端市场啊，夯实了当前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头部地位。主持人。
1: 那么公司瞄准重点行业市场以及核心客户，加速开拓新品类超级电容器产品市场，在2025年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46%，特别是在 AI 的算力、储能、低空经济、汽车电子等这些新兴市场的销售额呢持续的突破。那么在您看来，这些新兴市场具备了哪些增长潜力？
2: 首先呢，这个 AI 算力啊、储能啊、低空啊、汽车电子啊，可以说刚才说的这四大新兴赛道啊，是凤凰高科未来3到5年的核心增长引擎了。市场空间的成长呢，这个预期还是非常强的，那么确定性也非常强。特别像 AI 算力啊，AI 服务器啊，这个像这个这个功耗啊、集成度啊，这个持续提升的，单机的 MLCC 用量呢和价值量呢，也都是这个大幅翻倍的。啊，就全球算力中心的持续扩大扩容， 可以说呢是高端元器件的需求呢，这个爆发的核心底层逻辑了。然后再加上储能行业

0: 受益于全球的这个新能源啊装机提速啊，特别近期我们看到石油因素以后，进一步加大了这个风光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储能的逆变器啊，这个电流器啊，对电容元件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呢，是非常的这个很强的，这是一个刚需啊，并且稳定提升的，常年保持这个高增速的这么一状态。而低空的话呢，可以说呢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连续数年了，今天已经达到了这个未来支柱产业的这样一个推到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它现在这个高速崛起啊，像我们说的无人机啊，电动航空器啊，这个需求啊，就我们说这轻量化电子元件啊，可超轻啊，那么增速也非常强的。然后再加上电子啊，汽车电子这一块，那么新能源汽车电子化、智能化，这是持续升级的。未来像这个无人驾驶啊，这个推动单车的被动元器件呢，这个数量肯定是一个持续攀升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它的增量就非常的强了。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呢，现阶段对于超级电容这个新品的高增长、可适配应用多场景啊、多赛道同时发力，这个呢可以说有效平滑了单一行业的这个周期波动啊。那未来的成长的预期呢还是非常的强劲。主持人，
1: 公司表示，深耕电子元器件行业40余年，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拥有一定的自主研发实力。那么公司的技术优势应该怎么分析？
0: 技术优势的话呢，我认为应该体现在这个长期研发的积累啊，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自研啊，以及这个高端认证积累和这个全品类协同啊，这几个方向。首先呢，这公司已经深耕了40多年了啊，搭载了这个全就国家级的这个技术中心啊，这人员配置还是非常的强，像那个有这个博士后这个员工啊，就是科研工作站啊，这样的一个研发平台等等。投入还是非常稳定的，构建了非常成熟的这个产学研吧啊，这么一体化。那另外的话呢，就我们说的这个核心这个技术层呢，已经突破了像我们说的这个陶瓷啊、粉底啊、电极浆液啊、浆料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精密叠层啊、低温啊、供烧啊等等这些核心工艺了。那么实现了这个关键原材料的自主可控啊，打破了这个海外垄断，既降低成本呢，又提高了这个产品良品率和稳定性。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它经过了长期的这样一个迭代啊，像民用工业车规啊等等系列啊，这个说产品还非常成熟的多款高端产品通过了这个头部客户认证啊，形成了这个高门槛认证壁垒。同时呢，还有现在新的像这个组容这个组容展全品啊这样一个技术积累啊，可以说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啊，定制解决方案啊，可以说快速适配未来的像我们说的 AI 啊、汽车电子啊这样一个高端的场景迭代啊，核心研发能力呢也是非常的稳定。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应该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市场潜力呢是巨大的，但是技术迭代和市场的环境变化也很快。那么这家公司在保持战略前瞻性、把握竞争优势方面应该怎么分析？
0: 首先的话，面对行业的这迭代特点呢，光华刀科呢通过这个精准战略吧，技术超前研发呀、产能精准匹配和体制优化啊，持续的巩固了这个核心竞争优势。战略层面来看的话呢，它已经解决这个屏气的低端产能啊，聚焦了这个 AI 算力、车规电子、储能、低空、四大高景气赛道啊，提前卡位了新兴市场啊，规避了低端的这个场内的市场内的这样一个内卷啊。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已经建立了这个研发机制啊，紧跟全球被动元器件的这个技术迭代的一个趋势，提前布局了像这个超高容、小型化、可创啊、高可创的这个高端 MLCC 的这样一个新品，保障呢产品始终适配市场的需求。而产能这方面来看的话呢，也是持续的这个根据高端市场的需求扩产，定向的匹配这个高端客户的需求，避免了这个单边的这个盲目扩产啊。同时呢，这个依托国内的这个改革红利啊，优化这个经营机制啊、管理机制啊，绑定了这个核心技术和管理层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整个来看的话呢，说公司建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就是。
1: 那最后来说一下这家公司的投资价值。目前的公司市盈率是210倍左右，那么市净率5倍左右，目前的估值您觉得是不是偏高了？
0: 210倍市盈率和5倍的市净率啊，整体呢还是属于偏高的区间，但是呢，我们并非是这个纯泡沫啊。因为公司呢具备非常强的这样一个投资逻辑支撑啊，横向背景上，公司的估值远高于海外成熟 MLCC 系统，也高于国内的同行的平均水平，充分了这个

0: 产品中给出了它的一个行业预期和这个转型预期。但是从成长维度来看的话，当前 LCC 应该属于超级上行周期啊，行业供需缺口呢还是持续存在的，产品呢这个量价提升也非常明确。公司呢现在属于从低端代工向高端车规算力 LCC 转型的关键期，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毛利率呢和业绩弹性还非常有看点，所以说一季度的大幅增长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看准预期，然后再加新型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高速放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这个估值较高，但是未来预期仍然很强啊。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说高估值呢是充分的体现了未来成长预期，而短期的估值压力比较大，但是后续只要业绩能够持续兑现，我们说呢仍然有很强的这样进一步看涨的预期。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家公司三环集团，代码是300408。这家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了电子陶瓷的材料、电子元件、通信器件等。那么在 MLCC 领域，这家公司有怎样的竞争力？
0: 首先呢，三环集团的话呢是行业稀缺的垂直一体化龙头啊，核心的竞争力主要在自主材料、工艺沉淀和成本优势、高端适配等综合的这样一个能力，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梯队吧。公司有50多年的这个电子陶瓷的这个研发生产经验，深耕 MLCC 上游的核心材料领域啊，是极少数的实现了 MLCC 陶瓷粉体100%自给的这个企业，彻底摆脱了海外原料的供应，并且呢依托自主可控的这个材料体系和成熟的这样一个成型啊、烧结啊、结芯的核心的工艺，可以说它的良品率啊、稳定性都是很强的。生产成本来看的话呢，在同行内也具备很好的优势的。而产能层面来看，公司 MLCC 的产能的规模是庞大，聚焦高容、大尺寸等高端产品，精准的适配了 AI 服务器啊、数据中心等高解析度的这样一产品。同时呢，公司持续推出新的产品，像 48V 电源系统专用 MLCC 定制化产品，成功也切入到了科技企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啊。相较于同行，公司的这个材料工艺成品一体化，这个壁垒呢是难以突破的，高端产品的这个市占率呢、占比率呢也是在持续提升的，所以说呢，整个盈利呢和这个抗周期能力都是非常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在数据中心领域，这家公司产品的供应能力呢在逐步提升，已经推出了多尺寸的高容 MLCC， 还有呢48伏的电源系统的多规格高容 MLCC 产品，这对于公司扩大市场规模有哪些影响？
0: 首先的话呢，公司26年的这个材料工艺呢升级呢是这个产能计划，可以说推动公司将会进一步持续这个高增的这样一个通道，实现了量价提升的良性的这样一个增长格局。它的这个材料和工艺的完善啊，能够进一步提高它的良品率和稳定性。其次的话就是超高容啊、大尺寸的 MLCC 是 AI 服务器、高端数据中心的这个核心刚需产品。单价高啊，产品的批量产能也产量以后的话呢，可以有效拉高公司的这个产品均价，提高这个营收单价的水平。同时呢，高端新品呢也能进一步的推动公司切入到海外头部算力企业的这个供应链，打开这个海外增大市场。另外的话呢，高端产品的这个规模化落地啊，将会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拉高整体毛利率啊，让营收增长转化为这个优质的利润增长。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公司现在的这个产品升级呢，可以稳定相应的这个公司产业内的这个行业地位，保障未来2到3年的营收应该还是保持在这个高速增长的赛道之内。
1: 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公司目前的市盈率是85倍，市净率11倍，这样的估值在高科技板块属于什么样的水平？
0: 首先呢，这样的85倍市盈、11倍市净啊，在 A 股高科技中肯定属于高位了、中高位。估值呢，应该是有效匹配了公司的这个成长的一个本身优势，具备了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价值。但是有一定的产品溢价，横向对比来看的话，估值呢，远低半导体设计啊、人工智能等高端啊、成长赛道的这样一个平均估值。这个风险呢，就是还是低于刚才的这个210倍的这个抛光筹测啊。在国内的这个高端被动材料中呢，是具备一定的这个优势。纵向对比的话呢，这个海外成熟的 MLCC 巨头公司呢，估值还是明显有溢价的。核心呢是市场给予国内替代和高成长的这样的估值溢价。从业绩来看的话，一季度营收呢、净利的增速呢，这个均超45%啊，这个盈利能力呢还非常好。这个 PEG 的估值呢应该处于合理区间，高估值呢实打实的应该是业绩兑现支撑的。同时呢，公司垂直一体化的壁垒啊、高端产品放量啊、成长逻辑还比较清晰的，中长期啊成长确定性还比较强。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还是有未来的成长预期，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后续，这个产能的扩张是不是会导致这个供需的一个松动，以及呢， 这个估值有一个回调的压力，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盛瑞先生的分析，再会。
0: 好的，
1: 嗯。那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创业板强势表现凸显哪些行业结构变化。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大家好，我是易建涛。昨天 A 股震荡攀升，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全线走强 ，CPU 光纤方向批量涨停，创业板指大涨2.66%。过去一个月，也是5月2号到6月2号，创业板指累计上涨了10.3%，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放量上涨特征。但是很多投资者有困惑，为什么创业板指数涨了这么多，自己手里的创业板股票却没有赚钱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这并不是全面牛市，而是一场由 AI 算力链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值得留意的是呢，创业板的行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看懂这个变化有助于抓住接下来的投资机会。第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通信设备行业已经取代新能源，成为创业板指的绝对压舱石。万德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通信设备行业以30.11%的权重贡献了创业板指4.66%的涨幅，占指数总涨幅的45%以上。也就是说，创业板每涨2块钱，其中有9毛钱都是通信设备行业贡献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超过60%的创业板行业在过去一个月其实是下跌的。食品行业跌了13.11%，制药行业跌了10.2%，互联网软件与服务跌了9.94%。医疗保健服务更是大跌了15.77%，但是这些行业的权重都很低，加起来的负面影响还抵不上通信设备一个行业的涨幅。而第二个变化呢，就是 AI 算力链龙头改写了创业板的权重版图。我们看创业板指前十大权重股的表现就一目了然了。中继续创以14.98%的权重，过去一个月大涨了38.99%。新易盛权重是9.48%，涨幅是42.07%。天福通信权重是3.03%，涨幅更是高达48.62%。这三只光模块龙头合计权重大约是27.5%，涨幅全部超过38%，是创业板指上涨的核心发动机。而曾经的创业板第一大权重股宁德时代，虽然目前仍是以16.37%的权重位居第一，但是过去一个月微跌了0.48%，对指数几乎没有任何贡献。其他传统权重股更是集体拖累了指数，迈瑞医疗跌了11.82%，东方财富跌了7.12%，这说明市场已经用真金白银投票了，将创业板的核心资产从新能源切换到了 AI 算力产业链。第三个变化呢，就是行业分化加剧，景气度加速向龙头集中。从25个万德三级行业来看，领涨的电子设备、金属采矿、通信设备这三个行业涨幅全部超过了15%。而领跌的生命科学工具、医疗保健服务、食品这三个行业跌幅都超过13%，首尾涨幅差接近40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呢，资金正在加速的向龙头企业聚集。创业板50指数的前十大成分股权重合计超过60%。那今年一季度呢，净利润同比增长42%，显著高于创业板指整体是14%的增速。这就意味着，不仅行业之间分化严重，同一个行业内部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业绩差距也在越拉越大，马太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了。这种结构性变化的背后是全球 AI 产业的加速推进。光模块作为 AI 算力的高速公路，是整个产业链中需求最确定、业绩兑现最快的环节。创业板恰好聚集了这个领域最顶尖的龙头企业。我们再看关于创业板相关机会如何抓住的问题，有几个实操建议是可以参考的。第一呢，就是配置创业板不要买普通宽基指数，优先选择创业板50等龙头指数，它能更好地反映 AI 算力链的上涨行情。第二呢，就是核心赛道聚焦通信设备、光模块这些已经有明确业绩支撑的环节，远离那些还在讲故事的纯概念股。第三，注意控制仓位，光模块等热门赛道短期涨幅过大了，存在技术性调整风险，不要追高，逢回调分批布局。说到底，创业板的这波上涨本质上是 AI 产业革命带来的资产重估，产业趋势在哪里，资金就会流向哪里，指数的结构就会跟着哪里变化。跟着产业趋势走，聚焦高景气赛道的龙头企业更有可能分享到创业板成长的红利。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11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4: 深度，深度，深度，
9: 高度，
14: 高度，高度，
9: 透明度，
14: 透明度，透明度。
9: 财经态度，
1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昨天上交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提交注册，正式启动注册程序，距离登陆 A 股更进一步。这正是近期硬科技企业密集加速上市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A 股的 IPO 审核过会率保持在高位。截至6月1号，共有80家 IPO 企业上会审核，其中79家顺利过会，同比增幅达到 276%。 从板块分布来看，过会

0: 企业中，北交所占比超过六成，其中专精特新的科创企业占据主导，创业板12家，沪深主板、科创板各8家。硬科技企业明显增多，主要来自技术硬件与设备、材料、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汽车与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尤其是宇树科技、长兴科技等企业 IPO 过会，频频刷新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的审核速度记录。多层次差异化的资本市场正通过高效审核机制、耐心资本加持、政策体系护航、精准对接硬科技赛道，为硬核科技企业成长壮大搭建资本支撑体系。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资本市场让硬科技创新和成长更有底气。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王佳妮。您好，王教授。
2: 主持人好。
0: 硬科技企业的 IPO 从零散上市逐步迈入集群突破，那背后反映出我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哪些趋势和变化呢？
2: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趋势，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去看。第一个呢，我觉得是整个一个制度的逻辑，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是感觉是在做一些试点呀，做一些探索，那么现在明显的可以看到是进入到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输出的一个阶段，就是说现在这几年陆陆续续的这个探索和摸索，像我们这个注册制的这个改革深化呀，包括科创板的第5套啊，包括创业板第4套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举措吧，还有我们提到了就是有一些什么预先审阅的机制等等，就这些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其实也是可以反映出这个科创板上市这个硬科技的这个企业去上市，它可能从这种个别的这种案例特批，对吧，其实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这个通道。然后第二个维度呢，可以从整个这个经济，咱们这个宏观经济增长的这个内核来去看，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从这个要素驱动转向技术驱动，或者是说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是从这个模式创新啊转向技术创新，尤其是现在我们强调这个源头创新。所以这个硬科技，它说它成为这个 IPO 新增的一个供给的这个主体，其实也是反映出我们经济增长的这个核心引擎在发生变化，已经从原来的所谓的这个要做就是资源要很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其实是转向就是说去寻求这种自主创新突破能力，可能这种创新是比较重要的。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还是可以回到我们这个资本市场啊，回到咱们这个上市啊，就是这个资本市场本身的这个功能也发生变化。你原来一直强调就是说去融资，帮助企业融资，其实现在呢已经升级了，就升级成它可以是一个投资平台，甚至说是这个企业发展的一个战略平台。就这也让我想到了，就是咱们其实15规划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说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与我们这个15的规划也是做衔接的。所以你看资本市场它其实也是要与国家的这个产业的战略，当然包括我们都说这个未来产业啊，对吧，半导体啊、 AI 等等，就是要做深度绑定，成为咱们这个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资本的这个支撑。这个是趋势。
0: 那和这个科创板、创业板等等开市初期上市的科技企业相比，当前这一波 IPO 的硬科技企业在行业分布、企业质地、估值逻辑等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呢？
2: 好的，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行业来看，就是最开始做这个科创板啊，我印象大概是就是2019年那时候开始嘛，然后咱们创业板那要溯源的话，那就从2009年了。当然后面我们在做注册制改革又做调整，就最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硬，还是偏软一点点。就比如说还是互联网呀、软件啊，或刚才也提到，就偏这种模式创新，就是不是那么硬核的技术。但是现在明显的就是聚焦硬科技，而且我也发现，就原来一提硬科技，直接就会想到是这个科创板，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就是你很硬很硬的和这个没那么硬的，就是那个软的，其实这个中间还有一部分。那中间这一部分呢，其实是创业板也可以承接一部分，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硬科技它这一块，它现在这个科创板啊，这创业板也都是有所响应的，跟原来不太一样。企业方面呢， 原来可能更多的是

0: 的强调就是说啊，企业要赚钱，要有收入，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也做一些这种包容性的这种制度嘛，改革，所以它暂时没有收入，但是呢，它这个是属于高研发的，或者说它这个技术壁垒比较强的这种硬科技的这种企业，对吧？我们这个它是也是可以去上市的，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五套、第四套的这种标准嘛。这个是企业方面，我们再来说这个估值，就原来看估值吧，就是确实还是比较用一些传统的财务的指标啊，比如说我们看这种用户增长、这种流量，或者说我们去更多的关注它是不是盈利啊等等。但是现在呢，因为是一个技术导向，所以我们更加看重的是这种技术的壁垒啊，或者说你是不是有这种国产替代的价值啊，你在链条上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这种技术的稀缺性可能是这个定价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简单就是说，这个市场吧，它其实还是愿意去给那些真正就是说去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卡脖子问题的企业，就更愿意给这些企业有一个更高的确定性的溢价。
1: 嗯，从审核节奏来看，宇树科技73天国会刷新记录，那么这对于后续硬科技企业上市的节奏和可预期性意味着什么？哪些环节的制度创新为这种提速提供了空间呢？
0: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节奏和这个可预期性的这个事儿。这个其实你可以看，首先时间成本啊，就是原来大家总觉得排队啊、不确定啊、审核周期这一块儿就还挺慢的，或者就是它这个感觉中间不确定性还很强。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大幅降低了这个企业融资的这个机会成本，还有包括我们前期有大量的这种长期资金、慢性资本去投资的话，它也要有个退出嘛，所以说现在也是降低了这种退出的这个不确定性，但是就有一种期待感会更强的。另外呢，我们再从这个信号效应来看，因为政策往往都是散发出来一种信号的效应嘛。之前就提到，比如科创板这个8条，等等一系列这种政策，他们其实对独角兽啊，就对这种硬科技这种企业的审核，肯定不是说要给他们放水。现在很明显也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快速的高速的一个通道吧，就是很明显资本市场对这种什么具身智能啊等等就这种前沿的赛道态度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也是在引导这个相关的这种资源去投向硬科技。另外刚才提到这个闭，就是说我们要退出嘛，这个闭环这个募投管退，我们前期有这么多资金的这个投入，就是耐心资本，我们之前一直在去培育耐心资本，培育耐心资本它其实也是要有个链条上的培育，关进不出也是个问题。所以后续耐心资本的这个退出，你退完了之后你再去进行一个循环的这种投资，很明显对他来说，他也可以跟这个上市的这个节奏就是能够匹配的比较好，所以也能提高这个募投管退的这个一级市场这个链条这个效率吧。所以这个是从节奏和预期来看。那至于哪些环节有创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通过这个资本市场改革，我们还是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举措的，比如说预先审阅这个机制啊，就是说允许一些企业啊在正式申报之前，我们先这个叫所谓的不公开秘密的先去预审，那你这其实就是提前去消化了一些这种问询的这种环节，后面正式受理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快速的这个通道了。那么这个并不是说是我们国家原创的，因为在国际上包括美国呀包括咱们境外的咱们这个香港的这个市场，其实也有一些成熟的一些经验，主要是面向一些就是这种核心技术，也是担心会有这种技术这个泄密啊，会对这个公司经营产生这种很大的风险，就对这种特殊的这种企业，然后呢采取了这种特殊的这种措施。我们这有两个典型案例嘛，就这个长兴最近比较热门的做存储芯片的，还有这个宇树，那他们都是通过这种创新型的这种这个预审的这种机制，是吧？提高了效率。还有啊，我们这个科创板的这个第五套标准啊，对吧？取消了盈利啊、收入的要求，就你但是这些没有盈利的这种硬科技企业也有这么一个上市资格吧。另外也有这个什么问询，对吧？要精准问询，也都是在提高效率吧。
1: 那目前来看，通过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或科创板第五套标准等等政策通道上市或推进上市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哪些方向？在资本市场持续深化改革的政策体系下，未来还有哪些赛道有望接续发力上市呢？
0: 我们先

0: 看一下，就是说已经上市或者说要再进行推进的吧。比如说科创板，就第五套就有这个刚才提到的长兴科技嘛，就做这个存储芯片的，还有宇树是吧，机身智能这个机器人的。那么创业板第四套，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面向一些高成长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啊，新材料啊，包括未来可能会有一些药吧相关的企业，通过这个预先审核通道的，你除了这个除了这前面提到这几个案例，其实还有之前发布消息的这个 MiniMax 啊、智谱呀，甚至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南舰，就这些其实都跟我们近期的一些政策就是密切相关的一些典型的这种企业。其中方向的话，还是半导体，机身智能啊、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AI， 就是这些比较就是叫所谓的这种未来产业吧。嗯，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在集中在这一些，就是偏未来产业新的生产力的这种大的方向，比如做这种量子啊，这个六 D 啊，甚至说这个商业航天里头的这个中游啊、下游就卫星这一块的脑机接口啊等等这些前沿技术领域吧。
1: 嗯我们看到资本市场一直在为硬科技成长壮大来搭建这个支撑体系，那反过来硬科技企业成为资本市场新增的供给主体，又会如何重塑资本市场的生态呢？
0: 我们可以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一下。首先我觉得是供给结构，因为上市公司可以看到就是整体的我们叫含科量，就是一个科技含量肯定是显著提升的。我们原来可能都是传统行业传统企业就是比较多比较主导，现在就是慢慢在转向这种科技型的硬科技的企业主导，而且从这个资本结构来看的话也比较贴合我们中国这个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嘛。刚才提到这个技术驱动，我觉得这是一个点。还有呢，我们从这个估值和投资者的这个结构，我觉得未来可能也会有些这种变化。就是估值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偏向于之前是看这个什么 ROE 啊，就这种偏盈利的这种指标，那未来的话呢也会更多的去关注这个技术啊、研发呀，对吧，就这一块可能也会去倒逼这个整个市场去建立一个新的所谓的这种定价估值的这种模型吧。另外投资者结构，我觉得硬科技它因为它的这个周期比较长，然后呢当然它这个波动可能也会比较大，所以也会让所谓的这种保险资金啊、社保呀，对吧，它这些所谓的长期资金可能现在毕竟政策也有在呼吁，可能他们会期待他们也能够去做一些配置，也可以去推动就是说我们投资者能够朝一个专业的机构化，这个更加长期资金就是耐心的这种趋势去走吧。所以这个是从估值和投资者结构来看。市场功能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以从这个原来比较偏单一偏重的这种融资功能啊，去转向一个更大的投融资这种相协调，包括里头要结合了做技术呀、做这种产业孵化呀等等这种综合的这种偏战略的一个平台，就是我觉得它可以成为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这种一个基础性的这种基础设施。
1: 对于希望通过打新或早期参与硬科技股票的投资者，那您建议重点考察招股说明书当中的哪些隐藏信息，比如像研发人员情况、客户集中度等等，哪些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非常重要呢？
0: 我个人就是建议的话，就是当然除了传统的我们可能还是比较关心说它未来的什么经营能力啊、盈利能力，但是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技术导向嘛，所以说这个在盈利不是那么明确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要关注这个技术。当然呢，因为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可能不如这个专业投资者在这个技术上、在行业上这个研究那么深入。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通过慢慢的去学习、去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相关的这个指标还是要看，比如说做技术的人，对吧？这个人员。那你这个核心的这种研发的人员，对吧，他的是不是稳定，因为这个技术它是这个事儿是靠人来做的嘛，所以可以关注他的这种什么技术高管那他是不是有这种股权的激励啊等等啊，就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他这个技术壁垒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就是去形成。还有就是说这个客户集中度啊，供应链产业链的这个安全的问题，他如果就是客户比较集中啊，就那么两三家一两家的话，可能也是有风险，就可能还要适当的

0: 去就是去调就优化一下这个客户的这个结构，因为要确保它的一个持续经营能力。就单一客户的话还是会有风险，以及说就是说他在这个链条上他还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嘛。另外就是这个技术本身它这个迭代，甚至说它这个专利啊等等，它这个价值，以及说它是不是自主研发的啊。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到招股说明书里面说是跟高校或者说跟哪去联合，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它自主的这个研发能力，以及这个技术本身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持续的有价值啊，能不能去扛跌，就还有技术迭代风险等等。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是跟这个技术人力是相关的，可能要关注。我个人觉得未来还是会有这个前景的吧，因为前两天我们刚关注到未来整个这个资本市场，它可能还是要去服务这个未来产业，那我们的这个政策还是会有一些支持，所以我觉得投资者的话也要关还除此之外，可能也关注一下这个行业相关的这种政策啊，以及就是说这个技术性的这种指标。
1: 好的，谢谢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投资低波产品需要择时吗？13点财经态度，掘金世界杯解析 A 股公司的布阵逻辑。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也是子亮和欢鹏在陪伴大家。
1: 嗯，这歌真好听，什么名字？
0: 这歌名字叫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然后刚才其实这歌本来是一个励志的歌，而且我觉得旋律特别好听，就经常在节目里放。后来刚才我突然看了一眼这个名字之后，有一个想法映进了我的脑海。
1: 这个想法是，
0: 就是这不就是 A 股市场现在赤裸裸的写照吗？
1: 借点光，
0: 就差这一点光，就得是靠这一点光，是吧？
1: 你就这么好使？
0: 嗯，跟光沾边的就都是这个风生水起，是吧？
1: 哎呀，一点光。来看看一点光的效果啊！
0: 好，
1: 上证涨了0.52%，深市涨了2.11%，然后创业板涨3.47%，北证50涨1.14%，300涨1.36%，2000涨了0.88%，上证50涨0.39%，科创50涨4.38%。
0: 嗯，这个效果杠杠的，是吧？
1: 哎呀，
0: 嗯，真是
1: 好珍贵的一点光。
0: 希望这个光能延续啊。嗯，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央行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今天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数据显示，今天有1776亿元的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单日净回笼1776亿元。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

0: 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
1: 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投资低波产品需要择时吗？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2: 基金观察，
3: 具体到低波动产品的投资啊，有的投资者认为低波动产品任何时候都可以

0: 虽然低波动产品不用太过于在意择时这个问题，但是也不等于它就完全不择时。比如美联储处在一个长周期的加息周期当中，你买这个产品，那我觉得可能就不太合适。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时机点。我们只能说低波动产品对于购买时机的敏感性肯定比股票产品要低，但并不等于你完全不择时，还需要适当的考虑一下宏观。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市场过度拥挤的时候不买。第二个建议是股票已经涨到一个估值的高点的时候可能暂时不买，先观察。我这边指的是整个股票市场全部处在高位啊，不是说你里面个别一两个板块估值很贵。第三个点是外部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冲击，比如我们说地缘政治环境冲击、流动性的风险冲击等等啊，这些时机是不买的时机。
1: 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当前这个债券收益率已经很低了，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您怎么来看？
0: 我觉得反而反过来，大家想想，低波固债产品的使命是什么？低波固债产品的使命不就是因为我们的无风险收率太低了，我们才会给大家推低波固债产品，对吧？如果现在是个债券市场收益率的高位，就像八年前2018年年初十年期国债收益率4%，你说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有没有必要给大家推低波固债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也就4.几%，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给你4%，那我为什么要买低波固债？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正好是，就是因为现在的债券收益率太低了，无风险收益率无法满足我们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我们才需要引导我们投资者去关注一些低波固收加产品的投资。那么我觉得利率高低不是影响固收加产品的决定性因素。债券虽然占我们固加产品仓位的80%以上，但其实只贡献了我们产品20%的收益啊。所以主要我觉得固加产品购买时机的选择还是得考虑你所购买的固加产品的股票部分未来的表现怎么样，是不是这类资产的一个合适的介入时机。而现在又恰恰是我们固收加产品的底层常见的这些股票配置的方向，包括银行啊、交运啊、消费啊、公用事业这些股票估值的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比较适合购买固压产品的一个时机。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是一次性投入一笔钱到这个低波动产品，还是说我做定投更好？这种低波动产品适合做定投吗？
0: 首先我们要说的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低波动产品不适合做定投。大家要知道定投是个什么意义，通过你的长期不懈的坚持的投资，你比如对一个标的、对一个基金连续定投了5年，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结果是通过这5年的定投，你的整个综合的投资成本大概是这5年当中这个基金的净值的平均水平。这5年净值可能最高是2块钱，最低可能是1块钱，这5年的平均可能是1.4块钱。你通过5年的坚持的定投，最后你的整个持仓的综合成本大概就是1.4块钱左右，使得你的整个综合的投资成本和这个基金的几年的平均净值水平基本上是接近的。那么你赚什么钱？你赚的其实是这个基金在某一个时间点达到它的净值的波峰的时候和你这个平均值之间的差。比如这个净值刚才我讲到的，你这5年的平均定投成本是1.4块钱，有一天这个基金突然涨到2块钱了，你赚的就是这个2块钱和这1.4块钱的差，这个在咱们数学上叫什么？叫波峰和平均值之间的差。所以一个定投策略它能否赚钱，或者这个策略能否获得比较高收益的决定因素来自于你所投资的这个投资标的的波动率高不高。你的波动越高，你的波峰和你的平均之间拉差距越大，你赚的钱越多。所以低波动产品绝对不可能适合定投的。事实上你每个月如果有些闲钱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一些低波动产品，但我强调这个跟定投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只是我觉得去培养大家一个良好的投资习惯，就是我每个月从自己的收入里面几个500、1000的啊，去做一些低波动产品的配置，这是一种闲钱理财的思路，至少我能睡着觉，是个比较好的投资理财这个切入点。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以下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今天上午市场依然是在这个通信设备电半导体和电子元器件的带动下出现。

0: 上工。那当下的这个运行趋势您认为是否健康呢？
1: 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走势哈。其实今天的这个走势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不会像是出现就是天天这种普涨的一个走势哈，因为资金呢还是主要在这个 CPU 啦、PCB 啦、光模块啦，包括半导体这里边呢进行一个抱团。那么这种抱团的话呢，对于抱团而言，那这就是健康的。但你要说对于整体的这个全体股票来说的话呢，就稍微其他的一些小票呢就会有一些吃亏了。因为本身现在的这个成交量呢是呈现出来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资金又极致抱团，所以呢就会去抽血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上证指数呢虽然说是在反弹，但是呢上涨的加速呢其实并不多哈。下午的话呢这个小票呢也会去表现，但是这个的话力度也应该不会太强。不过总的来说接下来的指数呢应该是可以去持续去反弹的。反弹的高度不会太高吧，主要还是集中在科创板和创业板里边。创业板的话呢又已经是创了这个历史新高了啊。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呢，但是越往高我觉得越要注意一下风险啊，不是说不能玩，只是说越往高的时候呢越应该是去防范一下风险，因为这些抱团资金呢有瓦解的这个迹象了啊。所以如果进一步去瓦解的话呢，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越往高越就是面临的是这样的一个风险呀、
0: 嗯，当下还是要注意这个风险哈。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2: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复利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3: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3: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2: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3: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2: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4: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6: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今天市场是全线红盘报收，早盘的时候哈，然后创业板是创出了再创历史新高，收报是4216点。具体来看一下，上证是4097点，上涨22个点，涨幅0.56%，成交是8546亿元。深市15951点，上涨。

0: 359个点，涨幅2.31%，成交是10312亿元。北证五零是1266点，上涨14个点，涨幅1.12%，成交144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是19002亿。创业板刚说了是涨了3.97%。成交是4883亿，沪深300是上涨了1.55%，中证500上涨1.4%，中证2000上涨0.91%，上证50涨了0.49%，科创50是涨了4.78%。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有色，然后工业机械和化纤。跌幅靠前的是办公用品、教育、海运、公路运输、公路，然后软饮料、酒类和电力。
0: 个股半天是有1996家上涨，86家平盘，还有3436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3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一共是有83家。
1: 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是有117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340多家。
0: 嗯，今天上午连续一气是站到了2000元的这个股价之上哈，
1: 最高价。
0: 对，这是近年来就是继茅台之后这个第二只站上2000元的，曾经站上2000元的个股啊。然后说是我刚刚看好像 A 股历史上一共只有4只。对，嗯，这是第四回。嗯，
1: 看看是不是
0: 能站多久是吧，
1: 多久一般都。
0: 嗯，看看吧。
1: 嗯，这就是今天上午市场的收盘情况。我们来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连线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2: 你好，主持人。
1: 嗯，您怎么看趋势？
2: 我觉得整个市场应该来说还算比较良性啊。整个市场，尤其在一个科技的整体的反弹啊，甚至有不少的品种新高在这么一个带动之下啊，市场还是维系着一个温和的震荡局面。那么从指数的角度来说呢，分为几类啊。其实因为现在每个指数的节奏并不相同，是吧？因为上证指数这边看了一下，差不多在4050附近吧啊，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盘中前两天有过跌破啊，然后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收回，所以说对于上证而言，我觉得目前就是在一个反复的磨底阶段啊，我们不能够奢求说它能够立马的创新高啊，像这个双创一样，我觉得还是有难度，但更多呢就是一个寻底磨底或者说是一个筑底的这么一个过程，短期内啊还是会维持这一个比双创更弱一点的这么一个局面啊。今天是动到了一些金融啊，包括说像券商这种，还是维系着指数的这么一个低点的氛围。那么大家其实这从操作角度来说，其实还是更关心的是双创啊，也就是创业板跟科创板。那么相比较来说呢，啊还是创业板更强啊，因为在创业板里面呢，现在其实一个板块、一个指数、一个代表板块啊，比如说像这个科创五零啊，其实它的代表板块呢是在于这个半导体。而在这个创办里面呢，它的代表板块其实就是光通信啊，所以说这两天其实在经过了之前几天的调整之后啊，其实半导体是明显有所这个虚弱的啊，反弹的力度呢也是有明显的这个放缓的。那在相比较来说呢， AI 硬件这一块，尤其是以光通信为代表的这一批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强，这也是创办为什么说能够新高的点。其实我觉得从中期角度而言啊，这些这个科技类的方向啊，依然还是市场当中的一个主流啊，或者说还是能够逢低去进行新的介入，包括说像光芯片也好，光模块也好啊，依然还是有这样一个中期延续的预期，这是中期啊。然后说一下短期，短期这一块的话，其实有点偏向于高位加速的味道啊，我觉得是有可能会有一个短暂性的这个冲高回落啊，或者说会有一些这个短暂的左侧滞涨的这么一个预期在的。虽然说今天还是一个大幅冲高的姿态啊，但是我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提前左侧去讲，对吧？因为从各个细分来说啊，无论说是这个光模块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 AI 硬件也好，其实这一轮还是在于一些这个通过了这个 Vera Rubin 啊这样一个英伟达的新的架构之后啊形成的这样一个推动，包括这两天也是因为这个迈威尔啊也是美股的这样一个映射。所以这一块在外围的不断的刺激的环境之下，其实目前 A 股还是有这么一点跟涨的意味在，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 ETF 指数啊，就是在于515880啊，这个通信 ETF 指数，这里面呢大部分的标的都是光通信啊，都是这个跟CPU 啊之类有关的，而且权重比较大。它这波以来哈，其实涨了那么多，到现在其实只是第一次出现连着两天涨幅都在7个点左右，像昨天的话是在6.7%吧，

0: 今天是在8.2吧，反正就平均下来在7个点左右，连续两天，那么涨到了这个位置啊，作为一个 ETF 的这样一个指数啊，都会连续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强阳，其实也是有那么一点加速或者说高位赶顶的这么一个状态在的，所以说我认为短期角度啊，连续大涨之后是会有这个分化的预期的，只是中期而言啊，这些方向可能还是未来 A 股的一个主流吧。
1: 中期还看好，但短期你觉得有点快了哈，有点赶顶的感觉。那这时候您给投资人策略建议是什么呢？现在就要开始。
0: 我觉得这个建议吧，其实都在咱们的这个很多的纲要啊文件里面都提到了。我们知道现在的 A 股从2024年的924以来啊，其实都是这个慢牛。我就一个建议啊，就是它跌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它还是个牛；但是它涨的时候，涨得快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件事儿。就是还要慢，对吧？像前两天市场就有一些调整啊，调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声音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行情结束了，是不是科技陨落了，因为当时动了一些低位嘛，一些非科技嘛，包括说像消费啊、地产啊、金融啊，都有不同层次的这样一个异动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对于这一波的科技慢牛行情而言，跌的时候要告诉自己它其实还是个牛啊，但是它连续快速拉高的时候，你依然要理性的告诉自己，这个地方啊不能太快啊，它是一个慢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才落实到操作上也很清楚。那就中期角度，我们还是会关注这些景气度非常高的这些方向，比如说像光通信啊，这些方向应该来说它的供需层面在短期内它不会立马的改变，甚至会延续到这个28年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中期而言这一块还是可以继续的关注，但短期啊，一旦快了，一旦节奏上面错配了，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需要进行一些左侧的适当的管控啊，然后在调整之后分化之后看一下会不会进一步的这个趋势的一个延续。
1: 这是对于最主流最景气的板块您的观点哈。那其他的板块，因为市场中毕竟一直还有一种声音，就是到底会不会高低切呀，或者往其他板块去扩散，今年感觉就是不仅不切，不仅不扩散，而且还会有很强的虹吸效应，从各个板块里去怎么说呢，去把一些资金吸过来。那么这种情况还会延续吗？您对其他板块持什么样的观点？
0: 我们的连线是每周三的中午。
1: 对
0: 啊，我上周三的中午，我记得我就提了高低切这个事儿，因为那天的时候，整个科技方向其实有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对，就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滞涨吧，包括说像一些消费啊、金融啊这些，都有一些这个拉高。我的看法是，所谓的高低切，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或者说已经歇了一段时间了，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包括说像消费、地产、电力，也包括说像煤炭这些，都有不同层次的这个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移动，而且都是在科技调整的时候他们在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高低切，我不敢说全部的结束啊，但是就是它已经第一小波应该来说完成了，就是当前两天科技调整的时候，这些非科技的低位超跌或者红利方向有一定的反弹，那么就看后面几天。如果说科技像我所说的，加速之后确实会有一些调整，那可能这些低位的超跌方向，又会有一些轮动。但注意一下，他们只是在高位科技调整的时候，他们来说间歇性的轮动，间歇性的这样一个反复，他们只是间歇性的，他们只是支线啊，他们不是主线。当科技调完了，当科技震荡结束了，那么资金还是会回归到这些科技方向，而这些低位的超跌方向可能在经历了几天的这个反弹或者说超跌之后，又会进入到新的这个调整模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这当中其实是需要结合起来看的，不能够只看一个超跌，也不能只看一个科技啊，他们两个之间其实是有这样一个非常紧密的联动效应啊，这是需要我们综合来看。
1: 您是短线高手，对短线非常敏感啊。像以您的感觉，就比方看到了像科技主线这一块连续两天打得这么硬，打得这么急，那您会在短线中提前动作吗？还是要一定要等到出现这波调整结束，这波冲高结束再考虑动作吗？
0: 我会等到结束，因为我的风格可能会偏向于右侧一点，因为主观归主观，客观归客观。你主观上觉得这个地方加速了，对吧？可能会要调整，但是它人家毕竟还是强的，我们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今天这个光通信那么强的情况下说，这个地方一定会调，那这个是主观，对吧？就是我们心里面可以有一个主观的预期在，但是最终落实到手上，落实到操作上，那还是要就是真正有明显的滞涨或者说有明显的切换的时候再做一定的切换。而且要注意一下，这段时间对于趋势类的方向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慢一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无论是机会来临还是这个风险来临的时候，它都会给你一个非常从容的机会。当机会来临

0: 定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地方就踏空了，这个地方它就扶摇直上，它不会啊，它会有回踩反复，或者说相关的品种，它即便说有一些标的是在不断的主升的，但是很多的其他的标的，它还会给你回踩的机会，就是说你错过了 A 这个票，它会有 B、C、D、E、F 等着你去做，就很从容。机会来了的时候，它会给你回踩介入的机会。同理，当风险来的时候，在前两天大家有市场当中有讨论这个高低切的时候，科技依然给了你那么一两天的反弹机会，再往下走啊，这当中的这个时间上的这个反应的时间，其实是给的非常充分的，包括现在也一样。如果说现在高低切了，进一步的高低切了，应该来说，那科技的调整跟低位的反弹，它也会给到你非常从容的去应对的这么一个时间。它不像以前情绪行情，它可能竞价开出来，直接就崩跌停了，在过头开盘没多久，它直接就封死跌停了。你稍微反应不快啊，稍微反应不够，稍微反应那个慢一点，哎，它就啊给你这个出不去的涨跌机会。在趋势行情里面不会啊，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右侧会更好一点吧，慢慢谈。
1: 好，那咱们后边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哈。第一位想问的是赣锋锂，代码是002460。他说前两天呢，他补仓补满了，目前成本大概80左右。问问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要不要割肉？
0: 那我觉得这种就是属于非科技里面的超跌方向，而且还在左侧。像这种就很明显，刚才我们说对于这种超跌啊，对于这种切换慢一点无妨的，最低点你不要无妨的，它真的弹起来了，对吧？再去做进一步的回踩低吸，后面还有一波可以做。所以说像这种还没有明显的止跌信号，还沿着五天线不断的往下走的，那显然还没有止跌信号。我们只能说现在来到了前低附近，这个地方确实是有支撑的。那支撑这个东西啊，它往下再跌个五个点再弹也行，再往下跌个2个点再弹也行，甚至跌10个点再弹也行，都是超跌区，都是止跌区啊。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需要等到明确的止跌信号给到了，再度回踩的时候会更加的合适。所以说像这种我觉得80%在这种下跌趋势阴跌的这些个股里面啊，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我认为如果说真的给到反弹，可以适当的先低喘一些啊，然后再回踩的时候寻找一些低吸的机会滚动起来啊，不要死了。
1: 那正好讲解一下，您觉得比较稳的这种止跌信号一般有哪几条就算确短期的算止跌了一般？
0: 啊，其实我觉得这些技术上的这些怎么说呢，这些技巧啊，这些大部分的投资者也都有。打个比方，我自己习惯的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像看一下左侧啊支撑压力，对吧？前低前高箱体中枢，看一下大致的支撑位大概知道在哪里，然后落实到这个细节方面，哎，反弹的时候至少吧，你五天线要往上站上嘛。但是五天线这个东西呢，就一很基础，二它会有滞后，对吧？就它这个你真的弹起来的时候，弹到五千线以上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弹了5到10个点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配合一些小分时级别。我更加用的不多的呢，比如说15分钟级别、30分钟级别里面的这些图形，它应该来说相当于拿了一个放大镜去看这个日 K 线，看它这个内部结构里面到底怎么走的。这样子我觉得会更加的找到这些分时级别上的买点。所以说小分时、日 K 加前期的这个支撑压力，我会综合来研判。
1: 日 K 比方说站在五天线，15K 和30K， 一般您的要求是什么？形成一种攻击形态才考虑吗？
0: 其实我用的比较多的是5跟13，然后再往上走。但是这个东西不重要啊，就大家通常用的这个五天线啊、十天线啊，这些都是可以用啊。然后上方的这个形态方面，我觉得可能比这个均线系统方面会更加的重要一些。
1: 形态的能说一下具体要求吗？
0: 就比如说像赣锋锂这个地方，它短期到了支撑，那它真的弹了一下的话，你也可以理解为只是做了第一只脚，然后后面它第二只脚回来一下了，不破多低啊，不破前低，或者说跟前低相齐平，那个位置呢，再有进一步的支撑信号，相对来说就会更好一些。你像这个地方，它第一只脚都还没出来，那肯定是可以多等一下的。
1: 双底，那对于5和13的均线要求是什么？出现金叉还是说达到踩空形态？
0: 其实它刚刚开始反弹的时候，它不会金叉的。
1: 对，
0: 就是金叉这个东西一定会等到它第二只脚，做出来了，它可能才会慢慢的一个金叉。所以我个人还是会偏向于这个真的反弹的时候，在15分钟、30分钟级别里面寻找一些，更大级别周期的这些均线作为它的一个压力位来进行研判。像我用的比较多的可能在40到50之间吧，这些均线会用的比较多。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系统来，因为我自己是。统计过哪些均线它的这个有效性会比较高的，这个地方我们不做详细的展开啊。就是大家可能会用的比较多的是10、20、30、40、50啊，10、20、30直接跳60。但其实在 40跟50之间。

0: 间其实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有效性的这些军衔，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可以去统计一下，去调出来去看一下。
1: 好，再来看下一位，这位想问您的是中兴通讯，代码是000063，他说成本39，然后呢仓位偏重，问问现在算不算站稳了，想补仓行不行？
0: 我觉得现在就不急了啊，但是你说他这个地方有没有走强，我认为没有，因为上方有一个压力位很大，这个压力位才39.5附近吧，这个压力位非常大，只有这个位置给站上了，那么它的这个走强的信号才会出来，现在只能说哎止跌慢慢企稳的这个过程，但是一定会反复啊，你这样前两天它经历过这个上周四的涨停，哎两个阴线就包回去了，又反包了又跌回来了，然后这两天又反弹，就它这种震荡反复的格局是目前比较大的一个主旋律吧。那么这两天哎又反弹了两天了，今天还有个跳空缺口，哎不排除怎么样还会有个回踩啊，所以这个地方来回反复，在39.5之前的这个来回反复啊是需要注意的。
1: 那像他这个算不算两只脚都出来了，可以在更小的分时图里去找
0: 啊？我觉得算的，就是两只脚出来的呢，我觉得就是止跌啊、或者说逐步企稳。但是我说过，从下跌到上涨，其实市场会经历几个步骤，就是先是下跌啊，就主跌段，然后跌到了尾声之后呢是止跌，止跌完了之后呢，很少有一些趋势品种直接V上去的啊，它会先进入到所谓的震荡。震荡之后呢，好，这就是右侧了。大家脑海里应该是有这样一个 U 字形的图啊，从下跌到止跌，再到震荡，叫横盘打底，然后再到右侧，哎，到右侧叫做企稳，最后到走强。像中兴通讯的时候，我给它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四个阶段企稳啊，但是呢没走强，没走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39.5这个位置没过啊，过了的话，我觉得就有希望走强。
1: 那介入的点是在这个点
0: 这种
1: 啊，您
0: 像当时看风里这种，我觉得就还没有到止跌的这么一个第二个阶段都还没到，那么后面可能就要有一个筑底震荡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时间跨度就会比较长。
1: 所以如果追效率，那你是等到确认走强再追也可以，能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是确认走强之后的回踩，因为趋势我真的很不建议去追啊，因为不像情绪行情，你可以追高可以打板，但趋势这个吧。我说的这不是不一定说是日 K 上面不能追，有些可能说一直是沿着这个五天线往上走的，我称之为强势个股，这种其实是可以追，但是要注意分时，叫分时上的回踩，不是说日，我说的追指的是比如说日内拉高到5-6个点这种区间我觉得不合适，而是当拉高之后确立有它的这个强势的趋势这个惯性开始成立了之后，分时上去低吸，分时上不要去追，我觉得比较合理。
1: 好的，再来看下一位，这位想问的是国电南瑞，代码是600406，它成本26，两成仓位，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这种就是刚才我们还是按照刚才那个五个阶段来说哈，
1: 对，
0: 就是连止跌都还没到，就是那个还在一个下行的阶段，我们只能说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在24块出头啊，这个位置确实是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支撑力度还不小，但是它毕竟从小分时级别也好，日线级别也好，它没有明显的这个，就还没有出现非常强有力的止跌的动作。它确实是个支撑，但是它止跌动作还没出来。那这一块呢，就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等明确的止跌信号，跟刚才那个朋友问的赣锋其实很类似啊，都是到了支撑区，但是还没出现止跌信号。那这当中，我认为这个操作上啊，空头的走势或者下跌趋势的走势就比较难定了。
1: 好。这位想问您的是北京军政，代码是300223，然后看一眼它成本飘没了，这个它是160的成本，问问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160还行吧，虽然说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浮亏啊，但是作为存储而言啊，尤其是这种中期预期比较强烈的这些板块而言，其实我认为中期的这个逻辑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那短期的话，因为毕竟这段时间我刚才说过。分为两类嘛，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 AI 硬件，这些都是科技。但相比较来说呢，半导体弱一点，因为存储是属于半导体里面那个存储芯片嘛，给半导体芯片里面的一个分支。它相较于这个 AI 硬件而言呢，它没有那么的强啊，所以说受到指数的影响呢，它的弹升力度也没有像光通信来的那么的强。所以说目前只是一个衰跌法案啊，但短期呢，我觉得还得挣。中期层面呢，存储我认为还能够继续砍到1000的。
1: 它这个位置您怎么定性呢？是强势中的回踩？还是说
0: 对，强势中的回踩，你像这个日线级别，你可以理解为超跌了，对吧？它反弹个5天线，意味着是还会有回踩的，这是日线级别。但是周线级别呢，它这个地方一直沿着5周均线往上走，那整体的趋势还不错。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我们看一个钟表一样啊，就钟表里面我们知道有3个针，对吧？时针、分针跟秒针。那你就要知道了，有些品种可能说是分时级别走得弱的，日线级别走得弱的， 啊，但是它的周线跟月线级别它走得强的，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钟表里面，你要知道哪个针它的影响力会最大的，那肯定是走得最慢的这个针，对吧？就是周期最大最长的时针，哎，它的这个时间点指向性很明确。但秒针这个东西呢，可能哎它的这个走得比较快，哎，但是它那个影响力呢没有那么大。那像这种北京均线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秒针这一块它有点弱啊，就是超跌反弹，但是它的大方向时针这一块，哎，它的这个趋势还是延续着的，那就是短期震荡，哎，中期结构延续。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文杰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嗯，好，再会。
1: 嗯，好。那昨天呢，上海发布了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做好算力期货研发准备。为何要布局算力期货？这是否会带来算力资产配置的逻辑变化？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2: 上海本次明确提出做好算力期货研发准备。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分析，在全球竞相探索算力金融化的背景下，算力期货作为锚定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金融衍生品，紧迫性重要性凸显，
3: 加速我国高科技要素市场进行有效配置，有助于构建自主定价体系，在 AI 与数字时代掌控核心生产要素的话语权、定价权，支撑我国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的竞争实力。
2: 算力期货是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向纵深发展、拥抱数字经济的必然产物。当然，和传统期货相比，算力期货有很大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4: 因呢是标准化难，同样叫1000单位的算力，英伟达 H100 和华为升腾跑出来的效果可能不一样。二呢是无法储存。三呢，定价的锚点啊很特别，得盯着电价、芯片迭代速度和机房闲置率。新一代芯片一发布，上代的算力啊可能瞬间贬值。
2: 算力期货的推出还有待现货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和突破。王俊分析，
3: 首先呢就是定价，算力的现货市场缺乏权威基准价。另外，指数编制啊需覆盖多 GPU 型号、多区域、多租赁模式。中证的 CCI IC 指数刚刚起步，认可度呢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推广。多因子包括芯片周期、电力供需政策等这种定价模型还在完善当中。从标准化的挑战来看，跨厂商、跨区域的统一算力单位与质量分级。第三个就是交割与结算的挑战，无法建立类似于传统商品的仓单体系，跨区域调度机制也是一个难题。
2: 田立辉告诉记者，算力期货未来的推出有望成为一个锁定成本、保障研发的保险栓。
4: 一家大模型公司要训练下一代的 AI， 最怕什么？训练到一半，显卡的租金突然翻倍。有个算力期货啊，你就可以在项目立项时买入几个月之后的算力合约，把成本牢牢的锁死。云厂商呢，怕的是花大价钱建的数据中心闲置，他们可以提前卖出期货，把未来的收入提前确定，这就盘活资产。
2: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认为，未来算力资产的定价和配置逻辑可能因此发生变化。
5: 一方面，重构算力资产定价逻辑， IDC 机房、服务器集群这类重资产不再只靠硬件成本估值，而是结合远期算力合约价格测算未来现金流，优质算力资产估值抬升，落后低效产能加速折旧出清。另一方面，改变资本配置思路，产业方不再盲目囤卡，上游硬件厂、中游算力运营商、下游 AI 企业可以借助期货淘机保值，平滑行业周期波动。机构投资也会依托期货价格信号调整股价，从粗放扩张转向期限结合的精细化配置。
2: 相比算力概念股或者 ETF， 算力期货的收益逻辑、交易机制明显不同。陈立提醒，普通投资者未来如果参与算力期货，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风控意识。
5: 一个是产业知识，弄懂算力成本、供需周期、芯片和能耗关键影响因素；二是期货的基础规则，明白保证金、交割、深贴水制度，从风控上严守闲钱投资，不用借贷资金，严控仓位，提前设置止损线，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说网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掘金世界杯，解析 A 股公司的布阵逻辑。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第三集，玻璃基板价值凸显。
0: 15点35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脑机接口，如何让意念有形。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今年前五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增加营养健康风味农产品供给，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问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典型案例。日元汇率走低，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97点，上涨0.56%，深证成指15951点，上涨2.31%，创业板指数上涨3.97%，报4216点。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599点，下跌1.69%，恒生国企指数8579点，下跌2.10%。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

0: 日本股市日经225指数68681点，目前上涨2.92%。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下面通过一组亮眼数字，了解一下这项工程创下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式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分项指数当中，大多数较上个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都处于扩张区间。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请听报道。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 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

0: 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1: 北京交通大学物流管理系副主任彭春：
2: 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缓解海运、铁路的时效与通道压力，也为高附加值产品出海提供了高效物流支撑。更重要的是，航线加密有助于强化自主可控的运输能力，保障供应链安全。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3: 财经资讯之旅。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科学设置了多项目标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等。规划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等七方面发展任务。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5: 米饭要香气扑鼻，面条要筋道爽滑，玉米要香甜软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怎样吃得更好，吃出美味，吃出健康，对食物有了更高的要求。对此，规划在稳产保供方面提出，要在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业质量效益提升，提出合理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增加营养、健康、风味农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特色改善型需求，促进农产品供需适配、结构优化、优质优价，同时落实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的要求，创新实施大食物开发工程，推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认为，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更好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
6: 我们强调粮食生产，以前呢是注重提高产量，现在呢注重提高品质，同时我们现在又要树立大食物观。一个方面是我们城乡居民消费升级，人们不仅需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所以呢就需要增加一些优质的食味道啊，一些强筋弱筋专用的小麦，就这些优质农产品的供给，要拓宽这个食物供给的来源，这也是消费所需求的。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也表示，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也发生变化，食物不仅要安全有营养，也要给人带来快乐满足。
7: 整个的食物消费啊，首先要讲究温饱，接下来呢就满足呢营养多样化，第三个的层次呢当然就满足呢消费的这种偏好，就我喜欢吃什么又能吃什么，但是又营养健康，这种大食物化它一定呢是多样化的，它又满足了你的营养健康的需求，又满足你的个人的喜好，可以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发展食品供给，来更好的来满足你个人的需要。
5: 在科技创新方面，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指出，人工智能正在全面助推农业发展，在生产效率、生物育种等方面作用突出。
6: 人工智能，它在助力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呢，它能够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呢，它使我们的生产决策有靠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降低生产的风险。第三是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进步，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要有智能设计育种，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基因筛选或者是性状的预测，这个是种业振兴的重要的支撑。最后一点是它能够重塑农业产业链和治理的模式，就是人工智能不仅服务于生产的环节，也在农产品流通、供应链的管理、农村电商等各个领域体现出我们农业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5: 规划还提出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多措并举扩大农村消费。高强说，
6: 这几个方面的举措都是对应着我们农民收入的四个方面的重要来源，就是工资性收入，然后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多个方面的举措共同发力，要发展县域富民产业，让农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农产品价值升值的过程当中，同时呢要分享产业链升值环节带来的收益，要建立这样一个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
1: 昨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请听报道。
8: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四分之一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工事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十倍。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五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袋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扬洒、防渗漏措施，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潮州市饶平县十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十万吨废弃蚝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一美元兑换160.7日元的低位。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当天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日本汇率受到干预措施的影响，迅速升至一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但是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请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10: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
1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0: 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据路透社6月1号报道，相关文件显示，欧盟计划针对关键政府公共采购项目中的云计算服务出台严苛准入标准。这个举措将把亚马逊、微软与谷歌三大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相关项目之外。来听值班编辑唐明的介绍。
12: 据报道，这个提案是欧盟委员会《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组成内容。欧盟数字事务专员亨纳维尔库宁当地时间6月3日将正式公布提案的内容及配套政策。据了解，提案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欧盟对美国科技产品的依赖，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关键政务云服务商的遴选标准还涵盖数据保护等级、服务商的数据与业务是否受第三方国家管控、服务商所在市场的云服务开放程度等维度。欧盟在金融、能源、医疗等敏感领域推进数据主权相关准入要求，主要源于两方面的顾虑：一是美国科技巨头的行业垄断现状；二是美国云法案等法规带来的风险。美国云法案规定，即便数据存储在境外，美国本土服务商也必须配合美方主管部门调取相关数据。欧盟委员会还提议设立统一的中央采购机构，代表欧盟各成员国及欧盟机构统一采购数据中心服务、云计算服务、软件与人工智能系统。这份此前未曾对外披露的提案仍存在后期调整可能。此外，提案还将为政府采购招标增设非价格类强制评标标准，要求项目优先选用欧盟本土研发的软硬件产品，这将进一步对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形成限制，因此提案大概率将招致美国政府的反对。欧盟委员会的这项提案未来数月需要获得欧盟27个成员国及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盟委员会拒绝对提案细则发表评论，但表示这套科技自主配套政策对提升欧洲本土技术实力、增强欧洲产业竞争力与安全保障至关重要。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且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 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3: 据 CNBC 报道，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5月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创下近3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欧元区5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服务价格上涨3.5%，食品和烟酒价格上涨2%，非能源类工业产品。

0: 3.6。据道琼斯旗下新闻网站 MarketWatch 报道，欧洲央行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以当时的市场价来核算，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占比达 27%， 取代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央行第一大储备资产。欧洲央行表示，各国央行持有黄金不仅是为了多元化，还是为了防范地缘政治风险。2025年，波兰是全球主要的购金国家，全年增持约100吨，哈萨克斯坦等国位列其后。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号报道，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部部长科兹洛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前夕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黄金白银的储量年增长率超过开采量。他还指出，根据专家评估，2026年俄罗斯黄金开采量预计为480到500吨，高于2025年的480到485吨，白银开采量预计为2800到3000吨，同样高于2025年的2600到2800吨。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97点，上涨0.56%；深证成指15951点，上涨2.31%；创业板指数4216点，上涨3.97%。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今天上午 A 股整体都出现上涨，但是领涨的呢，主要还是科技类的品种，像双创指数的涨幅呢，都接近4%的水平。像通信、电子，一些科技类的行业呢，是处于领涨位置。还有像机械、军工啊、以及像汽车、电力设备这些高技术制造业的啊、同样也有相对较好的涨幅。而走势比较差的话呢？这些行业基本上就属于两类，一类是传统产业，另一类就是消费类行业。消费类行业的话呢，几乎是集体啊处于这个跌幅居前的位置。另外像能源类的，银行以及像房地产，也是处于这个跌幅较大的一个状态。从成交情况来看，半天 A 股市场成交是1.90万亿元，这个成交水平呢，要比这个周二的上午的成交呢略微放大了一些。预估呢，全天的成交有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接近3万亿的这个水平，反映出来今天科技股的领涨呢，吸引到了一定的增量资金进场。而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呢，呈现出一个分化的特点，像韩国股市休市，日本股市和这个新加坡股市呢是出现上涨，但是印度股市和中国香港股市呢则是出现下跌。其中中国香港股市在中午时段收盘时呢跌幅比较大，国企指数和科技指数的跌幅都超过2%。不过这主要是因为在周二的时候呢，两个指数都累积了很大的涨幅，像周二的时候国企指数获得了3%的涨幅，而科技指数呢也有4%以上的这个涨幅，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今天的较大幅度回落呢，仍然还是保留住了周二的一部分的这个上涨的幅度。预计午后的 A 股呢，仍然有希望能够延续这个升势，但需要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呢，观察最近这两天 A 股呢，仍然呈现出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也就是说只是少部分的股票上涨啊，多数股票实际上是调整的。那么这种分化的特点，那么尽管在指数上表现是积极上涨，但是个股呢，现在有明显的分化。建议投资者呢，对于累计较大涨幅的一些品种呢，还是有一些风险方面的这个防范。尤其是像创业板指呢，在今天上午是再度刷新历史新高，最高呢是涨到了4218点，这需要注意。如果是创下新高的一些个股呢，恐怕会面临一定的获利盘抛压。
2: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9: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8: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9: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8: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名业主反映，他们花上千万元购买的北京电建金地华城小区四号楼住房，入住没几年，相邻的五号楼就被司法鉴定为地级危房，存在地基沉降等重大安全隐患。更让业主不安的是，与危楼仅相隔七八米的四号楼也已经出现墙体裂缝等问题。
1: 有些业主的房子门关不上了，窗户关不上，墙面有裂缝。
0: 业主担心四号楼存在同类安全隐患，要求开发商公开监测信息，开展权威司法鉴定，但只得到监测数据稳定，无需大修的口头回应。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与地级危房相邻，自家楼体也出现裂缝，无法安心居住怎么办？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地级危房是指承重结构承载力已经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的情形。按照规定，地级危房必须予以拆除。多名业主近期向天天三幺五节目组反映，他们花费上千万元购买的北京电建金地华城小区四号楼住房，入住没有几年，相邻的五号楼就被司法鉴定为地级危房，这给业主们的安居梦蒙上了一层阴影。四号楼的业主王先生介绍，小区规划总平面示意图等文件上显示，四号楼与六号楼的大部分区域和五号楼建在同一处原采沙坑人工回填区之上，所以他现在十分担心四号楼也存在同样的房屋地基不均匀沉降问题。
1: 我是2019年买的这个房子，2021年到这边来住，住了三年吧，就在业主群里头知道了隔壁的五号楼发生了地基沉降，业主的房子出现了裂缝，门窗关不上这些情况。当时不知道它有多严重，2024年10月份的时候，五号楼的业主就开始要求开发商解除合同，要求补偿退房，但是开发商拒绝了。后来这个五号楼经过鉴定，这个楼鉴定是地优级，这个级别是在建筑上应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级别了，安全都出了问题了，我们才开始对自己住的这个楼安全情况有点担心了。因为我们这个楼和五号楼是挨着，是两个相邻的楼，通过开发商提供的小区的建设图，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楼和五号楼是在回填的这个沙坑，都在这个沙坑里头，我们就更加担心我们这个楼的安全情况。
2: 四号楼与危楼五号楼只相隔七八米，更让业主不安的是，目前四号楼也已经出现墙体裂缝等问题。
1: 两个楼距离有七八米，我们是并排的，我们的房子有些业主的房子门关不上了，窗户关不上了，墙面有裂缝。四号楼目前是靠近五号楼的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这几个单元出现了问题。我们也要求开发商对我们的房子做出鉴定，但是他们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后来我们跟开发商打电话，开发商说我们四号楼没有问题，我们一直在监测，四号楼不需要维修。但是他们下的施工的人，我们再去问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四号楼要在今年的8月份开始维修，而且他们自己内部有文件，这个内部文件上写得非常清楚，修完五号楼就要修我们四号楼。所以现在他电话里头给我们的答复和我们看到的和通过其他途径了解的是不一致的。另外呢，现在对我们四号楼的业主没有任何的情况的说明，他只开过一个五号楼业主的关于情况说明的会，他说他监测是找了个第三方，但是你找的什么第三方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对我们业主权益的漠视。住在这种危险的房子里头，你说提心吊胆，这个精神上的折磨是特别痛苦的事情。
2: 记者注意到相关的行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有金地华城五号楼房屋建筑安全鉴定报告咨询报告，其中的鉴定结论显示，本次检测地下水位已上升到地基处理深度范围内，在原荷载不变的情况下，下层杂填土在地下水长期浸泡下产生附加变形，进而带动上层土变形，密实程度变差，桩土共同承受的承载模式发生改变，整体承载能力弱化，建筑地基基础出现整体不均匀沉降，最终致使局部主体结构构件开裂。从多名四号楼业主拍摄的地下车库户内墙体的照片来看，四号楼一二三单元地下一层、二层墙体及二单元南侧外墙等存在多处裂缝，二层、三层多个住户房屋、房门和窗户无法正常闭合。记者在调查当中还注意到这样一份函件，名为关于电建金地华城项目四号楼五号楼主体沉降事宜的沟通函。这份函件显示，四号楼五号楼损失合计7.1亿元，两栋楼地基处理加固工程费用预算已高达9488万元，相关加固合同已签署。但是当四号楼的业主拿着这些证据资料与开发商沟通的时候，开发商方面给出的回复是监测数据稳定，无需大修。
3: 从目前的数据看，它是不是处于危险状态，但不否认四号楼它

0: 它其实有的问题，就是你说的裂缝吧。首先你那个楼它就是四号，就是五号楼引起的嘛，五号楼带动引起的嘛，你离它近嘛，然后再加上去年实际上五号楼地基没有做加固之前，你的数据就是稳定的，就它这个影响有限。而且五号楼现在呢也加固好了，地基反正我的判断目前看它跟五号楼情况不一样，本身跟五号楼也不是一样的处理方式。你那个还做了那个 CFD 桩嘛，它俩本身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动态监测，就是你让我现在我也不能说它有还是没有，需不需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据动态数据来反映的问题。
1: 此外，四号楼业主联名向属地住建部门申请安全鉴定，得到的答复是依据相关规定需业主自行承担高额鉴定费用。业主李先生表示，单栋楼鉴定成本超过50万元，普通业主无力负担，而且这个费用也不该由业主来承担。
2: 四号楼、五号楼、六号楼均在同一个沙坑里建的，这个三栋楼同一个地质，现在你五号楼现在已经鉴定成地优级了，另外两栋楼它没有给任何的解释，而且我们四号楼也出现了同五号楼一样的裂纹呐、沉降啊、家里的这个门窗打不开啊，同样的现象。我们要求这个开发商出鉴定报告，他们不配合。我们联名啊，给住建委啊提供了所有业主的联名信。住建委呢回复是四号楼业主要了解自己住的这个房子这个地基现在的状况，业主自行鉴定。
1: 记者注意到，属地住建部门曾经答复业主，房屋建筑所有权人应当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并表示第三方检测数据报告显示，小区其他楼座目前监测数据未显示有异常情况。多名业主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起诉申请司法鉴定，目前还在等待法院立案。业主的核心诉求是：第一，由开发商负责开展合规司法鉴定；第二，公开沉降监测原始数据、第三方监测单位资质文件等；第三，依据最终鉴定结果落实维修退房或房屋贬值补偿的方案。记者也就此进一步向开发商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实四号楼楼体安全监测情况及鉴定维修等问题。开发商方面的张姓负责人表示，一直在对全小区进行第三方沉降监测，四号楼监测数据稳定，没有异常情况，业主可以前往项目办公地点现场查看监测原始数据。
3: 反正从数据显示没问题啊。
4: 什么数据？
3: 监测数据。
4: 就是现在开发商这边一直在监测吗？
3: 对对对对。
4: 为什么没有做司法鉴定？
3: 因为你所有的这个鉴定，它不是说我想做就能做的，那不是进它，你这个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吧？而且目前它没有什么异样，那这个钱谁出啊？
4: 有监测，但是监测的这些数据和记录没有在小区内公开过呀。
3: 我们这个数据是那个本来就是公开的，就是想了解这个数据随时可以到我们这个办公的地方来。
4: 它是在哪个位置监测？是在四号楼监测吗？专门监测吗？
3: 对，四号楼，咱小区所有楼都在监测。在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就是
4: 下一步四号楼有没有可能维修？
3: 根据它的动态变化情况，它目前呢它还是稳定的啊。我们这个监测也是就是实时在做的这个监测，因为它目前没有出现这个异常情况。这个像你说的，业主家现在出现了一些变形的情况，但是目前从我们数据上来看，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
4: 五号楼是谁承担的这个鉴定费用？
3: 五号楼是我们承担的，
4: 开发商承担的，
3: 指派给我们承担的。我承担不代表我有问题啊。
4: 维修费用这些也都是开发商承担的，对吧？
3: 咱目前都是我们承担的。对五号楼，而且这个是有政府验收的，就是我们加固本身它也是有监督的，有政府监督的。
5: 这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8: 经济之声，天。

0: 千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0: 天天三幺五，
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4: 多名业主反映，他们花上千万元购买的北京电建金地华城小区4号楼住房，入住没几年，相邻的5号楼就被司法鉴定为地级危房，存在地基沉降等重大安全隐患。更让业主不安的是，与危楼仅相隔7-8米的4号楼也已经出现墙体裂缝等问题。
5: 有些业主的房子门关不上了，窗户关不上，墙面有裂缝。
4: 业主担心4号楼存在同类安全隐患，要求开发商公开监测信息，开展权威司法鉴定，但只得到监测数据稳定，无需大修的口头回应。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与地级危房相邻，自家楼体也出现裂缝，无法安心居住怎么办？
6: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相邻的5号楼已经被司法鉴定为地级危房，4号楼出现了相同的裂缝，还有门窗变形，而且呢相关的证据显示4号楼有部分区域和5号楼建在同一处原采砂坑人工回填区之上。那么这个时候谁应该来承担启动房屋安全鉴定的义务？是业主自行举证，还是开发商来自证安全？
7: 那么本案是涉及到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乃至后续的消费，特别是质量安全的问题。那么涉及的主要法律包括民法典、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然后还有相应的行政法规，主要是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以及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当然北京市也有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是相应的规章。那么回到主持人的问题，就是这里面涉及到相关的经营者，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它的质量保证义务，然后是鉴定的问题。那么这是两个核心点。那么首先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是明确规定，那么你房地产开发企业对你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有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其开发建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你经营者，当然你卖我东西，给消费者卖东西，你当然保证相应的产品的质量符合安全的。那么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然后涉及到鉴定的问题，就是这里面是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那么里面是涉及到有一条是专门规定了涉及到鉴定，也就是说建筑工程在超过合理使用期限后如果需要继续使用呢，那么是由产权所有人来委托相关的单位来进行鉴定，然后后期再采取加固维修等方式，这是使用期限届满以后的。但是使用之前，实际上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也是有规定的，虽然它没有用鉴定这个词，但是类似使用了核验。也就是说

0: 该条例规定，商品房交付使用以后，购买人就是我们的业主或者说是房地产这样的消费者，如果是完全是自我使用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一个消费者啊。如果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请注意是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经核验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购买人有权退房，给购买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对于相关房地产的质量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主体结构的质量问题，规定是非常明确的。虽然没有用鉴定的词汇，用了核验的词汇，但是实质内容应该指向的都是房屋的主体结构质量是否安全这一个实质性的目标，而且明确规定了，如果是质量确实不合格，就我们指的是主体结构，那么购房人是有权退房的。而且如果造成了其他损失，这个造成损失，这个损失可能是很多损失啊，也可能现实的损失，也可能是预期的损失，也可以重新置业的损失等等，这一系列的损失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一系列是非常清楚的。当然我们的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实际上是强调了全过程全链条的质量管控的意识，那么涉及到的建设单位、勘验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等等，包括我们进行相关行业规管的行政机关和他附随的执行这种行政性这种责任的有关事业单位，如果你敷衍塞责，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相关质量规程的规定，都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1: 刚才胡刚律师提到了，如果经鉴定这个房屋确实是危房，危及生命的安全，或者说主体结构确实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是可以考虑这个退房的。所以现在其实业主最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是就是这个房屋的自身的价值比较高，都是上千万元购买的，而且它与这个地级危房是相邻的，并且自家楼体也已经出现了裂缝，而且也出现了像门关不上、窗户关不上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房屋到底我们能退还是不能退？
0: 那么我们说的前提都是要有一个科学的依据，那么这个科学的依据我们一般认为是一种公正的、专业的第三方的这样的鉴定结论，或者是相关的我们的行政相关的有关单位做出来的核验的结果。
1: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首先去做一个这个鉴定，鉴定结果是什么，再依据这个结果来判断我这个房屋能不能退，是吗？
0: 这里有个依据，刚才我们提到了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交房以后买房人如果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或者是有这样的就是现在是目前是可能是有问题，问题的表征至少是比如说门窗关不严啊等等，那么是不是主体结构有这样的变形，那么它是可以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的，那么核验的结果是应该告知，清晰的告知有关购房人。而且我们现在的点在哪里，有可能是工程质量监督单位他做了核验，我们就假设他做了核验，他认为并且持续的做了这样的监测，因为现在这种监测的仪器设备包括通讯很发达，能够实时的监测整个房屋它的建筑工程的这样的各种数据的变化，比如说它的这个水平横向，它的这种内部的应力等等的变化都是能够实时监测的，也就是说有可能认为目前是合格的，但是我们持续监测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足以构成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那么才引发购房人的依法的进行退房，当然相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还要承担赔偿责任。
1: 现在呢是4号楼的业主联名向属地的住建部门申请安全

0: 鉴定得到的答复是依据相关规定需要业主自行承担高额的鉴定费用，这个费用确实很高，单栋楼鉴定成本超过50万元，显然就是普通业主是无力负担的，而且业主们也认为这个费用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同时四号楼业主也向法院递交了这个起诉状，要求司法鉴定，目前还没有立案。那么您认为业主还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推动立案，或者是推动司法鉴定，或者是推动这个相关的安全鉴定呢？
1: 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实际上是一个有关消费者九大权利中第一项的权利，也就是消费者的安全权的一个典型的案件。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就是它并不是直接的已经明确的就是一个质量不合格，说的是工程主体结构不合格，而是有主体结构安全不合格之疑，而且这种担忧可能在弥散，可能在加剧，而且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谁实际上都不敢断言这个房屋未来是否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涉及到地基下面的填埋有很可能是不充分、不完备、不符合有关建筑安全规范规程要求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方
0: 胡刚律师啊，胡刚律师那边的电话，
1: 时刻的监测，同时也应该积极的配合广大业主他的合理的诉求。当然我们这种方法可以是多种，第一，我们比如说像现在向我们的有关媒体寻求帮助，那么获得相关的支持，当然还可以向我们的行政机关，包括我们的建筑主管住建部门，向我们的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要求其履行相关的法定的职责，主动开展相关的安全的工作，同时也可以寻求司法的帮助。同时在因为涉及到多个业主，那么四号楼的业主那么已经起诉，那么我们相信人民法院会依法的受理做出相关的依法的裁决。当然这里面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业主一定要加强内部的团结和沟通，可以共同的委聘专业的有信用的相关基层团队，无论是法律团队建筑工程质量的专业团队，包括财务方面的团队来提供支持。同时也期待每一个四号楼的业主能够守望相助，能够主动的有力出力，有知识贡献知识，而不要简单的像个别人那样做这样搭便车的行为，那是令人不齿的。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 A 股各大主要指数呈现的是一个震荡上扬的走势。目前上证指数4093点，上涨了18个点，涨幅 0.44%， 深成指是15900点，上涨了309个点，涨幅 1.99%， 科创综指2095点，上涨了76个点，涨幅 3.79%， 创业板指同样涨幅超过了 3%，已经来到了 3.46% 的涨幅，4197点。再来看一下北证50，是上涨了 0.83%， 1262点。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上涨 1.25%， 中证500上涨 1.27%， 中证1000上涨了 1.46%， 中证2000是上涨了 0.88%。 上证50方面目前是上涨了 0.29%。 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通信设备板块再次领涨两市，并且涨幅已经来到了将近 7%， 6.92% 的涨幅。另外呢，包括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工业机械以及基本金属，这些板块都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 2% 的大概是有8个，办公用品、教育、海运、公路、软饮料、

酒类、机场以及电力这些板块是跌幅超过了2%，排在跌幅榜的前列。再来看一下个股，虽然指数震荡上扬，但是个股却呈现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上涨的1990家，下跌的3446家，目前 A 股的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19682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本期的主题是世界杯经济的红利正在流向哪些行业，掘金世界杯解析 A 股公司的布阵逻辑。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这场史上规模最大、首次三国联办参赛球队扩大至48支的顶级足球盛宴，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出海掘金、提升品牌知名度的重要舞台。世界杯尚未开幕，中国制造已经率先登场，从赛事设备到后勤保障，全方位支撑赛事运行。多家 A 股企业携产品或服务开启世界杯时刻，在与世界杯相关的配套设备、体育营销、文化衍生品等领域，都有 A 股企业参与备战。中国品牌、中国服务也将亮相世界杯赛场。从视频助理裁判显示屏到街头穿梭的新能源大巴，从球迷手里举着的联名酒杯到球星周边，他们的背后藏着一张掘金地图。今天呢，我们就来拆开这张掘金地图，看看世界杯经济的红利正在流向哪些行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掘金世界杯解析 A 股公司的布阵逻辑。接下来我们邀请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您好，陈立先生。
3: 听众好，主持人好。
1: 本届世界杯 A 股多个行业是集中亮相啊，那既有技术嵌入赛事的底层，也有品牌借势出海。您是如何来拆解这张 A 股世界杯的掘金地图当中的行业布阵的逻辑呢？不同赛道各自在如何去掘金呢？
3: 很明显，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各行业的布局已经是跳过了过往的单纯广告投放、贴牌加工的这种粗放模式，形成了上游硬核技术作为基础，中游供应链深度绑定，下游品牌全球曝光，然后终端消费场景大范围的落地的一个整体的布局态势。那么也是国内新质生产力落地全球顶级赛事的一个集中体现。那么从这个不同赛道的情况来看，也是差异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像这个家电电子，它是以突出了像 VAR 审判以及还有赛场 AI 数据分析这一块切入了这个核心赛事的基建，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通过这个像新能源整车对赛事的这种接驳维护，还有这个轻工制造领域，像球场的这个人造草皮、足球原材料、配套基础设施建材这一角度是很好的切入。还有像典型的比如说这个食品饮料、文创消费，也是拆分了与高端这个官方联名还有这个大众赛道两条这个主线，都是在多点开花。
1: 那么您觉得结合赛事经济的发展来看的话，哪些行业它不只是只赚了一波流量，而且是能够打开新的一个增长空间呢？
3: 那么从整体的这一次的行业分布来看，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支持，那是可以看得到，从接下来啊，它是打开了这个

0: 在市场角度的一个美名度还有这个订单，那么从这个消费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像这个文创的 IT 产品也在不断的推出，比如说市场比较火的这种盲盒手办这样的衍生品，以及还有一些这种受益于这个体育彩票类的也是在受益。那么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得到尤其是一些这种制造订单带来的这种确定性的增长，以及还有这个持续的消费品赋能的这个角度啊，它的这个增长性跟这个延续性都会比较好，那么也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带动效应。
1: 嗯，我们先来看家电和电子行业啊，这次不再是简单的品牌展示，而是以 VAR 显示、AI 助手等核心的技术切入赛事。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向着技术输出的一种升级？那么这种模式会给相关的行业带来怎样的一些利好或者说改变呢？
0: 对，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这个国内的一些领先的这个电子产业，通过比如说这个面板产业链的国产化、芯片的自研，还有这个 AI 的软硬件进一步的升级的多年积累之后，从这个全球的一个之前的代工转向了这个中国智能制造的一个高地。那么背后呢，更显示出了包括这个家电还有这个显示面板这些产业链它配套的一个集群性跟成熟性。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国内，比如说我们一些核心部件，比如说像这个 LED 生产，以及还有一些这种专用的这个软件的这个突破，都是在这次赛事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那么从整个的这个产业环境上来讲的话呢，也是实现了一个整个的这个产能还有这个技术的一个输出，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那么国内家庭企业呢，也是通过嵌入赛事，然后反过来让这个国内企业进一步的在产品的国际匹配度以及还有国际的品牌效应上形成了一个赛事到技术迭代到全球市场应用的一个正向循环，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机。
1: 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包括像您专业的投资者而言的话，评估这一类技术出海型的行业时，应该重点关注哪些维度的指标呢？
0: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对整个产业甚至一些企业的这种盈利结构的重构，那么行业的盈利呢，也是从这个整机组装的一个低毛利转向了一个更加复合性的，比如说这个技术方案高端设备的一个领域，那么它的毛利率也会更高。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呢，也是看到一些企业它的这个品牌在实现了一个升级，那也就是在商誉这个指标上的一个大幅的提升。然后第三个点呢，更要强调就是产业链的一个升级，那么包括产业链协同生产上的协同，比如说面板还有芯片还有算法一些在赛场上的应用，那么还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零部件的一个配套升级，同时也更加符合海外的标准，那么也是对整个产业链有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
1: 我们再来看新能源汽车和轻工制造哈，这次都是以赛事服务和产品供应的方式参与世界杯，那其实看似低调，那实则背后是拉美市场的一个持续的深耕。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以服务带品牌的一种出海的路径？它对相关行业的估值逻辑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对，这种方式跟单纯的这种广告赞助是还是差别蛮大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通过这个赛事的通勤接播，那么包括还有这个赛事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物料供应，那么都是体现了更好的在拉美市场的一个服务配套应用。那么区别于以前的一些这种打法，那么也看得到拉美市场啊也存在这个关税以及还有这个渠道比较分散，那么消费者的这个对产品的应用体验性比较强的这种特点，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变化来看呢，也是更好的契合了我们的产品现在这个赛场上尤其是应用端得到一个大范围的这个铺开，那么这一块呢也是实现了从这个赛事订单到本地的一个未来转化的一个有效的铺垫，对整个的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产品出海还有行业的这个对拉美的出口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的推广作用的。
1: 那再换一个投资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您觉得这一类供应链深耕型的行业投资者应该如何去合理的配置呢？
0: 那么从过往的这个估值角度呢，更多的会看产品的这个价格还有订单这些，那么这次呢，从服务带品牌的这种特征来看的话，那么估值逻辑呢也是会使得我们重新来看一下过往的，比如说这个基于这种代工制造的这种分析方式转向这个全产业链条的一个分析方式。比如说我们会更关注这个外贸订单它的一个订单的稳定性，还有以及是否给予这个估值的溢价，另外还有对整个的这个南美市场空间，如果打开之后，那么尤其是一些跟全球细分名球细分龙头的对标体系，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产品的品质提升和这个出口的一个大幅的增量，都会结合来看，相当于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拓展空间。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食品饮料哈，那从饮品到奶酪，从球星的周边到观赛旅游，都在争夺球迷的一个注意力。您是如何来评价这种赛事加消费的这种商业的逻辑的？
0: 首先，它赛事加消费这种的这个流量，它首先是全球化的。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尤其是年轻受众的这种成熟的商业群体层面，它的这个推广性针对性会更强。那么尤其是足球又是一个在全球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受众基础的情况之下，那我们的不管是奶酪还是白酒还是其他一些休闲食品啊，在这个点上是进一步的抓住了就是特定群体和更大的一个受众这两个方面。那么从整个的这个消化产品的产能增厚利润以及研发新的这种特定的 IT 的角度，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点的。那么从整个的市场的层面来讲的话呢，赛事经济其实在全球来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我们也是看得到非常多的这种消费企业抓住了这次节点，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拓展良机。
1: 其实相较于体育赛事这样的一次性的热度啊，您觉得投资者该如何去判断这些食品饮料和文创行业，它是否具备将赛事红利能够沉淀为一种品牌长期价值的能力呢？
0: 首先还是要看几个特殊的项吧。第一个呢是这个产品端这一项。那么首先这个赛事联名是否能够常态化迭代，这是一个关键的点。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赛事来进一步的不断去推出新的产品，这是一个方式。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渠道非常重要，因为本次赛事是拓展拉美这个美加澳，包括甚至还有其他一些欧洲区域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时点，那么这一块呢应该是有一个赛道的红利在里面。然后第三点呢还是在关键的运营上，因为对于整个的这个世界杯而言，那么体育 IP 是否把它做成一个长期的品牌战略，这是需要考量的。那么从用户端来讲的话呢，会沉淀出非常多的一些新增的这个会员，比如说消费习惯，还有这个消费的这个产品的一个聚众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把它不要当成昙花一现的这种情绪消费，而是呢通过进一步的研判，然后给予更好的一个这个不断的提升或者拓展，这会更加契合中长期的这个角度的一个发展。
1: 如果把刚才我们谈到的本次世界杯哈涉及的几个行业放在一起去看的话，包括从技术的嵌入、品牌出海到场景消费、供应链深耕，您认为这呈现出了目前我们 A 股产业链怎样的一种整体升级的图景呢？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在构建组合的时候可以去参考哪些配置的思路？
0: 从这次世界杯的这个产业链的变化来看的话，它是比较特征突出的，尤其是体现了我们之前从过往代工居多，然后转向了这个中端产品和高端产品越来越多。同时除了这个实体的这个产品以外，还有这个软硬件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方案输出，还有这个消费品的输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全景图。那么也是当前中国这个新质生产力不断突破，在出口、消费、制造等一系列领域落地的一个具体的缩影。那么从整条产业链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我们会关注比如说这个硬核的一些制造技术的落地，包括家电电子、新能源、轻工制造，这些它是完成了从产品落地到出海到海外的这个服务的一个双输出。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终端的消费品牌，比如说典型的像这个白酒啊、奶酪、休闲食品这一类，那么也是跳出了这个 本土化。那么依托这种国际顶级赛事的 IP 完成一个

0: 全球品牌化的破冰。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于这个整个的上中下游产业链角度啊，它是一个非常强调这个整体综合技术共同迭代的，那么也是形成了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循环，而不是像过往有些行业说各自的这种各自发展单打独斗。那么从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从核心技术的系统支持、场馆建设、配套支持，以及还有终端球迷的这个消费的全链条角度来看，也是更显现了中国的这个制造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顶级赛事的供应体系里面，那么也会带来行业和相关公司的一个估值的抬升。
1: 嗯，好，非常感谢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第三级，玻璃基板价值凸显。14:00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新基金多点开花，透露怎样的配置思路，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岳林。
5: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5: 北京时间的13:23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分时依然高位震荡，沪综指4094.73点，涨0.47%，成交9717亿；深成指15881.03点，涨1.85%，成交11666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21550个亿。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一听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对于目前盘面的一个梳理和点评。你好，田总。
6: 你好。
1: 经过了一个短暂的休息啊，从昨天开始，

0: 的盘面来看的话，上涨的2116家，下跌的3314家， A 股的成交金额21622亿。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所有的资金包括上涨的家数都是集中在这些方向上。您怎么来看目前的这种盘面格局？
1: 嗯，这个炮团取暖啊，好不容易出现了这个分化的两天啊，现在又这个抱团股又回来了啊。今天的成交量呢，还是在跟以前期相比的话，目前的成交量推算啊，还是在全天成交额有可能是下降的啊。那所以呢，目前一方面呢，增量资金没有关注，没有拉开其他的板块啊，另一方面呢，存量资金仍然是在科技板块。从基本面来讲的话，这些科技股呢目前还没有到这个泡沫特别严重的程度啊，因为近期的报告显示像算力存力之后啊，像光通讯板块在未来的四年业绩复合增长率还在30%以上啊，那所以机构仍然在有一定的预期，有一定的抱团。与此同时呢，就是近期像上周五开始啊，刚刚有表现的一些长期冷门的板块，这两天又回调。那我的判断呢，就是这些抱团股和非抱团股呢，有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啊，形成这种板块轮动啊，轮动的一种情况，一种格局。从增量资金来讲啊，就是人民银行统计的最新的存款数据显示啊，非银存款的数额在增加，银行的存款的增速同比在下降，那就说有部分的资金已经开始啊存款搬家了，往股市搬。一般以往这种数据出来之后，它短期不会结束。那从国际上来讲的话，就是人民币在不断的升值，国际市场也是在看好中国的资产。那中国资产里面包括 A 股，也包括中国香港的港股啊。那国内外的资金都有增量，有望增量在介入未来介入中国 A 股市场。所以中期来看的话，这个前景还是非常好。但是就是投资者呢，这个如果没拿到热点板块的话，这个是非常难受啊。现在两极分化特别明显。那我认为呢，接下来呢，就是不会呢出现像前期啊科技股持续连续上涨，可能是这种轮番轮动，涨的比较多了之后就回调，然后再轮动那些非热点板块，出现这个情况，直到呢到八月份公布半年报披露期的时候，那时候呢到底吹的天花乱坠的高成长是否能够兑现，那半年报的预告在七月初到八月份就会见分晓。那时候呢，低估值的一些板块真正的呈现出他们的这种估值的优点，而市场中的增量资金越来越多那时候呢，市场会让一些这个真正的被低估的板块会补涨出来。那目前还是呢这种强者恒强，然后板块轮动一种格局。
0: 所以目前来分析的话，其实八月份整体的一个具体的业绩数据还没有公布之前，不管怎么样，现在市场资金对于整体这些方向的预期是不是已经打得很满了？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预期比较高，但是现实呢也不断的在验证这个预期。而且从板块上来讲的话，就是我国的这种半导体产业链在世界所处的产业链这个环节当中呢，咱们是算力和存力都不沾光，因为算力的龙头比如说英伟达，还有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咱们国内都是世界的龙头。那存力呢，那世界三大龙头两家在韩国，一家在美国咱们也不沾光。但是接下来的这种链接就是将来的光链接这个板块，咱们国家是相关零部件都是世界处于领先级的。那所以说呢，这个预期呢并没有达到一个泡沫的程度，在未来还可能会继续发酵那所以呢我估计还会有一段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股的热潮。当然了，这个热潮目前由于股价拉得过快它是反反复复，拉高之后会有回落，但是反反复复在两个月之内有表现。

0: 好，谢谢开源证券的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先生分享您的观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2: 肝胆子布，
3: 那叫邯郸学步。
2: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4: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她才可以听见啊。
5: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9: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0: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1: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2: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1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4: 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 AI 新变化。本期主题：玻璃基板价值凸显。日前有消息称，英特尔计划改造其位于新墨西哥州的里奥兰乔工厂，将其打造为全球首个玻璃基板量产基地。根据了解，传统有机基板在大尺寸封装中面临翘曲加剧、集成良率下降等瓶颈，而玻璃凭借其平坦的表面以及更接近硅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正成为先进封装领域的重要替代方案。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投资顾问张成。张成先生好。
15: 主持人好。
14: 行业呢普遍将2026年的定义为玻璃基板商业化的元年，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种说法？未来2026至2028年，行业渗透率、节奏、市场规模增速将呈现怎样的变化？
15: 好的，那么将2026年定义为玻璃基板商业化元年是符合当前产业现状的。那么随着整个 AI 芯片的功率不断的突破，那么传统有机基板的在散热、信号损耗和集成密度上已经接近了物理极限，而玻璃基板凭借其低热膨胀系数、纳米级表面的这个平整度等一些优异特性，成为突破这个先进封装的瓶颈的一个关键技术和要素。那么与传统的这个基板就是相比啊，与我们传统有机基板相比，那么整个的这个我们说的叫 TGV 啊，整个的这个技术玻璃基板，它在整个的这个相比较之下，成本呢，玻璃转接板的制作成本是硅基板大约的1/1。那么玻璃在低损耗性的这块呢，玻璃接电层做呢约为硅的1/3，高频信号保存更加完好。还有一个就是玻璃基板自身绝缘，不需要再额外做这个沉积填层。另外，面板级的玻璃的利用率在大尺寸面板上利用更多啊。当然了，玻璃基板同时也面临一些新技术的其他新的竞争啊，比如说陶瓷基板。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整个2025年以多家厂家公司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明显突破。那么这个到了2026年，以台积电为代表的这个最早的这个封装中实线已经启动设备交付啊。那么三星电机也向苹果提供了用于半导体封装的玻璃基板样品啊。那么所以说整体来说，就是整个先进封装目前的一个渗透正在逐步开展。那么从节奏上来看呢，可以普为期2026年是玻璃基板小批量商业化出货的一个起始，到了2028年啊，有望成为规模化量产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届时呢，在 AI 芯片封装渗透率有望达到40%，到了2030年，行业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普及性的快速成长期。

0: 整个市场规模的跟你相关机构的一些数据啊，那么2020年全球玻璃基板的整个的规模啊，可能是达到这个44亿到60亿美元的左右啊，整个复合增长率还是有望保持这个高速增长态势。主持人，
1: 湖北通格微是603-773沃格光电布局泛半导体领域的核心平台，该公司聚焦玻璃基线路板核心工艺，在通信先进封装以及 micro LED等领域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推进。公司在玻璃基板领域有哪些核心的技术？
0: 好的，根据公司的相关研报介绍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个湖北的通格微，那么呢是主要聚焦于玻璃基板路线板啊，包括 GCP 以及这个 TGV 啊，就是我们说的刚才提到的玻璃通孔技术产业化。那么公司本身也是这个专注于相关的这些细分的这个半导体业务，那么这里面它涉及到的相关公司也有包括 5GA、6G 啊、卫星通讯、射频、光通讯领域的光模块，以及半导体先进封装，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TGV 相关的一些技术。那么公司在 TGV 这块呢，掌握了全制程的工艺能力，创新利用超快激光加湿法混合可视晶工艺，可实现这个高深宽比它的这个 TGV 的通孔高精度加工，并具备全玻璃基多层线路这个叠层以及这个互联这个电荷技术啊。那么从这块目前看到的相关的介绍来说，公司在这个领域里头，无论是在涉及到产品应用，目前已经自主研发的这个就是 micro LED 之前的这个 TGV 射频天线相控阵雷达光模块，那么这块已经小期这个交付和开发验证，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航天卫星太阳这个太阳翼保护膜这块也是自主研发，现在小批量交付和测试。那么在多层电路叠加和关键技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先进封装，公司是开始自主研发，在江上与相关这个企业进行一个联合开发的这么一个技术路线。所以整体上公司这块确实在整个这个产业布局上啊，已经做到了一个比较超前和一个这个研发上具备着比较强的一个自主性的这么一个特点。
1: 除了在半导体领域的探索之外，湖北通格微在玻璃器件以及前沿新材料方向呢，也在布局，像体外诊断、生物芯片应用玻璃基板，以及面向柔性太阳翼应用开发的 CPI， 也就是透明聚酰亚胺材料等等。那这些新领域有看点吗？
0: 好了，那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涉及到像商业航空和一些新产业这块。那么实际上在整个玻璃基板的一些技术上啊，应该说这个在公司的整个通用打孔这种技术叠加或者是技术路线上，其实存在着比较强的一个通用性。所以公司实际上本身呢，在技术上，我认为如果是能解决了以半导体封装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TGV 的技术，这个 TGV 的这个工艺流程和技术之外，那么实际上它有很强的能力去实现全领域的一个布局啊。目前看到的公司刚才也提到了，在800G、6T 的光模块啊，包括 5G、6G 射频全端模块中啊，都已经这个达到了这个通过了一些测试啊，应该说这个基础通用性得到验证啊。另外呢，公司的这个微流控生物芯片产品也已经实现了小项交付，还有就是面向航天卫星应用的 CPI 模材也在进行这种测试啊。那么整体上，我觉得这些都是公司未来一些不错的一个看点，但是至于能不能产生商业回报，其实这个不光是公司自己在技术上的一些专利和这个突破，还要看整个这些产业未来的发展能不能给公司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订单啊。因为相关的一些产业目前要么是属于这个海外大厂啊把握着这个多数的绝对订单，要么就是说可能像以这个商业航天应用的这个来说，它可能现在需求相对比较小，还没到方面阶段啊，所以这些呢，应该说从发展趋势上啊是值得持续关注，但是具体落地还要等待一些这个实质性的订单上的一些突破和需求上的一个这个爆发式增长。
1: 公司表示，由于玻璃基 TGV 技术在泛半导体领域的应用尚处于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公司多项产品技术均处于送样验证阶段，未来泛半导体板块营业收入的规模如何去预计？
0: 好的，目

0: 前呢，由于就是都处在试验阶段，所以呢，实际上它的营收规模现在比较小，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公司最近三年啊，在整个的这个研发上啊，整个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不断的增加，那么也加上就是公司可能为了进行一些相关的产业化，进行了一些这个重资本的投入啊，所以公司这几年由于研发费用、管理费用啊，包括就是公司在进行重资本投入中产生的一些财务利息，还有整个这个重资产的一个折旧啊，导致公司实际上是持续产生了一个亏损啊，因此呢，这块呢就是说要等到大规模的贡献收入呢，还要继续去等待啊，因为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了，2026年可能仅仅是整个行业的一个起点，而且呢，可能这个起点还是要以国外的如康宁啊、肖特这些这个可能大型的这个企业，先进行一些这个产业化论证的一些实施。那么，公司想要在这里面分到一杯羹啊，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个人认为啊，可能是在2026年年底到2027年啊，公司可能是有望，有一个这个从0到1的一个突破。那么从1到10，那么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2年左右的时间啊，所以这块呢，投资者就是目前虽然说公司未来的发展啊，确实是充满想象，但是真正想要等到这个规模、大规模贡献营收，可能还需要再等待1到2年的时间，就是
1: 2025年，公司光电显示器件营收占比52.36%，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公司这个板块有哪些看点？
0: 其实公司光电显示器的核心看点还在于其玻璃机 mini 和 micro LED 的之前技术的商业落地。那么尤其是公司的子公司江西这个德宏生产的玻璃这个基线路线路板以及这个灯板产品，已经在这个 MNT 的显示 MT 产品中实现了批量生产和商用产能，正在逐步释放啊。尤其是江西德宏这两年扩充了自己的生产线啊，那么有能力啊达到这个100万平米的一个这个出货量啊，因此这一块是公司未来整个就是目前公司可能能够造血或者是给公司作为基础这个主营业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看点。
1: 好，2025年的公司光电显示器件营收同比增长7.1%，和前三年相比，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增速首次降到了个位数，原因是什么？如何展望未来的增速？
0: 好的，那么这块呢，我觉得一方面是整个行业的一个竞争在不断加大啊，因为这个我们也看到，除了公司自身以外，以京东方等为代表的一些头部的企业啊，也在自发的开始进行全产业链的一些拓展和生产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整个市场行情波动，这个也是由于这个刚才提到的啊，前几年一些相关的扩产导致就是显示器整个的这个面板价格都处在一个历史低位，而相关的上下游配套的这些产业链公司啊，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出现了一个这个增量不增价的这么一个局面。另外呢，公司呢自身呢也在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结构的调整啊。那么公司现在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减少老产品的一些订单，那么不断的开拓新型小产品啊，比如刚才提到的玻璃机 mini 和 micro LED 的市场拓展和订单的这个营销的一个工作。所以这块呢，要看公司未来能不能用新业务逐步替代这个老业务，把自己的营收和毛利率能够重新拾回一个正轨出产。
1: 2025年公司光电显示器件毛利率为8.92%，同比下滑2.59%。近年来呢，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持续下滑，原因是什么？
0: 原因其实还是刚才提到的市场行情和材料价格波动啊，以及产品结构变化导致的一个影响啊。因为整体上，一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啊，整个这个传统的这块业务它受到的一个影响就是整个的这个全行业啊这个产能放量，但是价格下降啊，所以这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过去两年，包括这个石英也好，玻璃也好，相关的一些价格也有一些波动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公司在这块由于啊向着这个玻璃机 mini 和 micro LED 这些业务进行一个倾斜，那么相关的一些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以及一些营销费用啊也有所提升啊，那么这块实际上都导致整个这个板块的这个毛利率啊受到了一些影响啊。未来还是要看整个新业务如果能够出现一个这个订单的放量，那么能不能把整个毛利率再重新提升，这个还是有值得去期待和关注吧，就是。
1: 2025年公司光电玻璃晶加工营收占比31.11%，同比增长28.49%，毛利率

0: 31.14%，同比增长6.15%。板块量价齐升的原因是什么？
1: 好的，量价齐升呢，其实主要还是新技术带动的，那么下游客户的需求拉动。公司现在配套服务的这个8.6代 OLED 生产线，已经在2025年成功点亮。那么这个呢，也是与包括京东方在内的一系列的这些巨头，那么中国现在在整个的这个 LED， 包括 AMLED 等原料上，已经是取得了这个全球无论在产能还是技术，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那么也因此呢，这个最新的这个就是8.6代 LED， 包括 AMLED 它相关的一些业务呢，其实是具备了一定的这个价格优势啊。所以呢，公司在这款的整合业务，那么取得了一个率先的突破和头部的企业这个产生一个需求联动之后，那么带动了整个配套精加工业务的一个量价回升转低。
0: 公司披露，公司客户的8.6代 OLED 生产线已于2025年12月30号成功点亮。成都沃格的玻璃基精加工配套服务业务将伴随客户端产线爬坡而上量。预计呢，该项目2026年能够贡献多少营收？
1: 好，那首先公司在自身的这个业务指引上啊，其实并没有就这块业务给出一个明显的一个营收指引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市场普遍预测啊，就是说这个相关券商认为这块业务可能给公司能带来这个3亿到5亿左右的一个营收。但是从这个具体的细分的一个增长来看，因为公司在具体的整个的这个细分上也没有看到，比如说是以成都沃格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业务给出一个更加细分的一个营收的测算。我们只能说，就是未来整个配套的这块，就是叫做传统老业务的这个 AMOLED 和这个 LOLED 的这个最新一代的这个产能啊，它的这个速度可能会保持着一个30%左右的一个增长啊，但是具体整个的这个营收最终的一个贡献，可能还是要跟整个市场的一个价格啊要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匹配和挂钩，所以这块我们还是去关注一下公司接下来啊相关的一些业绩预告和一些这个信息的一个披露吧。
0: 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资产负债率约71.6%，创出历史新高。公司偿债方面是否有压力？
1: 好的，那个实际上公司确实目前的这个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啊，在相关的公司里头。那么这一块呢，也是源于公司本身啊，还是属于一个这个重资产、重投入的一个企业。那么过去几年，公司在这几个像玻璃基板的这个 TGV 技术升级啊，米克 LED 支线业务上的这个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亿元。另外呢，相关的一些产能建设啊，也是给公司带来了比较高的负债。那么公司现在呢，在通过优化一个投入结构啊，提升产出效率，来平衡短期资金发展和长期发展。那么未来呢，我觉得公司如果说在 TGV 这个技术上能取得这个半导体级的一些真正的订单突破之后，公司其实也有望啊，通过一些这个增发等方式缓解公司一些压力。但是这个呢，还是要看公司能不能赶在公司的这个负债率不断提升、财务支出不断加大的这个前提下，快速的能够完成这种行业的升级，这个十分关键。所以应该说，今明两年对公司整体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破局之年。
0: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8.48%，规模净利润还是亏损的。目前的股价创出历史新高，如何看待投资价值？
1: 好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三类下游产业链啊，成为市场最为关注的一个方向。因此呢，公司作为就是在整个这个叫做封装新技术的这个玻璃基板里头，可以说啊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有 TGV 概念和技术能力的公司啊，得到了这个资金的热捧啊。但是短期应该说啊，已经明显进入到了一个纯情绪炒作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对于投资来讲，我觉得就是短期新业务确实是有突破，但是这个业绩确实还是没有能够和技术真正的得到一个对接和实现啊，投资者还是要这个保持一份理性啊，等待公司未来调整之后，或者说公司的产能和订单真正实现了一个实质性突破之后啊，再去考虑它的价值。短期还是要以注意风险为主。
0: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000725京东方 A。 日前的公告称，公司与康宁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玻璃基封装再板、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玻璃基板、光互联

0: 相应相关的应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京东方 A 在玻璃基板在玻璃基封装技术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好的，那么京东方在整个这个玻璃基封装技术上是处于国内的这个领先地位啊，并积极与国际巨头呢实现了一个联动啊，尤其是这次我们提到的与全球这个玻璃材料的应该说一哥啊，这个康宁这个签署合作备忘录，能开展合作，那么也说明啊，就得到了这种国际头部企业的一个认可啊。但是呢，这里面也需要提醒大家啊，就整个这个玻璃基封装啊，它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啊。目前来看呢，还是在这个面板制造方面啊，应该说应用的相对是最为多。所以呢，就是说在整个未来的像光模块和半导体先进封装这个技术上啊，它虽然说有一定的通用性，但是在细分上啊，应该说差别还是非常大啊。因此呢，这个投资者就是说，虽然说京东方在整个的泛赛道上啊是处于一个领先地位，但是在一些半导体级和这个电子级的细分上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投资者需要甄别啊。整个这个叫玻璃基封装技术的一个差别化，就是
0: 在光互联领域，京东方的主要技术载体呢是它的控股子公司华灿光电，这块有未来的前景，如何看待？
1: 好的，前景呢，当然说整个行业是非常广阔的啊，因为光互联是玻璃基板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尤其是在 CPO 啊，就是我们说的控封装光学领域里头，玻璃基板在光通讯波段具有优质的透明性，可以直接作为光波导的这个载体，而且同时能大幅的降低功效。那么京东方自身它的控股子公司华灿光电在此领域呢也有深度的布局，切合了 AI 算力对高速数据的传输的一个迫切需求，因此这块呢是值得去关注。但是要提醒的是，由于京东方自身啊，它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面板制造业务和相关的一些玻璃基板业务啊，那么这个整个的占比或者说是营收的体量相当之大，因此呢，目前华灿光电在光互联这块的一个营收啊，对公司整体的业绩贡献和利润来说，相比还是占比还是非常小的。主持人，
0: 京东方呢，目前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显示器业务，2025年营收占比81.34%，同比微增0.86%。这块业务未来的营收增况啊，这个营收的情况怎么样去展望？
1: 未来的营收呢，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这个高端显示产品啊，比如刚才提到 OLED， 还有这个 Mini Micro LED， 还有 AMOLED， 他们整个的业务发展啊，尤其是公司刚才提到了第8.6代的整个的这个 OLED 的这个AMOLED 的整个的一个扩展啊，可以说是把整个的这个未来显示器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呢，整个行业周期呢，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啊，尤其是在消费电子领域，我们看到这两年，无论是传统的电视机，还是我们的这个车载的这个面板，应该说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接近饱和的这么一个程度啊，整个全球的需求增速是在下降。但是未来呢，我觉得就是可能随着就是最近啊，我们看到了 AIPC 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突破啊，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这个消费电子的一个大型。这个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换机潮啊，那么如果说未来随着 AIPC 啊，或者说是像大尺寸面板型的这个新能源车不断的一个加大一个这个放量，或者说有新产品爆款产品推出，那么公司这一块有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一个高速增长，还要继续关注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变化吧。主持人，
0: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微增0.8%，规模净利润增长5.78%，目前滚动市盈率35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面板行业经历了几年的一个低迷情况之后啊，确实在今年整个行业体现出一个这个利润开始有所增长，营收有增加啊，有一个见底的一个迹象，而且这个价格战的这个趋势也开始这个回暖啊。另外呢，公司确实最近由于跟康宁的合作，整体上股价也受到了市场的一个追捧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短期由于这个康宁公司合作带动公司的股价的一个快速增长，再加上公司本身啊有大量的这个中小股东，可能形成了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筹码的一个压力啊，所以短期我觉得这个相对估值还是偏高了一些。投资者可以这个需要注意一下这个风险吧，就是
0: 好的，感谢张成先生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再会。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

0: 投资要点不能忘，
1: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表示，美同关税评估的最终时点临近，关税交易与库存囤积重回同市场主线，海外备货性库存囤积为同基本面提供坚持支撑，而近期 COMEX 库存加速攀升所反映的交易性库存囤积有望激化铜价和铜板块走强，年内铜价高点有望冲击每吨$15,000。
4: 华泰证券的研报称，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需求高增，800G 1.6T 产品高速迭代带动功耗攀升，液冷散热成为必选项。随着高速光模块需求的持续提升，功耗不断增长，光模块液冷有望迎来广阔市场空间。
3: 5月31号，宇树聚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在上海开业，开业当天上午即有订单成交。东方证券认为，这显示出了机器人的消费级应用仍具备较大的潜力，机器人产业的商业化进展有望加速。未来特斯拉 V3 发布有望进一步催化人形机器人产业量产进程，带来投资机会。
4: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目前的盘面。午后呢，沪综指高位窄幅震荡，4096.59点，涨0.53%，成交11079亿。深成指高位窄幅回落，目前15805.13点，涨幅收窄至1.37%，成交金额13170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4436亿元，上涨家数1993家，平盘103家，下跌3428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新基金多点开花，透露怎样的配置思路。15点收盘见分晓，银河证券罗峰、申万宏源、钱启敏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玉石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脑机接口如何让意念有形。

0: 饭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的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10: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8: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1: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进入六月份，公募基金迎来又一波发行热潮。数据显示，六月新发基金数量近200只，其中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等权益类基金的数量突破100只，占比超过60%。从布局方向来看，新发基金呈现多点开花的态势，科技类基金、量化基金、浮动费率基金产品等纷纷亮相。尽管近期科技赛道出现调整，但公募布局的热情依然较高，其中出现了多支科创板、芯片设计、人工智能等相关产品。业内分析，居民理财搬家催生的配置需求持续释放，增量资金入市具有正循环空间。同时，产业趋势上行周期延续， A 股市场中长期配置价值没有改变。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新基金多点开花，透露怎样的配置思路？接下来我们连线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六月新发基金，尤其是权益类基金，是热度升温哈，增量资金的入场也是释放出怎样的一种信号呢？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市场正在从一种存量的博弈转向增量的驱动呢？
3: 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权益类基金应该说是热度在升温。那这个背后呢，我们认为是由像居民的存款搬家，以及呢是机构的主动布局这样一个形成的一个共振。那么过去呢，我们居民的资产呢，主要是沉淀在像银行存款这一类比较低风险的领域。那么随着现在的整体的无风险利率的持续走低，那么资金呢向净值化资产的迁移，应该说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呢，这个呢也为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这样一个资金的这样一个就是需求。那么从增量资金的入市的角度出发来讲呢，我们认为是一方面是和市场的整体的运行的节奏，另外一个呢也是和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的持续增长的逻辑，这个是分不开的。因为像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是在持续的向好，那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行业它的需求也好，或者说是整体的行业的增长也好，这个确定性非常明显。所以在这样一个整体经济向好，然后呢新质生产力大幅发展的这样一个情况和背景之下的话，就导致了一个多元化的资金的流入。那么目前来讲呢，应该说是 AI 的产业的趋势是非常明确的，然后呢另外呢也是政策在支撑着经济整体呈现一个非常好的复苏的态势和增长的态势。所以呢，这个呢也为增量资金的话是提供了一个基本面的背书，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增量驱动的这样一个格局。
1: 那么在短期的回调之下，其实我们看到市场也是表现重回科技主线啊，而且呢机构依然在重仓科技的方向。那您觉得他们的核心锚点在哪？那么除了 AI 产业的趋势之外，还有哪些被低估的逻辑在支撑这一决策呢？
3: 那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公募基金现在依然是在重仓的科技这一类。那整体的锚点来讲，应该说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业绩兑现的这样一个硬支撑。因为现在的整体的科技板块已经和以前的逻辑不太一样，因为现在的科技板块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实实在在的业绩是作为支撑的。因为不管是从2025年的年报还是2026年的一季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类似于像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像电子行业、通信行业，还有呢像电力设备行业这一些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的话，它是实实在在是有业绩的支撑和兑现的。举例 来讲，像电子行业2026年的一季报的时候，它的整体的规模净利润增速达到了73%，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态势。所以第一点呢，我们认为是一个业绩兑现的这样一个硬支撑。那么第二层逻辑呢，就是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生成的这样一个逻辑。因为像现在像半导体啊、先进制造这些行业，国产替代在多个这样的领域在加速推进。那么就像例如现在的我们的国产大模型也在积极的适配我们本土的芯片，那么这个呢在进一步的带动了国产算力的这样一个加速的放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产替代这样一个生成逻辑是在多个维度多个行业里面都是在向前推进，所以这是第二层逻辑。那么第三层逻辑或者锚点呢，是在于就是说适应 AI 阶段的这样一个重估的这样一个弹性。因为现在呢整体来讲应该说是智能体是会渗透到千行百业，那么接下来的投资重心呢也是会从之前大家所关注到的完全就关注到 AI 硬件，转向于在像AI 的应用也会来得到一个逐步的关注。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些有些行业近期来看似乎还与 AI 没有关系，但是随着 AI 的发展，随着整体 AI 的落地，一些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些行业的话，也是能够极大的受益于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驱动。所以呢，这是 AI 能够带来的给多个行业的经济有一个弹性的重估。所以基于上面的这三点，这个锚定的话，所以现在公募基金依然。

0: 航相关的科技方向啊，主持人。
1: 其实目前啊，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六月份，那么我们展望下半年来看的话，多家机构也是聚焦 AI 的新趋势和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那当前全市场的盈利也快速向科技龙头去集中，那么对于下半年的一个整体的走势，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研判？您觉得哪些关键的因素是最为影响最为深远的？那么如果来选三条主线的话，您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哪些方向？
0: 那么如果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今年的整体的下半年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从下半年来讲，整体全 A 它的整体，比如说我们从营业收入或者净利润角度出发来讲，依然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上升的态势。因为我们看一下2026年的 Q1 整体的全 A 的规模净利润的增速的话是在 7.58%， 那么我们认为像今年全年来讲的话，不管是全 A 的营收还是净利润，依然是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状态再进行延续。所以呢，市场呢依然像是会从一个估值修复转向为一个业绩验证以及由业绩来进行驱动。那么同时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整体的 PPI 也在温和的在进行回升，然后呢，人工智能会驱动更多的行业在往前再进行发展。所以从总体上面来看，我们认为在如果今年下半年来讲的话，依然是会处于一个慢牛格局的延续。那么如果说是从当中选择三条主线来讲呢，我们认为第一个依然还是在科技类的主线上面。那在科技主线上面呢，也就是说从 AI 的产业的整体发展来讲，就从原先的主要是聚焦在 AI 或者是算力这一块，那可能呢会进一步的扩展到 AI 的相关的应用。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除了就是说已经关注度非常高的 AI 的算力板块之外的话， AI 的应用也可以来进行关注。但是呢，在整个的科技板块的选择的这个层面上面的话，更多的还是要注意到相关的业绩兑现，要避开仅仅是靠概念来支撑一些高股价的这样一些相关风险。所以呢，AI 的整体的一个精选以及相关的业绩兑现，这个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所以主线一依然是在科技板块。那么第二条主线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来关注能源类的相关的主线。因为现在不管是在整个的 AI 发展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好，对于能源的需求以及能源的稳定的供给，这个来讲的话应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对于能源的需求的增长也的确定性也是会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那么如果从近期的一个催化来讲呢，那夏季的用电的旺季的来临本身也是对能源或者说是对电力会有一个比较多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从这些角度出发来讲的话，那我们在细分方向上面是建议大家关注，比如说像是新能源的一些发展，以及呢像储能，再有呢像电网设备，以及呢像现在的整个的电力板块，都是可以来进行关注。那么第三条主线呢，我们认为出海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那我们现在观察诸多的行业，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出海的这些企业的毛利率通常是在有很诸多个行业里面的话是会显著高于国内的这样一个毛利率的水平。所以呢，出海依然是很多行业以及龙头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这时候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在出海领域里面具有比较强竞争力的一些行业。举例来讲，像电网设备啊，以及像工程机械啊、乘用车啊这些行业的话，都是可以来进行积极的这样一个关注啊，主持人。
1: 下半年长线资金的入场态势呢，也在加速的形成。那么在当前科技板块交易较为拥挤的背景之下，长线资金的持续涌入，您觉得会让这种抱团的逻辑进一步的强化，还是说会成为一种风格再均衡的一种催化剂呢？
0: 对于长线资金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认为长线资金对于科技的关注依然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但是同时来讲，我们要看到长线资金里面多也有很多是机构资金或者说是耐心的资本。那对于这类资本来讲呢，并不一定是会在行业的拥挤度极其高的时候来进行一个 all in 的布局，很可能是真的确实是以非比较长线的眼光，在估值合理的时候来介入一些这样一些真正的好的行业，或者说是发展未来发展确定性比较高的行业。所以我们要看到长线资金

0: 它本身也是有很多的耐心资本在构成，所以我们不要指望长线资金会一下子涌入到某个赛道，我们认为长线资金进来过后更多的是会均衡的配置在这一些未来发展确定性相对比较高的行业上面，然后呢是在估值相对合理的时候来进行配置。所以呢我们认为长线资金的整体的进入对于我们的一些就是说高景气赛道的发展以及对于整体的市场稳定性来讲的话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主持人。
1: 嗯，其实我们再来梳理一组数据哈，也能进一步的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在科技领域电子行业也是备受关注的，那么2025年3月以来呢，电子行业的成交额占 A 股的比例连续15个月是位居首位，那么今年5月占比更是接近28%，创出了历史新高哈。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大家担心两个问题，或者说需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资金高度集中，那目前来看是一种风险的信号，还是一种比较明确的趋势的确认。那第二个就是从电子行业的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它能否去配得上这个高估值，也就是说呢能否消化高估值带来的压力呢？
0: 那我们认为呢，就是说现在的资金高度集中在电子板块，包括电子板块的整体的成交额也是一直是排在诸多行业的首位。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它是有比较深层次原因的支撑的。就像我们刚才也谈到一个，就是说业绩的兑现的话，电子行业是非常明显的处于一个业绩兑现的这样一个区间里面。包括像我们如果看在2025年年报所披露的整体的申万电子行业，它的净利润增速是在32.8%，那么到了一季度过后的话，申万电子行业的它的整体的净利润的增速是在72%，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加速的上行。那么这样一个一方面是有业绩兑现，另外一方面未来的行业逻辑依然是非常顺，就是由 AI 的整体的驱动来讲的话，带动了电子行业里面诸多个细分赛道，它不管是营收还是净利润都呈现了一个加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这样一个就是说业绩兑现以及行业逻辑非常顺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导致了诸多的资金在密集的投向电子行业，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背景的这样一个逻辑。但是呢，同时来讲，我们也要意识到，就是由于现在资金的关注度太高，整体电子行业应该说它的估值并不便宜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行业逻辑没有变，但是呢，由于估值确实现在来讲不算便宜，在这个基础之上呢，那如果说是从风险的角度的管控来讲的话，我们也要注意，就密集要跟踪电子行业未来的增速是否与它现有的估值能够相匹配。因为在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啊，一方面是确定行业发展的逻辑，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整体的估值与增速是否能够完全相匹配。所以这个的话还有待于跟踪后续的诸多的这样一个数据落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啊，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15点的收盘见分晓，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脑机接口如何让意念有形，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5: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10余年，坎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4: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5: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 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4: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六月六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岳林。
6: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我们来看目前的盘面，市场呢是有所冲高回落，目前的沪综指是4089.18点，涨幅收窄至0.34%，成交是12,051亿元。深成指目前的涨幅回落到了0.79%，最新点位呢是15,711.07点，成交是14,323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来到了26,572亿，上涨家数1690家，平盘101家，下跌3738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少威，来了解一下他对于盘面的观察。少威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6: 今天呢重新是这个站在光里哈，但是午后呢出现了冲高回落啊，那么少威如何来看待操作？
7: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其实还是以创业板指啊再次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啊所带动，那么尤其是科创板啊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上证指数呢也是跟随一个上午一个小幅的这个反弹，那么午后我们看到其实指数开始出现了一个回落，特别是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指，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这两个板块里面的一些成分股啊，像这个创业板里面可能成分股占比比较高的是来自于光通信板块啊这类的这个资产，那么科创板50里面呢占比比较高的呢可能是以国产算力为代表的啊这类资产，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市场的上午的这种上涨更多的是来自于海外算力与国产算力他们的一个引领，而这些板块又是之前已经累计了一定涨幅的一个板块，也就是说市场依然是以旧的这种赛道去这个带动的指数，那么之后必然是一个这种分歧。我们看到午后其实伴随着这种市场上涨的这种乏力之后，我们看到指数开始出现一个回落，而在回落的过程中市场又展示现出了一定的这种防御属性，比如这个一点之后我们看到是以商业航空为代表的出现了活跃，那么一点半左右又是以券商为代表的板块又再次出现一个短暂的活跃，然后两点之后又是煤炭，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市场它还是在一个处在一个这种调整阶段啊，市场的这种风格呢还是在一个老周期的一个板块里面去带动的这种上涨，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其实市场还是在一个大周期的一个调整过程中啊，在调整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海外的一些影响事件其实有一个带动，你比如像这个英伟达的它的这个发布会，那它这个发布会其实这个也是看到了这个 AIPC 的一个新的东西的出现，那这个出现之后我们看到又带动了市场这种赛道的这种轮动，你比如开始是这个服务器啊，后来到了这个端侧啊，又到了这个电容啊，包括模拟芯片 PCB 啊，包括今天的这个光和存储，其实市场又再次由这种事件型的驱动啊，把这些老的周期又做了一次这种轮动，快速的轮动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事件型的驱动啊，市场本身还是在一个大的增速期，所以这也是一个目前市场一个整体的一个这种背景啊，所以我们看到伴随着这个一些个股啊，它在午后的这种 积极向上的这种阻力，那么出现一个回落之后，那市场更多的还是又回归它自身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中。

我觉得可能市场现在这个阶段还处在一个什么？还处在一个这个市场整理，还处在一个这种震荡之中啊。老周期的板块在逐步的退潮，啊，新周期的板块还没有酝酿成功，所以市场处在这个一个阶段啊。所以后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种震荡市能否打破，就是重新再回归一个上行趋势。首先，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我们注意两点的这种变化。

0: 这种有色的这种过去掌握的一些赛道去带动，比如变成了这个非银金融啊，比如变成了地产板块啊，包括这个国企改革相关的啊一些国资股啊，他们的带动，那这个如果信号出现的话，那可能代表的市场这个新的这个引领指数的板块出现了。比如在科技板块里面，那现在更多的还是大家在抱团老的赛道啊，毕竟这些赛道里面的公司他们的业绩是相对确定的。那么其实这个时候更多的还不是一个就是说业绩的问题的，可能更多还是一个筹码和市场偏好的问题，就是大家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在抱团确定性啊。虽然这个有一些个股和板块尽管是有一定的这种高估，包括位置也偏高，但是大家还是找不到这个比它更好的赛道啊进行新的抱团，所以就是出现了这种指数在震荡期。那么这个大家在抱团老的这种赛道股啊，那么后面如果出现了这个比如新的这种技术的这种迭代，出现了这种新的技术的突破，你比如今年三月份我们看到的是DeepSeek 接入了华为生成的这个算力芯片，就这就是带动的国产算力他们有一波这种上涨带领的也是指数，我们看到从那个阶段也是从3800多点啊一下子涨到了4200点附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这种情绪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这也是在一个新的一个技术迭代的这种推动下所带动的。那后面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这个人工智能的 PC 他们有一个爆款的出现你比如这个智能体的终端有一个爆款出现包括机器人的这种终端有一个爆款出现他们也会这个带动市场的一部分资金从老的赛道向新的赛道进行一个切换，通过形成一种新的这种合力。所以我觉得市场目前还是处在这个一个震荡期，在等待一些这个国内的就是等待一些产业的这种迭代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那个海外的，我觉得好像是在等待什么，等待六月中旬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所以我觉得可能周期股它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大家相对这个压制的状态，毕竟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关注其实这个月中这个美联储他们的这种货币政策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才带动这个相关的这种板块的变化。
1: 时间到了14:27啊，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刚才这个稍微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这个市场啊？接下来用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还剩一分多钟的时间来回答一下怎么做这个市场。
0: 我觉得现在还是这个，首先底仓的配置还是要以这种周期性的行业为主，就底仓就是位置，因为现在位置毕竟还是处在一个我们看到处在一个4000多点的这个相对低位，那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指今年已经累计一定涨幅，如果从位置的安全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那可能一些周期性的品种呢他们的位置相对合适。那如果六月中旬比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大家之前预期的是这种加息的预期高，那可能后面变成了这种降息或者说释放货币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政策的这种预期出现了，那么就会对周期股有一个这种预期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最近上证指数它是被压制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50的期指最近还是创了新高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预期变化需要等待六月中旬我们做一个判断，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对于上证指数里面的一些周期性的板块，那可能现在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配置的一个底仓配置。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科技赛道啊，毕竟主流的资金还产业资金还是大规模的在这些科技赛道里面，那科技赛道里面老的品种确实是业绩确定性，但是它继续往上还是有难度，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有底仓的更多的还是要以这个边涨边减仓的这个动作为主啊。那么对于一些端侧的品种啊，这个在低位的品种啊，他们尽管业绩我觉得可能短期还释放不出来，但是呢这种筹码呢他们也是在慢慢的在集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低位的端侧的公司那可能更多的还是以这种波段降低成本的这样一个走势，那毕竟这个一轮新的这种技术迭代最终还是要反映到这种应用端，我觉得这还是大势所趋，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科技赛道里面的资金要逐步的从高位的向低位的做一个逐级的切换这个可能是当前应对市场这种震荡未来有可能走向上行的一个主要的配置方法。
1: 嗯，稍微还有20秒了哈，20秒也说一下吧，稍微说到上证的这个周

0: 周期股具体指的是什么？看好什么周期股？二十秒。
1: 我觉得还是就是降息周期下啊，有色、化工和非银他们的这种弹性可能会更大一些。
0: 嗯，好的，谢谢邵威带来的观点分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外汇市场的交易动态分析，稍后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今天上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达到1006家，首发首展项目15项。
0: 2026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自2023年6月2号起，3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减税减款税款减让14亿元。
6: 6月1日，公募基金发行市场迎来新一轮升温。据万德数据统计，以认购起始日作为统计标准，6月首周，也就是6月1号至6月7号，全市场将有超过75只新基金启动发行，且连续5周保持在40只以上。从产品结构来看，权益类基金成为本轮发行的主力，科技赛道吸金能力依旧强劲，反映出公募机构对后市结构性行情的积极预判。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连线的是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听一听他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静雅。
7: 嗯，你好，主持人。
6: 嗯，怎么来看近期的外汇市场走势？
7: 嗯，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吧。美元对日元呢，目前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格局，当前价格呢是报于159.93一线，日线周期呢还是持续的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缩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59.40至159.6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42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沿着200均线上下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沿着200均线的下沿在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是属于短期沿着200均线上下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1.3490至1.351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不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153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持续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都属于沿着200均线上下宽幅震荡的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下限0.7120至0.714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在不跌破此支撑的前提下呢，还是可以考虑短线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

0: 量是 1.3854 亿件，短线周期是属于反弹到200均线附近，并且有进一步向上突破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的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上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 1.3800 至 1.3815 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0.7889 一线，短线周期是属于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都是沿着200均线来回宽幅震荡，但是整体再次运行在200均线上方的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 0.7825 至 0.7845 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嗯，好，谢谢静雅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14:36，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分时有一波小幅跳水，沪深两市纷纷翻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尚先生。好。
4: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这市场走的哈，上午和下午估计又埋了不少人。变盘了哈，这个尚先生对于创业板创出历史新高之后，午后分时向下去变盘啊，怎么来看待？
4: 确实就是今天上午和下午形成了这种明显的分化哦。下午是2:30以后的这个2:04以后，跌幅要相对来说更大一点。那么当前的这种状态来说呢，我还是说，就是大家手里面有些这个个股啊，在随着它股价的一个上行或者异动的一个情况下，异动走高的一个情况下哦，还是要设置好这个防守位置。确实这段时间的这个走势上，无论是从跟我们的这个预期的角度来说，它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啊。虽然说并没有跌太多，但是呢，这种盘就是日内的这样的一个剧烈波动也是比较明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有些这个方向涨起来的话，涨多了的话，还是要注意别去追啊。调下来的话呢，反而倒是一个比较好的低吸的一个机会。当然，这种低吸呢，要结合到量价关系，要结合到它的这种回落的时候这种成交量啊，不是那种放大量的。如果是放大量的那种，也是要注意。所以说，当前来看，就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大家对一些核心的公司，我觉得呢，持有为主，然后设置防守位置，因为你的安全垫比较厚的话。啊，我可以给他一些这个波动的空间，
3: 嗯，
4: 啊，没有跌破你的防守位置，耐心持有就可以了。但是你想去在这个位置新建仓，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的，
3: 嗯，
4: 啊，那么你自己不要去追啊。如果说出现这种就横向运行个一两天的话，再次转多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一个机会。你看这段时间的这个 CPU、PCB 啊，这个光纤这类的方向，依然保持了这种强势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也不是说每天都在不断的上涨，它也会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没有变，这是这个。那么对于权重这边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说的，我认为权重这一块呢，我比较有把握一些的，或者是相对比较看重的一些这个方向，还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能源这一块，像电力和这个煤炭这个方向可能机会上不错。今天下午煤炭这一块呢，一些这个龙头啊，高股息的这类方向，又出现了这种涨停，所以说它这种不断的上行，这种状态还是可以的。
3: 对，
4: 整体来说呢，就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确实比较的难一点啊。这个它不再是那种说单边的一个上行或者单边的一个下行，说单边的下行啊，对我们的诱惑力不多，对吧？每天说我能管住手。啊，可能能规避一些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就是属于这种，盘中的变化太大啊，这个涨起来的话涨得也比较快，但是回落的时候回落得也比较快，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操作的时候就先别追涨。
3: 尚先生觉得这个煤炭

0: 碳的逻辑啊，除了高股息哈，这个煤炭的逻辑，因为煤炭走得很强啊，这冬炒煤夏炒电，这个今年是煤电联动，尤其煤最近涨得比电还好哈，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基本面逻辑？
1: 哦，因为实际上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高股息这一块，因为现在很多煤炭的股票都在4.4%以上，甚至到了4.75%的这样的一个股息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呢，从国际的角度来说，印尼的这个煤炭的价格，包括我们自身啊，大家会发现就是这次一些安全事故，对吧？现在在检查，山西的地方在检查，这次检查的一些这个矿企，它的这个涉及到的产能呢，大概在250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这样的一个产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于这个其他的一些大的企业上市公司，因为它毕竟是能够安全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合规的，它能够正常生产。但是这种去掉的这部分产量，对于煤炭的价格显然是有着比较大的一个推动作用。所以说这次这个因为安全检查而带来的这种煤炭的价格的一个上行，可能是从内部因素的角度来说，对于它的一个影响要相对来说更大一点。
0: 嗯。
1: 而我们好像从这个公开媒体当中还没有看到说这种检查会到什么时候，或者说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没有披露出来。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导致煤炭板块上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嗯。
0: 所以它的这个您觉得是一个快涨哈，因为还要考虑到这个就是一些集中在 AI 上游的一些热钱啊，这个因为现在没有好的标的嘛。啊，底部的这个形态好的逻辑短期畅通的，它可能会走的会比较快一些。所以您觉得这个煤炭它是个短行情，还是个中长期的逻辑？
1: 实际上我偏向于是什么呢？是一个偏中线的这样的行情。当然，它现在走的时间也是比较长了啊、这是很显然的。就是我看它的一个标准呢，我还是要盯这个就是原油的价格。你说这个原油价格，现在。我没有高的时候到100多，对吧？现在回到了90多，这个位置算不算高呢？从这个历史以往的角度来说，这个位置无疑是肯定是高的。那这么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甚至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很多国家的这个储备的这样的一个原油，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对吧？也在不断的缩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实际上一些这个资金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石油是否能够在短期内能够回到一个相对偏低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也是我们看好煤炭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在你看这个原油价格，如果说不能够回到70多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我认为煤炭这一块呢，很可能还是有这种不错的这个机会的。
0: 聊远了一些的话呢，这个那您觉得？这个很多人也在关注啊，月中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议息，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基调？它是不是和这个石油的价格也会有一种这个因果或者果因的关系？
1: 对，是的，就是现在沃什上台之后呢，确实各方面的这种消息比较多啊。这段时间呢，又有针对于这个一些降息的这个一些言论，但是我觉得毕竟呢，这些都是一些这个预期或者猜测性的一个东西。他这个首秀的话呢，我们可能真的可能观察，需要去进一步的去观察。
0: 现在也没有点阵图了，现在就是直接给你来一下。
1: 对，现在就是他的这个本来他在上台前和上台后释放出的这个一些信号，也是有相对矛盾的地方。包括现在他们跟踪的这个指标，是不是还主要以这个 CPI 或者说这个非农就业数据这两个数据为主，对吧？他更侧重于哪个数据？或观察哪个数据，原来是可能是以这个相关的 CPI 数据这类的方向为主，那后面是不是这两个数据哪个占主导，这可能还是有些这个不同。所以说我现在我从我的一个自身的角度来说呢，可能不太过多的去
0: 去纠结这件事情啊，
1: 美联储的这个因素加进来。
0: 因为这个确实也两难，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哈。
1: 对。
0: 那您觉得就是看这个煤炭和看电力这两个可能性价比高一点啊 ？AI 硬件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如果没有底仓的话，可能就难度大点，就是低吸。
1: 难度大点
0: 啊，就是它长期逻辑还是很硬，但是就是交易上建仓的这个择时上可能考验大一点啊。
1: 对，你看这个MLCC。

0: 概念，
1: 嗯，
0: 都这个陶瓷电容器，
1: 嗯，
0: 一直很强，
1: 嗯，
0: 但是它现在这种墙呢，好像我们去买，
1: 对，
0: 也挺麻烦，
1: 对，
0: 就是你敢一敢追，他，
1: 嗯，
0: 就敢给你快速的，
1: 对，
0: 他就敢给你扣你，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可能让你不舒服，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在有底仓的话呢，你做好这个耐心的持有，但是真的如果说没有底仓的话，
1: 嗯，
0: 特别是这种当天表现比较强的时候。
1: 嗯，
0: 就先别凑热闹，
1: 嗯，
0: 啊，反而到看看有没有回调的时候，再次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所以说要注意，
1: 嗯，
0: 啊，因为你买完了堆完了之后，可能未必有太好的结果。
1: 嗯 那比如说像这种易中天啊，像这种这个盛虹啊。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票哈，
0: 嗯，
1: 这个北美算力链，因为现在黄仁勋这个一个新的演讲啊，感觉又是哎，感觉又带来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增量的空间和想象力，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些筹码锁定比较好的这些票哈，那他们还可以去介入吗？因为你有的时候等吧，他天天你大盘不管怎么震，人家在上面很稳，甚至天天创历史新高。这个有的时候也挺气人，
0: 是这样。你看这个今天中继续创，
1: 对，
0: 是吧？它这个又到了1320最高点，
1: 对
0: 啊，今天又有一个跳空缺口，
1: 对
0: 啊，这样啊，那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像我们以这个就以这个中继续创简单的为例子哈，
1: 嗯，
0: 因为它在这个向上的过程当中，这一个波段，它的这个趋势线保持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去参与的话呢，我都觉得。嗯，这种阴线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十日均线这类的这个回调到十日均线这类的这个位置能够获得支撑，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的时机？反正这个波段，它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有效的跌破过十日均线，
1: 嗯，
0: 是不是在这种阴线调整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机会的一个把握？
1: 嗯，
0: 然后呢，你防守位置呢，看看能不能用20日均线，对吧？随着股价的一个上行。啊，那么你的防守位置可以适当的去把这个防守位置设置好，
1: 而
0: 这类的这个方向，我觉得从这个黄仁勋的这个讲话来讲，或者这个技术路线来讲哦，它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所以说无论是说这个 CTO 也好 ，TCB 也好，还是这个陶瓷电容器也好，
1: 嗯，
0: 这个人都是这条线上的，啊，而这个而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些公司又都是跟这个。国际大厂，美国的这些大厂，
1: 对
0: 关联度比较高，
1: 都是在链上的啊，都是在链上的
0: 啊，对，在这个产业链上的，那如果说我们去看好这个国际大美国的这些国际大厂，因为这个资本开支带来的这需求增加，他们赚的是一个全球的利润的话，那么我们这个 A 股当中的这些细分领域当中的这个龙头，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产值股嘛，对吧？
1: 嗯，
0: 也得认为他这个有进一步的一个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对，就走到今天，就是最硬的可能就是他们了。那其他的一些品种，可能他会这个阶段性的一些表现啊，阶段性的这个这个涨价呀，或者有一些这个新品啊，或者这个有一些什么这个消息面啊，这个国产替代加速啊等等。但是你像这个英伟达链上，它的这个目前随着它的财报，包括每一次的一些这个新品的一些发布会啊，还有对行业的展望，就觉得哎，就你至少这个一年两年甚至两三年之后，它的景气度的逻辑还是非常硬，所以这个所谓中继续创新一胜，它就不怎么调啊，它不怎么调。
0: 对。
1: 但是
0: 那个光，
1: 您说
0: 光通讯这一块不也是嘛，对吧 ？CPU 这类的方向，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个 CPU 空心光纤这类的，这类的这个方向，就那三家，
1: 对，
0: 小
1: 黑
0: 厂就那三家，
1: 对，就是它个股集中度很高啊，或者说它的这个细分领域集中度很高，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这样啊，那个其他的一些那可能就会差很多啊，这个波动率就风险会大很多。那这其实是两条思路了，一条呢就是还是 all in AI 上游啊，另外一条呢就是刚刚您说的选择一些这个，就是所谓不那么拥挤的啊，就是电力、煤炭啊，寻找一些新的这个逻辑，可能仍然还会有它的这个一些这个性价比的一些机会哈。刚才说的是这个煤炭哈，这个电力啊，电力其实和算力也是相关的，电力的性价比您怎么看？
0: 电力的性价比，我现在来看的话呢。确实，今年你像这个广东这个电网哈，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几次创出了这个历史的载荷的这样的一个新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电力的这个需求显然是在不断的增加。我觉得今天，包括今天，是不是北京的北方这边也会进入到一个高温？今天感觉是明显比
1: 今年又是厄尔尼诺，然后呢又是什么这个算天一体化，又加上算力啊，对，
0: 嗯，
1: 所以这个
0: 红利这一块，
1: 对，
0: 红利这一块也是其中的一个吧。所以说电力这一块呢，整体来说，它的这个相关的这类的估值各方面还是有优势，至少呢，如果说从这个不断的向上的过程当中，量价关系也对，基本面也对。
1: 但是就是做不断啊，它不会特别的快，是吧？
0: 对，
1: 也需要择时。
0: 比如连续涨一段时间，它会调，而且调的时候呢，又相对来说比较快。这样的。
1: 其他的有没有更看好的？
0: 其他的看好的呢？我觉得现在这个虹吸效应呢比较明显。
1: 对
0: 啊，这个看好，它这个可能在短期啊，也不会有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最多一天、
0: 啊、
1: 就很难成气候、
0: 哦。对对对。
1: 啊
0: 确实是这样，你像这个船舶这类的啊，从这个订单的角度来说，这个包括这个一季报的这个业绩的角度来说啊，那么我认为今年2026年这种它的这种交付的方式到这个收款的方式、
1: 嗯、
0: 是不是业绩这一块就会进一步快速的这个兑现，对吧、
1: 嗯、
0: 那你跟一季度业绩就是很强，那结果呢它这一个波段起来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前面的这个短下降趋势线的这个位置，看这个位置能不
1: 能还得等中报了，
0: 嗯、
1: 就是再次均衡的话，可能还得等中报了，是吧？现在中报之前，感觉很难这个风格能够这个重新这个走向均衡哈。嗯，
0: 是的啊，反正我觉得我的中就是传播这一块我在盯，但是你说现在就有机会，显然从这个成交量的形态呀，你是没有办法下这个结论的，因为它还是属于这种波段，还是属于这种偏弱的嘛。
1: 好，
0: 就是看看它后面什么时候能够。在业绩逐步兑现的一个情况下，啊，能够在这个方向上有更多的资金，有一个聚集效应，能够走出一个好的这个波段嘛，也是这样。
1: 好，谢谢尚宝和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您，再会。好，时间来到了14:51，我们看到分时啊再次翘起，沪深两市呢是再次翻红。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中泰证券投资顾问孙军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您好，孙军。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抱团的行情继续演绎啊，其实在午后两点之后整体的盘面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冲高回落之后目前是再次小幅的翘尾。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其实我们也能观察到整体的市场还是围绕这些抱团的一些品种啊在集中的攻击，而其他的一些板块呢基本上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哈。那孙军对于目前这样的一个盘面，您的观点是什么？如何来应对这样的行情？
4: 好，那么从现在这个盘面来看的话，就是今天的行情再次验证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的话，最近三周至少一直在不断的重复，就是当科技一条腿在往前走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路啊，并不是走得很平稳，而且其他的板块的话，基本上呈现的结构就是科技权重、科技硬件在涨的时候，上涨家数也就是在2000家甚至不到的这样一种状态下嘛。这种状态的话，就是维持了已经有三周时间。那么我还是维持我。最近三周的观点，就是从5月15号开始的一个震荡结构，我认为至少可能还要再维持的一周以上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我相信很多的主持人或者嘉宾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的话，除了科技这一条腿走路以外，现在我们无法去在这个市场里面找到可能有潜力的第二条。就是主线或者板块出来。那么从最近的这一周多时间以来，比如说从上周三的有色金属，再到上周四的电力设备，上周五的消费红利，一直到本周一的微盘，那么到昨天的科技硬件，那么除了 CPU、PCB、超级电容这几个相对来说上结构还保持完好的板块以外，其余大部分品种的话都是在第二天就是直接出现一些要么是低开要么就是调整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这对于市场的情绪就是大家的参与度其实并不是很高， 那么因为在状况中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个板块涨了之后我能不能有所跟随，是不是有些正反馈，如果尝试几次发现这个好像做短线很难，那么这个市场自然

0: 燃料量就会慢慢的慢慢的萎缩。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就是在其他板块的资金又现在又比较难，比如说现在已经涨得比较高的一些板块，对吧，已经很难再参与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市场现在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是对于交易难度很大情况下，我倒是觉得你既然已经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有些资金已经弹出来之后，这段时间比如说在最近的一周还是先静观其变为主，这是我目前对于市场的一些观点和策略。
1: 嗯，节目前来看的话，确实也像您提到的哈，除了科技股，好像没有一个更好的品种能够在比拟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大家整体的操作难度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呢就是抓紧这个 AI 就行了，但难的话，这个什么时候上车，什么时候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 AI 的这条产业链确实也很难把握。其实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些资金开始做尝试，比如说算力硬件涨得比较高了，估值偏高了，那我就找一些下游的应用方向都在这个产业链上，但是应用方向呢，我们看到，近期的表现也不是特别好哈。找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电力啊、电力设备啊，包括锂电的一些品种，感觉表现的也不是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孙军先生给大家建议就是，先静观其变。那大概持续到什么时候呢？这种行情只要这么演绎，我们就先等着嘛。但是看 AI 这么天天涨，心里也不甘呢。
0: 嗯，
1: 您怎么来看
0: 的？现在的话，我觉得在这市场里面分为两种情况，可能会更多一点。一种是说我已经在科技里面了，然后的话主要是在比如说 CPU PCB 的朋友们可能会感受更强烈一点。但是其实后排的品种像半导体啊、芯片啊、光刻和存储的话，目前的除了几个龙头品种，大部分品种都是走出了一个破位形态了。那么更多的这种情况是震荡结构了。那么现在的话，我相信在这个配的这些筹码的话，应该来说可能感受是和市场是同步的，是震荡结构。那么因此的话，我倒是建议现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如果我手里的品种，比方说在科技里面的品种已经出现破了十天线或者二十天线甚至三十天线的，要做一些积极的波段应对。除了 PCB、CPU 这些上升结构还保持完好的，大部分品种的话，现在在即使在科技里面，我也建议这样做波段应对。比方说像今天半导体设备和芯片还有存储，很明显是反弹到了十天线这个附近就受阻回落了。那么因为现在是破位状态，要预防它高位震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反弹向好的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如果手里有筹码的，可以考虑做波段应对。那么如果像行情必须要有资讯，比如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它可能这个板块还有一定的表现，那么再往上涨到前高附近，还要建议大家做减法。因为在这个地方的话，要预防一下它的高位震荡以及筹码可能会形成分散。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如果像这种行情再演绎下去，我认为没有什么，对于这个整个市场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有利的部分。因为就这个结构，就一部分在参与，一部分品种的板块表现，那么这个对市场情绪反而是越来越往下的影响。因此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在高位震荡情况下，资金就像主持人您提到的，就是开始往一些新的方向去切。那么目前新的方向的话，其实分为三部分嘛，一个就是刚刚您提到的 AI 应用为代表一些题材的微盘的表现，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在周末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到底这周是看红利还是看科技。那么红利板块不是说没有机会，像电力啊、煤炭这些，在有涨价预期的情况下的话，其实这些板块我预计还是会轮动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的话，有预防一些资金从高位震荡之后开始往这种方向去切，这种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倒是建议大家，在比如说像今天有一些题材板块在分化的调整，比如说微盘股的 AI 应用，是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到回踩到前低附近以震荡的方式来做一些应对。同时呢，电力煤炭也可以这么应对一下。
1: 好，谢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

0: 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就好、啊、
1: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2: 好嘞、哎、
13: 好嘞。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 A 股市场成交再次在30000亿之上，达到了31534亿元。而沪深两市主板呢，纷纷的是阳线报收。我们来关注具体点位，沪综指全天报收在4083.97点，上涨了8.87点，涨0.2%，成交14298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704.71点，上涨了113.58点，涨0.73%，成交金额17005亿元。北证50呢，今天是逆势飘绿报收1246.24点，下跌5.97点，跌0.48%。成交金额230亿元。尽管呢，多数的指数呢都是红盘报收，但个股呢只有1711家呢是上涨的，平盘家数是84家，下跌家数呢有3723家。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创业板指数呢盘中再创历史新高，达到4218.33点，而经过了全天的震荡呢，最终报收在4122.99点，涨了1.65%，成交呢是8030亿元。继续来关注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今天涨了

0: 0.49%，中证500涨0.49%，中证1000涨0.57%，中证2000涨0.19%，上证50呢是微涨0.02%，而科创50呢也是录得了2.11%的涨幅。今天领涨市场的依然是通信设备指数，大涨了4.32%。其中呢，像新一盛、天福通信啊，以及中继续创呢，都是纷纷大涨。此外呢，半导体、煤炭、电子元器件呢，石油天然气、化纤和基本金属呢，都是涨幅居前的。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集中在教育、海运、机场、摩托车、航空、软饮料、汽车以及办公用品。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嘉宾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以及成本、代码、持仓的仓位一并呢发送到经济之声教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嘉宾将对各位发出的问题进行点评。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对于全天盘面的一个梳理和点评。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呈现的是一个小幅低开之后冲高，尾盘回落再次翘尾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从盘面结构上又再次回到了原来抱团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经过了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调整之后，正当大家这个还在讨论这个整体是不是下一步这个市场资金可能会切换方向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光通信啊，光的品种再次卷土重来啊，打消了大家的各种讨论的一个疑问。那么钱先生，您对于这样的一个格局是如何来看的？接下来的行情可能会怎么去演绎呢？
2: 好的，最近这个市场实际上大家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强弱的这种分化，这种结构性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是吧？那么今天实际上也就是1700个股上涨啊，但是下跌的个股超过3500个啊，那很明显就是强势个股的占比实际上是比较窄的。那么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就大多数个股是跌的，跟你这个行情没啥关系，是吧？这个但是少量个股呢是如日中天啊，那个欲罢不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分化这种结构性的分化和反差是非常明显的。那从这些强势个股的情况来看，主要还是围绕算力硬件。前一阵子呢，这个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是吧？这里面包括题材比较多嘛，啊，包括 DeepSeek 的这个 V4 的发布啊，包括套定理啊，就是华为的等等，是吧？那么这是包括这个长兴科技的发行等等，大家都非常关注。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那么这两天呢，又回到了光通信。那这个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基本还是这个样子，是吧？那么包括美股，包括日韩啊，都有这个相关板块相互呼应。那所以这个内外联动比较明显。但是从 A 股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可以说有虹吸效应啊，对大多数个股是失血的。那么大量的资金呢都扑在这几个啊这个赛道当中，主要还是算力硬件。那么导致了就是市场比较明显的不平衡啊。但是呢，这个强者恒强之后呢，因为毕竟这个累计涨幅也比较大了，是吧？然后虽然就涨了，包括像科创啊，像创业板啊，实际上都是从指数层面上来讲都是百分之几，也看上去也是比较幅度比较大的，所以它中间所隐含的这个获利盘是非常庞大的。一旦稍微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这个预期，然后马上行情就会波动。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下午的时候曾经一度觉得哎呦好像不大行了，是吧？然后呢尾市又被拉回来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多空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它的主战场就是在这些算力硬件方面，那半导体芯片、光通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实际上现在操作难度非常大啊。比方说你对这些冷门赛道去看好吧，它还真不动，是吧？这个等来守株待兔啊，实际上从投资上来讲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 但是你买这，你看好这个热门赛道吧。

0: 价已经高高在上了，这些个股很难说还价值低估，是吧？这个你说价值高估不高估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是吧？或许是某种程度隐含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价，主要是资金的推动啊，然后市场的情绪的持续的啊，再加上海内外的这种相关赛道的遥相呼应，那、所导致的。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实际上指数还是比较强啊，但是呢，第一呢，就是震荡的这个幅度频率在潜移默化当中是在加剧的。第二一个呢，就是从操作的体验感上来讲呢，就是慢慢下降了。换句话讲，就是买这个或者说这个冷门赛道的投资可能是比较郁闷，是吧？热门赛道的投资是比较忐忑的啊，它的自信、它的稳定度是在减弱的，是吧？所以郁闷当然不理想了，但忐忑我想大家也会觉得心不定的，是吧？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整个市场啊实际上是在慢慢，因为越来越多的个股是失去了这个上涨的短期失去上涨动力之后，实际上市场是蕴含一定的调整的。那这种调整主要来自于热门赛道，当你的这种利好然后消化充分出现一定调整要求的这个获利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而对于这个那些冷门赛道来讲呢，虽然没
1: 他们的这个持有的这个感触并不是特别好哈。那谢谢钱先生哈，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互动，我们来听一听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先生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罗峰先生，您怎么来看目前的这种格局，这种抱团的行情？其实大家想的最关键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其实已经出现了筹码的一点点松动，或者说已经感觉抱团紧密性没有那么强了，但是能持续多久呢？好像现在大家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其他的一个方向哈。那罗峰先生，您对于盘面怎么来看？
2: 确实，这个主任刚才提到，我觉得也是当前市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轮整个市场呢，之前就是基本上是抱团在这些最核心的这个方向上。那么从这个股指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358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调整明显在增多，而且呢就是调整的幅度，单日调整幅度其实都出现过比较大的这种单日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筹码是有所松动的，但是这个原有的这个方向，如果说筹码松动，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有新的接续，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难。包括今天的这个盘面，今天其实大盘是一个就是最终收盘这个可能就是涨跌幅并不是很大，但是盘中

大的这种单日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筹码是有所松动的，但是这个原有的这个方向，如果说筹码松动，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有新的接续？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难。包括今天的这个盘面，今天其实大盘是一个，就是最终收盘这个可能就是涨跌幅并不是很大，但是盘中。

0: 这个方向，如果说筹码松动，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有新的接续？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难。包括今天的这个盘面，今天其实大盘是一个，就是最终收盘这个可能就是涨跌幅并不是很大，但是盘中的震荡呢，其实还是相当的这个剧烈，而且呢，这个仍然在创新高，但是呢，其实这些方向，过去一些跟风炒作的二三线的一些品种呢，其实我们看最近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波动的，说明这个筹码呢，确实也是在这个松动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种松动呢，可能会造成大盘会出现频繁的、相对比较频繁的这样的一种高位震荡的这种行情。那么也就是说，格局不变，但是震荡会明显的加剧。短期之内呢，创新高或者说是再找非常好的这种盈利机会，确实是越来越难。所以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个人还是建议呢，就是说投资者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操作的难度是大为增加了。超跌和这个超强的这些范围，其实从目前来讲选择确实都比较难以下手。所以整体上来说呢，我觉得投资者在这个阶段尽量呢，还是第一是控制一定仓位，在这个时候不宜过于激进。第二呢，就是适当的分散配置吧。虽然这个整个的格局还围绕着科技成长、算力硬件这条主线，但是从投资的角度，那么在保持一定仓位的这个情况下呢，适当的去做一些相对均衡分散的一些配置，去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更剧烈的这样的一种波动和震荡，以谨慎的为主的这个心态吧，分散配置为主，这是我对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吧。
1: 好，谢谢龙峰先生。哎，正好看到一位央视频网友的留言也很有意思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抛给钱吉敏先生。钱先生，这位朋友也是提到了一点啊，他说目前的这种市场的格局啊，资金的一个选择有点像当年抱团茅台或者说抱团消费股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钱先生，根据您的观察，是不是目前就机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或者想法，跟之前的这种抱团的行情其实都类似，都差不多，可以这样去理解吗？
2: 对，我觉得历史会重复的，只不过发生的点不太一样。以往在这个市场过程当中啊，大家对于茅台，因为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相对稀缺资源嘛，是吧？然后又有很独特的品牌性，所以呢，这个当时大家在消费里面实际上就是不断的持有啊。那么包括像一些酒类的这个公募基金啊，也消费类的也是非常活跃。就是那么现在呢，当然大家觉得可能新的生产力啊什么，所以像资金，一开始从挖掘、培育到市场共识，到最后机构抱团，我觉得发生的场合不同，但是思路啊，这个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近阶段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赛道是比较过热的。那么和以往的情况，事实证明啊，这个没有市场不跌，也没有止跌不涨，那未来宽幅增长就是难以避免的。
1: 所以目前根据历史经验，包括之前我们先回过头看几次的这种抱团的行情，作为散户现在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大概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
2: 我觉得现在可能稍微要第一要谨慎一点，就是热门赛道投资要谨慎一点。我如果说你盈利比较丰厚的话，应该主动的逐渐的逢高减磅，啊，这是一个主动性策略。但是对另外一部分，对于现在不动的或者还是很弱的这批股票，现在量非常大了，我建议也不用去简单的做抄底啊什么，因为此消彼长，此起彼伏，在逻辑上面没有必然的联系啊。那么更多的实际上从中长期角度来说，我们还是看好科技赛道的，只不过科技赛道短线热的发烫，你也没有必要在这个位置再去跟了，是吧？因为比较忐忑了嘛，这个意义不大的。所以我想现在第一是调整仓位啊，适当的有所降低；第二呢，就是观望等待啊，等到市场有一个比较好的买点的时候再考虑参与。
1: 好，谢谢钱先生，稍事休息哈。一段广告之后就是和大家个股互动的时间。各位投资者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话，一个是在央视频的客户端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呢，云听的客户端也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把您的个股问题发送到这两个互动平台上就可以了，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3: 听说一代名

0: 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1: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0: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
2: 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3: 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4: 消防城。
15: 乡村振兴城。
16: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7: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倾听价值，经济之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来，第一个问题问一下钱启敏先生，投资者问：600982宁波能源成本7.5块。
18: 2.5以上行的时候，最高就是7.5，就是在5月上旬的时候，最高就7.5，跟着大阴线，阴线或阳线。那目前又开始走强，现在7.1毛1，2.3仓位不要追了。这个如果说能够再往上冲呢，我觉得算运气比较好，这个因为你是一个比较接近型，喜欢追高的投资者，实际上也希望说做短线的是吧？那么这两成吧，我想不要追加，前面已经跌过一波了是吧？最低的时候7.5跌到6块都不到了是吧？这套的是蛮厉害的。那现在有机会让你翻上来，那如果有盈利的话，就适当了结吧。这个票，再找好的买点啊，这个7.5的买点是比较高的。
19: 好，来下一个问题，罗峰，投资者问3003九润和软件，成本是58，近期有放量反弹，这个阶段是否可以补仓买入？润和软件其实在这个整体的，因为最近这个阶段实际上像软件这个方向都不算。 都比较差，市场表现，润和呢应该还算强的，而且呢就是股价也拒绝创新高，确实也有少量的这种放，有一定的这种放量迹象，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包括基本面，我觉得就是还不错，就是润和呢还是有机会，但是目前整个市场的风口。 可能就是软件的转强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迹象，然后在这个位置，就是投资者已经就是亏损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做一些控制仓位，然后低吸高抛降一下成本，在这个位置继续加仓，可能整个的还需要等待这个市场就是软件风口的到来吧。嗯，你可以做做
17: T 哈，就是不要再补了哈。这个，我们再来问一下钱先生，投资者问0024101广联达，成本10.1，2成仓，跌幅60%。
18: 软件行业有机会吗？后市如何操作？你刚才已经回答了，来钱先生。10.1呀，那这种投资就是喜欢抄底的朋友是吧？这个现在总觉得应该这么低嘛，这个还是有机会是吧？然后就去参与，那实际上未必能够有机会了是吧？就一根阴线又下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你能够接受。

0: 重要的个股就不建议大家去简单的去博弈的，是吧？那还是强者恒强现在的情况。即便是强者，我刚才前面也讲，引发的比较多的盲目性了，已经要建议谨慎。
1: 好，罗峰，投资者问600726华电能源今天收盘价买入的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华电近期应该还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品种。那么今天这两天可能就是包括这个电力这个方向还是有资金在关注，而且华电也是非常强的一个品种。那么今天收盘买入可能还是想搏一下短线的这些这种冲高的这种机会，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但是确实呢，一个是整个的这个板块的波动现在会比较大，另外一个华电呢，它现在的这个位置也都是处在一个相对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上。那么我觉得还是建议就是短线短做吧，就是当做短线，然后呢有盈利就可以出，另外一个呢不宜把仓位放得过重。
1: 嗯，前面下一个问题，300548长鑫博创半仓威力，后市如何操作？
0: 300548300548啊，长鑫博创 OK。这位投资者多少成本啊？
1: 半仓威力。
0: 半仓威力等吧，这个拉高了以后，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强势震荡嘛，244.9，这个利润增速还不错，估值是不便宜的，是吧？然后因为它又是光通信嘛，那么正好切在赛道里面，但是它不是赛道当中特别龙头的板块，目前估值市值也就700亿。但是整体走势还可以啊，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破位。前天是有礼拜一有个很不好的信号，不过这两天拉回来了，那就持股观望吧。
1: 好，罗峰，下一个问题，600995南网储能，成本15.2半仓，还能持有吗？
2: 应该还有机会吧。南网的话，15.2，那么这个前期的高点17左右，我觉得这两天从市场的形态上来讲还是一个攻击的形态，前期的17.9的高点有可能去冲一下，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机会，当然了，就是如果说快速冲高是可以考虑适当的止盈的。
1: 钱先生，002837英维克，成本69元，两成仓，今天追高买入被套，明天怎么办？
0: 英维克这个走势确实比较弱，英维克连续几个季度三个季度的季报不太尽如人意，它作为一个液冷的龙头，目前这个走势确实比较弱。那么被套的话，第一就不要加仓了，是吧？你这个你本来是看涨的，你不要从原先看涨变成摊低成本的，你的初心就改了，不要去摊低成本。第二个就是看你的承受力啊，一般来说就是如果套10%，我建议大家砍的，但是你又不舍得砍，那你就只能是熬着啊，但是不要去加大负担了，是吧？这个走势以及到目前为止这个行业基本面并没有扭转，这个要小心。
1: 好，谢谢钱启敏先生以及罗峰先生的观点分享，并且回答大家的问题。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400882666。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0: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6: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7: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8: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9: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港股市场。今天港股的主要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全天震荡走弱的格局，恒生指数是25615点，下跌了423个点，跌幅 1.63%， 恒生科技5048点，下跌了150个点，跌幅 2.90%，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8590点，下跌了172个点，跌幅 1.96%。 再来看一下今天港股市场上行业的表现情况，目前有七个行业是红盘运行的，涨幅居前的就半导体涨幅 2.56%， 那涨幅最小的就是环保，涨幅 0.07%。 再来看一下下跌居前的品种，跌幅超过 4% 的只有一个日常消费零售，另外跌幅超过 3% 的有四个传媒、可选消费零售、医药生物以及汽车与零配件。
11: 继续来关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收盘涨跌参半，其中呢，油脂油料涨幅居前，菜油涨了 3.94%。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长安期货分析师刘林，来点评今天期货市场最新的交易情况。刘林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今天整个期货市场的表现呢是涨跌参半啊，然后菜油呢一直是领涨整个市场，表现也十分亮眼。那么因为加拿大西部大片地区正迎来这个降雨，它对未播种的这个菜籽是不利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天气啊，澳大利亚气象局预测未来三个月仍然是高温干燥的一个天气，那么有菜籽作物就会面临威胁，那这就导致国际菜籽的价格是十分坚挺的。那么在成本驱动之下呢，国内菜油市场的买盘也是表现非常强劲。但是呢，国内三大油脂整体是累库的一个情况，价格跟涨的动能不足。如果说缺少豆油还有棕榈油的配合，那么菜油独立的行情可能在没有天气极端的影响之下，还是难以持续这种独立的行情。那么生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下午才涨上来，然后九月呢，合约之后它是期货合约是全线上涨的一个情况，那么九月这个主力合约呢，也是盘中一度涨超了2%的一个情况。它上涨的原因大概有三点，第一是我的农产品网今天公布了这个能繁母猪的这个数据，五月的能繁母猪呢是降低了1.32%的一个情况，比四月的降低的情况呢整体要降低的多一些，所以整体是好于预期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呢就是期货价格回落到了四月份拉涨的起点附近，那它也再次激发了市场这个做多的一个热情。那么第三点呢，可能是因为这个端午备货的一个提振。那后市来看呢，一个是五月的数据基本上奠定了十月之后，就是十个月之后此处可能会减少，对远月的合约利多可能影响更大一些。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九月合约是大幅拉涨的一个情况，有可能是存在市场过度解读的这种可能。另外一个是现在的生猪供应呢，是由十个月前的能繁母猪与六个月前的仔猪存栏这样来决定的，它是供应充裕的一个逻辑，所以说整体上不排除后续价格出现冲高回落的这种可能。整体而言呢，生猪目前仍然是以7000

0: 震荡这样的一个思路对待。最大的风险就在于这个资金的选择吧，因为现在呢，是一个资产能力期大幅提升这个看涨资金情绪的一个阶段。那么后续呢，我们就要重点回归到这个去产能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么以上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谢谢刘琳，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的主题是投资低波产品需要择时吗？对话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灵。
5: 基金观察，
6: 具体到低波动产品的投资啊，有的投资者认为低波动产品任何时候都可以买，您怎么来看？
7: 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买这句话肯定是有问题的。虽然低波动产品不用太过于在意择时这个问题，但是也不等于它就完全不择时。比如美联储处在一个长周期的加息周期当中，你买这个产品，那我觉得可能就不太合适。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时机点。我们只能说低波动产品对于购买时机的敏感性肯定比股票产品要低，但并不等于你完全不择时，还需要适当的考虑一下宏观。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市场过度拥挤的时候不买。第二个建议是股票已经涨到一个估值的高点的时候，可能暂时不买，先观察。我这边指的是整个股票市场全部处在高位啊，不是说你里面个别一两个板块估值很贵。第三个点是外部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冲击，比如我们说地缘政治环境冲击、流动性的风险冲击等等啊，这些时机是不买的时机。
6: 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当前这个债券收益率已经很低了，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您怎么来看？
7: 我觉得反而反过来，大家想想，低波固债产品的使命是什么？低波固债产品的使命不就是因为我们的无风险收益率太低了，我们才会给大家推低波固债产品，对吧？如果现在是个债券市场收益率的高位，就像8年前2018年年初十年期国债收益率4%，你说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有没有必要给大家推低波固债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也就4.几%，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给你4%，那我为什么要买低波固债？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正好是，就是因为现在的债券收益率太低了，无风险收益率无法满足我们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我们才需要引导我们投资者去关注一些低波固收加产品的投资。那么我觉得利率高低不是影响固收加产品的决定性因素。债券虽然占我们固加产品仓位的80%以上，但其实只贡献了我们产品20%的收益啊。所以主要我觉得固加产品购买时机的选择还是得考虑你所购买的固加产品的股票部分未来的表现怎么样，是不是这类资产的一个合适的介入时机。而现在又恰恰是我们固收加产品的底层常见的这些股票配置的方向，包括银行啊、交运啊、消费啊、公用事业这些股票估值的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比较适合购买固压产品的一个时机。
6: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是一次性投入一笔钱到这个低波动产品，还是说我做定投更好？这种低波动产品适合做定投吗？
7: 首先我们要说的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低波动产品不适合做定投。大家要知道定投是个什么意义，通过你的长期不懈的坚持的投资，你比如对一个标的、对一个基金连续定投了5年，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通过这5年的定投，你的整个综合的投资成本大概是这5年当中这个基金的净值的平均水平。这5年净值可能最高是2块钱，最低可能是1块钱，这5年的平均可能是1.4块钱。你通过5年的坚持的定投，最后你的整个持仓的综合成本大概就是1.4块钱左右，使得你的整个综合的投资成本和这个基金的几年的平均净值水平基本上

0: 是接近的。那么你赚什么钱？你赚的其实是这个基金在某一个时间点达到它的净值的出波峰的时候，和你这个平均值之间的差。比如这个净值，刚才我讲到的，你这五年的平均定投成本是1.4块，有一天这个基金突然涨到2块钱了，你赚的就是这个2块钱和这1.4块的差。这个在咱们数学上叫什么？叫波峰和平均值之间的差。所以一个定投策略它能否赚钱，或者这个策略能否获得比较高收益的决定因素，来自于你所投资的这个投资标的的波动率高不高。你的波动越高，你的波峰和你的平均之间拉差距越大，你赚的钱越多。所以低波动产品绝对不可能适合定投的。事实上你每个月如果有些闲钱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一些低波动产品，但我强调这个跟定投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只是我觉得去培养大家一个良好的投资习惯，就是我每个月从自己的收入里面几个500、1000的啊，去做一些低波动产品的配置，这是一种闲钱理财的思路，至少我能睡着觉，是个比较好的投资理财这个切入点。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脑机接口如何让意念有形？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2: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 为什么说脑机接口是数字和物质世界的桥梁？残疾人是怎么用芯片驱动肢体的？为什么不接触大脑也能传输信息？穿戴式手表是如何量血压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脑机接口如何让意念有形？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5: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6: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6: 嗯，
5: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6: 对，
5: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6: 嗯，
5: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6: 对
5: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6: 是我们现在如果能用工业的方式合成这个葡萄糖和淀粉的话，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不是直接让人去吃，
5: 嗯，
6: 但是你如果把它加在饲料里头啊，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的话，嗯，它对于这个粮食的生产，或者是对于这个人类的这个食品的结构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补充，
5: 嗯，
6: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未来这。大家以前老觉得就是说我们的科技好像突飞猛进的呀，
5: 嗯，
6: 主要是在这个计算机啊、
5: 啊
6: 数字世界里头发展比较快，
5: 嗯，
6: 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科学，嗯，好像这个物理啊化学啊这些年好像都进展不快，嗯，实际上我不是这样的，我们该进展的地方还是进展还是蛮快的，
5: 嗯
6: 啊，我包括我们，
5: 对，只不过蹦出一机器人来让你更吸引眼球，
6: 对，很多大家只不过是没有注意到而已，
5: 嗯，
6: 对吧？
5: 对。
6: 那么还有就像刚才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脑机接口，这个，
5: 嗯，
6: 脑机接口它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的数字世界和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之间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 咱们中国人从小接受的这个是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个教育，就说是世界是物质的，
5: 嗯，
6: 对吧？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掌握的，等等等等，对吧？然后它物质是第一性的，然后意识是第二性的，那么意识是对这个物质的一种反应。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东西。我们平时不说脑机接口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软件驱动硬件这个东西，大家已经见得很多了，对吧？我们可以点点鼠标，这实际上是硬件驱动了软件，但是同时这个软件这个鼠标发出的这个指令呢，它也可以驱动硬件。比方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遥控车去走啊，让我们的无人机去飞啊，
5: 是，你可以让打印机给你打张纸
6: 啊，对啊，
5: 对对对，
6: 这都是软件驱动了硬件，或者说信息驱动了物质。那么我们的脑机接口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信息态和物质态之间架起了一个桥梁。这个东西，这个马斯克他当然提的这个比较的这个前卫，有点科幻，但是实际上咱们中国的这个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呢，发展的实际上也是不慢的。它也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内有个企业已经完成了30几例这个植入手术，让我们的这个比方说一些原来因为某种疾病或者是某种事故啊什么的出现这种瘫痪的人，让他的这个肢体恢复一定的感知或者是运动能力，这个目前我们已经是可以做到的了，对吧？那么像他这个手部运动的功能代偿系统已经获得了咱们的医疗器械的批准，获得了这个批文了，这是全球首款获批的叫做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一个医疗器械。所以这个我们中国很多东西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特点吧，就是不哼不哈的，我们先把它用起来。
5: 对对对，
6: 这个步伐还是迈得不慢的。咱们已经从这个科研样品变成了可以收费的医疗器械，这个商业闭环已经打通了。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5: 对，
7: 人工智能做科研真的能取代科学家吗？
1: 不会取代，但会增强。现在的人工智能能阅读几百万篇论文，发现人类忽略的规律。比如有的大模型一次性发现了220万种新晶体结构，相当于人类800年的发现量。未来的科学家是人加智能的组合，人负责提问题定方向，人工智能负责找数据做实验。
5: 这种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就是在我们想象中吧，包括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片花啊什么这些，就是它在人的脑部啊或者什么类似有一个那个
6: 插口，
5: 跟电脑的一个接口似的，就跟一个 CPU 接口似的，对，然后就可以通过那个发送指令来刺激你的脑部的神经元，来引导你的肢体进行一些动作。
6: 对，
5: 哎，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的。
6: 对，咱们从以前看的这个什么《黑客帝国》啊，还有《机械战警》啊，不都有这个概念吗？当然，可能不是那么直接或者是生硬的这种侵入，但是它的确跟通过某种电极啊，或者是某种方式可以刺激你的脑部。那么未来，现在可能就是说让你的一方面刺激你的脑部去获得一些信号，同时让你的这脑部的信号呢来驱动你的这个比方说这个仿生智能手啊这种东西去运动。当然还有一些是这个脑机接口是非侵入式的，那么比方说这个睡眠监测仪，它就是说可以获得你脑部的电信号，但是不是用这种侵入式的接口。那么现在也已经有这样的比较成熟的技术。
5: 对，其实我们说脑机接口，脑机这个事情呢是离我们日常生活其实还有点远，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可穿戴设备，
6: 对，
5: 其实已经虽然没有达到脑机接口那么高深的一个先进的科技，但是比如说有些手表你戴在手上，
6: 对，
5: 血压、血氧、
6: 对，
5: 血糖
6: 都
5: 能够，
6: 对
5: 啊，就是它也不接触你的什么，只是挨着你的皮肤而已。
6: 对，
5: 我觉得这个也已经是很神奇了。
6: 对，这实际上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生物科技范畴的一些技术进步。比方说它就是生物科技和这个数字技术的一种结合，
5: 是，
6: 对吧？它可能会用到这个传感器的技术。
5: 对，
1: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基因编辑是如何提高农业产量的，什么神奇魔法提高了农作物的抗虫抗病率，生物技术是怎样制造新型纺织品的，为什么说航天产业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2: 昨天，上海发布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 提出做好算力期货研发准备。为何要布局算力期货？

0: 这是否会带来算力资产配置逻辑的变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发来的报道。
1: 上海本次明确提出做好算力期货研发准备。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分析，在全球竞相探索算力金融化的背景下，算力期货作为锚定先制生产力核心要素的金融衍生品，紧迫性和重要性凸显。
2: 加速我国高科技要素市场进行有效配置，有助于构建自主定价体系，在 AI 与数字时代掌控核心生产要素的话语权、定价权，支撑我国新制生产力在全球的竞争实力。
1: 算力期货是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向纵深发展、拥抱数字经济的必然产物。当然，和传统期货相比，算力期货有很大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3: 因呢是标准化难，同样叫1000单位的算力，英伟达 H100 和华为升腾跑出来的效果可能不一样。二呢是无法储存。三呢，定价的锚点啊很特别，得盯着电价、芯片迭代速度和机房闲置率。新一代芯片一发布，上代的算力啊可能瞬间贬值。
1: 算力期货的推出还有待现货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和突破。王俊分析，
2: 首先呢就是定价，算力的现货市场缺乏权威基准价。另外，指数编制啊需覆盖多 GPU 型号、多区域、多租赁模式。中证的 CCI IC 指数刚刚起步，认可度呢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推广。多因子包括芯片周期、电力供需政策等这种定价模型还在完善当中。从标准化的挑战来看，跨厂商、跨区域的统一算力单位与质量分级。第三个就是交割与结算的挑战，无法建立类似于传统商品的仓单体系，跨区域调度机制也是一个难题。
1: 田立辉告诉记者，算力期货未来的推出有望成为一个锁定成本、保障研发的保险栓。
3: 一家大模型公司要训练下一代的 AI， 最怕什么？训练到一半，显卡的租金突然翻倍。有个算力期货啊，你就可以在项目立项时买入几个月之后的算力合约，把成本牢牢的锁死。云厂商呢，怕的是花大价钱建的数据中心闲置，他们可以提前卖出期货，把未来的收入提前确定，这就盘活资产。
1: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认为，未来算力资产的定价和配置逻辑可能因此发生变化。
4: 一方面，重构算力资产定价逻辑 ,IDC 机房、服务器集群这类重资产不再只靠硬件成本估值，而是结合远期算力合约价格测算未来现金流，优质算力资产估值抬升，落后低效产能加速折旧出清。另一方面，改变资本配置思路，产业方不再盲目囤卡，上游硬件厂、中游算力运营商、下游 AI 企业可以借助期货淘机保值，平滑行业周期波动。机构投资也会依托期货价格信号调整股价，从粗放扩张转向期限结合的精细化配置。
1: 相比算力概念股或者 ETF， 算力期货的收益逻辑、交易机制明显不同。陈立提醒，普通投资者未来如果参与算力期货，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风控意识。
4: 一个是产业知识，弄懂算力成本、供需周期、芯片和能耗关键影响因素；二是期货的基础规则，明白保证金、交割、深贴水制度，从风控上严守闲钱投资，不用借贷资金，严控仓位，提前设置止损线。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好嘞。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下游引航道，这里距离枢纽大约是1.2公里左右。大家不难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工地上啊，这个围堰已经开始施工了。现在挖掘机正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小口，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流向船闸，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阶段。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马道枢纽下游的冲水工作。马道枢纽有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将2800个左右国际标准游泳池注入平陆运河。这个枢纽是边冲水边调试，过程呢大约会持续30天左右。
5: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同时起石枢纽正式进入有水调试的阶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呢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证前期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进行。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处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依据3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作业，最后全面破除。

0: 所有的围堰，那后续的油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的进行。
1: 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运河影响力持续升温。
2: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1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4: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
2: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打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5: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
2: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
1: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在广东深圳，一条从博物馆到街区的工业旅游路线正在走红，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去看一看。
7: 走在这条时光廊道上，可以说一步十年。这里显示的40多年来所有的电子消费类产品，在华强北都能找到。眼前这个1米柜台的复刻场景，就藏着华强北最早的工业基因。从电子元器件到手机配件，这个1米柜台走出了无数草根逆袭的创富神话。当然，华强北的创业故事不止于柜台，像腾讯、大疆这些知名企业也是从华强北开始并走向全球的。截至目前，华强北孵化的上市企业已超过100家。
8: 华强北博物馆于2020年开馆，完整记录了中国电子第一街从山坡水田到全球电子地标的跨越。一面由电路板拼接而成的艺术装置格外震撼，330块电路板持续闪烁，循环不息。天花板倒置的城市霓虹沙盘更增视觉冲击，成为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9: 电路板本身是电子科技生产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材料，
10: 也代表着这个华强北的这个电子工业生产。它这个不断发光的这个装置，让我们体会到这种不断延伸的一种创新创业的一种精神。
8: 在互动体验区，游客通过透镜实验，拿起偏光镜在屏幕前移动，就能穿透产品外壳，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内在结构。
11: 就像那个体验电子元器件的那个发展，我觉得呢，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强北的历史，更加的直观。
8: 在未来梦展。

0: 星，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应用场景扑面而来。游客在这里体验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不断上新的未来图景。
1: 走出博物馆就是华强北步行街，出门就能够在街区里面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最新篇章。短短几百米，走完的却是中国电子产业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0: 在这片仅 1.45 平方公里的商圈内，集聚着35家专业电子市场。2025年华强北商圈交易额超4800亿元。如今以 AI 眼镜、陪伴机器人、无人机、移动监控机器人、翻译耳机、口袋相机、智能吉他、 AI 学习机八大品类为代表的创新电子消费品，正成为华强北街区打造都市型、沉浸式、国际化工业旅游新路径的标志性名片。
2: 华强八骏的推出呢，带动华强北的 AI 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55%以上，华强北周边的酒店入住率更是长期稳定在90%以上。
3: 在深圳的工业旅游线路中，华强北已经成为很多境外游客的必选打卡点。而随着离境退税措施不断优化，深圳工业旅游的参观者正在变成中国制造的消费者。
0: 首次来到中国的秘鲁小伙何塞，一走进华强北就开启了扫货模式。从智能穿戴到各类新奇电子产品，他双手已经顾不过来，不得不现场添置一个大行李箱，专门用来装载这些宝贝。
4: For my children, this one watch a translator. It's really good. It's amazing.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not see in Peru.
0: 在华强北，随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境外游客。在他们开心尽兴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消费服务体系。先体验，再买单，让境外游客赞不绝口。便利的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热情。在华强北商圈，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197家，涵盖华为、小米、OPPO、大疆、顺电等消费电子旗舰门店。
5: There are many ways to claim tax refund upon departure in China now. You no longer have to queue up at fixed locations like before,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6: 整体的离境退税这个服务对我们的门店客流，尤其是外籍顾客，差不多提升有个10%左右。是最近4-5月，在深圳有比较多的国际展会的情况下，境外旅客的话，可能占到当日客流的40%-50%，甚至于更多。
0: 不止华强北，深夜上城等特色鲜明的商圈也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
7: 今年1到5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23倍，其中即买即退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7%。
8: 最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些举措，那么对于激发我们的境外游客从我们工业这个旅游的参观者啊，变成我们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3: 在七部门发布的有关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中强调，要发挥工业旅游的研学教育功能，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等设施，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深圳各式各样的沉浸式工业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有了不一样的科技体验。

0: 在深圳科学技术馆，一场以大脑护卫队为故事主线的脑科学研学一日营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孩子们化身小小脑力探索官，参观超级大脑展区，并亲手搭建智脑模型，体验用意念驱动机械的奇妙感受。
1: 我们学了大脑是怎么控制身体的，还有为什么右脑会控制的 左半身体，左脑会控制右半身体，右手做了一个风车，要用意念才能让它转起来。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控制专注力。人工智能、深海探索、航空航天、生命基因，深圳科学技术馆把这些硬核科技转化为孩子们能理解能操作的研学课程，并推出科创企业研学路线，
2: 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科创场景中体验科技，产生对科学的兴趣。
3: 我们也广泛地开展了工业油相关的科创研学活动。在过去一年里，深圳科技馆接待了300多个这样的研学团队。
2: 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基地，一场充满硬核科技感的工业研学游同样火热。小学生们全神贯注地编写代码，无人机随即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出各种

0: 动真行。随后他们还亲自操控飞行器，在重重障碍间灵活穿梭，
1: 跟小组队员一起探讨那个怎么操控机械臂和一起编程，我觉得比较有趣，
2: 比较震撼，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这么强大的地步了。
0: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持续升温，前来这里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主要聚焦低空科普教育和人工智能编程。
3: 今年一到五月份呢，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100批次的研学团体，人数将近3000人，同比增长172%。预计今年暑假我们将会接待超过160批次研学团体，人数将会达到6000多人。
0: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近年来深圳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已培育39家省级工业旅游资源点，8家市级工业旅游示范点。走进这些工业场景开展研学，成为不少学校和家长的选择。
4: 工业研学是更多的去拓展他们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可能会触及到一些职业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话，可能是建立他们一个更整体的认知的一个框架，然后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同时的话呢，这也是建立孩子们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5: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上海关注的内容。永东您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6: 好的，尹南，受 AI 算力建设驱动，光纤光缆企业的订单饱满，但当前光纤光缆企业产能扩张的最大瓶颈正是被称为光棒的光纤预制棒。面对旺盛需求，国内头部企业正加速布局光棒自研与扩产。来看记者的走访。
7: 在江苏苏州的一个光通信科技园区内，产线上一根根120微米的光纤以每秒几十米的速度被拉丝冷却，经过涂覆后再收线。产线负责人徐勇告诉记者，自2025年4季度以来，企业就已经满负荷生产，目前订单排产已到2027年。
8: 目前的设备的开具率达到了100%，包括我们春节啊和五一都没有放假。这个产品现在是G657系列的一个产品，主要用于我们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相关的一些领域。它在数据机房里面的这样弯曲的场景情况下，我们的通信的不中断和实现这种高数据的一个通信。
9: 订单非常饱满，产销两旺，一季度我们整体的产出同比增加了35%，其中海外发货部分增加了55%。公司光纤产品出口主要面向北美以及东南亚地区。
7: 据了解，目前直接制约全球光纤供给能力的就是上游材料光纤预制棒，俗称光棒。光棒作为光纤制造的母体，通过高温拉丝工艺可拉制数千公里光纤，其利润分配约占光纤产业链的70%，远高于光纤的20%和光缆的10%。此前这也一直是被国外卡脖子的材料，企业围绕光棒的研发和生产投入了大量成本。
10: 今年一到四月份，公司的研发投入同比去年增加了98%。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绿色光棒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并且由光棒技术延伸来部署高纯石英产品。光纤预制棒市场份额占国内总量的24%以上。
7: 布局光棒研发生产，同样是业内不少头部企业的共识。记者来到江苏苏州的另一家企业光棒生产车间，看到一台台熔炼设备正在稳定运转，加工出高纯度的光棒毛坯。工作人员介绍，企业目前生产的每根光棒可以达到50千克，计划重点布局超大尺寸预制棒的工艺研究。
11: 我们现在这个光棒的产能大概每年到多少？
12: 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年产能450吨左右。一流厂区的话，有个扩产地方，基本上到9月份的话，基本上设备可以释放了就。
13: 完全扩产之后，我们的产能总体在3600万新公里左右。目前设备没到位，还是有点缺，因为现在这个光棒也是很稀缺的。一季度的营收呢，要达到13亿左右。
7: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光棒有效产能约1.1万吨，实际产量占比全球达59%。国内光棒市场规模约150亿元，自给率超78%，头部集中度超80%。
6: 光纤预制棒也称光棒，是控制光纤性能的原始棒体材料。光棒可分为 ABC 三大类，其中 AR 类光纤预制棒作为高端产品分类正出现爆发式需求，平均价格较去年初暴涨近550%。面对上游供给紧缺，下游订单翻倍，却面临5米下坡的情况，目前

0: 对相关企业影响如何呢？来看记者报道。
1: 业内人士表示，光纤预制棒作为光缆产品的上游材料，占行业利润分配的70%。目前最抢手的光棒产品是 A2 类光纤预制棒。这类光棒拉出来的光纤抗弯曲能力强，在 AI 算力基建与入户通信场景中广泛应用。数据显示， A2 类预制棒报价由2025年初的每等效新公里22元至30元，涨至2026年每等效新公里的160元，涨幅近550%。大多数拥有光棒产能的企业选择将光纤预制棒自用，这也导致市场流通的 A2 类光纤预制棒供应缺口进一步加大。记者走访浙江慈溪的一家光缆科技企业时看到，产线上一片忙碌，一卷卷成品通信光缆不断下线。产线负责人表示，企业一季度订单量同比2025年增加100%，2026年全年预计增加50%。最影响订单交付能力的环节就是原料采购。
2: 3月份公司就是因为那个光纤的最初的那个原材料进货不畅，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产能受到很大的影响，4月份我又开始正常，又恢复到生产。
1: 积极寻找市场上流通的 A2 光纤是下游企业目前的主要关注点。韩少强告诉记者，以往企业大多按照订单用量采购光纤，现在遇到合适价格的光纤货源就会抓紧多备货，库存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50%。此外，企业还在加大下游细分产品研发，争取更大市场。
2: 通过我们的一个开发，用那个 A1 的光纤去替代 A2。目前呢，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突破，它也不好，但是呢，相对于 A2 来说，难度稍微要低一点点。
3: 研发上面呢，每年会就是投入不少于销售额的3个点。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已经想往跑边光纤和空心光纤这两个方向转型了。空心光纤它相比较常规的光纤来说呢，它横的传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业内人士表示，光棒的扩产周期一般需要18至24个月，短期内光棒供给紧缺的情况仍会阶段性固化，拥有光棒产能的企业将成为本轮行情的最大受益方，中小厂商可能会面临供应不足、接受代工、利润挤压等情况。
4: 尤其是 DCI， 就是我们说的长距离传输，其实主要还是核心要用到 A2 的行业增长，明年可能还会在一个1.5倍，甚至是再往上，所以其实这个供需的缺口会处于一个持续放大，行业两极分化的一个格局会存在，但是也不会永久固化。技术创新肯定是这个打破我们说这个行业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
0: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尹楠。
5: 好的，谢谢永东。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军随后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邮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2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3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5: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持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

0: 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以及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影响， 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0%。
2: 数据显示，5月欧元区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 同比大涨 10.9%， 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 服务业价格同比涨幅从4月的 3.0% 扩大至 3.5%， 食品和烟酒价格涨幅有所收窄，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走势平稳。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 2.5%， 高于4月的 2.2%。 分国别来看，5月德国通胀率为 2.7%， 法国和意大利通胀率分别升至 2.8% 和 3.3%， 西班牙通胀率触及 3.6% 的高位。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集体高企，显示出本轮物价上涨冲击在整个欧元区内部具有广泛性。
1: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3: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 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过美国国债 22%的占比。 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 20%， 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 15%。 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 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1: 据世界卫生组织2号通报，刚果金已累计发现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 其中48例死亡病例， 另有116例疑似病例， 此外有6名患者痊愈。 乌干达已累计发现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 和1例相关死亡病例。
4: 世界卫生组织2号通报称， 经过排查和甄别，刚果金大量疑似病例被排除。 截至5月31号， 疑似病例数量从900多例 大幅回落至116例。 此前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 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支持当地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同一天，刚果金政府宣布，本轮疫情最严重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重新开放，机场卫生监测设施已经安装到位，将严格执行洗手和体温检测等公共卫生措施。 分析认为，机场重新开放有助于为应对疫情提供支持。此前，刚果金交通部发布公告说，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布尼亚机场已暂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This
5: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7: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6: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7: 那必须嘛。 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6: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笑>

0: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0: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
2: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1: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3: 两条底线呢，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局，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了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1: 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2: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1: 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2: 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3: 15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轰。
4: 这几天，湖北襄阳市南漳县的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投入了3300多台插秧机，其中有500多台智能插秧机。这些农机的加入，让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在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田地已按需灌注了水，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正平稳作业，沿着预设路线自动行进。插秧、转向、掉头等流程全程自主完成，机器驶过之处，秧苗横竖成行，排布均匀整齐。过去这里使用的是传统6行插秧机，每小时作业面积约3亩，而这款智能插秧机每小时最快能完成5亩水田的插秧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接了5000亩的插秧任务，于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8行插秧机， 并且配备了自驾仪，栽秧台可以自动升降，轨迹更精准，低头不压苗不漏插，提高了地块的利用率。
1: 据了解，今年南漳县计划种植水稻39万亩，预计6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4: 近期多家理财公司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也就是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该款产品，投资者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近期为何理财产品密集提前止盈？这种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是好事吗？一起来看报道。
1: 6月以来，中银理财、素银理财、华夏理财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旗下部分目标盈类理财产品在观察期内已达到止盈条件，将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2年。其中部分理财公司表示，将于理财产品终止后2个或5个工作日向投资者一次性划付理财本金及收益。与因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理财产品密集提前退场，是因为理财产品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
7: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1: 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收益提前落袋为安，规避后续的市场波动风险，但另一方面，产品止盈后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的收益。业内专家提醒，购买相关的目标盈类产品也有可能不会触发提前止盈，如果收益率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产品正常到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8: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的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4: 提前止盈理财产品的增加，也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领域布局的力度持续在加大。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今年以来，理财公司纷纷深化固收加投资策略，多家机构更是直接参与了多笔港股 IPO 基石投资。
1: 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119.38亿元，同比增长超65%，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传统固收产品的市场空间收窄。当前，理财公司纷纷发力固收加策略，以固收产品打底，同时引入权益类资产。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9: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基石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1: 业内人士表示，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7: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4: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地区强降雨持续，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0: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南方新一轮降雨范围逐步扩大，
5: 西南、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部分区域先后迎来中到大雨天气，局部区域有暴雨、大暴雨。本轮南方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持续饱和，各地区需重点警惕持续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道路积水、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及时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昨天，四川甘孜丹巴县发生短时强降雨、雷电及冰雹天气，对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10: 昨晚20时30分，丹巴县城区及周边乡镇突降冰雹，并伴随短时强降雨，密集的冰雹瞬间铺满地面，因短时降水量大，乡镇部分道路通行受到影响。据了解，此次冰雹天气属于典型的夏季局地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持续时间短、天气变化剧烈的特点。气象部门预计6月3号下午至4号，丹巴县仍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发生，局地可能再次出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05分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傍晚，北京自西向东将有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6点至19点，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分散小冰雹。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此前大范围扩张的高温区域开始大幅缩减，华北、黄淮核心高温区域气温有所下降，北方多地迎来清凉模式，而华南地区闷热高温天气持续。
5: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2号我国高温范围达到近期峰值，呈现大范围酷热状态，华北、黄淮区域高温表现尤为突出，同时江南多地也陆续出现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到来，未来3天北方多地高温状态将持续缩小减弱。与北方降温不同，未来3天华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再现，由于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叠加高温天气形成典型的闷热体感。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尽量减少正午前后的户外活动，避免中暑。
4: 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超45摄氏度以上。
11: 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景区，金箍棒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60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开启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昨天，托克逊县的气温超过42摄氏度，县公安局启动应急预案，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各执勤点位、交通卡口，为坚守岗位的一线民警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消暑物资，同时在卡口设置临时清凉服务点，为过往大车司机免费发放消暑物品。
4: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美国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两国对美

0: 美墨加协定进行审查举行会谈。勒布朗表示，双方进行了积极的会谈，但他没有对两国何时正式开始谈判发表评论。
1: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take stock of progress that had been made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weeks on a series of technical issues, and we presented a number of specific proposals to Ambassador Greer that we think are good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2: 勒布朗还表示，将在下周与格里尔保持联系。当天早些时候，加拿大在致美国和墨西哥的信中提议将美墨加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同一天，墨西哥政府也表示支持把这一协议延长16年。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于5月27号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3轮双边谈判日程，但未提及加拿大。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自今年7月起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在完成联合审查后，三国将面临以下3个选项：一是将协定直接续签16年；二是任何一方可以选择退出协定；三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目前距离7月1号的审查启动仅剩不到1个月时间，分析普遍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解决三国之间的全部分歧，完成长达16年的直接续签难度非常大。更可能的结果是，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的过渡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三国将继续围绕具体条款的修订以及汽车、钢铁等行业的关税问题展开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公开发布模型前30天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政府提前评估其能力。
2: 根据行政令，政府将以自愿参与为原则，邀请企业加入一项基准测试机制，以评估其人工智能模型的高级网络能力，并据此判断是否应将其认定为受监管前沿模型。行政令的内容显示，如果企业计划向公众发布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必须在发布前30天向政府开放模型的访问权限。同时，政府可以协助企业挑选一些可信的合作伙伴，让他们也能提前接触到这些模型。白宫表示，出台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联邦政府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能力。美国媒体指出，这项行政令在具体实施细节方面相对有限，但其出台恰逢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此前一天，也就是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宣布已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及 IPO 申请文件，而其竞争对手 OpenAI 也正为今年可能启动的上市计划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号，为期2天的微软年度开发者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拉开帷幕。微软发布一系列重量级产品和技术，包括全新 AI 模型、搭载英伟达芯片的个人电脑、新一代量子芯片等。
2: 在年度开发者大会的第一天，微软宣布推出其首款 AI 编程模型以及推理模型，前者能根据用户的文本描述直接生成应用程序和网站的源代码，后者可逐步分解问题然后做出反应，并且能以较低的资源成本运行，目前已经对特定客户群体开放。对于微软而言，随着使用行业领先模型的成本不断攀升，提供自有模型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微软可以在自己的 Azure 云基础设施上运行这些模型，从而避免向 OpenAI 等第三方支付费用。据悉，微软此前向 OpenAI 投资130亿美元，同时通过 Azure 平台提供他们的模型服务。随着 OpenAI 持续创下增长记录并推进上市进程，微软正试图在 AI 技术站的更多层面上发挥作用。此外，微软当天还推出了 AI 搜索引擎和个人助手，并展示了内置1200亿参数 AI 模型、搭载英伟达芯片的全新个人电脑。 同时为

0: 软发布了新一代量子芯片，目标是在2029年前造出实用的量子计算机。不过，此前有研究人员对其技术突破提出过质疑。分析认为，微软正试图同时占据未来智能计算的多个关键入口。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2: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当地时间2号，比利时空中交通管制员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发起罢工行动，导致全国多个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
3: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此次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来自该国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 SKIS。 布鲁塞尔机场当天发表声明称，空管员的罢工从当地时间2号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受此影响，机场共取消约140个进出港航班，大量旅客被困机场。晚9点后，航班逐步恢复运营。
4: On nous a envoyé un SMS pour dire que l'avion était retardé, mais on aurait bien aimé qu'ils nous disent qu'il est annulé parce que je suis ici depuis midi. Et ça, c'est un peu dur parce que l'information manque. Même les gens de l'aéroport n'ont pas l'air d'être au courant de ce qui se passe.
3: 除布鲁塞尔机场外，安特卫普机场、沙勒罗瓦机场、列日机场等比利时多个主要机场也受到罢工的严重冲击，在下午和晚间时段无法提供航班起降服务。瑞安航空称，公司旗下约100个航班被迫取消，影响近20000名旅客的出行。由于此次罢工事发突然，欧洲航空安全组织也同步向全欧机场发布了比利时空域停运警报。据报道，比利时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计划于明年启用位于该国纳穆尔的全新数字化集中空管中心，并逐步全面接管列日、沙勒罗瓦两座机场原有塔台的空管业务。不少员工担心，新中心启用后，自己可能面临强制异地调动，甚至裁员的风险。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居民区一号晚发生严重火灾，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美联社报道，大火烧毁约300栋房屋建筑，导致超过600名居民流离失所。消防官员称，事发区域人口密集，车流量大，火灾现场浓烟滚滚， 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电线短路。
5: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1: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0: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1: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0: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

0: 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
4: 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啊，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
5: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回顾过去1到2年，在投资理财领域，黄金的话题度至少排在前三，涨则一路狂飙，屡创历史新高，跌则上演闪崩，数十年罕见。那无数投资者的心情也是跌宕起伏。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共同来拆解黄金巨震背后的真相。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4: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5: 好，另外一位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3: 嗯，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首先来跟二位嘉宾拆解一下我们近期这个金价巨震背后的原因，包括稍微展望一下未来的趋势如何。那先来问一下严斌，您怎么总结过去这个1年左右的波动的金价？给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词吧，比如说过山车还是海盗船？
3: 可能您说的这个海盗船会比较贴切一些，因为如果要是把去年和今年拿来做一个复盘，我相信对很多投资者他的体感都是分裂和分化。因为我记得去年咱俩做直播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啊，说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对吧？黄金作为贵金属的老大哥，它的走势是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从年初的2600多美元一路冲向4500美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然后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这个行情似乎还在延续，对吧？可能大家都记着，那是一段非常快速的上冲的连阳的过程，然后一度冲上了5500美元上方，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闪崩就发生了，对吧？金价是创下了40多年未见的单日最大跌幅，然后与此同时，整个市场感到震惊。然后我记得整个2月呢，算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吧，就好不容易震荡企稳了，然后回升回到5400美元附近，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出意外了。我们知道这个海外地缘冲突再起，于是说市场开始交易这种所谓的流动性的紧张或者说是枯竭，然后黄金它就经历了一波抛势，然后连跌3周，又创下了43年未见的单周最大跌幅，一度下探4000美元的这个大家重要的心理关口。然后直到这波恐慌情绪消化之后，对吧，才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区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2年的行情哈，我觉得应该叫做刷新认知吧。如果说去年刷新的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避险资产它的一个上涨动能和弹性的认知，那么今年呢，又是一次更生动的投资者教育，刷新了大家对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的认知。
5: 请教一下王总啊，刚才我问燕斌的时候，为什么提了这个海盗船和过山车，就是因为从2025年一路飙涨，然后到2026年的这个巨大的波动，那这一波行情可以说是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我了解到我们的投资者，包括我们的机构的分析师，甚至我们金市的消费者都有点觉得黄金似乎不按套路出牌。那您怎么看这个波动？包括就是说世界黄金协会相关的这些研究，是不是这个波动虽然大，但是

0: 还在咱们协会的这个预期之内。
1: 哎，对，很高兴，刚才其实他分析的非常全面了。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啊，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形势在变。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讲，虽然我们说一直黄金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在一些尤其是出现市场绝对极端情况的时候，它会有波动，这个波动这个也是正常啊，但是波幅这么大，那确实是不是说没出现过，但是出现的时间比较少。我举个例子，在历史上出现这个波幅的比例就可能超过30%的，这个将近30%的一个波动，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都是出现重大这个事件，有这个地缘政治因素的事件，有经济这个危机的事件，最大的一次就是布伦顿森林体系这个解体，在71年黄金重新定价啊，按市场重新定价，这是第一次啊，就从35美金，这个一下变到市场化这个价格。第二次是海湾战争，啊，第三次是这个08年金融危机。那这可能排的，我估计是排在第四啊，或者说从比16年那次很接近，那么这个我说的是它的波幅啊比例，所以不是没出现过，那就说明什么情况啊？就是在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下，会引起黄金这种这个所谓一般超出人想象的这个波动，这个是事实。我们说黄金的波动一般在5%到18%左右，那这个肯定是超出了，所以我们说不是黄金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
0: 好，那刚刚王总提到了这个波幅虽然大，但是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特别是王总提到了这个不是黄金的原因，而是市场的原因。那当下这一波这个行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它的背后的导火索是什么？
1: 实际上，世界黄金协会我们出了一个专题的分析报告。就是解释黄金这次的变化到底是结构性的产生变化了还是短期的。那么我们说当时3月份的这次大的波动，或者说从2月到3月，这个应该说有3次大的这个波幅，主要的原因是可能市场上出现的这个极端变化超出了一般投资者的想象。我举个例子，说大家都在预测今年的这个美联储要降息，那现在看起来市场上有所反转啊，不涨。无论是现在出现美联储新任接替的主席他的这个表态，和这个尤其是通胀的数字的反转，那这都是这个应该说刺激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来说美元在这个时间一般大家都分析它可能要走弱啊，那么现在突然间在出现这个海湾紧张局势的时候它又走强了，就是各种因素它全是跟你预料的它要相反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引起来。还有刚才市场上有一个说法，就是在短期内它的流动性有问题了，我觉得借这个机会想澄清一下，流动性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在市场出现这个大的波动的情况下，黄金的交易量是非常巨大的啊，曾经最高的一天将近万亿美元的这个日交易量，那么这个应该说，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黄金的市场的流动性的池子是非常巨大的，它能容忍容下这么大的一个波动量。还有一个没有引起真正的说流动性危机，就是你买不着了啊。一个呢就是一个数字可以显示，就是这个所谓的租借黄金的利率，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上升。这是应该市场上有一些传闻的不太准确啊。这个说明它的这个流动性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现这个波动不是黄金是自己出这个大的波动，而其他的资产都出现波动，那这是第三个现象，就是

0: 看到它如果是黄金单独出现波动，别就是下跌啊，别的资产没有出现，那这就有问题了。
1: 嗯，
0: 不是这个现象。
2: 嗯，
0: 还有一个原因，它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海湾的这个局势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和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拉锯。
1: 嗯，
0: 那造成了油价的这种巨大的波动啊。
1: 嗯，
0: 所以这也是。看出来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有没有问题？还有一点要大家关注的，就是为什么黄金这个出现这么巨大的波动？实际上是很多投资机构和个人也好，他因为市场出现这种极端变化以后，他需要急用钱来解决他其他的这个资产的这个损失也好，或者补仓也好，那拿什么资产最快？流动性最好，而且你在过去几年可能盈利很高的，你肯定先抛这种资产，
1: 嗯，
0: 所以才会体现在黄金上。这个反过来说明什么？
3: 黄金的价值
0: 正是体现了黄金的价值，
2: 对
0: 了，
2: 嗯，
0: 啊。
1: 这波黄金牛市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着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
0: 海盗船的现象嘛，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4个月左右都会恢复。
1: 如果我们再从资金层面来分析这个事儿哈，对我个人来说，我不认为，比如说黄金的中间的出现的这种所谓被人称为闪崩的这个过程，是它的长期逻辑遭到了破坏，它是一种短期对于之前那种对于利好打得太满的预期的一种自我修正，甚至我把它称为一种资金层面的自我清洗，对吧？大家应该也能留意到，就今年年初的这波加速上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冲进来了大量的投机的资金，对吧？然后当出现了所谓的就比如说沃什的提名，或者说外围地缘冲突这种导火索之后哈，它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已经浮盈的这种盈利盘的兑现止盈，因为大家知道，你看这波黄金牛市，2022年底开始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着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这两个事情它只是一个导火索，没有这个也会有别的触发他们的这个动作，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森林大火，它着起来，你看表面上是那个火星子，但其实是旁边那种干枯的木材早就堆了一层又一层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过程当中的投机资金，他们的这种拥挤度是需要清理的。然后比如说你带杠杆的资金你进来，对吧，这么下跌你要被动止损，你要平仓，这会导致踩踏。以及现在因为算法交易比较发达，大家又有一定的趋同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发了那种集中的抛售啊，才导致整个行情的走势这么惊心动魄。但是它这就是一个短期的拥挤度和它长期逻辑之间的一个博弈啊，我觉得它并不构成就是我们的一些观点比较直接的反转。
0: 刚才最后一点啊，就是很明显我们那个调研也显示，在过去刚才出现几次大的这个波动的情况，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事实啊，就是它波动之后它多快能恢复。
1: 嗯，
0: 不一定是恢复到原价最高价钱，但是它多快能恢复？黄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市场现象，就当出现极端情况，它和其他主流资产它同向的会产生波动了，但是它的恢复可能是比较快的。
2: 嗯嗯，
0: 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的研究在这几次大的历史上出现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四个月左右，
2: 嗯，
0: 都会恢复，就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
1: 嗯，
0: 那刚才说了，海盗船的现象嘛，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啊，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至少50%的这个恢复，就是它损失的50%恢复。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说明这个问题。
2: 嗯，
0: 最后一点呢，刚才说了。 就是这个市场上出现波动之后，由于现在的新技术的应用，很多都是设置这个止损盘，所以出现这种螺旋这个效应。我们说原来波动可能没有这些新技术的加持，可能波幅在10%，由于这些这个螺旋效果，它可能就一下就放大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我们去年和今年我们都跟行业的在说，在这种市场出现的这种高价位下，第一一定出现两个现象，一个是波动加快，一个是波幅加大，这个是早就应该说是有所预料的啊，只是这次出现的极端情况比较在时间比较集中，在短期内啊，应该说在一个月之内它出现了好几次，可能超出我们很多投资人的这个原来的预知，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通过一个市场现象让大家充分认识到，你作为一个投资，甭管是什么产品，你还是有要充分的认识。
1: 是。
0: 还有一个，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手段，你就不要做这高杠杆的。这当出现这种波动的时候，你基本上没有无力返回了。
1: 是的。
0: 是这个现象。
2: 那刚刚王总提到了这个回调的这个期限，大概就是1.6个月到4个月之间。那我们现在看金价还在波动。中短期呢可能不太好捕捉，所以说有些投资人他其实也关心，就是说黄金的牛市结束了吗？后面还会再往上涨吗？这个网络上热议啊，所以说我们虽然预测不了具体的点位，也预测不了具体的涨跌幅，但是呢就是还是请二位嘉宾站在自身的角度可以稍作展望，中长期来看，今年下半年来看，它的表现大概是会怎么样。
0: 这首先声明啊，世界黄金协会是不预测金价的，但是我们在2026年或者是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2026年的一个展望，展望里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情况分成了基本上大框架是三种吧，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所谓软着陆啊，美国经济软着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么我们说软着陆出现，那可能金价对金价的主要影响，我别的我就不展开说了。对金价影响可能是要温和上涨。这是一个。那现在大家可以分析是不是未来会出现这情况？各种分析，这个我们各种经济学家都有他们的判断，还有根据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做判断。第二个就是出现应该说美国的经济的极端的出现极端的这个负面的转换，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出现极端的地缘政治的情况，那这个会引起黄金的大幅反弹上涨，就我们说大幅在今年我们预测大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涨15%到30%。刚才那个可能出5%到15%啊，这个涨幅就温和上涨。第三个出现的情况就是对黄金稍微是负面一点。举个例子说，这个特朗普的一些经济政策啊，这个产生一些积极效果。美国市场出现反转啊，这个通胀也是属于温和通胀。美元走强啊，这个美国利率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状态，可能会对黄金产生一些压力，这个是，但是现在看起来，现在市场的情况跟这三个都不太一样，有一些关键的因素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出现了我们预测之外的情况。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美国通胀可能要高了嘛，它主要防的是通胀，但是这个通胀也很特别，这个通胀是一个原料的通胀，就是单一这个由于金价由于油价上涨，这种最基本的一个原材料上涨引起来一系列的会引起来一系列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担忧，这个是也是出现一个很多年不出现的一个极端情况。那它到底是会产生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确实是值得大家要非常紧密的关注的。那么这个也会影响黄金的表现。所以我们说在所有的预测可能都没有市场的这个变化来得快。我们也在 密切的关注啊。

0: 到底现在这个市场的情况会引起后边产生什么影响？但是综合来讲，我们是仍然认为长期来看，就支撑黄金的这种所谓传统的保险这个投资作用和这个分散资产风险的资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作用，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市场出现这种波动，就是对黄金的市场的表现产生这个结构性变化？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是不是？
1: 就是我感觉说，比如说现在黄金它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窘境，就是大家之前就是对于利好的预期打得太满了，是吧？就比如说去年美联储降息三次75个 BP 之后，市场的全部一致预期都是今年再降息两次50个 BP。 那现在这个事情它好像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包括这个美伊冲突这个事儿，它也不像黑天鹅，它是一只灰犀牛。就黑天鹅你不知道它啥时候来怎么来，灰犀牛是你早就远远的看到它了，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冲过来。包括春节前，是吧，大家都在传言，哎，那边好像情况不太好了，我们要密切关注。所以这个事情它也已经进入到黄金的价格里了，导致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黄金迅速的从避险交易切换为对于这个滞胀的交易，或者说对于流动性压力的一个交易。那么接下来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态怎么发展啊？因为刚才王总说的一样，就这个油价这种因为需求短期被扼住所带来的对于价格的反馈，它怎么传导到整个经济链条，仍然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啊。只不过从我们整个周期团队我们的研究框架来说哈，我们觉得支撑这轮金价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去美元化，对吧？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因为西方国家对于这个美元的这种武器化，导致全球央行，尤其是新兴市场央行啊，更多的去重视黄金这个货币属性的一个回归。那么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变了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比如说新提名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一个政策框架是缩表加适当降息，对吧？缩表呢就是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流动性，他等于给美元就是他崩溃开始崩溃的信用框架给他打一剂强心针嘛。包括他也逆转了市场对于美债会无限超发的一个预期。但是你对于美国整个经济体来说，他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他无法同时实现低利率、低通胀，并且维持美元霸权。所以它这个政策路径到底怎么实施，这里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在的。以及哈，我们再往高一层，我们再看看美国现在自身头顶39万亿美元国债的情况下，如果它在这种时候它进行加息啊，它后市到底会如何？包括在39万亿美元国债没有化债完成之前，市场真的会对美元的信用出现长期持续性的修复吗？真的会逆转这个去美元化的浪潮吗？我们仍然还是要再打一个问号的啊。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啊，我们对于长期的黄金它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包括说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方向性的观点，我们还是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觉得至少这个拐点，我们说某个泡沫破裂，你至少要看到它的叙事崩塌，或者说至少叙事出现转折吧。那这个转折的拐点我们还要再观察吧。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3: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

0: 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

0: 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Complete 财富新观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震荡拉升，创业板指大涨3.97%，站上4200点，上证综指一度收复4100点关口。午后市场呈现单边下行的走势，指数在短暂的调整之后集体收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83点，上涨0.22%，成交额1.43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5704点，上涨0.73%。成交额1.7万亿元，创业板指报4122点，上涨1.65%，成交额8030.01亿元。
1: 盘面上，通信股领涨两市，半导体板块持续走强，油气板块异动拉升，白酒股集体下挫，文化传媒板块小幅调整。三大股指放量上涨，科技板块能否助推市场进一步上行？投资者应该如何调整配置策略？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岳林对话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
2: 今天整体来看呢，呈现的是一个小幅低开之后冲高，尾盘回落，再次翘尾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罗峰先生，您怎么来看目前的这种格局，这种抱团的行情？其实大家想的最关键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已经出现了筹码的一点点松动，或者说抱团紧密性没有那么强了，但是能持续多久呢？现在大家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其他的方向哈。
3: 确实这一轮整个市场之前基本上是抱团在这些最核心的方向上，从股指目前的状况来讲，调整明显在增多，出现过比较大的单日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筹码是有所松动的，但是原有的方向筹码松动是不是有新的接续，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难。包括今天的盘面最终收盘涨幅并不是很大，但是盘中的震荡呢其实还是相当的剧烈，像通讯啊、电子啊一些之前的强势板块，尤其是一线龙头，反而都是在创出历史新高，不断的向更高的位置拓展空间。这样的一种格局的话呢，我觉得首先来说，就是从趋势的角度来讲，可能未必马上市场能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来取代这样一种格局。从阶段性的角度上来说，今天的震荡其实进一步见证这些之前抱团在专利硬件为主的这些核心方向极致的去追求业绩的确定性和好的预期，而其他的方向只要不能够给大家足够的信心，从筹码的角度是不停的在资金流出，不管它的股价跌了多少，确实在目前这个阶段很难去吸引更多资金的流入，或者说是仅凭着股价低就会吸引资金。第二个方面呢，从目前的市场来讲，我觉得确实整体的这个位置，包括现在的这种波动明显增大的这种现象也出现了，而且调整的连续性会明显的在增加，也说明在当前这个位置市场确实是有一定的恐高的情绪了，这些筹码的持续的松动有可能会延续。虽然像今天一线龙头仍然在创新高，但是这些方向过去一些跟风炒作的二三线的一些品种呢，最近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波动的，说明筹码呢确实也是在松动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松动呢，可能会造成大盘出现相对比较频繁的高位震荡的这种行情，也就是说格局不变，但是震荡会明显的加剧。所以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说呢，投资者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操作的难度是大为增加了，超跌和超强的这些范围其实从目前来讲选择确实都比较难以下手。所以整体上来说呢，我觉得投资者在这个阶段尽量呢，还是第一是控制一定仓位，在这个时候不宜过于激进，第二呢适当的分散配置吧。虽然整个的格局还围绕着科技成长、算力硬件这条主线，但是从投资的角度，在保持一定仓位的情况下呢，适当的去做一些相对均衡分散的一些配置，去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更剧烈的这样的一种波动和震荡，以谨慎为主的心态吧，分散配置为主。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6%，报25633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1.9%，报8596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26%，报4456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上涨2.5%，报68402点。澳洲标普指数微涨0.07%，报8785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42%，报13115点。韩国股市今天休市。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346点，跌幅0.26%；法国巴黎CAC40指数目前点位8100。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

0: 286点，跌幅0.28%。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4894点，跌幅0.9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自2024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相关产品持续上新。总台记者注意到，近期工商银行等部分机构的手机端 APP 已经在个人养老金专区上线国债入口。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将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稳健的投资选择，有望激活缴存热情。后续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仍然有扩容空间。来听总台记者王凌波的观察报道。
1: 今年6月起，电子式的储蓄国债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投资者可以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目前多家银行手机 APP 已经在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的购买入口。在去年的11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就发文表示，自2026年6月起，机构需要为在本机构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提供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的相关服务。自2024年12月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来，相关产品持续上新，涵盖保险、基金、储蓄、理财等多个类别。其中储蓄类产品保本保息，安全性相对较高，主要包括特定养老储蓄、专属定期存款等，期限以3年5年为主，利率在1.3%到2.5%之间，适合相对保守型的投资者。分析人士表示，储蓄国债产品的加入，扩展了养老金产品的选择，也强化了账户的安全性、稳健性和适配性，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对低波动和高信用等级的配置选择。此外，相比基金和理财，国债产品提供了相对清晰、可预期的收益路径，为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加有确定性的资产选择。未来养老金产品投资范围有望进一步拓宽，兼具稳定收益和抗通胀属性的资产，比如说优质的 REITs 也有望逐步的纳入产品序列。
2: 当前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逐渐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昨天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提出，完善期货与衍生品风险管理工具，做好算力期货研发准备。为什么要布局算力期货？算力资产配置逻辑会不会因此发生变化呢？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3: 上海本次明确提出做好算力期货研发准备。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分析，在全球竞相探索算力金融化的背景下，算力期货作为锚定先制生产力核心要素的金融衍生品，紧迫性和重要性凸显，
4: 加速我国高科技要素市场进行有效配置，有助于构建自主定价体系，在 AI 与数字时代掌控核心生产要素的话语权、定价权，支撑我国新制生产力在全球的竞争实力。
3: 算力期货是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向纵深发展、拥抱数字经济的必然产物。当然，和传统期货相比，算力期货有很大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5: 因呢是标准化的，同样叫1000单位的算力，英伟达 H100 和华为升腾跑出来的效果可能不一样。二呢是无法储存，三呢定价的锚点啊很特别，得盯着电价、芯片迭代速度和机房闲置率。新一代芯片一发布，上代的算力可能瞬间贬值。
3: 算力期货的推出还有待现货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和突破。王俊分析，
4: 首先呢，就是定价算力的现货市场缺乏权威基准价，另外指数编制啊需覆盖多 GPU 型号、多区域、多租赁模式，中证的 CCI IC 指数刚刚起步，认可度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推广。多因子包括芯片周期、电力供需政策等这种定价模型还在完善当中。从标准化的挑战来看，跨厂商、跨区域的统一算力单位与质量分级。第三个就是交割与结算的挑战，无法建立类似于传统商品的仓单体系，跨区域调度机制也是一个难题。
3: 田立辉告诉记者，算力期货未来的推出有望成为一个锁定成本、保障研发的保险栓。
5: 一家大模型公司要训练下一代的 AI， 最怕什么？训练到一半，显卡的租金突然翻倍。有个算力期货啊，你就可以在项目立项时买入几个月之后的算力合约，把成本牢牢的锁死。云厂商呢，怕的是花大价钱建的数据中心闲置，他们可以提前卖出期货，把未来。

0: 的收入提前确定，这就盘活资产。
1: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认为，未来算力资产的定价和配置逻辑可能因此发生变化。
2: 一方面，重构算力资产定价逻辑， IDC 机房、服务器集群这类重资产不再只靠硬件成本估值，而是结合远期算力合约价格测算未来现金流，优质算力资产估值抬升，落后低效产能加速折旧出清。另一方面，改变资本配置思路，产业方不再盲目囤卡，上游硬件厂、中游算力运营商、下游 AI 企业可以借助期货套期保值，平滑行业周期波动，机构投资也会依托期货价格信号调整股价，从粗放扩张转向期限结合的精细化配置。
1: 相比算力概念股或者 ETF， 算力期货的收益逻辑、交易机制明显不同。陈立提醒，普通投资者未来如果参与算力期货，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风控意识。
2: 一个是产业知识，弄懂算力成本、供需周期、芯片和能耗关键影响因素；二是期货的基础规则，明白保证金、交割、深贴水制度，从风控上严守闲钱投资，不用借贷资金，严控仓位，提前设置止损线。
3: 目前市场已有约三成货币基金的七日年化收益率滑落到1%以下。收益率的持续探底，让越来越多投资者开始思考，除了货币基金，还有哪些稳健理财工具可以安放手中的闲钱。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赢舒适区》，今天请听《跳出货币基金看理财，同类替代怎么选》。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当前市场上和货币基金低风险高流动性属性接近的理财产品和工具主要包括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国债逆回购、短债基金。这三类理财产品和工具各有什么特点，分别适配哪些投资者？创金和信新日享短债基金经理张鹤章说，
5: 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采用类货币基金管理运作，比较适配随时可能要用的资金和对净值波动容忍度极低的投资者。国债逆回购现阶段收益率较货币基金有一定价差，比较适配有交易所账户，同时对国债逆回购有下单经验并知晓到账时间规则的投资者。逆回购期限可以根据自己资金需要时间选择相应的期限。短债基金的投资范围相较于货币基金更宽，久期一般在397天以内，较货币基金长期看有一定的收益增厚。不过短债基金由于采用市值法，净值会有所波动，比较适配一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和希望收益能够比货币基金有一定提升但能承受一定波动的投资者。
4: 张鹤章认为，短债基金的风险高于货币基金，但长期看仍属于低风险高流动性产品。那么这些替代产品在风险交易规则上和货币基金有什么区别？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核心区别有两个，一是净值是否波动，二是赎回的规则。
6: 货基一般是摊余成本法，每天都能看到正收益，而短债基金和同业存单基金是净值性产品，偶尔啊会出现单日的亏损，虽然幅度较小，但是打破你每天挣钱的认知。货基一般是实时到账，而替代产品赎回到账时间可能是 T+1 甚至是更长，所以选替代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是用一点点流动性和心理舒适度去换取了一个更高的收益空间。
4: 很多投资者关心，有一笔随时要用的备用金放在货币基金，收益降了之后，怎么在这些替代产品里做搭配，平衡流动性和收益？田立辉建议，投资者可以采用三份法进行配置。
6: 第一份呢，下个月肯定要花的钱要留在货基或者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当中，保证随时能用。第二份呢，未来3到6个月当中啊可能用但不一定用到的钱，要配到同业存单基金或短债基金当中去，赚取比货基高的收益。第三份呢，半年以上不动的钱就不该放在这类产品里了，可以考虑更长期限的配置。
4: 张鹤章建议，可以根据备用金的使用时间以及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一步细化。
5: 比如将随时可能用到的这部分备用金继续放在货基、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0: 产品，有交易所账户，同时对国债逆回购有下单经验，并知晓到账时间规则的投资者，可以参与相应期限的国债逆回购，再搭配一定比例的短债基金，这样既可以匹配备用金的流动性需要，又可以获得潜在的一定收益提升。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投资低波产品需要择时吗？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2: 基金观察，
3: 具体到低波动产品的投资啊，有的投资者认为低波动产品任何时候都可以买，您怎么来看？
4: 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买这句话肯定是有问题的。虽然低波动产品不用太过于在意择时这个问题，但是也不等于它就完全不择时。比如美联储处在一个长周期的加息周期当中，你买这个产品，那我觉得可能就不太合适。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时机点。我们只能说低波动产品对于购买时机的敏感性肯定比股票产品要低，但并不等于你完全不择时，还需要适当的考虑一下宏观。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市场过度拥挤的时候不买。第二个建议是股票已经涨到一个估值的高点的时候可能暂时不买，先观察。我这边指的是整个股票市场全部处在高位啊，不是说你里面个别一两个板块估值很贵。第三个点是外部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冲击，比如我们说地缘政治环境冲击、流动性的风险冲击等等啊，这些时机是不买的时机。
3: 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当前这个债券收益率已经很低了，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您怎么来看？
4: 我觉得反而反过来，大家想想低波固债产品的使命是什么。低波固债产品的使命不就是因为我们的无风险收益率太低了，我们才会给大家推低波固债产品，对吧？如果现在是个债券市场收益率的高位，就像八年前2018年年初十年期国债收益率4%，你说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有没有必要给大家推低波固债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也就4.几%，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给你4%，那我为什么要买低波固债？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正好是，就是因为现在的债券收益率太低了，无风险收益率无法满足我们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我们才需要引导我们投资者去关注一些低波固收加产品的投资。那么我觉得利率高低不是影响固收加产品的决定性因素。债券虽然占我们固加产品仓位的80%以上，但其实只贡献了我们产品20%的收益啊。所以主要我觉得固加产品购买时机的选择还是得考虑你所购买的固加产品的股票部分未来的表现怎么样，是不是这类资产的一个合适的介入时机。而现在又恰恰是我们固收加产品的底层常见的这些股票配置的方向，包括银行啊、交运啊、消费啊、公用事业这些股票估值的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比较适合购买固加产品的一个时机。
3: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是一次性投入一笔钱到这个低波动产品，还是说我做定投更好？这种低波动产品适合做定投吗？
4: 首先我们要说的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低波动产品不适合做定投。大家要知道定投是个什么意义，通过你的长期不懈的坚持的投资，你比如对一个标的对一个基金连续定投了5年，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通过这5年的定投，你的整个综合的投资成本大概是这5年当中这个基金的净值的平均水平。这5年净值可能最高是2块钱，最低可能是1块钱，这5年的平均可能是1.4块钱。你通过5年的坚持的定投，最后你的整个持仓的综合成本大概就是1.4块钱左右，使得你的整个综合的投资成本和这个基金的几年的平均净值水平基本上是接近的。那么你赚什么钱？你赚的其实是这个基金在某一个时间点达到它的净值的波峰的时候和你这个平均值之间的差。比如这个净值刚才我讲到了，你这5年的平均定投成本是1.4块钱，有一天这个基金突然涨到2块钱了，你赚的就是这个2块钱和这1.4块钱的差。这个在咱们数学上叫什么？叫波峰和平均值之间的差。所以一个定投策略它能否赚钱，或者这个策略能否获得比较高收益的决定因素来自于你所投资的这个投资标的的波动率高不高。你的波动越高，你的波峰和你的平均之间拉差距越大，你赚的钱越多。所以低波动产品绝对不可能适合定投的。 事实上你每个月如果有些闲钱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一些低波动产品，但我强调这个跟定投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只是我觉得去培养大家一个良好的投资习惯，就是我每个月从自己的收入里面几个500-1000的啊，去做一些低波动产品的配置，这是一种闲钱理财的思路，至少我能睡着觉，这个比较好的投资理财这个切入点。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创业板强势表现凸显哪些行业结构变化？
5: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6: 大家好，我是易建涛。昨天 A 股震荡攀升，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全线走强 ，CPU 光纤方向批量涨停，创业板指大涨2.66%。过去一个月，也就是5月2号到6月2号，创业板指累计上涨了10.3%，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放量上涨特征。但是很多投资者有困惑，为什么创业板指数涨了这么多，自己手里的创业板股票却没有赚钱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这并不是全面牛市，而是一场由 AI 算力链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值得留意的是呢，创业板的行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看懂这个变化有助于抓住接下来的投资机会。第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通信设备行业已经取代新能源，成为创业板指的绝对压舱石。万德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通信设备行业以30.11%的权重，贡献了创业板指4.66%的涨幅，占指数总涨幅的45%以上。也就是说，创业板每涨2块钱，其中有9毛钱都是通信设备行业贡献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超过60%的创业板行业在过去一个月其实是下跌的。食品行业跌了13.11%，制药行业跌了10.2%，互联网软件与服务跌了9.94%，医疗保健服务更是大跌了15.77%。但是这些行业的权重都很低，加起来的负面影响还抵不上通信设备一个行业的涨幅。而第二个变化呢，就是 AI 算力链龙头改写了创业板的权重版图。我们看创业板指前十大权重股的表现就一目了然了。中继续创以14.98%的权重，过去一个月大涨了38.99%。新易盛权重是9.48%，涨幅是42.07%。天福通信权重是3.03%，涨幅更是高达48.62%。这三只光模块龙头合计权重大约是27.5%，涨幅全部超过38%，是创业板指上涨的核心发动机。而曾经的创业板第一大权重股宁德时代，虽然目前仍是以16.37%的权重位居第一，但是过去一个月微跌了0.48%，对指数几乎没有任何贡献。其他传统权重股更是集体拖累了指数，迈瑞医疗跌了11.82%，东方财富跌了7.12%，这说明市场已经用真金白银投票了，将创业板的核心资产从新能源切换到了 AI 算力产业链。第三个变化呢，就是行业分化加剧，景气度加速向龙头集中。从25个万德三级行业来看，领涨的电子设备、金属采矿、通信设备这三个行业涨幅全部超过了15%。而领跌的生命科学工具、医疗保健服务、食品这三个行业跌幅都超过13%，首尾涨幅差接近40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呢，资金正在加速的向龙头企业聚集。创业板50指数的前十大成分股权重合计超过60%。那今年一季度呢，净利润同比增长42%，显著高于创业板指整体是14%的增速。这就意味着，不仅行业之间分化严重，同一个行业内部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业绩差距也在越拉越大，马太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了。这种结构性变化的背后是全球 AI 产业的加速推进。光模块作为 AI 算力的高速公路，是整个产业链中需求最确定、业绩兑现最快的环节。创业板恰好聚集了这个领域最顶尖的龙头企业。我们再看关于创业板相关机会如何抓住的问题，有几个实操建议是可以参考的。第一呢，就是配置创业板不要买普通宽基指数，优先选择创业板50等龙头指数，它能更好地反映 AI 算力链的上涨行情。第二呢，就是核心赛道聚焦通信设备、光模块这些已经有明确业绩支撑的环节，远离那些还在讲故事的纯概念股。第三，注意控制仓位，光模块等热门赛道短期涨幅过大了，存在技术性调整风险，不要追高。 逢回调分批布局。说到底，创业板的这波上涨本质上是 AI。

0: 因产业革命带来的资产重估，产业趋势在哪里，资金就会流向哪里，指数的结构就会跟着哪里变化。跟着产业趋势走，聚焦高景气赛道的龙头企业更有可能分享到创业板成长的红利。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接下来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5月中央银行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数据显示，五月央行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分析指出，当前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无需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大规模注入长期流动性，体现了央行灵活开展公开市场各项操作，通过量价配合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的政策意图。
3: 今年六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总台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自2023年6月2号起，3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教育部发布考前预警，提醒大家警惕所谓 AI 押题、绝密真题的消费陷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6: 肝胆子布，
7: 那叫邯郸学步。
6: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8: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9: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一年一度的高考眼看就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也比较应景，那就是教育部发布考前预警，提醒大家警惕所谓 AI 押题绝密真题的消费陷阱。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这两天网络有一段视频让人看了感到特别的暖心，这段视频说的是高三的最后一课。这样吧，我们先通过声音来感受一下，也重温那些年我们的高考时间。

0: 孩子们，下午好。
1: Good morning, my students. Sit down, please.
2: Thank you.
0: 今天这节课呢，是我们在高考之前呢准备上的最后一节课。
3: 即将要面临这个高考啊，还是有几句话想要告诉大家的。
0: 高考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点，衡量不了人生的一个宽度。
1: 有多少次的桥灯夜读啊？还有多少次的？多少次的这个默默坚持，然后你们终于走到了这一刻。
3: 就希望大家不要以任何一场考试作为你这个人生成败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高考只是作为年少的你想要去体验的一场全力以赴。
0: 在这个高考的战场上的你们的对手只有你自己。
4: 虽然没有看到画面啊，但是相信大家都能够脑补到那种师生共同奋战之后的不舍，也能感受到老师希望孩子们能够轻装上阵考出好成绩的良苦用心。我甚至可以想象到那些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老师发红的眼眶。这一堂堂温情满满的收官课，往往也是学子备考路上最温暖的底气。
5: 也正因为高考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盼，每年考前的各类备考骗局也会乘虚而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交流的重点话题。
4: 确实，尤其是这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AI 也越来越成为不法分子考前行骗的工具。
5: 针对现实情况，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发布了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和考生家长要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谨防上当受骗。
4: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那么考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
5: 道理并不深奥，但还是有不少人轻信骗子的话术付了款，结果直接被拉黑失联。还有部分考生轻信高命中率之类的话术，丢下课本和校内复习内容，死磕高价押题卷，导致模考成绩明显下滑。
4: 一边是三尺讲台老师暖心护航，疏导孩子们的紧张情绪，帮他们放平心态，踏实备考；另一边呢是不法商家借着 AI 新技术包装骗局，制造升学焦虑，收割钱财。有的家长呢抱着宁买错不放过的侥幸心理，心甘情愿地掏了钱包。
5: 关于这个话题，很多网友的说法也不一样。网友理科生阿泽说，只要不迷信百分百命中，当作日常练习题无可厚非。网友老周教书匠说，不鼓吹原题命中，但是 AI 可以快速生成同类辨识题，弥补校内试卷不足。只要理性消费，不买所谓绝密版，是性价比不错的备考辅助工具。
4: 网友成都理解就说了，去年花580元买了全科 AI 绝密卷，哎，到手全是往年拼凑的旧题，商家直接失联，孩子白白浪费了一周时间死背所谓的必考题，模拟考成绩下滑。还有网友高中的物理王老师说，高考反押题常态化，命题组会刻意避开往年高频套路，商家夸大命中率就是收割焦虑，不少学生放弃课本专攻押题卷，本末倒置。
5: 那么市面上 AI 押题绝密真题骗局最常见的营销套路有哪些？同学们和家长们怎么来辨别？ AI 技术本身合规，为什么频频被不法商家当成押题骗局的营销外衣？监管又该如何发力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虚，一起来探讨一下。
4: 刘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4: 欢迎您。咱们先从这个备考心理的角度来剖析一下，您觉得考前大家为什么更容易轻信这些捷径提分类的骗局呢？
6: 关于这个问题，咱还真得从这个心理学角度分析。因为高考呢，它是人生关键性的一个选拔考试，多年的这个家庭教育投入形成了一种很高的沉没成本。那临考阶段呢，考生和家长就普遍处于一种考前的应激焦虑状态，他本能的规避这种损失，比如说落榜啊或者怎样，

0: 那由此就催生了低成本捷径提分这样的一种投机心理，这是骗局能够落地的一个基本心理基础。再加上多数的家长其实并不熟悉高考的命题制度，试题的保密啊这样的法规，那面对商家塑造的高科技啊名师背书啊这样的噱头，就很容易抛弃了理性的判断。嗯，那就您的观察，一般来说这种
1: AI 押题诈骗受害者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受骗的这个心理共性是什么呢？
0: 我看呢，从受害群体来看啊，可能主力呢集中在县域三四线城市中等分数段考生的一些家长，因为尖子生呢他的知识体系相对完善，依托校内复习稳步备考，寄希望于押题的程度还是相对比较低的。而基础薄弱的家庭呢，他通常预期理性，可能不会大额消费密卷，但是正好卡在升学分数线边缘的家庭， 提分诉求最迫切，也是诈骗精准收割的对象。那从受骗者呢共性也是比较统一，首先肯定是信息不对称，不了解高考绝密的这种管理制度，此外也普遍抱有侥幸心理啊，信奉一种花钱就能赌原题赌命中率。那此外也有从众心理的影响吧，
1: 那看到身边有家长去购买，有一种跟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好像不买自己就错过了啊。是的。那市面上这个天价 AI 绝密押题卷，您了解到的这个实际生产的成本是多少？暴利灰色产业链难道就靠这种制造焦虑就能收割消费者吗？还真是。
0: 因为咱们从生产成本去拆解， AI 依托现有的题库数据，它是自动生成试题的，所以这个内容编辑成本近乎为零。那整套试卷其实产生的是纸张印刷呀，什么包装快递这些费用，那单套试题的试卷综合成本也就5到10块。 但是市面上全科 AI 绝密押题产品售价普遍是几百甚至上千，这个产品溢价是超几十倍的，暴利空间是巨大的。那我们说这个整条的灰产业非常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的完整的，包含短视频投放的引流啊，私域社群的销售啊，甚至还包括售后失联跑路，这些它都是分工明显的。 那制造和贩卖升学焦虑其实就是这套商业模式的一个核心逻辑，不法商家呢他去刻意的放大高考的竞争压力，渲染考试的不确定性， 神化AI的技术，利用家长的恐慌心理去抬高产品定价，依靠信息差赚取高额的利润。
1: 嗯，确实啊，这个 AI 绝密
0: 押题卷这几个词确实是击中了现在当下很多家庭这种痛点啊，就是心理需求的痛点。那为什么每年这个高考季的押题骗局屡禁不止，市场刚需背后您觉得这个底层的诱因帮我们分析一下。嗯，其实第一个诱因呢还是咱们优质高等教育的资源啊目前仍然属于供需失衡，那升学这个竞争客观上长期存在的， 家长快速提分的这种刚需同样也是常年稳定存在的，给违规产品提供了生存的土壤。那其次呢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这种交易场景啊通常很隐蔽，诈骗大多在短视频私信啊微信私域啊这类场景中完成，没有正规店铺资质啊，骗子呢跨省市流动作案，这个监管部门跨区取证追责难度是很大的。还有呢也是骗子营销概念持续迭代， 从早年什么内部真题名师密卷啊迭代到现在又说是 AI
1: 押题，确实不断的蹭着这个热门的概念游走在广告宣传法规的灰色地带。最后其实也是考前，毕竟周期短，诈骗是集中爆发的，那短期做集中排查其实很难一次性根除所有的这种零散商家。嗯，确实啊。前面也有网友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 AI 还是有点用的哈，它也是确实现在也是AI太火了。从教学的专业角度，您帮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 AI
0: 不可能命中原题的这种底层逻辑。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咱们从高考命题制度和技术逻辑的角度来讲吧，现行高考实行的是严格的命题保密机制，命题素材原创情境全部是独立设计的，而命题组呢又会去主动规避比如说历年的真题啊教辅题库啊 AI 训练所用的公开数据啊等等。 那AI它训练的数据 一定是来源于已经公开的过往题目啊教辅题目啊等等，它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命题组的原创命题思路还有全新的素材，所以从技术原理上它是不可能预测或者复刻高考原题的。

0: 所以也不存在高命中率的绝密押题。嗯，长期沉浸在这种押题速成的幻想当中，您觉得这对考生来说考前的心态啊，临场发挥会埋下怎样一种隐患呢？
1: 我感觉如果考生抛开了比如说课本教材还有学校的这种系统性复习，一门心思就是埋头钻研各种押题试卷，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 第一呢，就是脱离课本夯实基础，其实是非常容易出现知识点断层的，整个学科知识架构会变得很零散琐碎。因为我们知道高考它的考察本质上是考察知识点的融会贯通，那你缺少完整的知识体系，很难做到以不变应万变。而第二点呢，咱们长期拘泥于固定的出题模式，也会固化解题的思维， 跟不上如今高考反套路重塑养强调情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命题趋势。而最重要的就是考生会慢慢滋生一种押题依赖的心理，那在考场上他不小心碰到了新颖陌生的考题，很容易心理紧张慌乱， 打乱做题节奏，最终反而拖累了他的临场发挥。嗯，是的。那咱们再从行业层面来分析一下，
2: 您觉得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去引导AI技术 合规的去服务备考， 杜绝借AI制造这种教育焦虑呢？
0: 首先呢，咱们行业要划定AI教辅产品的一个宣传红线， 比如明确AI呢只能用于 例如错题复盘、统考点辨识练习、薄弱知识点查学补漏等等， 而明令禁止使用所谓绝密、原题、精准押题、什么百分百提分这样的宣传用语，行业协会要出台一个统一的规范标准。其次呢，就是咱们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必须去完善关键词的审核、内容的风控体系，对短视频、直播间里违规的AI押题广告进行一种前置的拦截、下架封禁等等，从而从源头上呢去切断诈骗的一个传播渠道。 此外，像咱们正规的教研机构AI企业等等，也应该立足教学的本质去研发产品，不要去捆绑高考押题的概念，通过官方渠道去普及正规AI教辅的真实作用，
2: 区分好这种合规的学习工具和虚假的诈骗的这种什么密卷。嗯，就是回归教育，不要去想着老想走那个捷径哈。
0: 嗯，是的。
2: 那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在高考的这种焦虑当中，家长的这个焦虑其实是会传导给孩子身上的，咱们怎么样去引导家长适度的跳出这样的升学焦虑，避免自身的这种焦虑给孩子真正的考试其实带来一些负面的不利的影响？
0: 对，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重要，而且呢，解决这个问题确实不能靠某一方的力量，也是需要学校、教育部门、媒体多方的协同。学校呢，它要利用比如说考前家长会呀、科普课堂等等，去常态化的讲解高考的命题规律、科学的备考逻辑，破除短期速成提分的这种错误认知。 而主流媒体呢，它在高考前啊，比如集中去曝光AI押题受骗的典型案例，做好反诈的科普。那教育部门呢，则是要通过他们的官方公众号啊、校园通知啊，推送这样的防骗提醒。最重要的还是咱们家长自身的一个教育认知，认清学习呢，它本质上是循序渐进的积累的过程， 而摒弃这种捷径思维，正视咱们孩子的真实学习水平，也更是不要把自身的一种焦虑转化为择校啊、提分啊这样的压力去强加给孩子们，还是要尊重客观的一个备考的规律。
2: 嗯，最后一个问题，咱们从监管的角度来看一下，需要做哪些工作才能更好的服务于高考呢？
0: 我觉得首先咱们得持续落地这种多部门联合的高考护航专项行动， 像网信、公安、市场监管、教育部门，还是要持续的联动起来。考前呢，针对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开展专项排查， 下架所有违规的这种AI押题产品，关停那些违规的营销号。其次呢，就是要加大涉考诈骗打击力度，对于像虚构密卷、虚假押题这样的商家依法追责，要公开典型的这种处罚判例，抬高他们的违法成本，形成一种震慑的效果。 那另外呢，还要强调各大互联网平台主体的一个审核责任，建立考前专项巡查的一种长效机制，例如说考前一个月启动高频巡检。那最后一点也是格外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下沉咱们的反诈科普，走进中学、县域社区，面向考生和家长直接开展线下反诈宣讲，从源头上减少受骗行为。

0: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1: 考场之外，三尺讲台的暖心祝福是备考的底气，老师们以减负寄语舒缓考生紧绷的心态，引导学子回归课本深耕知识，是备考的真正秘籍。筑牢高考公平防线，既需要监管部门常态化整治虚假营销，从严打击涉考诈骗，也需要平台压实内容审核责任，还需要家长放下捷径执念，考生摒弃投机心理。高考从无速成秘籍，日复一日的沉淀与踏实备考才是奔赴理想最稳妥的答卷。在这里，我们也祝全国的考生们高考顺利，加油。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下面通过一组亮眼数字，了解一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式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与地级危房紧邻，自家楼体也出现裂缝，无法安心居住怎么办？
4: 地级危房指的是承重结构承载力已经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的情形。按规定，地级危房必须予以拆除。 多名业主近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们花上千万元购买的北京电建金地华晨小区四号楼住房，入住没几年，相邻的五号楼就被司法鉴定为地级危房，这给业主们的安居梦蒙上了一层阴影。四号楼业主王先生介绍，小区规划总平面示意图等文件上显示，四号楼与六号楼的大部分区域和五号楼建在同一处原采砂坑人工回填区之上，所以他现在十分担心四号楼也存在同样的房屋地基不均匀沉降问题。
5: 这个级别是在建筑上应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级别了，因为我们这个楼和五号楼是挨着，是两个相邻的楼。通过开发商提供的小区的建设图，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楼和五号楼是都在回填的这个沙坑里头，我们就更加担心我们这个楼的安全情况。
4: 四号楼与危楼五号楼只相隔7-8米，更让业主不安的是，目前四号楼也已经出现墙体裂缝等问题。
5: 有些业主的房子门关不上了，窗户关不上，墙面有裂缝。四号楼目前是靠近五号楼的1单元、2单元、3单元这几个单元出现了问题。我们也要求开发商对我们的房子做出鉴定，但是他们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后来我们跟开发商打电话，开发商说我们四号楼没有问题，一直在监测，四号楼不需要维修。但是施工的人告诉我们，四号楼要在今年的8月份开始维修，而且他们自己内部有文件，住在这种危险的房子里头，提心吊胆，这个精神上的折磨是特别痛苦的事情。
4: 记者注意到，相关的行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提到，金地华晨五号楼房屋建筑安全鉴定报告咨询报告的鉴定结论是，本次检测地下水位已经上升到地基处理深度范围内，在原荷载不变的情况下，下层杂填土在地下水长期浸泡下产生附加变形，进而带动上层土变形，密实程度变差，桩土共同受力的承载模式发生改变，整体承载能力弱化，建筑地基基础出现整体不均匀沉降，最终致使局部主体结构构件开裂。此外，成因鉴定结果还显示，五号楼东侧的夯阔桩没有按照勘查报告建议打到人工填土层底部，致使桩下没有处理的人工填土在地下水长期浸泡下产生附加变形，加重地基整体不均匀沉降的情况。从多名四号楼业主拍摄的地下车库户内墙体的照片来看，四号楼1、2、3单元地下一层、二层墙体及2单元南侧外墙等存在多处裂缝，2层、3层多个住户房门和窗户无法正常闭合。记者在调查中还注意到这样一份函件，名为关于电建金地华晨项目四号五号楼主体沉降事宜的沟通函。这份函件显示，四号五号楼损失合计7.1亿元，两吨楼地基处理加固工程费用预算已经高达9488万元，相关加固合同已经签署。但是当四号楼的业主拿着这些证据资料与开发商沟通时，开发商方面给出的答复是监测数据稳定，无需大修。
6: 从目前的数据看，它不是处于危险状态，但不否认四号楼它已经有的问题，就是你说的裂缝吧。五号楼地基没有做加固之前的数据就是稳定的，应该有限，而且五号楼现在呢也加固好了。
4: 此外，四号楼业主联名向属地住建部门申请安全鉴定，得到的答复是依据相关规定需业主自行承担高额鉴定费用。业主李先生表示，单栋楼鉴定成本超过50万元，普通业主无力承担，而且这个费用也不该业主来承担。多名业主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起诉申请司法鉴定，目前还在等待法院立案。记者也就此进一步向开发商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实四号楼楼体安全监测情况及鉴定维修等问题。开发商方面的张姓负责人表示，一直在对全小区进行第三方沉降监测，四号楼监测数据稳定，没有异常情况，业主可以前往项目办公地点现场查看监测原始数据。
7: 所有的鉴定它不是说我想做就能做的，那不是进他，你这个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吧？而且目前他没有什么异样，那这个钱谁出啊？小区所有楼都在检测，根据他的动态变化情况，他目前呢，他还是稳定的。
8: 五号楼是谁承担的这个鉴定费用？
7: 五号楼是我们承担的，
8: 开发商承担的，
7: 指派给我们承担的。我承担不代表我有问题啊。
4: 与地级危房紧邻，自家楼体也已经出现裂缝。 谁该承担启动房屋安全鉴定的义务？是业主自行举证，还是开发商自证安全？花上万元买的房能不能退？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0: 这胡刚认为，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九大权益之首就是消费者的安全权，相应的也明确规定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和责任。2020年国务院修订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也明确规定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其开发建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承担责任。同时其31条明确规定，商品房交付使用后，购买人及本案中的业主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向公

0: 有权退房，给购买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相关的业主可以依据有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
1: 经济之声环球精彩讯，来浏览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知要求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要进一步深化合作，依托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充分挖掘输电通道潜力，提升通道利用效率，更好支撑网间互计互保和常态化交易需求，保障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高效运行。
2: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市资产管理规模力争达到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到1/3的发展目标。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增加营养健康风味农产品供给，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哎，查啥呢？
4: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3: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4: 靠谱吗？
3: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4: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7: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11: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10: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11: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10: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科学设置了多项目标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0: 到 67%，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等。规划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等七方面发展任务。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1: 米饭要香气扑鼻，面条要筋道爽滑，玉米要香甜软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怎样吃得更好，吃出美味，吃出健康，对食物有了更高的要求。对此，规划在稳产保供方面提出，要在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业质量效益提升，提出合理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增加营养、健康、风味农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特色改善型需求，促进农产品供需适配、结构优化、优质优价，同时落实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的要求，创新实施大食物开发工程，推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认为，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更好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
2: 我们强调粮食生产，以前呢是注重提高产量，现在呢注重提高品质，同时我们现在又要树立大食物观。一个方面是我们城乡居民消费升级，人们不仅需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所以呢就需要增加一些优质的食味道啊，一些强筋弱筋专用的小麦，就这些优质农产品的供给，要拓宽这个食物供给的来源，这也是消费所需求的。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也表示，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也发生变化，食物不仅要安全有营养，也要给人带来快乐满足。
3: 整个的食物消费啊，首先要讲究温饱，接下来呢就是满足呢营养多样化，第三个的层次呢当然就满足呢消费的这种偏好，就我喜欢吃什么又能吃什么，但是又营养健康，这种大食物化它一定呢是多样化的，它又满足了你的营养健康的需求，又满足你的个人的喜好，可以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发展食品供给，来更好的来满足你个人的需要。
1: 在科技创新方面，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指出，人工智能正在全面助推农业发展，在生产效率、生物育种等方面作用突出。
2: 人工智能它在助力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呢，它能够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呢，它是我们的生产决策有靠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降低生产的风险。第三是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进步，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要有智能设计育种，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基因筛选或者是性状的预测，这个是种业振兴的重要的支撑。最后一点是它能够重塑农业产业链和治理的模式，就是人工智能不仅服务于生产的环节，也在农产品流通、供应链的管理、农村电商等各个领域体现出我们农业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1: 规划还提出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多措并举扩大农村消费。高强说，
2: 这几个方面的举措都是对应着我们农民收入的四个方面的重要来源，就是工资性收入、然后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多个方面的举措共同发力，要发展县域富民产业，让农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农产品价值升值的过程当中，同时呢要分享产业链升值环节带来的收益，要建立这样一个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

0: 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请听报道。
1: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 具体来看， 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2%， 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
2: 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5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 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另外，
1: 5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为应对成本变化，企业积极采取优化业务布局、 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保持韧性经营。5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
3: 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来听报道。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
1: 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 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 截至5月31号， 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 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 航向结构方面， 欧洲航线35条， 亚洲航线33条， 北美洲航线10条， 南美洲航线1条， 非洲航线1条。
2: 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北京交通大学物流管理系副主任彭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缓解海运、铁路的时效与通道压力，
0: 也为高附加值产品出海提供了高效物流支撑。更重要的是，航线加密有助于强化自主可控的运输能力，保障供应链安全。在广东深圳，一条从博物馆到街区的工业旅行线路正在走红，有人说在这里逛一圈半天就能读懂中国电子工业的40年。 截至目前，华强北孵化的上市企业已经超过100家。 在这片仅 1.45平方公里的商圈内， 集聚着35家专业电子市场。 2025年 华强北商圈交易额超过4800亿元。 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到深圳华强北转一转。
4: 走在这条时光廊道上，可以说一步十年， 这里显示的40多年来所有的电子消费类产品 在华强北都能找到。
3: 眼前这个一米柜台的复刻场景，就藏着华强北最早的工业基因。从电子元器件到手机配件，这个一米柜台走出了无数草根逆袭的创富神话。当然，华强北的创业故事不止于柜台，像腾讯、大疆这些知名企业也是从华强北开始并走向全球的。截至目前，华强北孵化的上市企业已超过100家。
4: 华强北博物馆与

0: 2020年开馆，完整记录了中国电子第一街从山坡水田到全球电子地标的跨越。一面由电路板拼接而成的艺术装置格外震撼，330块电路板持续闪烁，循环不息。天花板倒置的城市霓虹沙盘更增视觉冲击，成为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1: 华强北博物馆馆长王小军：
2: 电路板本身是电子科技生产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材料，也代表的这个华强北的这个电子工业生产。它这个不断发光的这个装置，让我们体会到这种不断延伸的一种创新创业的一种精神。
0: 在互动体验区，游客通过透镜实验，拿起偏光镜在屏幕前移动，就能穿透产品外壳，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内在结构。
1: 游客燕子萌：
3: 就像那个体验电子元器件的那个发展，我觉得呢，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强北的历史，更加的直观。
0: 在蔚蓝梦展厅，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应用场景扑面而来。游客在这里体验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不断上新的未来图景。
4: 走出博物馆就是华强北步行街，出门就能够在街区里面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最新篇章。短短几百米，走完的却是中国电子产业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0: 在这片仅1.45平方公里的商圈内，集聚着35家专业电子市场。2025年华强北商圈交易额超4800亿元。如今以 AI 眼镜、陪伴机器人、无人机、移动监控机器人、翻译耳机、口袋相机、智能吉他、 AI 学习机八大品类为代表的创新电子消费品，正成为华强北街区打造都市型、沉浸式、国际化工业旅游新路径的标志性名片。
1: 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二科科长徐义先：
5: 华强八G的推出呢，带动华强北的 AR 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55%以上，华强北周边的酒店入住率更是长期稳定在90%以上。
6: 在深圳的工业旅游线路中，华强北已经成为很多境外游客的必选打卡点。而随着离境退税措施不断优化，深圳工业旅游的参观者正在变成中国制造的消费者。继续来听报道。
0: 首次来到中国的秘鲁小伙何塞，一走进华强北就开启了扫货模式。从智能穿戴到各类新奇电子产品，他双手已经顾不过来，不得不现场添置一个大行李箱，专门用来装载这些宝贝。
7: 呀呀，
1: 啊！继续到耳机，给小孩的架子鼓、手表、翻译机，华强北真的很不错，太神奇了，有很多我在秘鲁看不到的东西。
0: 在华强北，随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境外游客。在他们开心尽兴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消费服务体系，先体验再买单，让境外游客赞不绝口。便利的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热情。在华强北商圈，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197家，涵盖华为、小米、 OPPO、 大疆、顺电等消费电子旗舰门店。
1: 法国游客：
8: There are many ways to claim tax refund.
1: 在中国有很多离境退税方式，不用像以前一样在固定的地方排队，这非常方便。
8: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1: 华为授权体验店深圳华强北电子广场店副店长张家涛：
9: 整体的离境退税这个服务，对我们的门店客流，尤其是外籍顾客，差不多提升有个10%左右。是最近4-5月，在深圳有比较多的国际展会的情况下，境外旅客的话，可能占到当日客流的40%-50%，甚至于更多。
0: 不止华强北，深夜上城等特色鲜明的商圈也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
1: 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4级主任科员王庆民：
10: 今年1到5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23倍，其中即买即退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7%。
1: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钟亚琴：
11: 最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些举措，那么对于激发我们的境外游客从我们工业这个旅游的参观者啊，变成我们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2: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指出，美国国债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降至22%，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推动黄金储备占比超过美债背后的原因是。

0: 什么？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 储备资产指的是各国央行持有的高流动性资产，主要用于支持本国货币履行国际支付义务，并在金融市场动荡时期提供流动性。那根据欧洲央行最新的报告，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资产中占比超过美债，背后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全球多国都希望降低对于美元资产的依赖。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国债只是美元资产中的一种，而欧洲央行的数据显示，如果把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加总，美元资产仍然是全球储备资产中占比最高的类别。不过自2022年以来，各国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进程开始加速。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推动各国央行对黄金保持强劲需求。那么第二大原因呢，则和近年来金价大幅上涨密切相关。当下这轮黄金牛市始于2022年底，可以看到此后金价一路走高。今年一月底，现货金价盘中最高还曾触及每盎司$5500上方。分析指出，金价上涨推高了黄金储备的估值，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欧洲央行表示，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已经超过3.6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水平。当时美元与黄金挂钩，黄金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据悉，当时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约为3.8万吨。
2: 马来亚银行集团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埃迪卢：我们对黄金仍然持积极看法，我们依然认为黄金是投资组合中非常重要的分散风险工具。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全球央行，尤其是新兴市场央行的结构性需求将继续为金价提供支撑。
1: 最后再来关注欧洲央行下一步的行动。近期欧元区通胀持续攀升，分析认为这为欧洲央行在本月议息会议上加息提供了理由。
2: 渣打银行全球首席投资官史蒂夫·布莱斯：可以看到欧洲的通胀预期正在显著上升，而经济增长预期已经开始下滑。别忘了，就在不久之前，市场还在讨论德国的财政刺激政策能否成为拯救欧洲经济的关键，这个因素当然依然存在，但是重要性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因为油价上涨和能源短缺带来的压力很大，这些我认为都是目前值得担忧的问题。
1: 数据显示，目前交易员认为欧洲央行本月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2.25%的概率约为95%。那如果最终落地，这也将是欧洲央行近3年来首次加息。
3: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4: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4: 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0: 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 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企业之一，马士基所面

0: 的挑战，也折射出当前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所承受的压力。请您报道。
1: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2: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不仅运输成本在上涨，不同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成本也在上涨，因此我从客户那里听到的是，他们目前正在承受着显著的成本压力。至于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会有多大程度转嫁给消费者，我无法给出明确判断，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此有强烈的看法。
1: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接连受到冲击，面对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航运企业正持续调整运输网络，提高供应链韧性。尽管面临挑战，马士基集团仍然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因此陷入停滞，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全球货物流通仍将持续。
3: 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大民，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秉文，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与地级危房紧邻，自家楼体也出现裂缝，无法安心居住，该怎么办？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多名业主反映，他们花上千万元购买的北京电建金地华城小区四号楼住房，入住没几年，相邻的五号楼就被司法鉴定为地级危房，存在地基沉降等重大安全隐患。更让业主不安的是，与危楼仅相隔七八米的四号楼也已经出现墙体裂缝等问题。
1: 有些业主的房子门关不上了，窗户关不上，墙面有裂缝。
0: 业主担心四号楼存在同类安全隐患，要求开发商公开监测信息，开展权威司法鉴定，但只得到监测数据稳定，无需大修的口头回应。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与地级危房相邻，自家楼体也出现裂缝，无法安心居住怎么办？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地级危房是指承重结构承载力已经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的情形。按照规定，地级危房必须予以拆除。多名业主近期向天天三幺五节目组反映，他们花费上千万元购买的北京电建金地华城小区四号楼住房，入住没有几年，相邻的五号楼就被司法鉴定为地级危房，这给业主们的安居梦蒙上了一层阴影。四号楼的业主王先生介绍，小区规划总平面示意图等文件上显示，四号楼与六号楼的大部分区域和五号楼建在同一处原采沙坑人工回填区之上，所以他现在十分担心四号楼也存在同样的房屋地基不均匀沉降问题。
1: 我是2019年买的这个房子，2021年到这边来住，住了3年吧，就在业主群里头知道了隔壁的五号楼发生了地基沉降，业主的房子出现了裂缝，门窗关不上这些情况。当时不知道它有多严重，2024年10月份的时候，五号楼的业主就开始要求开发商解除合同，要求补偿退房，但是开发商拒绝了。后来这个五号楼经过鉴定，这个楼鉴定是地优级，这个级别是在建筑上应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级别了，安全都出了问题了，我们才开始对自己住的这个楼安全情况有点担心了。因为我们这个楼和五号楼是挨着，是两个相邻的楼，通过开发商提供的小区的建设图，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楼和五号楼是在回填的这个沙坑，都在这个沙坑里头，我们就更加担心我们这个楼的安全情况。
2: 四号楼与危楼五号楼只相隔七八米，更让业主不安的是，目前四号楼也已经出现墙体裂缝等问题。
1: 两个楼距离有七八米，我们是并排的，我们的房子有些业主的房子门关不上了，窗户关不上了，墙面有裂缝。四号楼目前是靠近五号楼的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这几个单元出现了问题，我们也要求开发商对我们的房子做出鉴定，但是他们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后来我们跟开发商打电话，开发商说我们四号楼没有问题，我们一直在监测，四号楼不需要维修。但是他们下的施工的人，我们再去问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四号楼要在今年的8月份开始维修，而且他们自己内部有文件，这个内部文件上写得非常清楚，修完五号楼就要修我们四号楼。所以现在他电话里头给我们的答复和我们看到的和通过其他途径了解的，我们是不一致的。另外呢，现在对我们四号楼的业主没有任何的情况的说明，他只开过一个五号楼业主的关于情况说明的会，他说他监测是找了个第三方，但是你找的什么第三方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对我们业主权益的漠视。住在这种危险的房子里头，你说提心吊胆，这个精神上的折磨是特别痛苦的事情。
2: 记者注意到，相关的行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有金地华城五号楼房屋建筑安全鉴定报告咨询报告，其中的鉴定结论显示，本次检测地下

0: 水位已上升到地基处理深度范围内，在原荷载不变的情况下，下层杂填土在地下水长期浸泡下产生附加变形，进而带动上层土变形，密实程度变差，桩土共同承受的承载模式发生改变，整体承载能力弱化，建筑地基基础出现整体不均匀沉降，最终致使局部主体结构构件开裂。从多名四号楼业主拍摄的地下车库户内墙体的照片来看，四号楼一二三单元地下一层、二层墙体及二单元南侧外墙等存在多处裂缝，二层、三层多个住户房门和窗户无法正常闭合。记者在调查当中还注意到这样一份函件，名为关于电建京地华晨项目四号楼、五号楼主体沉降事宜的沟通函。这份函件显示，四号楼、五号楼损失合计7.1亿元，两栋楼地基处理加固工程费用预算已高达9488万元，相关加固合同已签署。但是当四号楼的业主拿着这些证据资料与开发商沟通的时候，开发商方面给出的回复是监测数据稳定，无需大修。
1: 从目前的数据看，它是不是处于危险状态，咱不否认四号楼它仅有的问题，就是你说的裂缝吧。首先你那个楼它就是四号，就是五号楼引起的嘛，五号楼带动引起的嘛，你离它近嘛，然后再加上去年实际上五号楼地基没有做加固之前，你的数据就是稳定的，就它这个影响有限。而且五号楼现在呢也加固好了，地基反正我的判断目前看它跟五号楼情况不一样，本身跟五号楼也不是一样的处理方式。你那个还做了那个 CFD 桩嘛，它俩本身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动态监测，就是你让我现在我也不能说它有还是没有，需不需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据动态数据来反映的问题。
0: 此外，四号楼业主联名向属地住建部门申请安全鉴定，得到的答复是依据相关规定需业主自行承担高额鉴定费用。业主李先生表示，单栋楼鉴定成本超过50万元，普通业主无力负担，而且这个费用也不该由业主来承担。
2: 四号楼、五号楼、六号楼均在同一个沙坑里建的这个三栋楼，同一个地质，现在你五号楼现在已经鉴定成地有几了，另外两栋楼他没有给任何的解释，而且我们四号楼也出现了同五号楼一样的裂纹呐、沉降啊，家里的这个门窗打不开啊，同样的现象。我们要求这个开发商出鉴定报告，他们不配合。我们联名啊，给住建委啊提供了所有业主的联名信。住建委呢回复是四号楼业主要了解自己住的这个房子这个地基现在的状况，业主自行鉴定。
0: 记者注意到，属地住建部门曾经答复业主，房屋建筑所有权人应当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并表示第三方检测数据报告显示，小区其他楼座目前监测数据未显示有异常情况。多名业主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起诉申请司法鉴定，目前还在等待法院立案。业主的核心诉求是：第一，由开发商负责开展合规司法鉴定；第二，公开沉降监测原始数据、第三方监测单位资质文件等；第三，依据最终鉴定结果落实维修退房或房屋贬值补偿的方案。记者也就此进一步向开发商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实四号楼楼体安全监测情况及鉴定维修等问题。开发商方面的张姓负责人表示，一直在对全小区进行第三方沉降监测，四号楼监测数据稳定，没有异常情况，业主可以前往项目办公地点现场查看监测原始数据。
3: 反正数据显示没问题啊。
4: 什么数据？
3: 监测数据。
4: 就是现在开发商这边一直在监测吗？
3: 对对对对。
4: 为什么没有做司法鉴定？
3: 因为你所有的这个鉴定，它不是说我想做就能做的，那不是进它，你这个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吧？而且目前它没有什么异样，那这个钱谁出啊？
4: 有监测，但是监测的这些数据和记录没有在小区内公开。

0: 过呀？
1: 我们这个数据是那个本来就是公开的，就是想了解这个数据，随时可以到我们这个办公的地方来。
0: 它是在哪个位置监测？是在四号楼监测吗？专门监测吗？
1: 对，四号楼，咱小区所有楼都在监测。在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就是。
0: 下一步，四号楼有没有可能维修？
1: 根据它的动态变化情况，它目前呢，它还是稳定的啊。我们这个监测也是就是实时在做的这个监测，因为它目前没有出现这个异常情况。这个像你说的，业主家现在出现了一些变形的情况，但是目前从我们数据上来看，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
0: 五号楼是谁承担的这个鉴定费用？
1: 五号楼是我们承担的，
0: 开发商承担的，
1: 指派给我们承担的。我承担不代表我有问题啊。
0: 维修费用这些也都是开发商承担的，对吧？
1: 但目前都是我们承担的。对五号楼，而且这个是有政府验收的，就是我们加固本身它也是有监督的，有政府监督的。
2: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315，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5: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6: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5: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6: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5: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7: 多名业主反映，他们花上千万元购买的北京电建金地华晨小区四号楼住房，入住没几年，相邻的五号楼就被司法鉴定为地级危房，存在地基沉降等重大安全隐患。更让业主不安的是，与危楼仅相隔7-8米的四号楼也已经出现墙体裂缝等问题。
8: 有些业主的房子门关不上了，窗户关不上，墙面有裂缝。
7: 业主担心四号楼存在同类安全隐患，要求开发商公开监测信息，开展权威司法鉴定，但只得到监测数据稳定，无需大修的口头回应。天天315本期聚焦，与地级危房相邻，自家楼体也出现裂缝，无法安心居住怎么办？
9: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相邻的五号楼已经被司法鉴定为地级危房，四号楼出现了相同的裂缝，还有门窗变形，而且呢，相关的证据显示四号楼有部分区域和五号楼建在同一处原采砂坑人工回填区之上。那么这个时候谁应该来承担启动房屋安全鉴定的义务？是业主自行举证，还是开发商来自证安全？
10: 那么本案是涉及到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乃至后续的消费，特别是质量安全的问题。那么涉及的主要法律包括《民法典》《从事房地产管理法》，然后还有相应的行政法规，主要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以及《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当然，北京市也有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是相应的规章。那么回到主持人的问题，就是这里面涉及到相关的经营者，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它的质量保证义务，然后是鉴定的问题。那么这是两个核心点。那么首先，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是明确规定，那么你房地产开发企业

0: 对你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有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其开发建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你经营者当然你卖我东西，给消费者卖东西，你当然保证相应的产品的质量符合安全的，那么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然后涉及到鉴定的问题，就是这里面是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那么里面是涉及到有一条是专门规定了涉及到鉴定，也就是说建筑工程在超过合理使用期限后如果需要继续使用呢，那么是由产权所有人来委托相关的单位来进行鉴定，然后后期再采取加固维修等方式，这是使用期限届满以后的。但是使用之前实际上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也是有规定的，虽然它没有用鉴定这个词，但是类似使用了核验。也就是说该条例规定商品房交付使用以后，购买人就是我们的业主或者说是房地产这样的消费者，如果是完全是自我使用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一个消费者啊。如果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请注意是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经核验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购买人有权退房，给购买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对于相关房地产的质量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主体结构的质量问题，规定是非常明确的。虽然没有用鉴定的词汇，用了核验的词汇，但是实质内容应该指向的都是房屋的主体结构质量是否安全这一个实质性的目标，而且明确规定了如果是质量确实不合格，就我们指的是主体结构，那么购房人是有权退房的，而且如果造成了其他损失，这个损失可能是很多损失啊，也可能现实的损失，也可能是预期的损失，也可以重新置业的损失等等，这一系列的损失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一系列是非常清楚的。当然我们的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实际上是强调了全过程全链条的质量管控的意识，那么涉及到的建设单位、勘验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等等，包括我们进行相关行业规管的行政机关和他附随的执行这种行政性这种责任的有关事业单位，如果你敷衍塞责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相关质量规程的规定，都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1: 刚才胡刚律师提到了，如果经鉴定这个房屋确实是危房，危及生命的安全，或者说主体结构确实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是可以考虑这个退房的。所以现在其实业主最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是就是这个房屋的自身的价值比较高，都是上千万元购买的，而且它与这个地级危房是相邻的，并且自家楼体也已经出现了裂缝，而且也出现了像门关不上、窗户关不上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房屋到底我们能退还是不能退？
0: 那么我们说的前提都是要有一个科学的依据，那么这个科学的依据我们一般认为是一种公正的、专业的、第三方的这样的鉴定结论，或者是相关的我们的行政相关的有关单位做出来的核验的结果。
1: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首先去做一个这个鉴定，鉴定结果是什么，再依据这个结果来判断我这个房屋能不能退，是吗？
0: 这里有个依据，刚才我们提到了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交房以后买房人如果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或者是有这样的就是现在是目前是可能是有问题的表征，至少是比如说门窗关不严啊等等，那么是不是主体结构有这样的变形，那么它是可以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的，那么核验的结果是应该告知，清晰的告知有关购房人。而且我们现在的点在哪里，有可能是工程质量监督单位他做了核验，我们就

0: 他做了核验，他认为并且持续的做了这样的监测，因为现在这种监测的仪器设备包括通讯很发达，能够实时的监测整个房屋它的建筑工程的这样的各种数据的变化，比如说它的这个水平横向它的这种变化都是能够实时监测的，也就是说有可能认为目前是合格的，但是我们持续监测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足以构成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那么才引发购房人的有就是依法的进行退房，当然相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还要承担赔偿责任。
1: 现在呢是四号楼的业主联名向属地的住建部门申请安全鉴定，得到的答复是依据相关规定需要业主自行承担高额的鉴定费用，这个费用确实很高，单栋楼鉴定成本超过50万元，显然就是普通业主是无力负担的，而且业主们也认为这个费用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同时四号楼业主也向法院递交了这个起诉状，要求司法鉴定，目前还没有立案。那么您认为业主还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推动立案，或者是推动司法鉴定，或者是推动这个相关的安全鉴定呢？
0: 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实际上是一个有关消费者九大权利中第一项的权利，也就是消费者的安全权的一个典型的案件。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就是它并不是直接的已经明确的就是一个质量不合格，说的是工程主体结构不合格，而是有主体结构安全不合格之疑，而且这种担忧可能在弥散，可能在加剧，而且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谁实际上都不敢断言这个房屋未来是否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涉及到地基下面的填埋有很可能是不充分不完备，不符合有关建筑安全规范规程要求的，应该积极的配合广大业主他的合理的诉求。当然我们这种方法可以是多种，第一我们比如说像现在向我们的有关媒体寻求帮助，那么获得相关的支持，当然还可以向我们的行政机关包括我们的建筑主管住建部门，向我们的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要求其履行相关的法定的职责，主动开展相关的安全的工作，同时也可以寻求司法的帮助。同时在因为涉及到多个业主，那么四号楼的业主那么已经起诉，那么我们相信人民法院会依法的受理做出相关的依法的裁决。当然这里面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业主一定要加强内部的团结和沟通，可以共同的委聘专业的有信用的相关基层团队，无论是法律团队建筑工程质量的专业团队，包括财务方面的团队来提供支持。同时也期待每一个四号楼的业主能够守望相助，能够主动的有力出力，有知识贡献知识，而不要简单的像个别人那样做这样搭便车的行为，那是令人不齿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1: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0: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1: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0: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
13: 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啊，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
14: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回顾过去1到2年，在投资理财领域，黄金的话题度至少排在前三，涨则一路狂飙，屡创历史新高，跌则上演闪崩，数十年罕见。那无数投资者的心情也是跌宕起伏。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共同来拆解黄金巨震背后的真相。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13: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14: 好，另外一位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12: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首先来跟二位嘉宾拆解一下我们近期这个金价巨震背后的原因，包括稍微展望一下未来的趋势如何。那先来问一下严斌，您怎么总结过去这个1年左右的波动的金价？给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词吧，比如说过山车还是海盗船？
12: 可能您说的这个海盗船会比较贴切一些，因为如果要是把去年和今年拿来做一个复盘，我相信对很多投资者他的体感都是分裂和分化。因为我记得去年咱俩做直播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啊，说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对吧？黄金作为贵金属的老大哥，它的走势是创新高， 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从年初的2600多美元一路冲向400

0: 4500美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然后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这个行情似乎还在延续，对吧？可能大家都记着，那是一段非常快速的上冲的连阳的过程，然后一度冲上了5500美元上方，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闪崩就发生了，对吧？金价是创下了40多年未见的单日最大跌幅，然后与此同时，整个市场感到震惊。然后我记得整个二月呢，算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吧，就好不容易震荡企稳了，然后回升回到5400美元附近，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出意外了。我们知道这个海外地缘冲突再起，于是说市场开始交易这种所谓的流动性的紧张或者说是枯竭，然后黄金它就经历了一波抛势，然后连跌三周，又创下了43年未见的单周最大跌幅，一度下探4000美元的这个大家重要的心理关口。然后直到这波恐慌情绪消化之后，对吧，才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区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两年的行情哈，我觉得应该叫做刷新认知吧。如果说去年刷新的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避险资产它的一个上涨动能和弹性的认知，那么今年呢，又是一次更生动的投资者教育，刷新了大家对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的认知。
1: 请教一下王总啊，刚才我问燕斌的时候为什么提了这个海盗船和过山车，就是因为从2025年一路飙涨，然后到2026年的这个巨大的波动，那这一波行情可以说是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我了解到我们的投资者，包括我们的机构的分析师，甚至我们金市的消费者都有点觉得黄金似乎不按套路出牌。那您怎么看这个波动，包括就是说世界黄金协会相关的这些研究，是不是这个波动虽然大，但是还在咱们协会的这个预期之内？
2: 哎，对，很高兴刚才其实他分析的非常全面了。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啊，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形势在变。我们也不认为这个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讲，虽然我们说一直黄金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在一些尤其是出现市场绝对极端情况的时候，它会有波动。这个波动这个也是正常啊，但是波幅这么大，那确实是不是说没出现过，但是出现的时间比较少。我举个例子，在历史上出现这个波幅的比例，就可能超过30%的这个将近30%的一个波动，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都是出现重大这个事件，有这个地缘政治因素的事件，有经济这个危机的事件，最大的一次就是布伦顿森林体系这个解体，在71年黄金重新定价啊，按市场重新定价，这是第一次啊，就从35美金，这个一下变到市场化的一个价格。第二次是海湾战争，啊，第三次是这个08年金融危机，那这可能排的我估计是排在第四啊，或者说从比16年那次很接近。那么这个我说的是它的波幅啊比例，所以不是没出现过。那就说明什么情况啊？就是在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下，会引起黄金这种这个所谓一般超出人想象的这个波动。这个是事实。我们说黄金的波动一般在5%到18%左右，那这个肯定是超出了。所以我们说不是黄金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
1: 好啊。那刚刚王总提到了这个波幅虽然大，但是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特别是王总提到了这个不是黄金的原因，而是市场的原因。那当下这一波这个行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它的背后的导火索是什么？
2: 实际上，世界黄金协会我们出了一个专题的分析报告，就是解释黄金这次的变化到底是结构性的产生变化了，还是短期的。那么我们说，当时3月份的这次大的波动，或者说从2月到3月，这个应该说有3次大的这个波幅，主要的原因是可能市场上出现的这个极端变化超出了一般投资者的想象。我举个例子，说大家都在预测今年的这个美联储要降息，那现在看起来市场上有

0: 所反转啊，部长，无论是现在出现美联储新任接替的主席，他的这个表态，和这个尤其是通胀的数字的反转，那这都是这个应该说刺激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来说美元在这个时间一般大家都分析它可能要走弱啊，那么现在突然间在出现这个海湾紧张局势的时候它要走强了，就是各种因素它全是跟你预料的它要相反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引起来。还有刚才市场上有一个说法，就是在短期内它的流动性有问题了，我觉得借这个机会想澄清一下，流动性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在市场出现这个大的波动的情况下，黄金的交易量是非常巨大的啊，曾经最高的一天将近万亿美元的这个日交易量，那么这个应该说，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黄金的市场的流动性的池子是非常巨大的，它能容忍这个这个容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波动量。还有一个没有引起真正的说流动性危机，就是你买不着了啊。一个呢就是一个数字可以显示，就是这个所谓的租借黄金的利率，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上升。这是。应该市场上有一些传闻的不太准确啊，这个说明它的这个流动性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现这个波动不是黄金是自己出这个大的波动，而其他的资产都出现波动。那这是第三个现象，就是你要看到它如果是黄金单独出现波动，别就是下跌啊，别的资产没有出现。那这就有问题了，不是这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它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海湾的这个局势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和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拉锯，那造成了油价的这种巨大的波动啊，所以这也是看出来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有没有问题。还有一点要大家关注的，就是为什么黄金这个出现这么巨大的波动，实际上是很多投资机构和个人也好，他因为市场出现这种极端变化以后，他需要急用钱来解决他其他的这个资产的这个损失也好或者补仓也好，那拿什么资产最快流动性最好，而且你在过去几年可能盈利很高的，你肯定先抛这种资产，所以才会体现在黄金上。这个反过来说明什么？
1: 黄金的价值
0: 正是体现了黄金的价值，
1: 是
0: 了啊。
2: 这波黄金牛市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着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
0: 海盗船的现象嘛，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4个月左右都会恢复。
2: 如果我们再从资金层面来分析这个事儿哈，对我个人来说，我不认为，比如说黄金的中间的出现的这种所谓被人称为闪崩的这个过程，是它的长期逻辑遭到了破坏，它是一种短期对于之前那种对于利好打得太满的预期的一种自我修正，甚至我把它称为一种资金层面的自我清洗，对吧？大家应该也能留意到，就今年年初的这波加速上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冲进来了大量的投机的资金，对吧？然后当出现了所谓的就比如说沃什的提名，或者说外围地缘冲突这种导火索之后哈，它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已经浮盈的这种盈利盘的兑现止盈，因为大家知道，你看这波黄金牛市， 二年底开始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

0: 这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这两个事情它只是一个导火索，没有这个也会有别的触发他们的这个动作。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森林大火，它着起来，你看表面上是那个火星子，但其实是旁边那种干枯的木材早就堆了一层又一层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过程当中的投机资金，他们的这种拥挤度是需要清理的。然后比如说你带杠杆的资金你进来，对吧，这么下跌你要被动止损，你要平仓，这会导致踩踏。以及现在因为算法交易比较发达，大家又有一定的趋同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发了那种集中的抛售啊，才导致整个行情的走势这么惊心动魄。但是它这就是一个短期的拥挤度和它长期逻辑之间的一个博弈啊，我觉得它并不构成就是我们的一些观点比较直接的反转。
1: 刚才最后一点啊，就是很明显我们那个调研也显示，在过去刚才出现几次大的这个波动的情况，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事实啊，就是它波动之后它多快能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到原价最高价钱，但是它多快能恢复。黄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市场现象，就当出现极端情况，它和其他主流资产它同向的会产生波动了，但是它的恢复可能是比较快的。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的研究在这几次大的历史上出现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四个月左右都会恢复。就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刚才说了海盗船的现象嘛，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啊，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至少50%的这个恢复，就是它损失的50%恢复。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说明这个问题。最后一点呢，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市场上出现波动之后，由于现在的新技术的应用，很多都是设置这个止损盘，所以出现这种螺旋这个效应。我们说原来波动可能没有这些新技术的加持，可能波幅在10%，由于这些这个螺旋效果，它可能就一下就放大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我们去年和今年我们都跟行业的在说，在这种市场出现的这种高价位下，第一一定出现两个现象，一个是波动加快，一个是波幅加大。这个是早就应该说是有所预料的啊，只是这次出现的极端情况比较在时间比较集中，在短期内啊，应该说在一个月之内它出现了好几次，可能超出我们很多投资人的这个原来的预知。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通过一个市场现象让大家充分认识到，你作为一个投资，甭管是什么产品，你还是要充分的认识。
0: 是。
1: 还有一个，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手段，你就不要做这高杠杆的。这当出现这种波动的时候，你基本上没有无力返回了。
0: 是的。
1: 是这个现象。
2: 那刚刚王总提到了这个回调的这个期限，大概就是1.6个月到4个月之间。那我们现在看金价还在波动。中短期呢可能不太好捕捉，所以说有些投资人他其实也关心，就是说黄金的牛市结束了吗？后面还会再往上涨吗？这个网络上热议啊，所以说我们虽然预测不了具体的点位，也预测不了具体的涨跌幅，但是呢就是还是请二位嘉宾也站在自身的角度可以稍作展望，中长期来看，今年下半年来看，它的表现大概是会怎么样。
1: 这首先声明啊，世界黄金协会是不预测金价的。但是我们在2026年或者是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2026年的一个展望。展望里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情况分成了基本上大框架是三种吧。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所谓软着陆啊，美国经济软着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么我们说软着陆出现，那可能金价对金价的主要影响，我别的我就不展开说了。对金价影响可能是要温和上涨。这是一个。那现在大家可以分析是不是未来会出现这情况。各种分析，这个我们各种经济学家都有他们的判断，还有根据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做判断。第二个就是出现应该说美国的经济的极端的出现极端的这个

0: 负面的转换。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出现极端的地缘政治的情况，那这个会引起黄金的大幅反弹上涨。就我们说大幅，在今年我们预测大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涨15%到30%啊。刚才那个可能出5%到15%啊，这个涨幅就温和上涨。第三个出现的情况就是对黄金稍微是负面一点。举个例子说，这个特朗普的一些经济政策啊，这个产生一些积极效果。美国市场出现反转啊，这个通胀也是属于温和通胀。美元走强啊，这个美国利率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状态，可能会对黄金产生一些压力。这个是。但是现在看起来，现在市场的情况跟这三个都不太一样啊，有一些关键的因素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出现了我们预测之外的情况。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美国通胀可能要高了嘛，它主要防的是通胀。但是这个通胀也很特别，这个通胀是一个原材料的原料的通胀。就是单一这个由于金价由于油价上涨，这种最基本的一个原材料上涨引起来一系列的会引起来一系列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担忧。这个是也是出现一个很多年不出现的一个极端情况。那它到底是会产生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确实是值得大家要非常紧密的关注的。那么这个也会影响黄金的表现。所以我们说在所有的预测可能都没有市场的这个变化来得快。我们也在密切的关注啊，到底现在这个市场的情况会引起后边产生什么影响。但是综合来讲，我们是仍然认为长期来看就支撑黄金的这种所谓传统的保险这个投资作用和这个分散资产风险的资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作用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市场出现这种波动，就是对黄金的市场的表现产生这个结构性变化，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是不是？
1: 就是我感觉说，比如说现在黄金它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窘境，就是大家之前就是对于利好的预期打得太满了，是吧？就比如说去年美联储降息3次75个 BP 之后，市场的全部一致预期都是今年再降息2次50个 BP。那现在这个事情它好像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包括这个美伊冲突这个事儿，它也不像黑天鹅，它是一只灰犀牛。就黑天鹅你不知道它啥时候来怎么来，灰犀牛是你早就远远的看到它了，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冲过来。包括春节前是吧，大家都在传言哎那边好像情况不太好了，我们要密切关注。所以这个事情它也已经进入到黄金的价格里了，导致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黄金迅速的从避险交易切换为对于这个滞胀的交易，或者说对于流动性压力的一个交易。那么接下来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态怎么发展啊？因为刚才王总说的一样，就这个油价这种因为需求短期被扼住所带来的对于价格的反馈，它怎么传导到整个经济链条，仍然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啊。只不过从我们整个周期团队我们的研究框架来说哈，我们觉得支撑这轮金价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去美元化，对吧？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因为西方国家对于这个美元的这种武器化，导致全球央行，尤其是新兴市场央行啊，更多的去重视黄金这个货币属性的一个回归。那么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变了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比如说新提名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一个政策框架是缩表加适当降息，对吧？缩表呢就是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流动性，他等于给美元就是他崩溃开始崩溃的信用框架给他打一剂强心针嘛。包括他也逆转了市场对于美债会无限超发的一个预期。但是你对于美国整个经济体来说，他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他无法同时实现低利率低通胀并且维持美元霸权。所以它这个政策路径到底怎么实施，这里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在的。以及哈，我们再往高一层，我们再看看美国现在自身头顶39万亿美元国债的情况下，如果它在这种时候它进行加息，

啊，它后市到底会如何？包括在39万亿美元国债没有化债完成之前，市场真的会对美元的信用出现长期持续性的修复吗？真的会逆转这个去美元化的浪潮吗？我们仍然还是要再打一个问号的啊。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啊，我们对于长期的黄金它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包括说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方向性的观点，我们还是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觉得至少这个拐点，我们说某个泡沫破裂，你至少要看到它的叙事崩塌，或者说至少叙事出现转折吧，那这个转折的拐点我们还要再观察吧。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有一位作家说过，人的心灵是很脆弱的东西，但是一旦养成了习惯，就不容易被打乱节奏了。一旦养成习惯，就不用想着我必须去做什么，而是在你思考之前，身体就已经先一步行动了。如果我们都能以这样的心态把控好日常生活，我们就能平和冷静地面对各种事情。其实日常生活恰恰就是我们很多人生意义得以展开的锚点。在回归简单又扎实的生活之后，我们有时候就需要以哲学的视角去观察，去审视人与技术、人与阅读等等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围绕日常生活中的哲学这一主题词展开分享。
1: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站远一点才有机会感动》，作者郭韶明。

在美国的儿子终于把在老家的母亲接到了身边，却发现母亲一直没有弄清楚他在这个家庭的角色。儿子干脆以辞职为代价，让母亲意识到妻子在家里的地位，并且打算趁失业之机让母亲回老家。计谋得逞，儿子却很难过。16年前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撑着一把伞站在雨中等他，手里提着饭盒、汽水以及用手帕包着的橘子。他们俩各湿了半个肩膀。儿子想，要是自己再能对父母无话不说该多好啊。可是和你的家人无话不说真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吗？未必。起码16年前的儿子大概不会觉得当时的饭盒和汽水有多么真实，多么值得回味。远离现场以及与现状的对比，让那个普通的雨天变得不太一样。不久前在父母的家里看到一封大学时写给我父亲的信，那是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城市和父母隔着300公里。我妈告诉我，那年我爸读完信泪流满面，而现在当我自嘲煽情能力还挺强的时候，与父母的关系依然是个跷跷板。同住的时候会针尖对麦芒，隔空对话的时候却一言一语全是关照。有一种距离让人觉得很远，尤其是老一辈的知识型父母，他们有些天然地保持着对亲情的克制，让你感觉不到与他们的亲。或许他们自己也没弄清如何在清高的身段下展示内心的情感，于是距离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障碍。他们的家人可能一辈子都觉得他们的心里没有爱，而实际上是对本性的压抑让一些东西藏得太深了。总之，亲情好像存在一个悖论，当你和家人的物理距离近了，心理距离却远了；物理距离远了，心理距离又近了。近的时候，更多体验到的是一种焦灼，悠然的状态总是要等到回望的时候才能真切体会。其实站远一点，不只是指现实中的距离，它更是一种内心独处的需要。站远一点也是一种适度的抽离，你知道家庭的中心在哪里，也知道活动的半径有多大。关键是有的时候你需要离开那个过于活跃的地带，作为观众去看看你生活着的现场，这样重新参与其中的时候，你才会看到更多从前没有看到的瞬间。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日常生活中的哲学。生活里的内耗、焦虑与压力都是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难题，也是最直白的生活哲学。很多时候，痛苦并非源于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内心的纠结与抵抗。好，下面的时间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放下内在的抗拒，回归当下。我们一起探寻消解负面情绪与当下生活和解的处世智慧。你是否怨恨你正在做的事情？它可能是你的工作，或者你已经同意了做这件事，并且你正在做，但是你同时又在怨恨和抗拒这件事。你会默默地怨恨与你亲近的人吗？你是否意识到了你因此而散发出来的能量是非常有害的？它会影响你自己以及你周围的人。请仔细观察你的内在，那里是否有一些轻微的怨恨和不情愿的迹象呢？如果有，请从心理以及情绪两个层面去观察它。关于某种情况，你思维

所创造的观点是什么，然后请观察你的情绪，这是你身体对这些观点所做出的反应。请感受一下这些情绪，你觉得开心还是烦恼？这是一个你会选择让它进入你内在的能量吗？你有选择吗？也许你被利用了，也许你所参与的活动枯燥无味，也许与你亲近的人不诚实或令人厌烦，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是你正在抗拒本然，你将当下时刻看成敌人，你在你的内心和外界制造了不快乐和冲突。你的不快乐不仅污染了你的内心世界和你周围人的内心世界，而且还污染了与你不可分割的人类集体的精神。我们这个地球的污染只不过是内心污染的外在投射，上百万个无意识的人没有为他们的内心世界担负起责任。停下你正在做的事情，与相关的人谈话，全面地表达你的感受，或者摆脱由你思维所创造的消极观点，因为你的负面思维除了加强你虚设的自我感之外，不会有任何好处。承认它的无益处是非常重要的。消极的心态绝对不是处理任何情况的最好方式。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让你陷入它的陷阱，并阻止真实的变化。任何在消极能量之下所做的事情都会被它所污染，并且会创造更多的痛苦，更多的不幸。有甚至，任何消极的内心状态都是具有传染性的。不快乐比疾病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通过共鸣原则，它会在其他人身上引发潜在的消极心态，除非他们具有免疫能力，就是高度的意识。记住，不快乐比疾病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那依你的建议，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这种消极的心态呢？答案就是丢掉。你是如何丢掉在手中燃烧的煤炭的？你是如何丢掉身上沉重而无用的包袱的？如果你认识到你不想再遭受痛苦的折磨或背负沉重的负担，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下它们了。你是否有应该做但现在又没有在做的事情呢？如果有，请现在就开始做吧。或者你完全接受你此刻的消极、懒惰或者被动，如果这是你的选择的话，请充分地享受它，请尽可能地懒惰吧。如果你完全进入这种状态并觉得有意识，你将会很快从这种状态中脱身。不管哪一种方式，你都没有内在的冲突，没有在抗拒，也没有消极负面的心态。压力的产生是由于你在这里却想到那里去，或者你在当下却想去未来，这是一种让内在分裂的方式。你的压力很大吗？你是否太忙于进入未来，而把当下变成你达到未来目标的手段？压力的产生是由于你在这里却想到那里去，或者你在当下却想去未来，这是一种让内在分裂的方式。每个人都在这样做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合理的。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动作快些，工作的快些，甚至用跑的，但是不需要抗拒当下，并且把自己投射到未来去。当你工作跑步的时候，全力的去做吧，充分享受能量的流动以及那个时刻的高能量。现在你就不会有压力了，也不会将自己一分为二了，就是在动，在工作，在跑，并且充分地享受它，或者索性丢下所有的事情，安静地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请观察你的思维，记住，观察你的思维，并冲着它微笑。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日常生活处处藏着朴素的人生哲学，我们总追逐转瞬即逝的时髦事物，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旧物、旧文字。什么是真正值得珍藏的财富？该如何丰盈我们的内心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品读资深媒体人兼作家苗伟写给儿子的家书《那些过时的东西》，解锁日常背后的成长哲思。我小时候背过两天《滕王阁序》，也看过一点《古文观止》，因为当时真的没啥课外读物可看。上了高一，学校忽然要开计算机课，有华侨捐献了几台苹果二型电脑，要通过一次数学考试才能去学。电脑教室里铺着地毯，进去还要换拖鞋。也是在那一年，有几个同学商量着要去工体看一场演出，来演出的是什么威猛乐队。转过年，我在一台板砖录音机里听到了一首歌，叫《We Are the World》，才知道莱昂纳尔·里奇和迈克尔·杰克逊。我们那时候处在一个封闭的时空中，现在呢，我们仍在一个闭塞的地方。不过，家里有了苹果电脑，也有恐怖海峡乐队、绿洲乐队的 CD， 书架上也有两三千本书。可是我有另一重担心，我怕你太喜欢那些时髦的东西，我怕你不喜欢那些所谓过时的东西。有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你翻来覆去的折腾不肯入睡，你妈说，快给儿子讲个故事。我没啥故事好讲，但可以给你背几首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春雨贵如油，随风潜入夜。咦，不对呀，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样过了几分钟，我就把会背的古诗全背完了。这些诗句有平仄，抑扬顿挫，不用什么技巧就能读出一种韵律。诗人写了一辈子诗，千百年后能被人记住一两句，就是了不起的诗人了。你睡着了，我躺在你边上想，不论你以后多讨厌文言文，也应该记住，千百年前有一个老头辞官回家，他说，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还有一个老头晚上睡不好觉，他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还有一个老头感叹春天消逝，写了两句诗，且看欲尽花惊眼，莫厌伤多酒入唇。往小了说，这叫学一点古典文学，往大了说，这是一种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我们的前辈写出这些细腻的诗词，塑造了我们的情感，塑造了我们的表达方式。当你凝望月亮、树木、河流、远山的时候，应该有几句诗垫底。我们上高中的时候，男女同学之间喜欢互送《简爱》，大概是因为书名中有个爱字吧。我大略看过一点《简爱》，看过一点《傲慢与偏见》，实在不如武侠小说好看。等到了上点岁数，我才发觉19世纪的英国小说很有意思。我偏爱这样一类故事：一个牛奶厂的女工，或是一个穷苦的石匠，或是一个想治病救人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庄严理想与平庸的际遇格格不入，只能过一种充满谬误的生活，在凄凉中淹没无闻。年轻时读小说，总想获得一些人生经验，把里面的人物分成好人和坏人。待心智成熟之后，我才看到小说中的复杂性，领略小说家知人论事的洞幽助威。假设有一天，你到英国乡下去喝一次下午茶，在座的是几位英国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可能不太爱说话，奥斯汀小姐会显得和气一些，但她

那常常言在此，意在彼，不掌握反讽就领会不了他的意思。在这几位小姐面前，一定要特别诚实，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时时刻刻都说实话。作中有一位男人婆式的小姐最难对付，她有个男性化的名字，叫乔治·艾略特。她聪明，富有同情心，偶尔也会出言讥讽。和她聊天，千万不要轻浮地评价他人或自以为是地发表什么观点。她会让你更深刻地思考究竟什么叫做道德。这不是被人灌输进去的是非观念。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否坚持做对的事是一种极沉重的道德责任。他最有名的小说叫《米德尔马契》，是真正写给成年人看的。看完我明白一个道理，许多流行的东西如同纸币，一些过时的东西却是黄金。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眼中所见的或许是一些卑微的事物，慢慢的也就只做那些卑微的事情。人的高尚寄托丧失了，尊严感也就丧失了。我们不再相信自己身上更严肃的天性，心灵中更加美好的冲动全都减弱了。你得自己想办法去获取这种崇高感。看古希腊的悲剧也许是一个办法，听巴赫的音乐也许是一个办法。相信我，崇高感这东西不容易被唤起，却会飞快地褪去。你总要找点什么东西，保证大脑能够时不时地分泌出一点崇高感，这能让你过得更美好。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在高考结束至成绩公布的这一段真空期，也是心理问题容易找上门来的时期。心理专家表示，在这一阶段如果没有进行很好的心理调试，考生往往会出现焦虑、迷茫和烦躁等心理、情绪以及行为的变化。那么该如何应对高考结束之后的这段真空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高中阶段学业结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高考也是成人礼。学子们走出高考考场，也就走进了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高考虽已结束，但考试仍在进行。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适应这一角色转换，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到基层学校，大都及时给考生和家长发出了公开信。从如何应对高考成绩到高考志愿的填报，从考后假期生活、学习安排到未来人生规划，从防诈防骗、人身安全到为大学生活做准备，都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这也体现了全社会对考生的重视和关爱。从学校短暂回归家庭，在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转变阶段，在即将进入高校的关键期，从事事时时有人耳提面命的中学生，到需要独立自主面对学习生活的大学生这一角色转换的时期，如果不做好心理调试，确实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据专家介绍，考生在考试结束后主要会出现以下四种不良心理。一是失落自卑心理，因为考试没发挥好而

产生失落感、负罪感，觉得前途渺茫。二是焦虑、抑郁心理，成绩尚未出来之前，自己心里没有把握，持续焦虑烦躁，因而寝食难安，情绪不稳定。三是过度放纵心理，考试结束后通宵游戏、熬夜刷剧、日夜颠倒、饮食失衡等等，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四是价值感缺失心理，部分考生在考后丧失了学习目标和动力，价值感缺失，十分迷茫。专家建议，当考生出现上述情况的时候，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心理调试。首先就是适度放松，考生在考试后仍要规律生活，保持正常的饮食、睡眠，尽可能不要打乱自己的生物钟，有意识地控制心理活动，不要去多想考试及其结果，而是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第二，寻找目标，考生可以和家长积极沟通，共同探讨假期的生活方向，例如考驾照、短暂外出旅游等等，或者帮助家长做做家务，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这些都有益于考后心理平衡。如果孩子没有主动沟通，家长也可以找个机会和孩子进行平等谈话，了解孩子的想法，一起探索人生下一阶段的方向。第三，学会调节，学会接纳负面情绪，通过有效手段帮助自己面对和处理。比如每天抽出一点时间进行深呼吸放松和想象放松训练，有助于保持平和心态。同时可以主动地和信任的人沟通，把自己不好的情绪表达出来，寻求帮助。无论家长个人心境如何，都要为孩子的良好情绪助力。孩子向家长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耐心倾听，接纳孩子的情绪，适时给予支持。同时家长应避免与孩子反复谈论高考话题，不在无形中给他们增加压力。专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为高中阶段高考做一个小结。如果考生通过反思真正认识到18岁人生12年求学生涯的得失，那将是最完美的答卷和最优秀的高考成绩。当然，如何理性地看待高考成绩是走出考场后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高考是一次考试，失常或超常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考生对自己的高考成绩都是心中有数的，但仍然需要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未来的路很长，学会接纳自己，认识自己，成为自己，一切皆有可能。亲爱的朋友，人生是一门需要永远休息的课程，或许当你走出高考考场的时候，真正的大考才刚刚开始。这也就意味着从这个假期开始，你需要全方位的自觉备考。如何理性面对高考成败是第一道题，解好这道题是开启精彩未来的基础。过去时刻有老师、家长跟着，但往后考生是自己的主人，自律即自由，高度自律即高度自由。那些超越单纯知识学习的意志力、独立思考、情绪管理、精神气象、人格魅力、爱与幸福的能力、关系把控力等等，这些重要的素养都很难从课堂上学到，需要考生开始自学。当然，刚步入成年人门槛的考生，人生阅历仍然相对单薄，仍然需要老师、家长乃至全社会的引导和帮助。这张高考试卷外的第二张考卷，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一起作答。最后，我还是想说，高考的终章是人生新的一页的序言。在此，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在九月金桂飘香的时候，在理想的大学开启新的青春篇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三集，一波三折，达尔文的环球探险，一封

0: 随达尔文的脚步，见证他的圆梦之旅，邂逅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
1: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1831年达尔文收到了一封信，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封信彻底改写了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这封信是亨斯洛教授写来的，信里他告诉达尔文自己已经郑重推荐他担任罗伯特·菲茨罗伊舰长的私人伙伴兼博物学家，加入小猎犬号的环球考察之旅。收到这封信，达尔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咱老话也说了呀，好事多磨。从1831年夏天收到推荐信，到年底小猎犬号正式起航，这四个月的时间，达尔文的航海愿望真的是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反复，好几次眼瞅着机会就溜走了，但是呢，也总能峰回路转，所以咱不得不说，达尔文的运气确实很好啊。最开始呢，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是坚决不同意儿子出海远航的。你想啊，那么远是吧，那会儿又没有什么雷达呀、定位啊，什么都没有，这孩子去这么一趟谁知道能不能回来。父亲的担心当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不过这位单亲父亲也并不强势，更不专制，而是有理有据列出了至少8条反对理由。换位思考一下，父亲的担心也完全合情合理，达尔文听完也是心服口服，打算听从父亲的安排。可是罗伯特医生从儿子的眼神里面看到了他藏不住的失望和失落，最后他还是松了口，给了一句缓冲。

0: 如果你能找到一位见识卓绝的人支持你去，我就不再执意反对。达尔文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专程请舅舅出山劝说父亲。舅舅当然是特别支持他的梦想的，所以顺利说服了罗伯特医生。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但是意外又发生了。菲茨罗伊舰长中途物色到了新的人选。这个消息让达尔文瞬间心情荡到了谷底，亨斯洛教授不甘心就这样错失良机，立马让达尔文亲自前往伦敦面见舰长，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儿。达尔文赶到舰长家里，没想到菲茨罗伊一见面就笑着说：“那位替补人选因为公务缠身，没办法参加航行了。如果达尔文你还有兴趣，咱俩可以好好商量呀。”悬在达尔文心里的那个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达尔文坦诚地跟舰长表示，前往南美洲考察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菲茨罗伊被他的热情和诚意打动，说愿意跟他同行，但有几个必须前提，咱得说好了。第一，随船科考需要上报海军部审批，你得耐心的等待。能不能把你这个人给审批成功了，那我可不知道。第二，小猎犬号船体狭小，没有独立的单间，需要你跟别人一起住，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第三，海上航行生活非常艰苦，绝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浪漫，长达几年的旅途还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达尔文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所有困难我早都已经考虑周全了，绝不会半途而废。”可交谈过程当中，他一直有一点困惑，啥困惑呢？就是这个舰长总会盯着他的鼻子看。等到两个人熟了之后呢，达尔文才知道为啥总盯着他鼻子看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看到这段，我都笑出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舰长看他鼻子的理由是啥？说这个菲茨罗伊舰长特迷信，他就相信这个面相。他当时看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就认定他不适合航海。可以说，达尔文差点就因为鼻子的长相，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远航。好在心诚则灵，他的真挚打动了舰长，菲茨罗伊放下了迷信的偏见，正式接纳他加入航行队伍。
1: 历经父亲极力反对，舰长人选临时更替，甚至还因迷信险些与机缘擦肩而过。达尔文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下了随船远航的名额。满心欢喜的他即刻返乡，心中满是对环球旅程自然探索的憧憬。前路茫茫且充满变数，这次航行能否一帆风顺？登船起航后，达尔文又将遇到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好不容易敲定了出行资格，达尔文立刻回到家里，在姐姐们的帮忙下收拾远航的行装。本来呢，到12月初，小猎犬号就已经准备起锚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10号、21号两次出海，都因为海上风浪太大，被迫返回了。一直到12月27号，这艘战舰才算是真正扬帆启程。咱别看这个小猎犬号挂着战舰的名号，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主要任务是远赴南美洲去测量海岸数据，但是按咱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就是一艘小船儿，它只有28米长，是那种双桅木帆船，外表呢真的是平平无奇。根本不是咱想象当中那个军舰啊，很这个豪横的样子。只要是海上起那么一丢丢的风浪，这艘木船就会颠簸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在18、19世纪，英国为了对外扩张他们的殖民统治，派出大量这类木帆船奔赴世界各地，开拓疆域，掠夺资源。那个时候技术落后，航行非常危险。这一点，菲茨罗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很直白地提醒过达尔文。不过那个时候达尔文也才20出头，第一次航海，他兴奋着呢，还没来得及去思考什么生死大事，就先被这个晕船狠狠地折磨了好长时间。出海头几天，海上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达尔文晕船反应非常的严重，胃里是翻江倒海，吐得一干二净，最后空着肚子只剩下干呕了，整个人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好几次都差点昏过去。糟糕的不只是晕船，居住条

0: 条件更是跟他想象的天差地别。虽然舰长很早就提醒过，说我那儿住宿条件可不好啊，你做好思想准备。他当时拍着胸脯，我没问题，就随便住哪儿都行。但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住的地方呢，是船尾非常小的海图室。这个海图室大半的空间呢，都被长方形的海图桌给占据了。白天这里是工作人员查看海图、规划航线的办公地，到了晚上就在海图桌的上面挂一张吊床，这就是达尔文的床铺了。本身他就晕船，你再睡到那个晃到那个吊床上，你想想他那滋味，他咋受啊？遇上风浪更是雪上加霜。小猎犬号归属海军编制，军纪如山，违抗命令就要接受惩罚。菲茨罗伊舰长远航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众，他深深地知道只有严格管理才能让年轻的船员应对远航当中的各种复杂险境。也就是因为长期远航孤独枯燥，菲茨罗伊舰长想要一位学识渊博的友人来相伴，可以闲谈交流，这也是他邀请达尔文同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博物学。起航之前，菲茨罗伊送给达尔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正是查尔斯·莱伊尔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巧的是，这也是亨斯洛教授特意建议达尔文带上船的一本书。之所以选择地质学，是因为19世纪欧洲是博物学的黄金时代，而地质学正是博物学的基础。当时大众呢，都热衷于地质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地质学家也提出，地球一直在随时间缓慢变化，脚下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早在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就提出了渐变论，也叫均变论。他观察到岩层经过风化变成沙粒，被雨水冲入河流，汇入大海，海底沉积物固化成盐，再经由地壳运动抬升为陆地，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可惜哈顿的作品语言晦涩，理论没能传播出去。直到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莱伊尔完善了这套理论，写下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将今论古这样的一个法则，认为现在是解读地球过往的钥匙。莱伊尔在书里把地球比作是动态系统，岩石始终在不断的演变，还大胆推测地球上的生物或许也存在类似的变化。这个全新的想法深深启发了达尔文，他满心期待能在环球考察当中验证莱伊尔的观点。经过10天的海上航行，1832年1月6号，小猎犬号驶入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是达尔文大学时候就心心念念的梦想之地。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经在书里面极力描绘这座群岛的美景，现在它就在眼前。达尔文站在甲板上远眺特内里费岛，山峰高耸入云，峰顶白云缭绕，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岛休整，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岛上驶来一艘小船，海军军官带来了命令，说呢，英国正流行霍乱，所有英国船只和人员一律禁止靠岸。菲茨罗伊当机立断，下令继续航行，众人只能是遗憾放弃登岛，驶向佛得角群岛。达尔文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朝思暮想的加纳利群岛。十多天之后，达尔文慢慢地适应了舰上的生活，正式开启自己的博物学家工作。他亲手制作了一张小拖网，从船尾放到海里，拉动绳索就能变成桶状的这种过滤器，跟着战舰在大西洋缓缓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像渔民那样收网，为了不弄脏甲板，他还特意铺上了帆布，把打捞的收获的这些战利品啊倒在上面。 脱网捕不到那种大

0: 型的海洋生物的，所以它捕到的大多都是虾呀、蟹呀这些甲壳动物，还有水母、放射虫、大量的浮游生物。那这些都是达尔文早年求学时候接触过的海洋生物。现如今他第一次独立采集研究，内心还是很兴奋的。他把标本分门别类，装进防腐玻璃瓶，贴好了标签，详细记录采集的时间、地点和编号，专业又严谨的这个样子让船员们非常的钦佩。达尔文呢和船上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像这个菲茨罗伊舰长情绪经常有大的这个波动，他也非常尊重他情绪的这种波动，也从来不摆架子，跟水手打成一片。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也让他收获了全船人的喜爱。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达尔文慢慢熬过了晕船的折磨，适应了船上简陋艰苦的居住与作息，也认真做起了海洋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达尔文待人谦和，做事严谨，很快和舰长、水手们都相处得十分和睦。当航船陆续停靠一座座海岛，他会发现哪些新奇的自然物种，独特的地质景象又会给他带来怎样全新的思考呢？
0: 驶离加纳利群岛十天之后，小猎犬号抵达圣地亚哥岛，在这个地方停泊了三周。达尔文每天早出晚归，走遍岛屿各处，采集石头、昆虫、鸟类、鱼类、植物等等各类的博物标本，晚上呢就在海图桌上整理标本和野外的记录。最让达尔文感到新奇的就是岛上的章鱼，这些章鱼呢是经常栖息在退潮之后的水坑里的，身手非常的灵活，长长的腕足，长着非常有力的这个吸盘，能钻到那么狭窄的石缝里面，你是很难捕捉它的。不但是行动敏捷，还能瞬间喷墨染黑海水，趁机逃走。更神奇的是，章鱼还能像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以此来躲避天敌。而这座岛屿的地质景观更让达尔文着迷。海港旁边的海崖上，有一条绵延几公里、高出海面十几米的白色水平堤坝。岩层里面藏着大量的贝壳和珊瑚，这些贝类至今仍然是生活在附近的海域的。堤坝坐落在古老的火山岩之上，表层还覆盖着黑色玄武岩。所以通过这种种的迹象，达尔文就大胆地推测，远古时期熔岩流入到大海，覆盖了贝壳和珊瑚海床，高温把它们煅烧成了石灰石晶体，又经过地质作用形成独特的地貌。可是历史记载里面，这座岛从来没有什么火山活动的迹象，直到他用地质学原理的均变论来解读，这个时候才豁然开朗。什么原因呢？这是水下火山喷发，然后呢，整座岛屿被抬升到了海面之上形成的这么一个奇观。这一刻，达尔文深深地感叹火山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也萌生了撰写地质学书籍的想法。后来人家还真的就完成了三部地质著作。离开圣地亚哥岛，小猎犬号向着赤道航行，一周之后抵达圣保罗群礁。这个途中风浪骤起，达尔文的晕船老毛病又犯了，看书、整理标本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只能是躺在吊床上去煎熬，去挨这个日子。直到越过赤道，风向转为顺风，船体不再剧烈的颠簸，这他才算是恢复了状态。远远看过去，圣保罗群礁洁白耀眼，其实是黑色火山岩表面覆盖着厚厚的什么呢？鸟粪，在赤道阳光的照射下反射了白光。登礁之后呢，众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成千上万只的海鸟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礁石上，对人类的到来人家根本不 care， 根本不在意，常年远离人烟，让他们根本不怕陌生人。这座小岛荒芜至极，没有任何草木，连地衣都无法生长，只有少数昆虫和蜘蛛存活。昆虫依靠海鸟羽毛和粪便寄生，

0: 蜘蛛呢又以捕食昆虫为生。达尔文不禁感慨，这或许就是新生海岛最早的原住民了。众人在这儿采集了岩石、鸟粪的标本，水手呢也捕捉了海鸟和海鱼，在船上饱餐了一顿。
1: 小猎犬号终于抵达南美洲大陆，达尔文一头扎进热带丛林，尽情探索，收集了大量从未见过的动植物标本。可当地残酷的奴隶制现状也让他和舰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分歧。广袤的南美大陆还有多少神奇生物等待达尔文发掘？这场观念冲突又会给二人的同行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832年2月28日，小猎犬号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上岸第二天，达尔文就迫不及待地独自走进了热带丛林。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难以平复的心情。在他的笔下，热带丛林的美景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优雅的草木、奇特的寄生植物、绚烂的鲜花、翠绿的枝叶，满眼生机，让人目不暇接。突如其来的热带暴雨倾泻而下，达尔文躲在大树下避雨，即便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也丝毫没有冲淡他内心的热情。他在丛林里采集了大量的昆虫标本，第二天还带上助手重返林间，收获了无数英国从来没有见过的鸟类、蛙类、蜥蜴、植物等等标本，每天晚上都挑灯整理，忙碌又充实。可巴西秀丽的风光之下，残酷的奴隶制也让达尔文深恶痛绝。他家三代人都坚决反对奴隶制，他同情奴隶的遭遇，欣赏他们的善良勤劳。可在这件事情上，他和菲茨罗伊舰长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说呢，在一次宴席上，有人就在那儿声称啊，说这个黑奴啊，在奴隶主庄园的那个日子，比他们在非洲原始部落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在这儿他不比在那儿好吗？菲茨罗伊也附和，哎，对，我同意这个说法，奴隶制是教化野蛮人的最佳制度，还说起自己在庄园做客的时候，奴隶们都亲口表示，哎呀，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需要自由的。达尔文听到这儿之后忍不住反问，奴隶在主人面前的回答又怎么会是真心话呢？温和的语气里带着嘲讽，让性格孤傲的菲茨罗伊勃然大怒。他质问达尔文，哎，你小子，你还要不要跟我一桌子吃饭呀？年轻气盛的达尔文哪能咽下这口气啊，马上就走了，不吃了，离席了。但是回头他心里也有点忐忑啊，就怕这场冲突让自己这个科考旅程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几小时之后，菲茨罗伊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主动派人向达尔文道歉，邀请他继续一同进餐。这次冲突也成了两个人近五年相处当中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之后两个人都默契地避开和这类相关的话题。1832年4月18号，小猎犬号抵达里约热内卢，这里呢当时还叫巴西帝国，也就是现在巴西的首都，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美洲的重要基地。夜幕下的海港，船舰密布，群山环绕，白天热带植被繁茂苍翠，美景让达尔文直呼不虚此行。离家好几个月的他也触景生情，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1: 里约热内卢的自然风光抚慰了达尔文的思乡之情，家人的来信更让他倍感温暖。借着船只长期停泊的契机，达尔文上岸安居，聘请助手，深入内陆，开启了沉浸式科考。这段悠闲又充实的科考时光会收获哪些重磅发现？半年多的远航经历又在他心底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呢？
0: 里约热内卢是英国邮件分发地，达尔文如愿收到家人来信，字里行间的思念让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小猎犬号将在这个地方停泊3个月，勘测海域，绘制海图，达尔文可以上岸居住，自由开展陆地科考。他很快就租好了房子，聘请当地画家担任助手，他想要深入内陆考察。在一处乡间的小农舍，达尔文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他发现南美洲和英格兰截然不同，英国的风景让人不停地前行，而这片新大陆处处都是新奇生机，每走一步都让人忍

0: 不住驻足停留。林间的雨蛙、蟋蟀还有蝉组成了天然的合唱队，雨蛙小巧灵动，脚趾带着吸盘，甚至能攀爬光滑的玻璃板。达尔文还发现了会发声的蝴蝶，双翅翻飞的时候会发出咔嗒咔嗒的机械的声响，十几米出外都能听得很清楚。后来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这种蝴蝶翅膀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十分的奇妙。在里约热内卢停留的三个月里，达尔文深入到了内陆丛林，采集海量动植物标本，每天都忙碌而且很充实。他给妹妹写信说，热带森林的美景已经让我太沉醉了，采集的新奇标本足够往后研究一辈子。1832年7月5号，小猎犬号告别里约热内卢，向南驶向阿根廷。回首半年航程，达尔文熬过了痛苦的运船期，在圣地亚哥岛收获了地质启发，采集了无数新奇标本，也经历了和舰长的观念冲突，更是在自然观察当中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7月26号，历经三周航行，小猎犬号抵达蒙德维蒂亚港。他们到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当地军事政变，所以没有办法登岸。即便是困在了船上，达尔文也没有虚度时光，他带着助手坐船去了附近的小岛，采集动植物标本。接下来的两年，小猎犬号将开启南美洲东海岸以及南端海岸的勘测任务，往返于蒙德维蒂亚、还有福克兰群岛和火地岛之间。而达尔文也将踏上更深入的内陆科考之路，在南美大陆开启一场改变世界的探索之旅。
1: 本期我们一起见证了达尔文在大西洋海岛探索地质奥秘，登陆南美丛林，饱览热带风光。但达尔文的环球科考与思想成长之路才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还会有哪些颠覆性的发现？一路的所见所闻又会怎样催生他对生命演化的思考？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达尔文南美探险的精彩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都是谁的？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

0: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6: 大家好，我是易莲。
4: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述孝庄和康熙的祖孙情。上一期讲到顺治18年正月，年仅8岁的玄烨登基为帝，改元康熙。为了稳住幼帝登基后的动荡朝局，顺治临终之前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4位大臣为顾命大臣，辅佐康熙处理朝政，而孝庄则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居中协调，暗中把控，成为4位顾命大臣和幼帝之间的核心纽带。在康熙亲政之前这8年时间里，孝庄一方面尊重4位顾命大臣的辅政职权，安抚索尼，拉拢鄂必隆，孤立鳌拜的势力；另外一方面，他悉心教导康熙读书明理，洞察朝局，培养他的帝王心性与决断力，同时暗中联络忠于皇室的力量，为后续康熙亲政除掉鳌拜埋下伏笔。在孝庄的周旋与布局下，虽然有鳌拜专权的隐患，但是朝堂整体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权力真空的动荡，也为康熙的成长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孝庄或许没有想到，在他年近50的时候再一次辅佐幼帝，托举爱新觉罗家族，而且他辅佐顺治和康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8年。那你们怎么看这两个阶段对于孝庄来说有什么不同？
5: 他身上的这些偶然性其实是历史大势的偶然性，但都集中在他身上了，都没有另外一个人替代他。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遇到的这都是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事儿，他一如既往的依靠他的这个忍耐和平稳，他在处理这些事儿。你比如对康熙的这个，第一个他首先就发现了，如果这个皇帝小，你用宗王来辅政就会有多尔衮的这个情况。因为宗王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有军功，第二个他有骑重，第三个他能替代你。多尔衮想替代

0: 甚至也很容易，因为八王分治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被推举出来，所以呢有危险。孝庄设计了一套让他的孙子避免他的儿子面临的被叔父或者被宗王威胁的这个，不会，因为毕竟辅政大臣是你的下级，理论上他是篡不了权的。第二个呢，既然他还是一次政治性安排，孝庄也像对顺治一样发出了一个正式的书面文件，但是从现在开始孝庄成为一个女人，特别是把这种舐犊的亲情全方位，所以我们由此就发现，一个女人怀着纯粹的母性的爱来做的政治重大决策，跟站在社稷安危的这个视角下做的重大决策，我们就发现同样的环境做的方式效果对方的反应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孝庄跟一个职业化或者叫政治化的孝庄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个分野。
1: 这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在顺治的这个养育的过程里面，孝庄是他其实是不安全的，他时时刻刻有那个危机意识和求生的那个本能被激活。然后到了这个康熙的这里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他基本上他的安全感和掌控感已经拿回来了，那么他才有那个空出来的，我们说心理空间也好，空出来的这个人情的那个空间也好，去展现他作为人的这一面，之前说的松弛的那一面，或者是细腻和情感的那个部分，他才有机会去流露出来。而且在康熙身上也看到说，那他的情感和人情的部分和他过往经历的那些政治思考啊和理性的部分，他开始在一个整合的方式上去影响这个帝王。我们说他其实是一个更统合更一致然后也更有情有理的这么一个存在，那在这种情况下教养出来的结果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2: 为了拉拢辅臣之首索尼，孝庄不惜打破大清立国以来的满蒙联姻惯例，为康熙迎娶了索尼的孙女。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他牺牲了自己蒙古科尔沁母族的利益啊！怎么来看他的取舍逻辑？因为同样是帝王婚姻，孝庄对顺治却始终坚守满蒙联姻底线，坚决要求他迎娶科尔沁女子。
0: 孝庄呢，他一直还是把爱新觉罗家族或者叫皇权的看得比他科尔沁的利益要重的，所以他有意无意的接受了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婚姻跟我目前要解决的最大的这个政治任务或者叫军事任务有关系。那他跟索尼联姻，显然首先就是他当时第一个，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成为大一统的中央朝廷以后，科尔沁就变成一个外藩。他就不像皇太极，就是我离开你科尔沁，我入不了关，我进不了中原，已经不是了。他是外藩，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时候，对于康熙而言，最大的危险可能是慢慢的看出四个辅政大臣里鳌拜独大这个迹象已经很清晰了。对于孝庄而言，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跟当初皇太极把科尔沁捆绑到战车上一样，我把索尼，你不要说你老了。不要说你跟鳌拜没冲突，你也不想参与，我给你捆绑，我让你的孙女儿嫁给康熙，你就成为皇族的这个利益的叫一致行动人。他这时候想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康熙获得最大的安全以及未来的空间。所以索尼一被捆绑，立刻就一改原来颓废的状态，刚联姻完第二年就说皇帝应该亲政了。就是孝庄实际上他的这个咱们说职业态度也好，或者他的三观也好，已经完全的站在了爱新觉罗家族这块。那此前孝庄我们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当妈，他甚至都没有当正常女人的机会，但是他一旦相对年龄成熟了，经历多了，他总会母性占第一位，他总会想我为什么当妈这么失败，我还能不能当一个好妈。另外女性对于这个亲子的这个情感是天性的这个渴求的，我就是需要有承欢膝下的，这些东西加到一起，他这时候的思路跟原来不一样，他完全站在了跟康熙一体的这个，而不像顺治我是教导你，你一定知道你怎么才有今天，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什么，这是不会当妈当爸的人，就等会当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是唯一的，别人的好在我看来不值一提。
2: 嗯，所以这两点殊途同归了哈，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在皇太极身边那么多年，已经明白婚姻就是一个筹码，
0: 对，
2: 是资源配置。所以他无论是要求顺治娶科尔沁的女子，还是给康熙娶索尼的孙女，
0: 筹码最大化，
2: 筹码最大化，都是他不得不这么选择。那另外一点就是顺治因为婚姻的问题满朝皆知，包括康熙应该也知道他父亲有这么一出，所以呢没有给他娶科尔沁的女子，也是让康熙能够

0: 感觉到祖母的一个态度。
1: 所以你看孝庄其实很厉害，是他不论有没有权利，不论是不是在高位，他能让自己一直保持在这种不断的反思调整和自我学习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敏锐度和一个我们说的决策的这个最大化和最优化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持续的在反思和积累。所以他反而年龄越大的时候他越智慧，他越能够有那种就是政治上的调整和他的情感上的统合。
0: 这个变化是非常稀缺的，因为人有的时候年龄越大会有一个什么词儿，老顽固
1: 啊，对，他就很容易僵化嘛，
2: 越愿意体现我的支配能力，
1: 哎，对，或者他容易滞留在某个阶段，我就不再进步了，我就独断专横了。但是你看孝庄其实他一直有在反思和调整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格局的大小可能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够长时间的一直维持住这种反思的能力。
0: 对于康熙的帝王教育，孝庄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康熙晚年回忆啊，说他从学步说话开始，他就遵照祖母的教导，一言一行都有规矩，即便独处也不能够逾越分寸，稍有不对就会受到批评。正是这样严格的管教才让他有所成就，可以说没有孝庄就没有后来的康熙。为培养合格的君主，孝庄为康熙制定了严格而且全面的帝王教育计划。我们在讲康熙童年的时候曾经讲过，孝庄为康熙组建了一支顶配的名师天团。从帝王的教育培养来说，康熙严格来讲是孝庄的第一个实验品。顺治因为多尔衮的阻挠，一个月才能见到母亲一面，所以孝庄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对顺治进行教育规划。那从我们刚刚列举的这些记录啊，你们觉得孝庄心目中帝王的成长标准是什么样的？
2: 我感觉呢，以孝庄有限的人生阅历，因为他13岁以前是在草原上，也是贵女，然后到爱新觉罗家族呢，一直是在皇太极的羽翼之下。这种，我觉得他可能部分的参考了皇太极。这个，因为顺治在他看来可能不可取的地方会很多，他从皇太极，因为皇太极确实太成功，我们此前讲皇太极用了巨大篇幅，他一件事接一件事干，所有的事都是最难的。其实真正如果没有皇太极这个过渡的话，女真部落想最后能够成为大一统文明的这个朝廷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每一个阶段都有各种冲突，哎，皇太极就是一步一步内外就这么处理掉了。所以呢，应该理论上呢，他这个更多的参考皇太极，恰恰皇太极的东西呢，因为多尔衮洗掉了很多，康熙见不到太多。刚才说他把康熙当成实验品，我觉得那也可能是倾注全部自己的未来培养的唯一的，他没有选择了，他已经接受不了失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这个时候突然母性加上此前的阅历，他甚至有一些在皇太极身边学到的一些东西想赶紧传递给康熙。甚至我觉得康熙之所以会成为大帝，他有效地继承了皇太极的很多的秘诀，包括多尔衮。孝庄跟多尔衮之间一定是盟友加敌人，其中部分在对抗豪格，极有可能他们俩盟友的利益还大一些。所以他甚至把多尔衮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容纳到帝王，因为事实证明清朝前期这两个皇太极加多尔衮是帝王的巅峰，就是在建制化的体系里，咱不单纯说战力，这两个人是巅峰，而且他们俩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康熙的培养中间我们看是孝庄，其实有可能是通过孝庄把那两个人的东西灌注给康熙了。
1: 精神分析动力里面有一个词叫精神繁衍，就是你看人和种群，特别是动物性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最大动力就是繁衍嘛。但是人不同，人还有文明，孩子是那个白板，如果我可以透过养育他，我能够就看到我身上好的品质和我过往人生中宝贵的好的经验在精神层面能够繁衍下去，那么这也是人的本能的一个部分。因为孝庄在顺治身上他其实没有功夫完成这个步骤，或者他的机会太少了，
2: 没条件，
1: 哎，没条件。康熙就正正好，然后他过往的那个遗憾啊，过往他积累下来那些想要去传递下去的经验也好，或者传递下去的一些特质也好，那其实在康熙身上他真的有个非常好的出口，然后他这个机会就成了他过往已经非常成熟了的那些精神产品或者是人格产品，那么他就想要倾注进去，那就是一个本能的推动再加上机会的一个契合。
0: 康熙亲政之后，孝庄在为君之道上曾经对康熙有过明确而深刻的告诫。他说，自古以来啊，都说做君王是最难的，天下百姓众多，天子以一人之身凌驾于万民之上，百姓的生存养育、安抚教化，无不对天子心怀期盼。你必须深思啊，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的道理。天下百

0: 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大清的国祚才能够绵延不绝，永享太平。你要保持宽厚仁慈，温和善良，恭敬有礼的态度，说话要严谨小心，日夜勤勉尽责。与此同时，孝庄也没有忘记满洲的老本行，常常劝勉康熙祖宗骑射开机，五倍不可废弛。我们上一期在讲顺治亲政的时候，孝庄以告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这次依然是以书面形式，但不是告谕啊，就是作书以示康熙。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指导康熙为君之道，你们怎么来看这两次内容的区别？
1: 单纯从这个咱们说书面或者叫告谕这个来指导皇帝呢，大体上基本还是一脉相承，就是你作为帝王，你要有帝王的这种气质，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个人，比较任性啊，个人恩怨啊，个人急躁。我觉得这就是他一生以来这种隐忍，因为他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是相信偶然性的。我们此前说萧三藩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三藩确实该萧，你等两年可能那谁会死，他相信偶然性，因为他身边经历的这种太多。那你作为帝王，你格局要大一点，你要注意就是按有一些常规的必然性的东西做，偶然性的东西尽量忽略。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他这个时候咱还是这么说，他还是一师一母，所以这种书面的东西或者叫理论性的东西还是有，但再往后他越来越在这种导师的这个身份上再往后退。
2: 而且我们刚刚前面讲顺治的亲政的那个时候，孝庄给告谕的这个方式其实很像是父性的那个智能，他更多的像是一个妈妈站在了爸爸的位置，他妈妈那个部分并没有出现，到养康熙的这个部分才能看见说他有点偏向雌雄同体了，身上既有女性的那个部分也有男性的那个部分，既有父性也有母性，他才开始整合。而像刚刚李欣老师说的，可能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个权力啊，政治啊，和他人或者是当初那个环境给他塑造出来的那个父性的功能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开始慢慢的褪去，真实的女性的那个本能和主体性的部分就会慢慢呈现的更多一点。
0: 而且通过给顺治和给康熙告谕的内容啊，能够看出这父子俩的一些性格区别。你看写顺治的时候专门有一句说，你要慎用皇帝的威严，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容易愤怒。康熙就没有，说明康熙比他的父亲情绪稳定。我觉得最起码有这么一点。
2: 是
1: 咱们讲康熙童年讲过，孝庄教给他什么东西他要做到更好，就像一个学霸对班主任一样。顺治不行啊，一个月才能见妈一回，在内廷连他的亲戚对他都是很轻视，包括肯定人跟人性格不同。
2: 你要我们这个搞心理的来看的话，那顺治明显是有早期的依恋创伤的，他的人格会有一部分卡在那个恐慌的那个部分上，那恐慌的情绪一直没有被养育好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这种冲动控制能力啊，然后情绪稳定程度啊，他就都不是那么的好。
1: 对，听众朋友应该重听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讲顺治有一个基本点，就是他皇权人格极其完整，但是真正的个人人格是有巨大缺陷的。康熙不是，康熙的个人人格也很完整。
0: 所以康熙即便小的时候没有在父母身边长，或者说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但是他得到了人间最朴素也最真实的一个母爱的情感，就是他的那些乳母对他实在太好了。
2: 而且你看他养育的环境稳定，然后养育者稳定，这是小孩人格底色稳定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1: 历史评价康熙除了这个雄才伟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少有的叫有人情味儿的。你看他对孝庄，然后他对他乳母，然后他对皇后死后，包括咱说到最后对他几个儿子，如果没有他的那个那么溺爱，他这个人情味儿就是他童年人格完整受到的爱其实比较充盈。
0: 宽厚仁和这部分呢，翻看清史录啊，里面记载的实在太多了。
1: 对，
0: 清史稿记载啊，说孝庄不干政，但是朝廷的重大人事任免，康熙多数情况都会向祖母请示然后再行动。所以很多人认为孝庄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控制朝政啊，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关系？是权力控制，还是孝庄作为康熙的指导老师在为他指点迷津？
1: 哎，这个就是一个是孝庄因为历经四帝，所以他对于整个满清此前和入关之后的事他知道的多，就像一本这个百科全书一样。康熙所有不懂的，如果想借鉴以前，还有比孝庄更直面当时情况。你查什么满文老档，毕竟是书面的，又被洗掉多少？首先，孝庄是一个宝库，这个没任何说的。第二个，显然康熙真的把孝庄当成亲妈，两个人的感情立场、政治立场、利益的这种分割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才能解释。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萧三番了，那个陆营起来了，任用了很多新的，包括索额图、明珠，都是少壮派的了，跟原来孝庄已经没有更多的接触了。他为什么还能每件事都问孝庄？因为后宫里康熙唯一能够情感依赖和相近的只有孝庄，孝庄做的所有事都是我乐于接受，而且我按照他做的一定都是对的，这才是双方的真感情。这再次证明了教育让对方接受你是他真正的依赖和朋友往往会更好。但是显然现在做不到，为啥呢？就是在孩子心目中父母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让孩子不信任。孩子信你对我好，但不信任你有能力能做得到让我好。
1: 康熙亲政之后，除鳌拜、平三藩两大关键时期，孝庄始终在幕后运筹帷幄，全力支撑。尤其是八年三藩之乱期间，孝庄稳定朝局，安抚老臣，以身作则，厉行节俭，将宫中物资充作军需，更是在清廷无兵可调之际，举荐土海平定蒙古察哈尔部叛乱，解除了后方威胁。康熙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和爱戴，亲撰表文，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你们怎么来看这段艰难的岁月对祖孙两人关系的影响？
0: 首先我们讲平三藩的时候讲过啊，康熙犯了很多错误啊，他弄鳌拜的时候就冒了巨大风险，他那时候那种风险偏好极高，其实以鳌拜的那个力量随便带几个随从，如果当时反制立刻就完了。平三藩也是一样，到最后事实证明平三藩风险极大，每一项偶然性康熙都做不稳的。所以其实这个三藩虽然成功了，最后用了八年，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反思的话，康熙其实错误极大极多，但我们看不到孝庄劝他说你怎么这么急啊，没有。我们从有限的史料看，孝庄就是站在他后面帮助他，布尔尼突然叛乱，孝庄不会说你好好反思一下，你看你把兵都平到平三藩了，这才有这种，你早干嘛去了，不是，而是推荐土海行，带着家奴就给他平了。只有母子亲娘才能这样，还是说孝庄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亲妈的角色了？但是他母性能这么快的发展到巅峰，就是这个人从草原过来，虽然经历了各种，但这个人的人性是健全的，心理是强大的，他既能经得住惊涛骇浪，也能在细微之处给予他的后辈这种母性无微不至或者叫一往无前的这种支撑。
2: 孝庄他自己其实经历过非常多的我们说长周期，那有过这样的体验的人，他其实更清楚有一些所谓的低谷和所谓的错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结果，他往前走会有变化。那他能够带着这种从容和这种远见来去辅佐康熙，那康熙就有了更多的试错空间，也有更多的成长空间，同时他也不会说因为一些很小的错误就受到过度的惩罚和打压，那其实反而限制了他的一些可能性。
1: 所以说从带顺治的满拧到养康熙的顺遂，这背后也有他跟康熙这种帝王心性的高适配度。
0: 对对对，原来讲过人跟人之间就是玄学，那两人适配一旦亲近
2: 相信相合，
0: 在单位也是一样，你跟领导比如你刚入职场甚至现在这年龄有的就是投缘，他带你就像带徒弟带子侄一样，有的就是第一眼。我原来经常举例子，我有一个极强势的领导，当年从外面高薪招的一个项目经理，没俩月跟我们说，你们无论用什么方法，他明天不能在我眼前出现。人家差嘛也未见得差，但是不投缘。那投缘呢，就是你的错误在我看来也可能是你人性化的东西，我更有亲切感。所以家族啊，为什么很多事扯不清，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事不讲逻辑，讲的是感受。你对我哎呦那亲近的不得了，我为了你可以付出各种东西，但是有的就是我看你烦，这才是根本。就人为什么到最后要谈偶然性，孝庄跟康熙是偶然性，要不康熙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怎么就会孝庄一眼就看上他了？我们可以分析各种，但显然一眼缘，这不叫一眼缘非常重要。
2: 但其实我们还真有专业的说法叫现象学，他的这个逻辑是有点像是自下而上的，然后它是一套规律，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投缘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那个精神分析里面就是讲一个所谓的叫二元配对关系。二元配对关系就是所有东西它是成对出现的，所以天然的人就能够感觉出来，就是我能和谁配对。
1: 所以说顺治其实并不差， 但是和他的母亲孝庄在一起、就没有那么高的适配度，反而说隔代之后康熙他的这个各方面的素质和孝庄的要求就非常的匹配，
2: 而且主要孝庄准备好了、
0: 这个我们原来讲顺治反复讲过，顺治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啊。满清定鼎中原以后，顺治起到了你从一个这种武力集团地方武力集团变成大一统的权力，

0: 他的这个政治工作，他的这个政治工作，顺治做了极其多的工作。其实这事儿就第二问题，顺治那十八年，特别是他亲政以后，做的很多事情，让康熙后来可以以一种多元的态度 接受孝庄，比如说对科尔沁的，咱们说叫妃子，那科尔沁在孝庄领过来，康熙对他就极其礼遇。为什么呢？因为内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央文明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你说人，咱们就说民间智慧最高端，我认为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用王阳明比较学术话说的就是，山里的花你看到了，你喜欢，它就绽开了。
1: 如果你经过了没注意，或者你不喜欢，它就不是花。你看，咱就还是说，就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你看到了它是花，它就绽放了；你没看到，它永远是深山里无人问津的一个。
2: 所以你看，这就是属于我们常常就是觉得用语言描述的东西是准确的，其实不是。语言前面有更多的那个体验和感受层面的东西，它生发出来了，这个语言
1: 才
2: 某定了某些关系，才某定了说某种感受。
1: 语言不过是顺势而出，把之前所有的感受给你具象化了。
2: 是的，
0: 那你要在道家讲叫德全妄言，
2: 对于大多数就道可道非常道，就你说出来的，它就不会是有价值的规律性东西。
1: 是的，孝庄以半生心血托举康熙，这份深情与付出，康熙始终铭记于心。而他对孝庄的回报也从未流于表面的赞誉，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半年之后，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康熙 对祖母孝庄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孝庄倾尽心血将康熙培养成优秀的少年天子，而康熙对祖母的孝顺在历代帝王当中堪称典范。康熙的孝顺首先体现在日常的晨昏定省，这和他的父亲顺治久废定省之礼形成强烈的反差。史料当中有大量康熙向祖母问安的记录，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天去两三次，即便他离开京城，每隔几天康熙也一定会以书信的方式向祖母请安，向他告知自己的情况。有一次康熙陪孝庄去泡温泉，因为当地没有建康熙的行宫，康熙只能住在七里开外的地方，即便每天路途往返，他也坚持每天向祖母来请安。每日请安是皇宫礼制啊，所以有人把它当作例行公事。你们怎么来看请安这件事对康熙意味着什么？
3: 所以这个发自内心的血缘亲情重要呢？对于顺治而言，他是皇家内部的礼仪性，相当于打卡。那我们当然知道，如果单位跟我们说你一个月有三次弹性打卡，有两次不打卡添电子流，我们肯定会用。你下班你提前走了，你可以添理由见客户，那我一定会用的，因为它是礼制性规定。但是亲情不同，特别对自己的妈或者像妈一样的奶奶，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我第一辆车开车最费的时候，什么是回家？那时候还没有高速节假日免高速费，但是我一旦有车了，最高兴的时候是开车回家700多公里。那一路上你心态处于的是一种奔赴的状态，因为你钱没省，你跟你坐火车差不多，你交高速什么的，但是回去见妈见爸，开着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感觉那是本能。之后父母不在了以后，没有那动力，开车有啥好呢？省那点钱有啥必要？没有奔赴的感觉。这个啊，可能年轻一些不知道，到上年纪知道。你比如像我这种，我经常会有种场景，就是父母不在了以后，就哎呀，有些事儿我其实很想问问我妈，说这件事这样行不行。你明知道当你成年以后，父母给你的解答不如你自己的经验，但是这个场景永远存在，就是哎，这个妈这样行不行。这个场景父母不在以后，没有任何人能承担，这个场景维系着你非常多的柔性的幸福感，但没有了就永远没有。像我这种有的时候唯一觉得自己无力，就是哎呀，再也没有那个场景问问你妈你要干啥。那对康熙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就是他跟孝庄在一起是那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就问妈的感觉，妈不管怎么回答是这种感情的交流，他永远知道妈告诉他的有可能不正确，但是他能获得的这种对方的回应，就小丁刚才说的，就是能回应。就像我天冷了，父母给我拿衣服，你自己不知道穿衣服吗？你当然知道，你睡觉你妈给你盖个被子，这种感受不只是身体感受，是你这个世界上你还有心灵的依靠。咱们说的直白点，配偶不是依靠，是占有，但是父母是依靠，你的心灵永远能维系到那儿，尾到那儿待一待，那没有了就没有。所以由这我们就解释康熙为什么此前孝庄在的时候对他是这样，孝庄死了以后他能，因为那个没了嘛。对康熙这种雄主而言，这种感觉再也不存在了。
4: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现在就是有没有心在里面。当这个事儿你有心去做它的时候，虽然它外面罩一个壳子说是例行公事，但是你有心做它的时候，你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孝庄其实养康熙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长了，你都能算得出来你人生哪个阶段。

0: 阶段他能看得着，你就想实时的时候抓这个机会再多跟他说一点，这些东西他没有道理，但是他就触动你情感，你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也没啥目标，但是你打一眼你就知道你被人装在心里，然后你还在他的心里，他还在你的心里，这种相互之间的存在感，相互之间的确认感，他就完成了。
1: 所以现在父母在的要珍惜，这个一定要知道，父母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变得不清醒，变得对这个社会没有经验，变得唠叨，但是他有一点不可替代，就是他会越来越站得比你更深的你的立场上来思考你的问题，这种给你带来的叫生命的安全和温暖是本能。如果父母不在，你就没有。
2: 刚才说到昌熙在祖母身边能获得的感受，一是这种场景非常温暖的这种具象化，还有一点啊，他身为皇帝，祖母的政治智慧足够多，所以他见到祖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1: 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问努尔哈赤什么样，问皇太极，有谁比孝庄能给他讲更深的你祖父当年可以摆在桌面上的
0: 活力，
1: 不能摆在桌面，比如说讲怎么一边流鼻血挂在马上一边跑，脸红的不得了，冬天不怕冷，因为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些东西听起来，康熙又是一个对八旗祖制极其在意的人，他非常想知道这些东西。
2: 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康熙作为一个皇帝，他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人对于皇权，对于他个人都会掺杂有私心，包括他的亲儿子，只有他的祖母孝庄对他没有任何私心。
1: 对，
2: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
1: 胤禛这个给康熙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对祖母的感情。尽管政务繁忙，康熙还是抽出时间多次陪孝庄出行。康熙十一年至二十年，康熙先后六次陪祖母去温泉疗养，即便在三藩之乱的紧张时期也没有间断。每次出行，康熙都亲自料理，扶祖母登上车辇，查验道路安全，亲自视察行宫的布置，甚至在雨中下车步行来护持着祖母的车辇，丝毫不敢懈怠。后来为了圆孝庄前往五台山礼佛的夙愿，康熙先是亲自前往勘察道路、修缮庙宇，再奉祖母出行。即便因为山路险峻没有能够抵达目的地，也始终侍从左右，尽显孝心。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平定，康熙回盛京祭祖，孝庄因为健康问题不能随行，东巡途中，康熙始终不忘和祖母分享他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但凡遇到可口的美食、新奇的物件，总会第一时间差人快马送回京城。正如他在给孝庄的信中所言，说儿臣从山海关到盛京，一路上水土都很不错，野兽很多，水产新鲜，每次用餐的时候啊，我都想到因为您没有在身边而心怀愧疚。抵达盛京之后，我亲自捕鱼，将鲢鱼、鲫鱼分别用杨枝浸泡和盐腌处理，派人星夜送往京城，只盼送到的时候这个味道依旧鲜美，能够略表我的孝心。此外，山中自然掉落的榛子、山核桃，还有朝鲜进贡的柿饼、松子等果品，也随同这份问安奏折一同送往北京，希望能够博得祖母一笑。后来东巡接近尾声，康熙归心似箭，他留下皇太子和大部队正常行进，他单独快马加鞭先行回宫去拜见祖母。正如他信中所说，瞻慈云之日进，奉教诲之有期，字里行间满是对祖母的思念和急切归行的心情。从康熙陪孝庄出行的时候亲力亲为的照料，到东巡分离时的这种牵挂，怎么来看康熙对情感啊如此细腻的表达？
1: 哎，首先此前我们说了，康熙最后评价就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他这一点是特别鲜明的，对各种人都很好，包括儿子啊，包括大臣，包括百姓。就是说咱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就是母爱或者父爱能给你这个人生的这个温暖是唯一的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也得有同样的同理心，你能感受到。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需要两个，第一个你的情商很高，你能把握到这一点，康熙就能把握到，就是我的皇祖母跟我的妈一样，即使我的亲生妈也是我的祖母，她就会加倍。第二个，你从小要接受严格的礼仪和这种行为教育，你能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你没有接受教育，你魂不吝，你虽然也能感受到，你表达不出来，
0: 说不明白。
1: 哎，所以康熙能表达。第三个就是回到盛京，回到故地，这个时候激发人的气场，就是对于祖先，对于先辈，这时候更能激发。你看孝庄这一辈子摆脱不了乔梁的这个属性，他会成为康熙跟祖辈之间

0: 情感共鸣的桥梁，因为他身边只有孝庄能够完整的告诉他冲努尔哈赤他皇太极，所以近乡情更切也有这感觉，就是他回到盛京以后，他突然发现我的祖母其实他的这种存在的价值或者叫情感价值比我在京城的时候感受的更急切更重要，所以他恨不得就赶紧回去。这就是代表康熙首先他能做到他这个感应情感，另外孝庄身上确实具备了母性真正充盈的东西，而且他又不是无知无识的女性，她经历的社会动荡，她见过的满清崛起的杰出人物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在她身边康熙能够充分地感受到母爱和先辈的这些杰出的这些氛围。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有知有觉的情况之下还能生动动情的表达，这是很稀有的能力。你想想就是中国文化下的好多的男性，他可能会感觉爱，然后他也会感觉说动情或者是我的愧疚，他会有很丰富的情感，但是你看能把这个情感细腻的表达出来说清楚说明白的，很多男性是有羞耻感的，他会觉得这显得我太脆弱了，这显得我很没有男人味儿什么的，但其实恰恰这是个本事，这个在女性眼里面反而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个部分，是哎，一个男性他可以把自己思念的呀柔软的那个情绪表达得这么清楚。哎，中国男性喜欢干嘛？买东西，解决问题，对吧？就缺那一句动情的话。但是你看，他如果要能说这么一句动情的话，他能少干多少事儿？真的输在嘴笨上，事儿是确实一点没少干。然后，但是所有情感的话一句讲不出来。哎，然后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那个关系质量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情感出不去，对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味，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用情感回应，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了会吵架和相互不理解。
2: 康熙和孝庄的出行当中有一次比较特殊啊，就是除鳌拜之后去祭拜顺治帝的孝陵。原本康熙是希望独自前往，先去祭拜太祖太宗，再去祭拜世祖，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孝庄以顺治去世十年还没有拜谒过他的陵寝为由，说服康熙先去祭拜他的父亲。那孝庄这个建议有没有什么深意？
0: 显然康熙对于顺治是有隔阂的，因为这个无论哪个线路都没有让他成为父爱的一个承载点。第二就是孝庄十年没有去看顺治的陵，这也是外界传其实两个人这个冲突是极其激烈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十年之后，咱们说孝庄的母性被完全激发，他发现当初跟顺治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冲突，除了双方有皇权立场的这个裹挟之外，自己当妈当得不好，亏欠了顺治很多，拿康熙一对照就知道。
1: 我们心理学的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其实有个本能，就是当我有太不愿意面对的遗憾或者是没有做好的那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层面的去回避它，然后直到我有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这个机会再去体验一个甚至度过这个问题之后，我真正的去能直面它了，我才能再谈它。我觉得顺治和这个孝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许只有养完了康熙，他真的当了一回这种母职的这个位置之后，他才能回看他过往那个遗憾和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个局面，他才能够耐受得了，因为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他但凡想起来但凡去回忆起来，他体会到的都是自己无能为力。起码在养康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验证了一件事情，是不是他不能，他能，只是当时那个场景他给不了，只是当初他给不了，但是现在他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替代性的弥补了一些自己的遗憾，他不能完全弥补顺治的遗憾，但是他弥补了自己作为母亲这个位置上的一些无能感的，有一些替代性的这种补偿。
2: 所以也可以说在顺治去世十年之后，他能够带着康熙一起去拜谒，可能也是母子之间的一次他内心的一种和解，
0: 他
2: 能够去面对儿子，
1: 对，他能面对的，
0: 或者他开始产生一定的愧疚感了。就此前他一直认为是顺治不懂事儿，或者顺治个性太强烈，到这时候他通过观察康熙，他发现我当妈有很多亏欠儿子，让儿子有了那种选择。第二，他要暗示康熙，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父亲对你没有用，如果要是你父亲能决定，不是我决定皇位不给你，有了你父亲的这个根基，你才有今天。你看他除了纠正自己，还纠正了康熙的态度。
2: 康熙23年，72岁的孝庄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康熙24年，孝庄突发中风，当时正在河北的康熙接到奏报后，心急如焚。朱熹知道了，朕从速返回，

0: 随即星夜兼程，第二天中午就到达了北京，然后直奔慈宁宫，见到祖母病情稍稳，康熙这才放下心来，然后他亲自服侍到半夜。康熙26年11月21日，75岁的孝庄旧疾复发，病势凶猛。此后，康熙放下政务，衣不解带，守在祖母榻前，遍查方书，亲调药饵。孝庄入睡的时候，他就隔着床幔，席地静候，随叫随到。即便孝庄多次劝他休息，他也执意不离，还备下了30多种米粥，尽心照料。同年12月25日，孝庄溘然长逝，享年75岁。悲痛欲绝的康熙10多天水浆不进，昼夜嚎哭，甚至吐血昏迷。他不顾祖制和祖母的遗嘱，毅然割辫寄托哀思，执意守丧27个月。后来经过百官再三劝奏，才遵守孝庄的遗嘱，以日易月守丧27日。连日衣不解带的事疾与守丧，加之巨大的悲痛，让康熙身体濒临崩溃。史书记载说他五内恍惚，记忆力明显衰退。
1: 康熙呢，理论上就是把孝庄当成是奶奶家妈，所以这种双重的这种长辈之爱，他这么多年在这个母爱的这个氛围内，他早就已经习惯了。那失掉了这个，对于这个雄主而言，咱们就说了，他的心灵再没有安放的地方了。
0: 对祖母孝庄的怀念伴随了康熙一生。孝庄离世之后，康熙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再经过他生前居住的慈宁宫。康熙还时常会梦见祖母，尤其是在他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废太子期间，他曾经坦言说，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太疼爱我了，所以他去世以后我经常梦到他，而且梦的这个很奇异。最近关于这个皇太子的事情，我又梦见了太皇太后，她的脸色一看就不高兴，只是隔着很远默默地坐着，和平时我梦见她的不一样。康熙31年秋天，康熙再次东巡吉林，站在大江边，想起了当年他给祖母寄鲜鱼的情形，题诗抒怀：曾问慈宁草奏间，夜张银烛大江边，重来往事鹅追忆，转眼光阴17年。康熙55年冬天，已经63岁高龄，体衰多病的康熙仍然像往年一样，率领着皇子们去祭谒、赞安奉殿和孝陵。他久久伫立在祖母的灵前，泪流满面，不忍离去。康熙56年冬天，距离孝庄去世已经整整30年。一天，康熙和大臣谈话的时候提及到太皇太后，依旧情难自抑，涕下如雨，哀不自胜。这份跨越30年的思念，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刚刚我们介绍说，康熙带着他的孩子去赞安奉殿祭谒孝庄，这是因为孝庄的灵柩当时一直没有下葬，所以是暂时安奉在那个地方，叫赞安奉殿。
1: 相当于呢，就是孝庄去世以后呢，没回圣京，没给他归葬，跟皇太极合葬。其实按惯例是应该的，因为实际上哲哲皇后后来顺治年间去世，也是专门送回圣京，但他就没有，他是相当于把他的这个一直存放，康熙年间都没能入土为安，到雍正的时候才解决问题，那就给他放到孝陵附近，但又不能入孝陵，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们说孝庄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块最重要就是孝庄在去世的时候，他其实留了两套东西，一套是有名的这个叫遗诰。我们此前提到，他遗诰中首先表达的说，这个人生中有两次我不想活了，一次就是皇太极死的时候，我是想殉葬的；第二次是我儿子顺治死的时候，我也叫无意人事，也不想活了。所以我现在去世，其实就是又去侍奉皇太极，我是很心安理得的，我是很高兴的。那就意味着你其实跟皇太极是要合葬的。但是除了官方遗诰外，康熙说了，说太皇太后在临终前跟我口谕，就是第一个呢，已经这么多年了，不应该再轻动，位卑不能动这个陵，因为这个陵里既有皇太极，他的姑姑也合葬，所以我现在再去又把陵给打开，我进去其实惊扰他们。其实第二点说的什么，就是说心恋汝父子，这是原文，就是我对于你爸和你，我的所有感情在你们这儿，不忍远离，所以你一定要把我放在孝陵旁边。这句话很重要，重要在于你无论怎么着违背祖制也好，天下唾骂也好，你不能把我送回沈阳。所以你看啊，孝庄临死的时候，咱们说已经，咱不说大权在握，但是是人生巅峰，整个皇权集团和举国上下没有人能威胁

0: 他这个时候的态度是他最真诚的态度。那最真诚的态度最能代表他这一生，他在临终前回望以后他的自我的评价。自我的评价是什么？就是我人生有两个面孔。 一个面孔是这种礼仪的皇权的或者叫部族生存我的这种桥梁血盟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我留我的遗告，我死的意义就是又回去侍奉皇太极，这是我的一面。但是我真诚的作为女人，作为母性，作为奶奶，我最真实的话是我绝不回去，我绝不想再重新回到政治符号， 重新回到我是雪盟的桥梁，是科尔沁重要皇太极绝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我一定要守在你们父子边上，因为女性母亲奶奶对我是至关重要的。至于人家说有人说是因为他跟下嫁多尔衮了，当然也是一个道理，但这道理不能对外说。为什么呢？收继婚就意味着你不能再跟前夫去合葬了。 这些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历史的东西你要用人性的东西考虑，你要看他流露出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孝庄这么一个强势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很多事藏在心里，但到最终的这一刻特别重要的事他是不藏了，因为他信任康熙，他知道这件事必须得这样，所以底线就是绝不回去合葬。从血缘关系上讲，他们是祖孙，
1: 从权力格局上讲，他们是太皇太后和皇帝；从政治立场上讲，他们甚至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那你们怎么来评价这种多重关系交织下的祖孙情，以及对康熙的帝王生涯、执政理念乃至一生轨迹产生的深远影响？
0: 在康熙那个继位之后，孝庄的这个太皇太后的这个叫政治任务，以及他保守派的这个个人的承担的东西，基本就逐渐消弭了。 他灭这个辅政大臣边缘他们，他一点犹豫都没有，他已经完全站在了这个亲情的立场上。所以他当时顺治面临的这种叫职场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叫皇家体制制度的限制，到康熙的时候其实接触的已经非常少了。即便是有，以康熙的消化能力只当成是一个 叫欣赏他的班主任给他提的更高要求。我们知道在班里班主任把你当学霸，他给你提要求在你看来是激励和爱护，而不是老挑你毛病。学渣才觉得班主任老挑我毛病，我心里有叛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孝庄开始在向从此前的咱们说桥梁也好，是工具也好，是辅路也好，是各种寄托也好，慢慢的向一个女性，
2: 像一个母亲回归，而且一旦回归，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这种比较优秀的个人素质，他会做得非常好。而且你看，其实康熙在情感上，在能力上，其实都是依赖他的这个祖母的。他也非常信任这个孝庄的这种决策能力，甚至在孝庄不在了，他仍然是让自己心里面装着他，感受或者是猜测说，那如果他在的话会怎么样？ 这就是心理一直在留存这样的一个印象。这可能和我们刚刚前面说他的情感依赖还有现实层面还有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和帮助高度凝缩在了孝庄一个人身上。那相当于我们看起来好像他失去了一个祖母，但其实在他的整个人生意味上是同时在多维度上都失去了一个支持者， 情感上的依赖者，政治上的我们说伙伴或者是可以商量的人，然后以及在实力上给他托举的人，他是同时失去了。
1: 孝庄一生没有临朝称制，却能够影响三代君王，支撑起大清的江山，怎么来看他的隐性力量？
0: 首先是时代洪流吧，就他正好赶上了满清这种从最早的武力集团部落逐渐发展，他几乎是差不多就是努尔哈赤统一完女真内部之后，他就全程旁观了。所以在这个历史潮流中间，有一些必然性，一些偶然性让他经历过来，然后他是两代帝王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奶奶，那他也深度参与了。 那就是偶然性加必然性，然后他身上有很多素质，这些素质既有草原女子的这种非常优秀的这种坚韧啊，然后身体的这种健康啊，心态的这种豁达，也有一个满清初起政权，他很多事情都是向上的。咱们说就即便理解他跟多尔衮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向上的关系，就怎么维持来之不易的这种稳定的这个权力格局，入关了不要内讧， 这都是正面的教育和激励，所以他顺治也好，康熙也好，也都能给他正向的很多的反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历史时代，又有一个历史的这种叫节点，然后孝庄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三方。

0: 契合才能出现。你到慈禧的时候，咱老拿他跟慈禧比，这个特别偶然啊。这个周南让他垂帘听政的时候是1661年，到慈禧听政是1861年，200年。所以这两个女人又都很强势，但是你看慈禧有各种，咱说也有很优秀的地方，但是历史潮流是另外一个潮流，他面对的都是负面的，然后他自己不得已呈现的也是负面的，所以两个人各种都不一样。
1: 像我们在动力的那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男性和女性不是单一成立的，是你看一个男性他如何成长为一个男性，一定和他成长过程中依托的那个母性力量有非常强烈的关联。你看孝庄其实随着母体的这个功能的变化，他养出来的孩子也有变化，但是不得不说是他自己身上的本能的这个母性本能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很优质的，所以他才能够一直在很稳定的去影响着所谓的三代君王或者是男性权力的这个部分。
2: 孝庄走了，康熙尽管很痛苦，但是却没有太多时间能让他沉浸在悲伤里，因为北方的草原上一个新的对手正在迅速崛起，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已经影响到帝国的边疆安危。下一期我们将跟随康熙决战噶尔丹，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博物馆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宝库，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每一件文物，其实都是岁月长河中的幸存者。他们熬过朝代的更迭，躲过无情的战火，最终走到我们面前。依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特别是在近代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旧秩序土崩瓦解，无数文物被迫卷入历史的洪流。这其中有王朝覆灭时从深宫留意的皇室秘藏，有在乱世中几经辗转险些流失海外的绝代法书，更有民间收藏家倾尽家财默默守护并无私捐赠的孤本。文物的聚散折射着时代的浮沉，那么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国宝究竟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回家之路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二集《博采众藏》。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次呢，我们讲到啊，考古发掘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主要渠道之一。考古队员们呢，通过田野考古、水下考古等各种形式啊，将那些埋藏在地下或者海底的文物发掘出来，放到博物馆当中去收藏保护。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文物藏品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甚至呢，有一些类型的文物它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在地下或者海底。比如啊，我们书画类的文物，那如果深埋地下多年，它早就腐烂了，不可能留存到今天。之所以呢，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些名贵的书画啊，它不是靠考古，而是靠传承。比如啊，有的朋友说啊，我家里啊有一些古代的字画，是从我爷爷的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传世文物。当然啊，这个传世文物啊，它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哎，今天传到你这儿，明天传到他那儿，哎，传着传着他就不一定被传到哪儿去了，哎，甚至就传丢了。那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啊，可不能任由这些珍贵的文物在社会上一直的飘着，哎，得想一些办法把它们搜集起。这就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另外一个渠道，社会搜集。社会搜集与考古发掘不一样啊，它不需要动用那么多专业的考古队员和专业设备，但是呢，也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比如啊，我们要搞清楚历史当中流散的这些文物都去了哪里，然后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把它们征集回来。最重要的是啊，回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真的。所以您看啊，这里边涉及到的知识和能力它一点都不比考古发掘少。那怎样才能将社会上这些流散

0: 散的文物征集到博物馆之中呢？简单的说呀，主要有三种途径：拨交、收购和捐赠。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拨交。所谓的拨交啊，哎，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肯定是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来完成的。一般啊，都是上级的主管部门啊，按照各个博物馆的性质和需要，有计划的去拨给藏品，或者呢是馆际之间，哎，一方去支援另一方，那拨给对方所需要的藏品。那如果这个另一方呢拿别的藏品来换，哎，这就属于馆际交换了。那有一个博物馆啊，它的特色馆藏就是通过拨交而得来的，这就是著名的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啊，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成立于1949年7月7日。最开始的名字啊叫做东北博物馆，1959年的时候才改名叫做辽宁省博物馆。它的馆藏呢有将近12万件啊，其中最为特色的就是曾经在清代宫廷当中收藏的那些晋唐宋元的书画，在国内外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哎，是不是很奇怪啊？一个东北地区的博物馆怎么会有那么多清代宫廷的书画文物呢？这还得从一个人开始说起，这个人啊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我们知道啊，清朝末年那可是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溥仪啊还住在自己城里，还享受着逊位皇帝的优厚待遇，小日子过得看似安稳，但实则暗流涌动。溥仪身边啊有很多旧臣，哎，就整天的在他耳边念叨，要为日后的复辟留条后路。再加上啊，这个溥仪有一个外教老师叫庄士敦啊，就天天给溥仪灌输国外有多好多好，哎，就激发起了溥仪这个年轻人的出国梦。那我们说，无论是复辟还是出国，他都需要钱，但钱从哪儿来呀？那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啊，溥仪可没什么富裕钱。想要出去还得自己想办法去赚钱，咋赚啊？兼职打工、投资理财，这些溥仪肯定都干不了。溥仪唯一能做的就是像那些败家的富二代一样变卖家产。还好啊，溥仪他家的家产啊多的是啊，紫禁城里藏着无数的奇珍异宝，件件都是价值连城。那怎么运出去呢？溥仪就想了个法子，哎，就是以各种赏赐的名义将这些宝贝啊赏给他的弟弟溥杰和堂弟溥家，哎，就利用他们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就一批一批的带出去。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是几天赏一次，哎，每次就赏个10卷或者10册。后来呢几乎就是每天都赏，哎，高峰期一次就赏了35件，哎，就这样一赏就赏了半年多。后来啊，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查点清宫遗物的时候啊，发现了4本账册：赏溥杰单、收到单、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操账、外借字画符记簿。那根据这些统计啊，至1922年12月12日啊，半年内他们共运出书画手卷1285件呢、啊，书画册页68件。古书210部，图章一匣45件，皮包14件。而事实上啊，还有大批的珍贵文物被拿走，没有登记，数量不少，质量更好。溥仪赏赐这批东西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啊，都是精心挑选过的最好的精品，有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米芾、赵孟頫、宋徽宗、马远、夏圭等人的名家名作呀，还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等等。那这些被运出去的书画古籍都去了哪儿呢？最开始啊，这些东西被放在了醇亲王府。直到1924年溥仪出宫，哎，在日本人的帮助之下呀，这批东西又被运到了天津，先后呢在日租界里边的张园和静园收藏。
1: 紫禁城里的奇珍异宝就这样被末代皇帝以赏赐的荒唐名义源源不断地偷运出宫。躲在天津日租界里的溥仪正做着虚无缥缈的复辟大梦，而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也随之沦为他手中待价而沽的政治筹码。然而随着时局

0: 的急剧恶化，天津也绝非能长久偏安的避风港。这批承载着中华千年文化基因的国宝，即将跟随溥仪被裹挟进一场更为巨大的历史漩涡。在这条充满未知的逃亡之路上，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生机，还是更沉重的文化浩劫呢？
1: 1931年啊，溥仪跑到了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那这些古籍书画啊，又从天津运到了长春。那日本人呢，为其专门修建了一幢小白楼，哎，专门用来保存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现在去到了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还能看到这座小白楼。其实啊，这个小白楼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二层小楼啊，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啊。一楼的东边啊，存放着字画，西边放着宋元明的版书。二楼的东边呢，放着大藏经，西边呢，放着各类的诗书。1300多件的历代名人字画啊，就在这里一箱摞着一箱的堆着呀。1945年的8月啊，伪满政权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土崩瓦解。溥仪匆匆的出逃，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呀，先从长春撤离到了通化。就在逃命之前，溥仪还花了大半天的功夫跑到小白楼里边来挑选书画。他选了120多件精品中的精品，哎，整整装了4箱。那为了能够多带一些啊，他甚至把原来有的楠木盒和所有的花翎的包谷皮儿都扔了。就这样啊，这批文物也跟着一起来到了通化的大栗子沟。但是啊，一帮人到了大栗子沟之后啊，才发现这里也不安全。于是呢，日本人又安排了他们从通化坐小飞机到沈阳，再从沈阳飞到日本。但是这个小飞机嘛，它毕竟座位是有限的啊，别说这些书画文物了，人都不能都坐下。那溥仪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带了溥杰等8个最亲的这种亲信来随行啊，其他的这些亲属啊，还有那些文物啊，都留在了大栗子沟。那没想到的是啊，溥仪等人刚在沈阳机场下飞机，哎，就被苏联红军所截获了。当时啊，他随身的这个小箱子里呢，有一些小文物啊，比如说像乾隆60年的田黄石3典章、十八子的手串、翡翠扳指等等啊。虽然不多啊，但都很小巧，也都是价值连城的。那随着这个溥仪的被捕啊，滞留在大栗子沟的那批书画古籍呢，也被截获了。当时呢，就被转制到了东北银行暂存。直到1949年的7月呀，我国的第一座博物馆东北博物馆成立啊，这批书画古籍文物呢，才正式的被拨交入藏。被拨交到东北博物馆的这批文物还算是幸运的啊，没有太大的损毁。那留在伪满皇宫小白楼中的那批文物啊，才是真惨，哎，被各种的哄抢而流向民间，甚至有很多书画被彻底的损毁了。那最终入藏博物馆的这批书画文物都有什么呢？那我就说2件啊，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第一件呢，就是唐代非常重要的仕女画，中国传世名画之一的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我们说呀，唐代的人物画它是一个顶峰的状态，而人物画里边既有画皇帝的，也有画神仙的，还有画仕女的。而周昉呢，就是一位专门画仕女的画家。他笔下的仕女人物造型也都是雍容华贵、浓丽丰满的。这件《簪花仕女图》呢，是他的代表之作，描写的就是唐代宫廷的女子看似很悠闲，实际很无聊的生活状态。那画里边的仕女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逗狗，有的在戏蝶，有的在瞎走。他们都梳着高高的发髻啊，发髻上插满了鲜花珠翠。一个个呀都化了大浓妆啊，粉底很厚，但衣服却很薄。最有意思的是啊，他们的脸型都非常奇怪。哎，你看他的额头的比例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两只眼睛几乎是位于整个脸的中间了。这眉毛呢是又粗又短啊，像一对对小蝴蝶在额头上飞呀飞。其实啊，这可是当时唐代最流行的妆容啊，它涉及了2个非常重要的美容项目：开额和去眉。这开额呀，就是剃掉额上的头发，哎，让这个发际线上移，哎，显得这个额头特别大，哎，真的不能理解哈，我们今天人都是害怕发际线上移。那这个去眉呢，就是剃光眉毛，哎，这样呢，就在额头上呢腾出了一大块空地儿。那这些爱美的女人们呢，就在这空地上啊，描摹出各种千奇百怪的人造眉毛。 那第二件呢，就是北

送宋徽宗召集的瑞鹤图。我们知道宋徽宗虽然在政治上他不能算是一位好皇帝，但是他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艺术管理者。他在我们中国的艺术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啊，促进了我们中国绘画的发展。那虽然宋徽宗画画很强啊，但毕竟他作为皇帝啊，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做的啊，就不可能天天光画画。于是呢，他有很多的代笔人，哎，就是那些宫廷画家们，哎，谁只要画得不错，哎，他就会提上自己的名字，哎，就算作自己画的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给我们后世的书画文物鉴定者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哎，就不知道哪幅画到底是不是他亲笔画的。但即使不是他亲笔画的，也是他曾经认可的啊，艺术水平不会太差的。那这幅瑞鹤图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虽然呢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宋徽宗亲自画的，但是却算在了他的名下，而且非常有名。这幅画啊很有意思哈，它是一幅居中构图的花鸟画。那在古代绘画当中啊，这么居中构图的很少见。这画中啊一共描绘了有20只仙鹤，其中有18只啊翱翔于天际，轻盈灵动，仪态万方。还有2只啊站在宫殿殿脊的螭吻上啊，右边的一只呢正在引吭高歌，左边的一只啊则曲颈凝望。在云遮雾绕当中啊，我们还可以看见一座宫殿的屋顶，以及左右各出现的一角阙楼。这是北宋皇宫的正南门宣德门，又叫端门。有人说呀，这不是一幅虚构的花鸟画，而是发生在公元1112年，也就是北宋政和2年的一幕真实场景。那一天呀，宣德门前雾气升腾，天空中浮现了朵朵祥云，不知从何处啊飞来了一群仙鹤，围绕着宫殿盘旋飞舞，还发出悦耳的鸣叫声。路上来往的百姓啊都见证了这一奇迹时刻的到来啊，而宋徽宗则更加的认定这就是天降祥瑞啊，我大宋江山将千秋万代永远昌盛，并且用他独有的书法风格的瘦金书将这个事件还记录了下来。宋徽宗啊是希望这幅瑞鹤图能够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底气，为风雨飘摇的大宋王朝带来好运。可是啊，这毕竟它只是一幅画，无法挽回日渐衰败的国运呐。就在1127年，在距离绘制这幅瑞鹤图之后的15年，金兵攻克了汴梁，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双双被掳。在当了8年阶下囚之后，他终于带着屈辱驾鹤西去了。当然啊，辽博收藏的清宫散佚书画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五代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北宋徽宗召集的《草书千字文》，元代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等等等等。辽宁省博物馆自从新馆建成之后啊，就经常举办各种大展来展出这些古代书画文物。所以啊，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去沈阳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去辽博看一看。那除了拨雕之外啊，就是收购。所谓的收购啊，就是博物馆要通过商业手段来收藏文物了。哎，比如说去文物商店或者拍卖公司购买，哎，这是最为常见的收购文物的方法了。听上去是不是感觉到很简单啊？不就是花钱买东西吗？但实际上啊，这里学问可深了。哎，你必须要有眼力，要会鉴定啊，才能买真的，不然可就要买打眼了。那我们知道啊，在战争时期啊，有无数的国宝文物流落各地，不知去向。所以啊，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就专门成立了文物收购小组来进行文物的收购工作，并且啊特批专款将一批珍贵的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那这两幅字帖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这还要从故宫里的养心殿开始说起。我们知道啊，养心殿是清朝中后期皇帝们实际居住的地方。就在这个养心殿的西暖阁，有一间只有6平方米

的小书斋，这是乾隆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也是当时整个紫禁城的艺术中心。200多年前啊，乾隆皇帝独自坐在这个小暖阁里赏玩着西式的法书珍品，其中啊最为重要的有三件，分别是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因为啊，这三件法帖都十分的珍贵，所以乾隆皇帝就将存放这三件法帖的小书斋起了个名字，叫做三希堂。可能观众朋友们知道最多的是《快雪时晴帖》，它其实啊就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啊，一共就4行，28个字。因为啊刚下过大雪，天气特别的好，信里面呢就写了快雪时晴4个字啊，所以呢叫做快雪时晴帖。本来啊这件快雪时晴帖是和中秋帖、博远帖啊这哥仨一起都在三希堂保存的，但是啊到了晚清时期，同治皇帝的妃子于妃，也就是后来的静怡皇贵妃啊，就将其中的中秋帖和博远帖这两件拿到了他所住的寿康宫来收藏。中秋帖和博远帖呢虽然没有被溥仪带走，但是也没能躲过颠沛流离的命运。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件法帖。中秋帖呢是一件草书作品啊，现存3行22个字，据说呀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所作。王献之呢就是王羲之的儿子，早年啊跟他爸爸学写字啊，继承了王羲之的行书之风。后来呢他又开始学习东汉的张芝，张芝呢主要是写草书的，所以王献之的书法呢也开始被草书所影响。于是啊他将父亲王羲之的行书和张芝的草书合二为一，并且进行了创新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啊，追求一种简易啊，字字贯通。那这件中秋帖呢就是代表之作。但是啊有的学者发现这个中秋帖的风格与王献之的其他作品风格都不太一样。这上面的字儿啊虽然写得挺痛快，但是还不够沉着凝重啊，缺乏晋人书法里应该有的那种潇洒的意蕴。而且呀、中秋帖的笔墨啊是非常的饱满的，这种饱满的状态是只有宋代那种软软的无心的笔啊才能写出来的，而这个近代的笔啊它都是有心的硬笔啊，是写不出这样效果的。再加上这个纸呢是竹料的纸啊，也是北宋时候才出现的，东晋根本就造不出来。所以有的专家说呀，这件中秋帖啊不是王献之的真迹，而是北宋的书法家米芾的临摹本，但即便这样也十分珍贵。那博远帖作者王洵啊也是王氏家族的成员，他是王羲之的远房侄子，也是东晋书法家王导的孙子，从小啊就耳濡目染的学习书法，深受王氏家族众人的书法风格的影响。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王氏和谢氏是当时的两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之间嘛就会经常的联姻，所以这个王洵的夫人呢就是谢氏家族里边谢安的侄女。但是啊这个谢安可不太喜欢王洵这个侄女婿，就觉得这个人啊他有点功利，也就是说总想着当官，而谢安这个人啊是比较佛系的，他就看不惯王洵。你说你看不惯就看不惯呗，但是啊他还很强势，非要掺和着这两口子的家庭生活，最终就搞得俩人离婚了，这两个家族呢也是撕破了脸。后来啊谢安下令要把这个王洵调到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啊，实际上就是想把他赶出京城。王洵当然是不愿意去啊，所以啊心里特别郁闷，就跟他的一个堂兄弟吐槽，他的这个堂兄弟叫王穆，王穆他字伯远，所以啊他写的这封吐槽的信就叫做博远帖了。博远帖啊一共有5行47个字啊，这幅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是至今为止传世的唯一的一件东晋名家法书真迹。因为刚才说的前两件都有点小疑问，但是这件可是保真的。那我们前面不是说到了中秋帖跟博远帖被静怡皇贵妃给拿走了吗？如果说静怡皇贵妃能够好好的保护他们也行，但是啊就在1924年溥仪出宫的时候啊，
静怡皇贵妃呢，也将这两件法帖携带出。

0: 翁了。那因为自己手头上缺钱，他娘家的亲戚呢就把这两幅法帖呢卖给了古董商，后来呢又到了郭宝昌的家里。那这个郭宝昌又是谁呢？郭宝昌啊又叫郭世武，以前啊给袁世凯啊当过差官。因为啊他从小就在古玩店里当学徒，哎，所以他非常懂古董的鉴定和收藏，尤其啊是清代官窑的瓷器鉴定。后来啊袁世凯时期他当了陶物总监督，给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0000多件的红线玉瓷。哎，就有那么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啊，这郭宝昌在一个古玩店里就发现了这中秋帖跟博远帖。因为他是行家呀，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皇宫里边三西堂里边的两西，终于是见到了哈，内心很激动。但他毕竟是古玩圈的老手啊，你内心再激动他要抑制住情绪啊，不然就不好还价了。于是啊郭宝昌就跟掌柜的两个人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之后，终于将这两件宝贝给买下来了。而且啊再三的嘱咐掌柜的，你谁都不能说啊，这个事儿要保密。从此啊中秋帖跟博远帖就收藏在了郭宝昌的家里。而郭宝昌的保密工作呀做得也非常的好，哎，一直是密不示人，生怕走漏的风声，哎，被别人所惦记会招来祸害。但是没想到啊，别人都没说，他自己可没忍住。有一天啊郭宝昌请了一个叫做马衡的人来家里吃饭。这马衡是谁啊？就是后来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酒过三巡啊，郭宝昌啊不知道是看见马院长太激动了呀，还是真喝多了，哎，就把这两大法帖在他手里的这件事啊，哎，就给说出来了，并且呢还把这两大法帖直接给拿出来了，哎，就给马院长看。这马衡他毕竟是故宫的院长啊，文物的大专家呀，一下子就震了。哎，因为他知道啊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很多稀世的珍宝都被偷偷变卖了，这些年呢他自己也是一直在为这些国宝的回归而四处的奔波。没想到啊，没想到就在这里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跟博远帖相遇了。他真的很想马上把这两件宝贝带回故宫，哎，让三西堂的三件法帖重新团聚啊。但是啊在这顿饭吃完之后，郭宝昌呢他可能是后悔了，再也没有把这两件法帖拿出来给任何人看。直到17年之后啊，在1949年消失许久的两大法帖竟然在台湾重新露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酒桌上的惊鸿一瞥让马院长激动万分，却也让不慎露底的郭宝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变得更加谨慎。从那以后，这两件稀世法帖仿佛人间蒸发，彻底销声匿迹。17年后，当他们在海峡对岸重新现世时，等来的却并非故物重逢的喜悦，而是一场即将流落异乡的生死结局。这消失的17年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而这两件刚刚重见天日的国宝又将面临怎样惊心动魄的命运呢？
0: 郭宝昌去世之后，这两件法帖就到了他的儿子郭昭俊的手里。这个郭昭俊啊，他就是个纨绔子弟。解放之后呢，郭昭俊就带着两大法帖逃到了台湾，后来呢又因为经济问题，哎，他急需要用钱，于是就找到了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哎，就想将手里的中秋帖博远帖卖给台北故宫。哎，也是赶巧了，当时的台北故宫呢刚刚收藏到了从北京来的快雪时行帖，所以一听说剩下那两件也要来，哎，就特别激动。按理说这三大法帖终于该团聚了吧，但是很遗憾啊，台北故宫说我没钱。郭昭俊一看真是白忙活一场啊，既然台北故宫没钱就找银行吧。于是呢他竟然将这两大法帖作为抵押物向香港的汇丰银行来贷款，赎期呢定在了1951年的11月底。转眼间啊赎期就要到了，但是啊郭昭俊还是没钱去赎。而汇丰银行啊早就对这两件法帖有了觊觎之心呐，于是就开始各种的威逼利诱啊，就为了让郭昭俊你别赎了啊，直接给银行得了。那这个时候啊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出现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0: 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他就是当时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娇，他呢与郭昭俊呢是好朋友。当他听说这件事儿之后啊，一下子就急了，这两件国宝要是被卖给了外国人，那可是国家的千古遗恨呐。于是啊，徐伯娇一方面稳住了郭昭俊啊，告诉他你可千万别卖啊，另一方面赶紧联系当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他自己的父亲啊，徐森玉，还有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郑振铎一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啊，就立即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那周总理得知之后啊，对此事是极为关注啊，立即批示啊，必须要将这两件国宝收购回来。就这样啊，专家组立即赶赴香港。因为当时的社会情况呢比较复杂，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啊，专家们将鉴宝的地点安排在了澳门。那经过专家们的严格鉴定啊，中秋帖和博远帖确实是真迹无疑，最终啊花费了重金，终于将这两件国宝买了回来。就在1951年，中秋帖和博远帖终于回到了北京故宫。此时啊，距离他们出宫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了。最后啊，我们来说一说捐赠。哎，这可是博物馆里最为暖心的收藏方式了。所谓的捐赠啊，就是把自己家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或者呢是自己多年辛苦收藏来的宝贝呢，无偿的免费的捐给国家啊，捐给博物馆。当然啊，前提是这些捐赠者首先自己得是收藏家，哎，最好还得是鉴定家，家里得有东西，而且呢还得是好东西。他们都是怀着对文物的热情，对国家的深情，希望呢在自己百年之后啊，这些文物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能够被好好的保管，让民众都能欣赏到文物的魅力。所以啊，他们才无私的捐赠。哎，你说这种精神是不是非常值得称赞呢？我国的捐赠家呀非常的多啊，尤其是在建国初期。那我们就来讲一位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张伯驹先生。那提起张伯驹先生啊，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无论是在收藏界还是在书画界，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张伯驹先生啊，为了保护文物不被流到海外，曾不惜一掷千金呐，甚至是变卖家产。他曾对人讲过呀，不知情者为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在张伯驹先生收藏捐赠的书画文物当中啊，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国宝。一件呢是传世最早的法书《平复帖》，另一件呢是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平复帖呢是西晋时期文学家陆机的手记啊，一共有9行86个字，是陆机呢写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书信。哎，这个朋友啊生病了还没痊愈啊，信里边呢有恐难平复四个字啊，所以呢叫做平复帖。平复帖的传世啊非常的久，至今呢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书法名帖了，在中国书法史上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来啊这平复帖呢一直呢是在清宫收藏，后来呢就传到了恭亲王奕欣的孙子啊，也是我国近代非常著名的书画大家溥儒先生的手里。溥儒呢因为是清室后裔啊，自己呢又是书画家，所以家里收藏了不少好东西。但是啊，他曾经将自己收藏的一件唐代韩干的照叶白图给卖了，哎，最终呢就导致国宝流落海外了。张伯驹呢特别害怕旧事重演，害怕溥儒呢将这件平复帖也给卖了，所以他就请人找到溥儒啊，就想把这件国宝给买走。没想到啊，溥儒说自己根本不差钱儿，哎，如果你真想买就出20万。这20万在当时啊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哎，能买下好几座大宅院呢。张伯驹啊当时手头确实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呢这笔生意就没谈成。转年啊，张伯驹在上海参加活动的时候，哎，见到了张大千。张大千和溥儒的交情特别的深啊，在当时两个人被合称叫做南张北溥啊。那张伯驹呢又想起了这件平复帖了，哎，就想

请这个张大千呢去跟普如来说说情，问他能不能我就花6万买走。但是啊，这个普如还是一口价啊，20万。于是呢，这次又没买成。直到1937年，张伯驹呢在火车上偶遇了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得知啊普如的母亲最近生病啊，就家里急需要用钱，所以那一件平复帖呢，哎，可以出手了，而且呢只要4万就可以了。虽然啊张伯驹他不想趁人之危，但这确实是一个收购平复帖的好机会。那就这样啊，平复帖就被他收藏到手了。《游春图》呢是隋代展子谦的作品，这幅画的重要性在于啊，它是第一幅独立的山水画，而且呢还是青绿山水。因为啊，在隋代之前的魏晋时期啊，山水画呢只是作为人物画的陪衬而出现的，所以啊，《游春图》呢在中国绘画史上啊，尤其是在山水画史上的地位特别的高。那当时啊，这幅《游春图》啊流落到北平的一位古玩商人手中啊，他想呢寻找买主。那张伯驹一听啊，马上跑过去跟这个商人来协商。那这个商人啊，最开始的出价呀是800两黄金，最后啊讨价还价降到了200两黄金。但200两黄金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因为张伯驹呢经常买东西啊，所以手头真的没有那么多现钱。但是他知道啊，如果自己不买，很有可能就会被日本人给弄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回家卖房吧。张伯驹先生啊，回家之后就把自己居住的丛壁山房给卖了。但没想到的是啊，这个无良的商人啊，在交货的时候，哎，他又开始套路啊，说张伯驹给的黄金的成色是不足的，临时又要加价20两黄金。于是呢，张伯驹先生呢又不得不将夫人的首饰给典当了啊，这才凑齐。张伯驹先生啊收藏的这些宝贝啊，都相成命根子一样的呵护啊。那个时候啊，战乱频繁，为了保护这些国宝啊，他带着家人和字画是东躲西藏，四处漂泊，好不容易啊熬到了新中国成立，国家是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啊都在蓬勃发展，文化事业更是重中之重。张伯驹先生啊，看到故宫博物院正为征集文物、传承中华文化忙得热火朝天，他自己啊也深受感染，于是呢就将自己收藏的这些文物都无偿的捐赠给了故宫。其实啊，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像张伯驹先生这样的捐赠者还有很多很多。在故宫博物院里的180多万件藏品当中，其中有3万多件是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他们或许身份不同，背景各异，但都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着民族的文化根基。为此啊，故宫博物院在景仁宫特别设立了一个景仁榜来表彰这些捐赠者，是他们把文物归还了国家，让文化得以传承。可见呀，博物馆的文物收藏除了需要专业的考古力量，也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只有这样博采众藏，我们的博物馆馆藏的资源才能更加的丰富。那么博物馆里常见的文物藏品都有哪些种类呢？每一类又有怎样的特色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想考顶级名校，考公考研，就一定是有志气吗？想吃喝玩乐，就一定是欲望吗？我觉得不是，这里面的区别在哪里呢？在精神境界。比如《史记》里写李斯，李斯这个人就是聪明绝顶啊，帮秦始皇横扫六国，治理国家那是相当拿手。这样的人还不算有志气吗？不算。李斯人生最大的驱动力不是为天地立心啊，不是为生民立命啊，而是想过更好的生活。这个追求没有错，错在李斯把欲望当成了自己的志气。李斯以前呢是楚国的小吏，基层工作者，工作又累又没什么盼头，待遇也差，他觉得自己呢就像是厕所里的老鼠一样，活得太憋屈了。

0: 所以李斯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像粮仓里的老鼠一样，过上衣食无忧悠哉悠哉的生活。凭着自己的绝顶聪明，勤学苦干，李斯拜名师学帝王术，辅佐秦王，一步一个脚印，将自己送上了大秦丞相的高位。按说你已经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了，你应该知足了吧？不，欲望最大的特征就是无法满足。当秦始皇暴毙，赵高胡亥勾结着要害死扶苏的时候，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做了帮凶，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呢因为被猜忌落了个腰斩的悲惨下场。世人都觉得李斯可惜，为李斯喊屈，觉得李斯这样的才华功业非常了不得啊。但司马迁看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个被欲望驱动的人啊。和李斯相比啊，史记里的范蠡倒真是个志存高远之人。范蠡看似每一步都在追求利益，跟着勾践打天下，大权在握，后来不从政经商了，追求富贵做巨富，享受万贯家财。可是范蠡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大志气，辅佐勾践，范蠡为的是实现自己施展政治才能的渴望。试问哪个有才华的人不想在年华正好的时候建功立业呢？所以范蠡人生最好的时候啊，都是跟随着勾践帮他出谋划策。勾践失败成了吴王的阶下囚，范蠡也没有立即转投他人，为人臣子的范蠡啊是尽忠尽责，陪着勾践卧薪尝胆，帮助勾践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抓住了机会，一举灭吴。这个功劳多大啊！可是这个时候范蠡却功成身退，直接辞职走了。这当然是因为他早就看透勾践这个人能共贫贱不能共富贵的本质啊。可是本质上这也是他志气高的必然选择。一个志存高远的人，一个不被欲望裹挟的人啊，总是能看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所以范蠡转头就走，毫不留恋富贵权势，而是去经商了。经商的范蠡呢，很快积累了巨额的财富，然后好不容易积累的财富他倒好，每一次他都在财富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散尽家财周济百姓。普通人成巨富难，成巨富后毫不依恋富贵，舍弃所有的家财做慈善，那就更难。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啊？这可是要么位极人臣的顶级权力啊，要么是富可敌国的顶级财富啊。为什么他能做到？因为对范蠡来说，这些不是他的欲望，是他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是他的志气啊。欲望是向外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因为本质上它就是对外物的一种贪婪，会不断的膨胀甚至吞噬良知。志气是向内的，是对自己精神的磨砺与要求，是不断的自我超越，所以志气是不会被外物所累的。一个人磊磊落落光明坦荡，凭着对自己的要求做事，做什么都是有志气的。一个人满身浮躁钻营计较患得患失追名逐利，那不管做看起来多么崇高的事，都只不过是自己的欲望在驱动。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幽默是一种很高级的智慧啊，也是一种生命的灵性，可以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文明了。司马迁《史记》里面啊，就专门为擅长用幽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这类人写了单独的一章《古籍列传》。《古籍列传》里面第一个出场的是淳于髡，淳于髡本人的身份啊，还是个齐国的赘婿，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赘婿而是被人看不起的。《古籍列传》里面的第二个出场的人物啊，叫幽梦，是楚国的越人，文艺工作者，但是那个时候的文艺工作者其实也就是逗君王开心的宫廷仆人。第三个出场的呢叫幽瞻，是个侏儒，秦国的小丑演员。幽不是他们的姓，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身份甚至让他们不配拥有

有一个完整的姓名，但他们从来没有看不起自己，反而凭借着高超的幽默智慧啊，改写了很多人甚至国家的命运。幽默的第一招叫心理按摩，投其所好。比如说淳于髡看到齐威王整天不理朝政，吃喝玩乐，淳于髡很着急啊，但你也不能硬劝，硬劝人家是君主，肯定是要恼羞成怒的嘛。后世很多文官啊，总觉得自己正直，文死谏嘛，不怕死。可是就算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也有好几次想杀死魏征的冲动啊，何况很多君主根本还没有李世民那个度量呢。所以淳于髡投其所好，知道齐威王喜欢猜谜，就打了个谜给他，说有一只大鸟啊，就在大王的院子里面，三年了不飞也不鸣叫，大王您猜猜这什么鸟？还用猜吗？大王直接给你掀了谜底，你说的不就是大王我吗？你的意思我懂，我告诉你，这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后来齐威王果然励精图治，一鸣惊人了。幽默的第二招啊，叫极致荒谬，触底反弹。比如说幽梦看到楚王爱马，这楚国人爱起一样事物啊，那真是爱之欲之生，恨之欲之死。楚王最爱的马因为日子过得太好，肥死了，而楚王痛哭流涕啊，要用大夫的礼仪来厚葬自己的马，还直接说了谁反对谁死罪。这下子没人敢劝啊，幽梦赶紧入殿仰天大哭，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楚王说你这是干啥呀？幽梦说大王啊，咱堂堂楚国物产这么丰富，怎么能用大夫的礼仪葬马呢？我求您，咱们要用君王的礼仪下葬马，金玉雕冠，士兵掘墓，老人孩子统统来为马发丧，诸侯要派使者来陪祭，祠堂也要给马立起来，封地也不能少啊，大王，这样诸侯才会知道您多么爱这匹马而不爱人了呀。你看这一通巴巴的，直接把楚王给巴拉醒了，赶忙撤了命令，按处理正常马的方式把马给下葬了。幽默的第三招叫御善反恶，同类对比。秦始皇有一次设宴，里面的人呢喝得很痛快，外面下暴雨，卫兵们站着淋雨，冻得瑟瑟发抖。诸如幽瞻看到卫兵淋雨非常同情，那又不能直接去替他们求情啊，自己什么身份啊，对吧？所以幽瞻想了个法子，他跑过去故意高声地挖苦他们，卫兵，我叫你们长得高，哈哈，只能站着淋雨吧，你们看我长得矮，我就能在里面休息呢。秦始皇一听就明白了，让卫兵减半，轮流值班。高级的幽默是悲悯，是善良，是化解困境的力量，也是一种人生境界。这三位卑微的小人物啊，凭着幽默这样一种有弹性和灵性的生命智慧，在君王有过错的时候不卑不亢，举重若轻地提醒君王，拯救国家。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身份卑微，但他们依然配得上伟大，配得上名留青史。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有一位作家说过，人的心灵是很脆弱的东西，但是一旦养成了习惯，就不容易被打乱节奏了。一旦养成习惯，就不用想着我必须去做什么，而是在你思考之前，身体就已经先一步行动了。如果我们都能以这样的心态把控好日常生活，我们就能平和冷静地面对各种事情。其实日常生活恰恰就是我们很多人生意义得以展开的锚点。在回归简单又扎实的生活之后，我们有时候就需要以哲学的视角去观察，去审视人与技术、人与阅读等等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围绕日常生活中的哲学这一主题词展开分享。
1: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站远一点才有机会感动》，作者郭韶明。

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两面加工》，说的是亲人之间的距离。在美国的儿子终于把在老家的母亲接到了身边，却发现母亲一直没有弄清楚他在这个家庭的角色。儿子干脆以辞职为代价，让母亲意识到妻子在家里的地位，并且打算趁失业之机让母亲回老家。计谋得逞，儿子却很难过。16年前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撑着一把伞站在雨中等他，手里提着饭盒、汽水以及用手帕包着的橘子。他们俩各湿了半个肩膀。儿子想，要是自己再能对父母无话不说该多好啊。可是和你的家人无话不说真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吗？未必。起码16年前的儿子大概不会觉得当时的饭盒和汽水有多么真实，多么值得回味。远离现场以及与现状的对比，让那个普通的雨天变得不太一样。不久前在父母的家里看到一封大学时写给我父亲的信，那是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城市和父母隔着300公里。我妈告诉我，那年我爸读完信泪流满面，而现在当我自嘲煽情能力还挺强的时候，与父母的关系依然是个跷跷板。同住的时候会针尖对麦芒，隔空对话的时候却一言一语全是关照。有一种距离让人觉得很远，尤其是老一辈的知识型父母，他们有些天然地保持着对亲情的克制，让你感觉不到与他们的亲。或许他们自己也没弄清如何在清高的身段下展

但是内心的情感，于是距离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障碍。他们的家人可能一辈子都觉得他们的心里没有爱，而实际上是对本性的压抑让一些东西藏得太深了。总之，亲情好像存在一个悖论，当你和家人的物理距离近了，心理距离却远了，物理距离远了，心理距离又近了。近的时候，更多体验到的是一种焦灼，悠然的状态总是要等到回望的时候才能真切体会。其实站远一点，不只是指现实中的距离，它更是一种内心独处的需要。站远一点也是一种适度的抽离，你知道家庭的中心在哪里，也知道活动的半径有多大。关键是有的时候你需要离开那个过于活跃的地带，作为观众去看看你生活着的现场，这样重新参与其中的时候，你才会看到更多从前没有看到的瞬间。

0: 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日常生活中的哲学。生活里的内耗、焦虑与压力，都是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难题，也是最直白的生活哲学。很多时候，痛苦并非源于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内心的纠结与抵抗。好，下面的时间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放下内在的抗拒，回归当下》，我们一起探寻消解负面情绪与当下生活和解的处世智慧。你是否怨恨你正在做的事情？它可能是你的工作，或者你已经同意了做这件事，并且你正在做，但是你同时又在怨恨和抗拒这件事。你会默默地怨恨与你亲近的人吗？你是否意识到了你因此而散发出来的能量是非常有害的？它会影响你自己以及你周围的人。请仔细观察你的内在，那里是否有一些轻微的怨恨和不情愿的迹象呢？如果有，请从心理以及情绪两个层面去观察它。关于某种情况，你思维所创造的观点是什么？然后请观察你的情绪，这是你身体对这些观点所做出的反应。请感受一下这些情绪，你觉得开心还是烦恼？这是一个你会选择让它进入你内在的能量吗？你有选择吗？也许你被利用了，也许你所参与的活动枯燥无味，也许与你亲近的人不诚实或令人厌烦，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是，你正在抗拒本然，你将当下时刻看成敌人，你在你的内心和外界制造了不快乐和冲突。你的不快乐不仅污染了你的内心世界和你周围人的内心世界，而且还污染了与你不可分割的人类集体的精神。我们这个地球的污染只不过是内心污染的外在投射，上百万个无意识的人没有为他们的内心世界担负起责任。停下你正在做的事情，与相关的人谈话，全面地表达你的感受，或者摆脱由你思维所创造的消极观点，因为你的负面思维除了加强你虚设的自我感之外，不会有任何好处。承认它的无益处是非常重要的。消极的心态绝对不是处理任何情况的最好方式。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让你陷入它的陷阱，并阻止真实的变化。任何在消极能量之下所做的事情都会被它所污染，并且会创造更多的痛苦，更多的不幸。有甚至，任何消极的内心状态都是具有传染性的。不快乐比

以疾病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通过共鸣原则，它会在其他人身上引发潜在的消极心态，除非他们具有免疫能力，就是高度的意识。记住，不快乐比疾病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那依你的建议，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这种消极的心态呢？答案就是丢掉。你是如何丢掉在手中燃烧的煤炭的？你是如何丢掉身上沉重而无用的包袱的？如果你认识到你不想再遭受痛苦的折磨或背负沉重的负担，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下它们了。你是否有应该做但现在又没有在做的事情呢？如果有，请现在就开始做吧。或者你完全接受你此刻的消极、懒惰或者被动，如果这是你的选择的话，请充分地享受它，请尽可能地懒惰吧。如果你完全进入这种状态并觉得有意识，你将会很快从这种状态中脱身。不管哪一种方式，你都没有内在的冲突，没有在抗拒，也没有消极负面的心态。压力的产生是由于你在这里却想到那里去，或者你在当下却想去未来，这是一种让内在分裂的方式。你的压力很大吗？你是否太忙于进入未来，而把当下变成你达到未来目标的手段？压力的产生是由于你在这里却想到那里去，或者你在当下却想去未来，这是一种让内在分裂的方式。每个人都在这样做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合理的。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动作快些，工作的快些，甚至用跑的，但是不需要抗拒当下，并且把自己投射到未来去。当你工作跑步的时候，全力的去做吧，充分享受能量的流动以及那个时刻的高能量。现在你就不会有压力了，也不会将自己一分为二了，就是在动，在工作，在跑，并且充分地享受它，或者索性丢下所有的事情，安静地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请观察你的思维，记住，观察你的思维并冲着它微笑。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日常生活处处藏着朴素的人生哲学，我们总追逐转瞬即逝的时髦事物，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旧物、旧文字。什么是真正值得珍藏的财富？该如何丰盈我们的内心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品读资深媒体人兼作家苗伟写给儿子的家书《那些过时的东西》，解锁日常背后的成长哲思。我小时候背过两天《滕王阁序》，也看过一点《古文观止》，因为当时真的没啥课外读物可看。上了高一，学校忽然要开计算机课，有华侨捐献了几台苹果二型电脑，要通过一次数学考试才能去学。电脑教室里铺着地毯，进去还要换拖鞋。也是在那一年，有几个同学商量着要去工体看一场演出，来演出的是什么威猛乐队。转过年，我在一台板砖录音机里听到了一首歌，叫《We Are the World》，才知道莱昂纳尔·里奇和迈克尔·杰克逊。我们那时候处在一个封闭的时空中，现在呢，我们仍在一个闭塞的地方。不过，家里有了苹果电脑，也有恐怖海峡乐队、绿洲乐队的 CD， 书架上也有两三千本书。可是我有

另一重担心，我怕你太喜欢那些时髦的东西，我怕你不喜欢那些所谓过时的东西。有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你翻来覆去的折腾不肯入睡，你妈说，快给儿子讲个故事。我没啥故事好讲，但可以给你背几首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春雨贵如油，随风潜入夜。咦，不对呀，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样过了几分钟，我就把会背的古诗全背完了。这些诗句有平仄，抑扬顿挫，不用什么技巧就能读出一种韵律。诗人写了一辈子诗，千百年后能被人记住一两句，就是了不起的诗人了。你睡着了，我躺在你边上想，不论你以后多讨厌文言文，也应该记住，千百年前有一个老头辞官回家，他说，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还有一个老头晚上睡不好觉，他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还有一个老头感叹春天消逝，写了两句诗，且看欲尽花惊眼，莫厌伤多酒入唇。往小了说，这叫学一点古典文学，往大了说，这是一种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我们的前辈写出这些细腻的诗词，塑造了我们的情感，塑造了我们的表达方式。当你凝望月亮、树木、河流、远山的时候，应该有几句诗垫底。我们上高中的时候，男女同学之间喜欢互送《简爱》，大概是因为书名中有个爱字吧。我大略看过一点《简爱》，看过一点《傲慢与偏见》，实在不如武侠小说好看。等到了上点岁数，我才发觉19世纪的英国小说很有意思。我偏爱这样一类故事，一个牛奶厂的女工，或是一个穷苦的石匠，或是一个想治病救人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庄严理想与平庸的际遇格格不入，只能过一种充满谬误的生活，在凄凉中淹没无闻。年轻时读小说，总想获得一些人生经验，把里面的人物分成好人和坏人。待心智成熟之后，我才看到小说中的复杂性，领略小说家知人论事的洞幽逐微。假设有一天你到英国乡下去喝一次下午茶，在座的是几位英国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可能不太爱说话，奥斯汀小姐会显得和气一些，但她常常言在此意在彼，不掌握反讽就领会不了她的意思。在这几位小姐面前一定要特别诚实，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时时刻刻都说实话。作中有一位男人婆式的小姐最难对付，她有个男性化的名字叫乔治·艾略特，她聪明富有同情心，偶尔也会出言讥讽，和她聊天千万不要轻浮地评价他人或自以为是地发表什么观点，她会让你更深刻地思考究竟什么叫做道德。这不是被人灌输进去的是非观念，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否坚持做对的事是一种极沉重的道德责任。他最有名的小说叫《米德尔马契》，是真正写给成年人看的。看完我明白一个道理，许多流行的东西如同纸币，一些过时的东西却是黄金。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眼中所见的或许是一些卑微的事物，慢慢的也就只做那些卑微的事情，人的高尚寄托丧失了，尊严感也就丧失了，我们不再相信自己身上更严肃的天性，心灵中更加美好的冲动全都减弱了，你得自己想办法去获取这种崇高感。看古希腊的悲剧也许是一个办法，听巴赫的音乐也许是一个办法，相信我，崇高感这东西不容易被唤起，却会飞快地褪去。你总要找点什么东西，保证大脑能够时不时地分泌出一点崇高感，这能让你过得更美好。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在高考结束至成绩公布的这一段真空期，也是心理问题容易找上门来的时期。心理专家表示，在这一阶段，如果没有进行很好的心理调试，考生往往会出现焦虑、迷茫和烦躁等心理、情绪以及行为的变化。那么，该如何应对高考结束之后的这段真空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高中阶段学业结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高考也是成人礼。学子们走出高考考场，也就走进了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高考虽已结束，但考试仍在进行。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适应这一角色转换，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到基层学校，大都及时给考生和家长发出了公开信。从如何应对高考成绩到高考志愿的填报，从考后假期生活、学习安排到未来人生规划，从防诈防骗、人身安全到为大学生活做准备，都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这也体现了全社会对考生的重视和关爱。从学校短暂回归家庭，在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转变阶段，在即将进入高校的关键期，从事事时时有人耳提面命的中学生，到需要独立自主面对学习生活的大学生这一角色转换的时期，如果不做好心理调试，确实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据专家介绍，考生在考试结束后主要会出现以下四种不良心理。一是失落自卑心理，因为考试没发挥好而产生失落感、负罪感，觉得前途渺茫。二是焦虑抑郁心理，成绩尚未出来之前，自己心里没有把握，持续焦虑烦躁，因而寝食难安，情绪不稳定。三是过度放纵心理，考试结束后通宵游戏、熬夜刷剧、日夜颠倒、饮食失衡等等，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四是价值感缺失心理，部分考生在考后丧失了学习目标和动力，价值感缺失，十分迷茫。专家建议，当考生出现上述情况的时候，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心理调试。首先就是适度放松，考生在考试后仍要规律生活，保持正常的饮食、睡眠，尽可能不要打乱自己的生物钟，有意识地控制心理活动，不要去多想考试及其结果，而是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第二，寻找目标，考生可以和家长积极沟通，共同探讨假期的生活方向，例如考驾照、短暂外出旅游等等，或者帮助家长做做家务、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这些都有益于考后心理平衡。如果孩子没有主动沟通，家长也可以找个机会和孩子进行平等谈话，了解孩子的想法，一起探索人生下一阶段的方向。第三，学会调节，学会接纳负面情绪，通过有效手段帮助自己面对和处理。比如每天抽出一点时间进行深呼吸放松和想象放松训练，有助于保持平和心态。同时可以主动地和信任的人沟通，把自己不好的情绪表达。

出来寻求帮助。无论家长个人心境如何，都要为孩子的良好情绪助力。孩子向家长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耐心倾听，接纳孩子的情绪，适时给予支持。同时，家长应避免与孩子反复谈论高考话题，不在无形中给他们增加压力。专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为高中阶段高考做一个小结。如果考生通过反思，真正认识到18岁人生12年求学生涯的得失，那将是最完美的答卷和最优秀的高考成绩。当然，如何理性地看待高考成绩是走出考场后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高考是一次考试，失常或超常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考生对自己的高考成绩都是心中有数的，但仍然需要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未来的路很长，学会接纳自己，认识自己，成为自己，一切皆有可能。亲爱的朋友，人生是一门需要永远休息的课程，或许当你走出高考考场的时候，真正的大考才刚刚开始。这也就意味着从这个假期开始，你需要全方位的自觉备考。如何理性面对高考成败是第一道题，解好这道题是开启精彩未来的基础。过去时刻有老师家长跟着，但往后考生是自己的主人，自律即自由，高度自律即高度自由。那些超越单纯知识学习的意志力、独立思考、情绪管理、精神气象、人格魅力、爱与幸福的能力、关系把控力等等，这些重要的素养都很难从课堂上学到，需要考生开始自学。当然，刚步入成年人门槛的考生，人生阅历仍然相对单薄，仍然需要老师、家长乃至全社会的引导和帮助。这张高考试卷外的第二张考卷，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一起作答。最后，我还是想说，高考的终章是人生新的一页的序言。在此，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在九月金桂飘香的时候，在理想的大学开启新的青春篇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三集，一波三折。

0: 随达尔文的脚步，见证他的圆梦之旅，邂逅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
1: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1831年达尔文收到了一封信，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封信彻底改写了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这封信是亨斯洛教授写来的，信里他告诉达尔文，自己已经郑重推荐他担任罗伯特·菲茨罗伊舰长的私人伙伴兼博物学家，加入小猎犬号的环球考察之旅。收到这封信，达尔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咱老话也说了呀，好事多磨。从1831年夏天收到推荐信，到年底小猎犬号正式起航，这四个月的时间，达尔文的航海愿望真的是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反复，好几次眼瞅着机会就溜走了，但是呢，也总能峰回路转，所以咱不得不说，达尔文的运气确实很好啊。最开始呢，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是坚决不同意儿子出海远航的。你想啊，那么远是吧，那会儿又没有什么雷达呀，定位啊，什么都没有，这孩子去这么一趟，谁知道能不能回来。父亲的担心当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不过这位单亲父亲也并不强势，更不专制，而是有理有据列出了至少8条反对理由。换位思考一下，父亲的担心也完全合情合理，达尔文听完也是心服口服，打算听从父亲的安排。可是罗伯特医生从儿子的眼神里面看到了他藏不住的失望和失落，最后他还是松了口，给了一句缓冲，如果你能找到一位见识卓绝的人支持你去，我就不再执意反对。达尔文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专程请舅舅出山劝说父亲。舅舅当然是特别支持他的梦想的，所以顺利说服了罗伯特医生。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但是意外又发生了。菲茨罗伊舰长中途物色到了新的人选，这个消息让达尔文瞬间心情荡到了谷底。亨斯洛教授不甘心就这样错失良机，立马让达尔文亲自前往伦敦面见舰长，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儿。达尔文赶到舰长家里，没想到菲茨罗伊一见面就笑着说，那位替补人选因为公务缠身没办法参加航行了，如果达尔文你还有兴趣，咱俩可以好好商量呀。悬在达尔文心里的那个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达尔文坦诚地跟舰长表示，前往南美洲考察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菲茨罗伊被他的热情和诚意打动，说愿意跟他同行，但有几个必须前提咱得说好了。第一，随船科考需要上报海军部审批，你得耐心的等待，能不能把你这个人给审批成功了，那我可不知道。第二，小猎犬号船体狭小，没有独立的单间，需要你跟别人一起住，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第三，海上航行生活非常艰苦，绝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浪漫，长达几年的旅途还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达尔文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所有困难我早都已经考虑周全了，绝不会半途而废。可交谈过程当中

0: 他一直有一点困惑，啥困惑呢？就是这个舰长总会盯着他的鼻子看。等到两个人熟了之后呢，达尔文才知道为啥总盯着他鼻子看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看到这段，我都笑出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舰长看他鼻子的理由是啥？说这个菲茨罗伊舰长特迷信，他就相信这个面相。他当时看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就认定他不适合航海。可以说，达尔文差点就因为鼻子的长相，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远航。好在心诚则灵，他的真挚打动了舰长，菲茨罗伊放下了迷信的偏见，正式接纳他加入航行队伍。
1: 历经父亲极力反对，舰长人选临时更替，甚至还因迷信险些与机缘擦肩而过。达尔文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下了随船远航的名额。满心欢喜的他即刻返乡，心中满是对环球旅程自然探索的憧憬。前路茫茫且充满变数，这次航行能否一帆风顺？登船起航后，达尔文又将遇到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好不容易敲定了出行资格，达尔文立刻回到家里，在姐姐们的帮忙下收拾远航的行装。本来呢，到12月初，小猎犬号就已经准备起锚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10号、21号两次出海，都因为海上风浪太大，被迫返回了。一直到12月27号，这艘战舰才算是真正扬帆启程。咱别看这个小猎犬号挂着战舰的名号，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主要任务是远赴南美洲去测量海岸数据，但是按咱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就是一艘小船儿，它只有28米长，是那种双桅木帆船，外表呢真的是平平无奇。根本不是咱想象当中那个军舰啊，很这个豪横的样子。只要是海上起那么一丢丢的风浪，这艘木船就会颠簸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在18、19世纪，英国为了对外扩张他们的殖民统治，派出大量这类木帆船奔赴世界各地，开拓疆域，掠夺资源。那个时候技术落后，航行非常危险。这一点，菲茨罗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很直白地提醒过达尔文。不过那个时候达尔文也才20出头，第一次航海，他兴奋着呢，还没来得及去思考什么生死大事，就先被这个运船狠狠地折磨了好长时间。出海头几天，海上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达尔文运船反应非常的严重，胃里是翻江倒海，吐得一干二净，最后空着肚子只剩下干呕了，整个人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好几次都差点昏过去。糟糕的不只是运船，居住条件更是跟他想象的天差地别。虽然舰长很早就提醒过，说我那儿住宿条件可不好啊，你做好思想准备。他当时拍着胸脯，我没问题，就随便住哪儿都行。但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住的地方呢，是船尾非常小的海图室。这个海图室大半的空间呢，都被长方形的海图桌给占据了。白天这里是工作人员查看海图、规划航线的办公地，到了晚上就在海图桌的上面挂一张吊床，这就是达尔文的床铺了。本身他就晕船，你再睡到那个晃到那个吊床上，你想想他那滋味，他咋受啊？遇上风浪更是雪上加霜。小猎犬号归属海军编制，军纪如山，违抗命令就要接受惩罚。菲茨罗伊舰长远航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众，他深深地知道只有严格管理才能让年轻的船员应对远航当中的各种复杂险境。也就是因为长期远航孤独枯燥，菲茨罗伊舰长想要一位学识渊博的友人来相伴，可以闲谈交流，这也是他邀请达尔文同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博物学。起航之前，菲茨罗伊送给达尔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正是查尔斯·莱伊尔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巧的是，这也是亨斯洛教授特意建议达尔文带上船的一本书。之所以选择地质学，是因为19世纪欧洲是博物学的黄金时代，而地质学正是博物学的基础。当时大众呢都热衷于地质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地质学家也提出地球一直在随时间缓慢

0: 慢变化，脚下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早在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就提出了渐变论，也叫均变论。他观察到岩层经过风化变成沙粒，被雨水冲入河流，汇入大海，海底沉积物固化成盐，再经由地壳运动抬升为陆地，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可惜哈顿的作品语言晦涩，理论没能传播出去。直到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莱伊尔完善了这套理论，写下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将今论古这样的一个法则，认为现在是解读地球过往的钥匙。莱伊尔在书里把地球比作是动态系统，岩石始终在不断的演变，还大胆推测地球上的生物或许也存在类似的变化。这个全新的想法深深启发了达尔文，他满心期待能在环球考察当中验证莱伊尔的观点。经过十天的海上航行，1832年1月6号，小猎犬号驶入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是达尔文大学时候就心心念念的梦想之地。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经在书里面极力描绘这座群岛的美景，现在它就在眼前。达尔文站在甲板上远眺特内里费岛，山峰高耸入云，峰顶白云缭绕，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岛休整，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岛上驶来一艘小船，海军军官带来了命令，说呢，英国正流行霍乱，所有英国船只和人员一律禁止靠岸。菲斯罗伊当机立断，下令继续航行，众人只能是遗憾放弃登岛，驶向佛得角群岛。达尔文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朝思暮想的加纳利群岛。十多天之后，达尔文慢慢地适应了舰上的生活，正式开启自己的博物学家工作。他亲手制作了一张小拖网，从船尾放到海里，拉动绳索就能变成桶状的这种过滤器，跟着战舰在大西洋缓缓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像渔民那样收网，为了不弄脏甲板，他还特意铺上了帆布，把打捞的收获的这些战利品啊倒在上面。拖网捕不到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所以它捕到的大多都是虾呀、蟹呀这些甲壳动物，还有水母、放射虫、大量的浮游生物。那这些都是达尔文早年求学时候接触过的海洋生物。现如今他第一次独立采集研究，内心还是很兴奋的。他把标本分门别类，装进防腐玻璃瓶，贴好了标签，详细记录采集的时间、地点和编号，专业又严谨的这个样子让船员们非常的钦佩。达尔文呢和船上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像这个菲茨罗伊舰长情绪经常有大的这个波动，他也非常尊重他情绪的这种波动，也从来不摆架子，跟水手打成一片。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也让他收获了全船人的喜爱。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达尔文慢慢熬过了晕船的折磨，适应了船上简陋艰苦的居住与作息，也认真做起了海洋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达尔文待人谦和，做事严谨，很快和舰长、水手们都相处得十分和睦。当航船陆续停靠一座座海岛，他会发现哪些新奇的自然物种，独特的地质景象又会给他带来怎样全新的思考呢？
0: 驶离加纳利群岛十天之后，小猎犬号抵达圣地亚哥岛，在这个地方停泊了三周。达尔文每天早出晚归，走遍岛屿各处，采集石头、昆虫、鸟类、鱼类、植物等等各类的博物标本，晚上呢就在海图桌上整理标本和野外的记录。 最让达尔文感到新奇的就是岛上的章鱼。

0: 鱼，这些章鱼呢是经常栖息在退潮之后的水坑里的，身手非常的灵活，长长的腕足长着非常有力的这个吸盘，能钻到那么狭窄的石缝里面，你是很难捕捉它的。不但是行动敏捷，还能瞬间喷墨染黑海水，趁机逃走。更神奇的是，章鱼还能像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以此来躲避天敌。而这座岛屿的地质景观更让达尔文着迷。海港旁边的海崖上，有一条绵延几公里、高出海面十几米的白色水平堤坝。岩层里面藏着大量的贝壳和珊瑚，这些贝类至今仍然是生活在附近的海域的。堤坝坐落在古老的火山岩之上，表层还覆盖着黑色玄武岩。所以，通过这种种的迹象，达尔文就大胆地推测，远古时期熔岩流入到大海，覆盖了贝壳和珊瑚海床，高温把它们煅烧成了石灰石晶体，又经过地质作用形成独特的地貌。可是历史记载里面，这座岛从来没有什么火山活动的迹象，直到他用地质学原理的均变论来解读，哎，这个时候才豁然开朗。什么原因呢？这是水下火山喷发，然后呢？整座岛屿被抬升到了海面之上，形成的这么一个奇观。这一刻，达尔文深深地感叹火山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也萌生了撰写地质学书籍的想法。后来，人家还真的就完成了三部地质著作。离开圣地亚哥岛，小猎犬号向着赤道航行，一周之后抵达圣保罗群礁。这个途中风浪骤起，达尔文的晕船老毛病又犯了，看书、整理标本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只能是躺在吊床上去煎熬、去挨这个日子。直到越过赤道，风向转为顺风，船体不再剧烈的颠簸，这他才算是恢复了状态。远远看过去，圣保罗群礁洁白耀眼，其实是黑色火山岩表面覆盖着厚厚的什么呢？鸟粪在赤道阳光的照射下反射了白光，登礁之后呢，众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成千上万只的海鸟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礁石上，对人类的到来，人家根本不 care，根本不在意，常年远离人烟，让他们根本不怕陌生人。这座小岛荒芜至极，没有任何草木，连地衣都无法生长。只有少数昆虫和蜘蛛存活，昆虫依靠海鸟羽毛和粪便寄生，蜘蛛呢又以捕食昆虫为生。达尔文不禁感慨，这或许就是新生海岛最早的原住民了。众人在这儿采集了岩石、鸟粪的标本，水手呢也捕捉了海鸟和海鱼，在船上饱餐了一顿。
1: 小猎犬号终于抵达南美洲大陆，达尔文一头扎进热带丛林。尽情探索，收集了大量从未见过的动植物标本，可当地残酷的奴隶制现状也让他和舰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分歧。广袤的南美大陆还有多少神奇生物等待达尔文发掘？这场观念冲突又会给二人的同行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832年2月28日，小猎犬号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上岸第二天，达尔文就迫不及待地独自走进了热带丛林。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难以平复的心情。在他的笔下，热带丛林的美景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优雅的草木，奇特的寄生植物，绚烂的鲜花，翠绿的枝叶，满眼生机，让人目不暇接。突如其来的热带暴雨倾泻而下，达尔文躲在大树下避雨，即便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也丝毫没有冲淡他内心的热情。他在丛林里采集了大量的昆虫标本，第二天还带上助手重返林间，收获了无数英国从来没有见过的鸟类、蛙类、蜥蜴、植物等等标本，每天晚上都挑灯整理，忙碌又充实。可巴西秀丽的风光之下，残酷的奴隶制也让达尔文深恶痛绝。他家三代人都坚决反对奴隶制，他同情奴隶的遭遇，欣赏他们的善良勤劳。可在这件事情上，他和菲茨

0: 罗伊舰长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说呢，在一次宴席上，有人就在那儿声称啊，说这个黑奴啊，在奴隶主庄园的那个日子，比他们在非洲原始部落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在这儿他不比在那儿好吗？菲茨罗伊也附和，哎，对，我同意这个说法，奴隶制是教化野蛮人的最佳制度，还说起自己在庄园做客的时候，奴隶们都亲口表示，哎呀，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需要自由的。达尔文听到这儿之后忍不住反问，奴隶在主人面前的回答又怎么会是真心话呢？温和的语气里带着嘲讽，让性格孤傲的菲茨罗伊勃然大怒，他质问达尔文，哎，你小子，你还要不要跟我一桌子吃饭呀？年轻气盛的达尔文哪能咽下这口气，马上就走了，不吃了，离席了。但是回头他心里也有点忐忑啊，就怕这场冲突让自己这个科考旅程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几小时之后，菲茨罗伊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主动派人向达尔文道歉，邀请他继续一同进餐。这次冲突也成了两个人近五年相处当中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之后两个人都默契地避开和这类相关的话题。1832年4月18号，小猎犬号抵达里约热内卢，这里呢，当时还叫巴西帝国，也就是现在巴西的首都，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美洲的重要基地。夜幕下的海港，船舰密布，群山环绕，白天热带植被繁茂苍翠，美景让达尔文直呼不虚此行。离家好几个月的他也触景生情，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1: 里约热内卢的自然风光抚慰了达尔文的思乡之情，家人的来信更让他倍感温暖。借着船只长期停泊的契机，达尔文上岸安居，聘请助手，深入内陆，开启了沉浸式科考。这段悠闲又充实的科考时光会收获哪些重磅发现？半年多的远航经历又在他心底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呢？
0: 里约热内卢是英国邮件分发地，达尔文如愿收到家人来信，字里行间的思念让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小猎犬号将在这个地方停泊三个月，勘测海域，绘制海图，达尔文可以上岸居住，自由开展陆地科考。他很快就租好了房子，聘请当地画家担任助手，他想要深入内陆考察。在一处乡间的小农舍，达尔文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他发现南美洲和英格兰截然不同，英国的风景让人不停地前行，而这片新大陆处处都是新奇生机，每走一步都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林间的雨蛙、蟋蟀还有蝉组成了天然的合唱队，雨蛙小巧灵动，脚趾带着吸盘，甚至能攀爬光滑的玻璃板。达尔文还发现了会发声的蝴蝶，双翅翻飞的时候会发出咔嗒咔嗒的机械的声响，十几米出外都能听得很清楚。后来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这种蝴蝶翅膀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十分的奇妙。在里约热内卢停留的三个月里，达尔文深入到了内陆丛林，采集海量动植物标本，每天都忙碌而且很充实。他给妹妹写信说，热带森林的美景已经让我太沉醉了，采集的新奇标本足够往后研究一辈子。1832年7月5号，小猎犬号告别里约热内卢，向南驶向阿根廷。回首半年航程，达尔文熬过了痛苦的运船期，在圣地亚哥岛收获了地质启发，采集了无数新奇标本，也经历了和舰长的观念冲突，更是在自然观察当中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7月26号，历经三周航行，小猎犬号抵达蒙德维蒂亚港。他们到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当地军事政变，所以没有办法登岸。即便是困在了船上，达尔文也没有虚度时光，他带着助手坐船去了附近的小岛，采集动植物标本。 接下来的两年，小猎犬号将开启南美洲东海岸以及南端海岸的勘测任务，往返于蒙德维蒂亚、还有福克兰群岛和火地岛之间。而达尔文也将踏上更深入的内陆科考之路，在南美大陆开

0: 开启一场改变世界的探索之旅。
1: 本期我们一起见证了达尔文在大西洋海岛探索地质奥秘，登陆南美丛林，饱览热带风光。但达尔文的环球科考与思想成长之路才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还会有哪些颠覆性的发现？一路的所见所闻又会怎样催生他对生命演化的思考？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达尔文南美探险的精彩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都是谁的？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0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

0: 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6: 大家好，我是易莲。
4: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述孝庄和康熙的祖孙情。上一期讲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年仅八岁的玄烨登基为帝，改元康熙。为了稳住幼帝登基后的动荡朝局，顺治临终之前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四位大臣为顾命大臣，辅佐康熙处理朝政，而孝庄则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居中协调，暗中把控，成为四位顾命大臣和幼帝之间的核心纽带。在康熙亲政之前这八年时间里，孝庄一方面尊重四位顾命大臣的辅政职权，安抚索尼，拉拢鄂必隆，孤立鳌拜的势力；另外一方面，他悉心教导康熙读书明理，洞察朝局，培养他的帝王心性与决断力，同时暗中联络忠于皇室的力量，为后续康熙亲政除掉鳌拜埋下伏笔。在孝庄的周旋与布局下，虽然有鳌拜专权的隐患，但是朝堂整体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权力真空的动荡，也为康熙的成长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孝庄或许没有想到，在他年近五十的时候再一次辅佐幼帝，托举爱新觉罗家族，而且他辅佐顺治和康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八年。那你们怎么看这两个阶段对于孝庄来说有什么不同？
5: 他身上的这些偶然性其实是历史大势的偶然性，但都集中在他身上了，都没有另外一个人替代他。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遇到的这都是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事儿，他一如既往的依靠他的这个忍耐和平稳，他在处理这些事儿。你比如对康熙的这个，第一个他首先就发现了，如果这个皇帝小，你用宗王来辅政就会有多尔衮的这个情况。因为宗王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有军功，第二个他有骑重，第三个他能替代你。多尔衮想替代顺治也很容易，因为八王分治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被推举出来，所以呢有危险。孝庄设计了一套让他的孙子避免他的儿子面临的被叔父或者被宗王威胁的这个不会，因为毕竟辅政大臣是你的下级，理论上他是篡不了权的。第二个呢，既然他还是一次政治性安排，孝庄也像对顺治一样发出了一个正式的书面文件，但是从现在开始孝庄成为一个女人，特别是把这种舐犊的亲情全方位。所以我们由此就发现，一个女人怀着纯粹的母性的爱来做的政治重大决策，跟站在社稷安危的这个视角下做的重大决策，我们就发现同样的环境做的方式、效果、对方的反应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孝庄跟一个职业化或者叫政治化的孝庄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个分野。
6: 这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在顺治的这个养育的过程里面，孝庄是他其实是不安全的，他时时刻刻有那个危机意识和求生的那个本能被激活。然后到了这个康熙的这里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他基本上他的安全感和掌控感已经拿回来了，那么他才有那个空出来的，我们说心理空间也好，空出来的这个人情的那个空间也好，去展现他作为人的这一面，之前说的松弛的那一面，或者是细腻和情感的那个部分，他才有机会去流露出来。而且在康熙身上也看到说，那他的情感和人情的部分和他过往经历的那些政治思考啊和理性的部分，他开始在一个整合的方式上去影响这个帝王。我们说他其实是一个更统合、更一致，然后也更有情有理的这么一个存在。那在这种情况下教养出来的结果，那当然

0: 是不一样的。
1: 为了拉拢辅臣之首索尼，孝庄不惜打破大清立国以来的满蒙联姻惯例，为康熙迎娶了索尼的孙女。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他牺牲了自己蒙古科尔沁母族的利益啊！怎么来看他的取舍逻辑？因为同样是帝王婚姻，孝庄对顺治却始终坚守满蒙联姻底线，坚决要求他迎娶科尔沁女子。
2: 孝庄呢，他一直还是把爱新觉罗家族或者叫皇权的看得比他科尔沁的利益要重的，所以他有意无意的接受了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婚姻跟我目前要解决的最大的这个政治任务或者叫军事任务有关系。那他跟索尼联姻，显然首先就是他当时第一个，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成为大一统的中央朝廷以后，科尔沁就变成一个外藩，他就不像皇太极，就是我离开你科尔沁，我入不了关，我进不了中原，已经不是了。他是外藩，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时候，对于康熙而言，最大的危险可能是慢慢的看出四个辅政大臣里鳌拜独大这个迹象已经很清晰了。对于孝庄而言，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跟当初皇太极把科尔沁捆绑到战车上一样，我把索尼，你不要说你老了，不要说你跟鳌拜没冲突，你也不想参与，我给你捆绑，我让你的孙女儿嫁给康熙，你就成为皇族的这个利益的叫一致行动人。他这时候想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康熙获得最大的安全以及未来的空间。所以索尼一被捆绑，立刻就一改原来颓废的状态，刚联姻完第二年就说皇帝应该亲政了。就是孝庄实际上他的这个咱们说直接态度也好，或者他的三观也好，已经完全的站在了爱新觉罗家族这块。那此前孝庄我们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当妈，他甚至都没有当正常女人的机会，但是他一旦相对年龄成熟了，经历多了，他总会母性占第一位，他总会想我为什么当妈这么失败，我还能不能当一个好妈。另外女性对于这个亲子的这个情感是天性的这个渴求的，我就是需要有承欢膝下的，这些东西加到一起，他这时候的思路跟原来不一样，他完全站在了跟康熙一体的这个，而不像顺治我是教导你，你一定知道你怎么才有今天，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什么，这是不会当妈当爸的人，就等会当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是唯一的，别人的好在我看来不值一提。
1: 嗯，所以这两点殊途同归了哈，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在皇太极身边那么多年，已经明白婚姻就是一个筹码，
2: 对，
1: 是资源配置。所以他无论是要求顺治娶科尔沁的女子，还是给康熙娶索尼的孙女，
2: 筹码最大化，
1: 筹码最大化，都是他不得不这么选择。那另外一点就是顺治因为婚姻的问题满朝皆知，包括康熙应该也知道他父亲有这么一出，所以呢没有给他娶科尔沁的女子，也是让康熙能够感觉到祖母的一个态度。
3: 所以你看孝庄其实很厉害，是他不论有没有权力，不论是不是在高位，他能让自己一直保持在这种不断的反思调整和自我学习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敏锐度和一个我们说的决策的这个最大化和最优化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持续的在反思和积累，所以他反而年龄越大的时候他越智慧，他越能够有那种就是政治上的调整和他的情感上的统合。
1: 这个变化是非常稀缺的，因为人有的时候年龄越大会有一个什么词儿，老顽固
3: 啊，对，他就很容易僵化嘛，
2: 越愿意体现我的支配能力，
3: 哎，对，或者他容易滞留在某个阶段，我就不再进步了，我就独断专横了。但是你看孝庄其实他一直有在反思和调整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格局的大小可能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够长时间的一直维持住这种反思的能力。
1: 对于康熙的帝王教育，孝庄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康熙晚年回忆啊，说他从学步说话开始，他就遵照祖母的教导，一言一行都有规矩，即便独处也不能够逾越分寸，稍有不对就会受到批评。正是这样严格的管教才让他有所成就，可以说没有孝庄就没有后来的康熙。为培养合格的君主，孝庄为康熙制定了严格而且全面的帝王教育计划。我们在讲康熙童年的时候曾经讲过，孝庄为康熙组建了一支顶配的名师天团。从帝王的教育培养来说，康熙严格来讲是孝庄的第一个实验品。顺治因为多尔衮的阻挠，一个月才能见到母亲一面，所以孝庄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对顺治进行教育规划。那从我们刚刚列举的这些记录啊，你们觉得孝庄心目中帝王的成长标准是什么样的？
2: 我感觉呢，以孝庄有限的人生

0: 阿星觉罗家族呢一直是在皇太极的羽翼之下，这种我觉得他可能不分他参考了皇太极，这个因为顺治在他看来可能不可取的地方会很多，他从皇太极，因为皇太极确实太成功，我们此前讲皇太极用了巨大篇幅，他一件事接一件事干，所有的事都是最难的。 其实真正如果没有皇太极这个过渡的话，女真部落想最后能够成为大一统文明的这个朝廷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每个阶段都有各种冲突。哎，皇太极就是一步一步内外就这么处理掉了，所以呢，应该理论上呢，他这个更多的参考皇太极，恰恰皇太极的东西呢，因为多尔衮洗掉了很多，康熙见不到太多。 刚才说他把康熙当成实验品，我觉得那也可能是倾注全部自己的未来培养的唯一的，他没有选择了，他已经接受不了失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这个时候突然母性，加上此前的阅历，他甚至有一些在皇太极身边学到的一些东西，想赶紧传递给康熙。甚至我觉得康熙之所以会成为大帝，他有效地继承了皇太极的很多的秘诀，包括多尔衮。孝庄跟多尔衮之间一定是盟友加敌人。
1: 其中部分在对抗豪格极有可能他们俩盟友的利益还大一些，所以他甚至把多尔衮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容纳到帝王，因为事实证明清朝前期这两个皇太极加多尔衮是帝王的巅峰，就是在建制化的体系里，咱不单纯说战力，这两个人是巅峰，而且他们俩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康熙的培养中学我们看是孝庄，其实有可能是通过孝庄把那两个人的东西灌注给康熙了。
2: 精神分析动力里面有一个词叫精神繁衍，就是你看人和种群，特别是动物性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最大动力就是繁衍嘛。但是人不同，人还有文明，孩子是那个白板，如果我可以透过养育他，我能够就看到我身上好的品质和我过往人生中宝贵的好的经验，在精神层面能够繁衍下去。 那么这也是人的本能的一个部分，因为孝庄在顺治身上，他其实没有功夫完成这个步骤，或者他的机会太少了，
3: 没条件，
2: 哎，没条件。康熙就正正好，然后他过往的那个遗憾啊，过往他积累下来那些想要去传递下去的经验也好，或者传递下去的一些特质也好，那其实在康熙身上，他真的有个非常好的出口。 然后他这个机会就成了他过往已经非常成熟了的那些精神产品或者是人格产品，那么他就想要倾注进去，那就是一个本能的推动，再加上机会的一个契合。康熙亲政之后，孝庄在为君之道上曾经对康熙有过明确而深刻的告诫，他说：“自古以来啊，都说做君王是最难的，天下百姓众多。” 天子以一人之身凌驾于万民之上，百姓的生存养育、安抚教化，无不对天子心怀期盼。你必须深思啊，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的道理。天下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大清的国作才能够绵延不绝、永享太平。你要保持宽厚仁慈、温和善良、恭敬有礼的态度，说话要严谨小心，日夜勤勉尽责。 与此同时，孝庄也没有忘记满洲的老本行，常常劝勉康熙：“祖宗骑射开基，吾辈不可废弛。”我们上一期在讲顺治亲政的时候，孝庄以告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这次依然是以书面形式，但不是告谕啊，就是作书以示康熙。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指导康熙为君之道。你们怎么来看这两次内容的区别？
0: 单纯从这个咱们说书面或者叫告谕。 这个来指导皇帝呢，大体上基本还是一脉相承，就是你作为帝王，你要有帝王的这种气质，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个人，比较任性啊，个人恩怨啊，个人急躁。我觉得这就是他一生以来这种隐忍，因为他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是相信偶然性的。我们此前说萧三番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三番确实该消，你等两天，可能那谁会死？他相信偶然性，因为他身边经历的这种太多。那你作为帝王，你格局要大一点，你要 注意，就是按有一些常规的必然性的东西做偶然性的东西，尽量忽略。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他这个时候咱还是这么说，他还是亦师亦母。所以这种书面的东西或者叫理论性的东西还是有，但再往后他越来越在这种导师的这个身份上再往后退。
2: 而且我们刚刚前面讲顺治的亲政的那个时候，孝庄给告谕的这个方式其实很像是父性的那个职能，他更多的像是一个妈妈站在了爸爸的位置。 他妈妈那个部分并没有出现。 到养康熙的这个部分才能看见说他有点偏向雌雄同体了，身上既有女性的那个部分也有男性的那个部分，既有父性也有母性，他才开始整合。而像刚刚李欣老师

0: 说的，可能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个权力啊、政治啊，和他人或者是当初那个环境给他塑造出来的那个负性的功能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开始慢慢的褪去，真实的女性的那个本能和主体性的部分就会慢慢呈现的更多一点。
1: 而且通过给顺治和给康熙告谕的内容啊，能够看出这父子俩的一些性格区别。你看写顺治的时候专门有一句说，你要慎用皇帝的威严，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容易愤怒。康熙就没有，说明康熙比他的父亲情绪稳定。我觉得最起码有这么一点。
0: 是是，
2: 咱们讲康熙童年讲过，孝庄教给他什么东西，他要做到更好，就像一个学霸对班主任一样。顺治不行啊，一个月才能见妈一回，在内廷连他的亲戚对他都是很轻视，包括肯定人跟人性格不同。
0: 你要我们这个搞心理的来看的话，那顺治明显是有早期的依恋创伤的，他的人格会有一部分卡在那个恐慌的那个部分上，那恐慌的情绪一直没有被养育好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这种冲动控制能力啊，然后情绪稳定程度啊，他就都不是那么的好。
2: 对，听众朋友应该重听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讲顺治有一个基本点，就是他皇权人格极其完整，但是真正的个人人格是有巨大缺陷的。康熙不是，康熙的个人人格也很完整。
1: 所以康熙即便小的时候没有在父母身边长，或者说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但是他得到了人间最朴素也最真实的一个母爱的情感，就是他的那些乳母对他实在太好了。
0: 而且你看他养育的环境稳定，然后养育者稳定，这是小孩人格底色稳定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2: 历史评价康熙除了这个雄才伟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少有的叫有人情味儿的。你看他对孝庄，然后他对他乳母，然后他对皇后死后，包括咱说到最后对他几个儿子，如果没有他的那个那么溺爱，他这个人情味儿就是他童年人格完整，受到的爱其实比较充盈。
1: 嗯，宽厚仁和这部分呢，翻看《清史录》啊，里面记载的实在太多了。
2: 对，
1: 清史稿记载啊，说孝庄不干政，但是朝廷的重大人事任免，康熙多数情况都会向祖母请示，然后再行动。所以很多人认为孝庄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控制朝政啊。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关系？是权力控制，还是孝庄作为康熙的指导老师在为他指点迷津？
2: 哎，这个就是一个是孝庄因为历经四帝，所以他对于整个满清此前和入关之后的事他知道的都就像一本这个百科全书一样。康熙所有不懂的，如果想借鉴以前，还有比孝庄更直面当时情况。你查什么满文老档，毕竟是书面的，又被洗掉多少。首先孝庄是一个宝库，这个没任何说的。第二个，显然康熙真的把孝庄当成亲妈，两个人的感情立场、政治立场、利益的这种分割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才能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萧三番了，那个陆营起来了，任用了很多新的，包括索额图、明珠都是少壮派的了，跟原来孝庄已经没有更多的接触了，他为什么还能每件事都问孝庄？因为后宫里康熙唯一能够情感依赖和相近的只有孝庄，孝庄做的所有事都是我乐于接受，而且我按照他做的一定都是对的，这才是双方的真感情。这再次证明了教育让对方接受你是他真正的依赖和朋友往往会更好，但是显然现在做不到。为啥呢？就是在孩子心目中父母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让孩子不信任。孩子信你对我好，但不信任你有能力能做得到让我好。
1: 康熙亲政之后，除鳌拜、平三藩两大关键时期，孝庄始终在幕后运筹帷幄，全力支撑。尤其是八年三藩之乱期间，孝庄稳定朝局，安抚老臣，以身作则，厉行节俭，将宫中物资充作军需，更是在清廷无兵可调之际，举荐土海平定蒙古察哈尔部叛乱，解除了后方威胁。康熙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和爱戴，亲撰表文，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你们怎么来看这段艰难的岁月对祖孙两人关系的影响？
2: 首先我们讲平三藩的时候讲过啊，康熙犯了很多错误啊，他弄鳌拜的时候就冒了巨大风险，他那时候那种风险偏好极高，其实以鳌拜的那个力量随便带几个随从，如果当时反制立刻就完了。平三藩也是一样，到最后事实证明平三藩风险极大，每一项偶然性康熙都做不稳的。所以其实这个三藩虽然成功了，最后用了八年，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反思的话，康熙其实错误极大极多，但我们看不到孝庄劝他说你怎么这么急啊，没有，我们从有限的史料看，孝庄就是站在他后面帮助他，不是你突然叛乱，孝庄不会说你好好反思一下，你看你把兵都平到平三藩了。

0: 那这才有这种你早干嘛去了，不是，而是推荐土海行，带着家奴就给他平了。只有母子亲娘才能这样，还是说孝庄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亲妈的角色了？但是他母性能这么快的发展到巅峰，就是这个人从草原过来，虽然经历了各种，但这个人的人性是健全的，心理是强大的，他既能经得住惊涛骇浪，也能在细微之处给予他的后辈这种母性无微不至或者叫一往无前的这种支撑。
1: 孝庄他自己其实经历过非常多的我们说长周期，那有过这样的体验的人，他其实更清楚有一些所谓的低谷和所谓的错误，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结果，他往前走会有变化。那他能够带着这种从容和这种远见来去辅佐康熙，那康熙就有了更多的试错空间，也有更多的成长空间，同时他也不会说因为一些很小的错误就受到过度的惩罚和打压，那其实反而限制了他的一些可能性。
2: 所以说从带顺治的满宁到养康熙的顺遂，这背后也有他跟康熙这种帝王心性的高适配度。
0: 对对对，原来讲过人跟人之间就是玄学，那两人适配一旦亲近
1: 相信相合，
0: 在单位也是一样，你跟领导比如你刚入职场甚至现在这年龄有的就是投缘，他带你就像带徒弟带子侄一样，有的就是第一眼。我原来经常举例子，我有一个极强势的领导，当年从外面高薪招的一个项目经理，没俩月跟我们说，你们无论用什么方法，他明天不能在我眼前出现。人家差嘛也未见得差，但是不投缘。那投缘呢，就是你的错误在我看来也可能是你人性化的东西，我更有亲切感。所以家族啊，为什么很多事扯不清，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事不讲逻辑，讲的是感受。你对我哎呦那亲近的不得了，我为了你可以付出各种东西，但是有的就是我看你烦，这才是根本。就人为什么到最后要谈偶然性，孝庄跟康熙是偶然性，要不康熙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怎么就会孝庄一眼就看上他了？我们可以分析各种，但显然一眼缘，这不叫一眼缘非常重要。
1: 但其实我们还真有专业的说法叫现象学，它的这个逻辑是有点像是自下而上的，然后它是一套规律，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投缘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那个精神分析里面就是讲一个所谓的叫二元配对关系。二元配对关系就是所有东西它是成对出现的，所以天然的人就能够感觉出来，就是我能和谁配对。
2: 所以说顺治其实并不差，但是和他的母亲孝庄在一起就没有那么高的适配度，反而说隔代之后康熙他的这个各方面的素质和孝庄的要求就非常的匹配，
1: 而且主要孝庄准备好了。
0: 这个我们原来讲顺治反复讲过，顺治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啊，满清定鼎中原以后，顺治起到了你从一个这种武力集团地方武力集团变成大一统的权力，顺治做了极其多的工作。其实这事儿就第二问题，顺治那十八年特别在亲政以后做的很多事情，让康熙后来可以以一种多元的态度接受孝庄，比如说对科尔沁的咱们说叫妃子，那科尔沁在孝庄领过来，康熙对他就极其礼遇。为什么呢？因为内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原文明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你说人，咱们就说民间智慧最高端，我认为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用王阳明比较学术话说的就是，山里的花你看到了你喜欢它就绽开了，如果你经过了没注意或者你不喜欢它就不是花。你看咱就还是说，就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你看到了它是花它就绽放了，你没看到它永远是深山里无人问津的。
1: 所以你看这就是属于我们常常就是觉得用语言描述的东西是准确的，其实不是，语言前面有更多的那个体验和感受层面的东西，它生发出来了，这个语言
0: 对
1: 才某定了某些关系，才某定了说某种感受。
2: 语言不过是顺势而出，把之前所有的感受给你具象化了。
1: 是的，
0: 那你要在道家讲叫得权忘言。对于大多数就道可道非常道，就你说出来的它就不会是有价值的规律性东西。
1: 是的，
2: 孝庄以半生心血托举康熙，这份深情与付出康熙始终铭记于心，而他对孝庄的回报也从未流于表面的赞誉，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半点之后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康熙对祖母孝庄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孝庄倾尽心血将康熙培养成优秀的少年天子，而康熙对祖母的孝顺在历代帝王当中堪称典范。康熙的孝顺首先体现在日常的晨昏定省，这和他的父亲顺治久废定省之礼形成强烈的反差。史料当中有大量康熙向祖母问安的记录。

0: 康熙的行宫，康熙只能住在七里开外的地方，即便每天路途往返，他也坚持每天向祖母来请安。每日请安是皇宫礼制啊，所以有人把它当作例行公事。你们怎么来看请安这件事对康熙意味着什么？
1: 所以这个发自内心的血缘亲情重要呢？对于顺治而言，它是皇家内部的礼仪性，相当于打卡。那我们当然知道，如果单位跟我们说你一个月有三次弹性打卡，有两次不打卡添电子流，我们肯定会用。你下班你提前走了，你可以添理由见客户，那我一定会用的，因为它是礼制性规定。但是亲情不同，特别对自己的妈或者像妈一样的奶奶，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我第一辆车开车最费的时候什么是回家，那时候还没有高速节假日免高速费，但是我一旦有车了，最高兴的时候是开车回家700多公里，那一路上你心态处于的是一种奔赴的状态，因为你钱没省，你跟你坐火车差不多，你交高速什么的，但是回去见妈见爸，开着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感觉那是本能。之后父母不在了以后，没有那动力，开车有啥好呢？省那点钱有啥必要？没有奔赴的感觉。这个啊，可能年轻一些不知道，到上年纪知道。你比如说像我这种，我经常会有一种场景，就是父母不在以后，就哎呀，有些事儿我其实很想问问我妈，说这件事这样行不行？你明知道当你成年以后，父母给你的解答不如你自己的经验，但是这个场景永远存在，就是，哎，这个妈这样行不行？这个场景父母不在以后，没有任何人能承担。这个场景维系着你非常多的柔性的幸福感，但没有了，就永远没有了。像我这种，有的时候唯一觉得自己无力就是，哎呀，再也没有那个场景，问问你妈，你要干啥？那对康熙，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就是他跟孝庄在一起是那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就问妈的感觉，妈不管怎么回答，是这种感情的交流，他永远知道妈告诉他的有可能不正确，但是他能获得的这种对方的回应，就小丁刚才说的，就是能回应。就像我天冷了，父母给我拿衣服，你自己不知道穿衣服吗？你当然知道，你睡觉你妈给你盖个被子，这种感受不只是身体感受，是你这个世界上你还有心灵的依靠。咱们说的直白点，配偶不是依靠，是占有，但是父母是依靠，你的心灵永远能维系到那儿，尾到那儿待一待，那没有了就没有。所以由这我们就解释康熙为什么此前孝庄在的时候对他是这样，孝庄死了以后他能，因为那个没了嘛。对康熙这种雄主而言，这种感觉再也不存在了。
2: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现在就是有没有心在里面。当这个事儿你有心去做它的时候，虽然它外面罩一个壳子说是例行公事，但是你有心做它的时候，你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孝庄其实养康熙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长了，你都能算得出来你人生哪个阶段他能看得着，你就想实时的时候抓这个机会再多跟他说一点，这些东西他没有道理，但是他就触动你情感。你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也没啥目标，但是你打一眼你就知道你被人装在心里，然后你还在他的心里，他还在你的心里，这种相互之间的存在感，相互之间的确认感，他就完成了。
1: 所以现在父母在的要珍惜，这个一定要知道，父母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变得不清醒，变得对这个社会没有经验，变得唠叨，但是他有一点不可替代，就是他会越来越站得比你更深的你的立场上来思考你的问题，这种给你带来的叫生命的安全和温暖是本能。如果父母不在，你就没有。
0: 刚才说到康熙在祖母身边能获得的感受，一是这种场景非常温暖的这种具象化，还有一点啊，他身为皇帝，祖母的政治智慧足够多，所以他见到祖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1: 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问努尔哈赤什么样，问皇太极，有谁比孝庄能给他讲更深的你祖父当年可以摆在桌面上的
2: 活力，
1: 不能摆在桌面，比如讲怎么一边流鼻血挂在马上一边跑，脸红的不得了，冬天不怕冷，因为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些东西听起来，康熙又是一个对八旗祖制极其在意的人，他非常想知道这些东西。
0: 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康熙作为一个皇帝，他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人对于皇权，对于他个人都会掺杂有私心，包括他的亲儿子，只有他的祖母孝庄对他没有任何私心。
1: 对，
0: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
1: 胤禛这个给康熙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0: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对祖母的感情。尽管政务繁忙，康熙还是抽出时间多次陪孝庄出行。康熙十一年至二十年，康熙先后六次陪祖母去温泉疗。

0: 保养，即便在三藩之乱的紧张时期也没有间断。每次出行，康熙都亲自料理，扶祖母登上车辇，查验道路安全，亲自视察行宫的布置，甚至在雨中下车步行来护持着祖母的车辇，丝毫不敢懈怠。后来为了原孝庄前往五台山礼佛的夙愿，康熙先是亲自前往勘察道路，修缮庙宇，再奉祖母出行。即便因为山路险峻没有能够抵达目的地，也始终侍从左右，尽显孝心。康熙21年三藩平定，康熙回盛京祭祖，孝庄因为健康问题不能随行。东巡途中，康熙始终不忘和祖母分享他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但凡遇到可口的美食、新奇的物件，总会第一时间差人快马送回京城。正如他在给孝庄的信中所言，说儿臣从山海关到盛京，一路上水土都很不错，野兽很多，水产新鲜。每次用餐的时候啊，我都想到因为您没有在身边而心怀愧疚。抵达盛京之后，我亲自捕鱼，将鲢鱼、鲫鱼分别用杨汁浸泡和盐腌处理，派人星夜送往京城，只盼送到的时候这个味道依旧鲜美，能够略表我的孝心。此外，山中自然掉落的榛子、山核桃，还有朝鲜进贡的柿饼、松子等果品，也随同这份问安奏折一同送往北京，希望能够博得祖母一笑。后来东巡接近尾声，康熙归心似箭，他留下皇太子和大部队正常行进，他单独快马加鞭先行回宫去拜见祖母。正如他信中所说，瞻慈云之日进，奉教诲之有期，字里行间满是对祖母的思念和急切归行的心情。从康熙陪孝庄出行的时候亲力亲为的照料，到东巡分离时的这种牵挂，怎么来看康熙对情感啊如此细腻的表达？
1: 首先此前我们说了，康熙最后评价就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他这一点是特别鲜明的，对各种人都很好，包括儿子啊，包括大臣，包括百姓。就是说咱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就是母爱或者父爱能给你这个人生的这个温暖是唯一的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也得有同样的同理心，你能感受到。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需要两个。第一个，你的情商很高，你能把握到这一点，康熙就能把握到，就是我的皇祖母跟我的妈一样，既是我的亲生妈也是我的祖母，她就会加倍。第二个，你从小要接受严格的礼仪和这种行为教育，你能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你没有接受教育，你魂不吝，你虽然也能感受到，你表达不出来，
2: 说不明白。
1: 所以康熙能表达。第三个就是回到盛京，回到故地，这个时候激发人的气场，就是对于祖先，对于先辈，这时候更能激发。你看孝庄这一辈子摆脱不了桥梁的这个属性，他会成为康熙跟祖辈之间情感共鸣的桥梁，因为他身边只有孝庄能够完整的告诉他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所以近乡情更切，也有这感觉。就他回到盛京以后，他突然发现我的祖母其实她的这种存在的价值，或者叫情感价值，比我在京城的时候感受的更急切更重要，所以她恨不得就赶紧回去。这就是代表康熙首先他能做到他这个感应情感，另外孝庄身上确实具备了母性真正充盈的东西，而且她又不是无知无识的女性，她经历的社会动荡，她见过的满清崛起的杰出人物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在她身边康熙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母爱和先辈的这些杰出的这些氛围，
2: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有知有觉的情况之下还能生动动情的表达，这是很稀有的能力。你想想，就是中国文化下的好多的男性，他可能会感觉爱，然后他也会感觉说动情或者是我的愧疚，他会有很丰富的情感，但是你看能把这个情感细腻的表达出来，说清楚说明白的，很多男性是有羞耻感的，他会觉得这显得我太脆弱了，这显得我很没有男人味儿什么的，但其实恰恰这是个本事，这个在女性眼里面反而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个部分，是一个男性他可以把自己思念的呀柔软的那个情绪表达得这么清楚。中国男性喜欢干嘛？买东西解决问题，对吧？就缺那一句动情的话。但是你看他如果要能说这么一句动情的话，他能少干多少事，真的输在嘴笨上，事儿是确实一点没少干，然后但是所有情感的话一句讲不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那个关系质量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情感出不去，对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味，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用情感回应，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了会吵架和相互不理解。
0: 康熙和孝庄的出行当中有一次比较

0: 特殊啊，就是除鳌拜之后去祭拜顺治帝的孝陵。原本康熙是希望独自前往，先去祭拜太祖太宗，再去祭拜世祖，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孝庄以顺治去世十年还没有拜谒过他的陵寝为由，说服康熙先去祭拜他的父亲。那孝庄这个建议有没有什么深意？
1: 显然康熙对于顺治是有隔阂的，因为这个无论哪个线路都没有让他成为父爱的一个承载点。第二就是孝庄十年没有去看顺治的陵，这也是外界传其实两个人这个冲突是极其激烈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十年之后咱们说孝庄的母性被完全激发，他发现当初跟顺治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冲突，除了双方有皇权立场的这个裹挟之外，自己当妈当得不好，亏欠了顺治很多。拿康熙一对照就知道，
2: 我们心理学的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其实有个本能，就是当我有太不愿意面对的遗憾或者是没有做好的那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层面的去回避它，然后直到我有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这个机会再去体验一个甚至度过这个问题之后，我真正的去能直面它了，我才能再谈它。我觉得顺治和这个孝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许只有养完了康熙，他真的当了一回这种母职的这个位置之后，他才能回看他过往那个遗憾和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个局面，他才能够耐受得了。因为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他但凡想起来，但凡去回忆起来，他体会到的都是自己无能为力。起码在养康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验证了一件事情，是不是他不能，他能，只是当时那个场景他给不了，只是当初他给不了，但是现在他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替代性的弥补了一些自己的遗憾。他不能完全弥补顺治的遗憾，但是他弥补了自己作为母亲这个位置上的一些无能感的，有一些替代性的这种补偿。
0: 所以也可以说，在顺治去世十年之后，他能够带着康熙一起去拜谒，可能也是母子之间的一次他内心的一种和解，
1: 他
0: 能够去面对儿子，
2: 对，他能面对，
1: 或者他开始产生一定的愧疚感了。
2: 嗯，
1: 就此前他一直认为是顺治不懂事儿，或者顺治个性太强烈，
2: 嗯，
1: 到这时候他通过观察康熙，他发现我当妈有很多亏欠儿子，让儿子有了那种选择。第二，他要暗示康熙，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父亲对你没有用。
2: 嗯，
1: 如果要是你父亲能决定，不是我决定皇位不给你，有了你父亲的这个根基，你才有今天。你看他除了纠正自己，还纠正了康熙的态度。
0: 康熙23年，72岁的孝庄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康熙24年，孝庄突发中风，当时正在河北的康熙接到奏报后心急如焚，朱批知道了，朕从速返回，随即星夜兼程，第二天中午就到达了北京，然后直奔慈宁宫，见到祖母病情稍稳，康熙这才放下心来，然后他亲自服侍到半夜。康熙26年11月21日，75岁的孝庄旧疾复发，病势凶猛。此后，康熙放下政务，衣不解带，守在祖母榻前，遍查方书，亲调药饵。孝庄入睡的时候，他就隔着床幔，席地静候，随叫随到。即便孝庄多次劝他休息，他也执意不离，还备下了30多种米粥，尽心照料。同年12月25日，孝庄溘然长逝，享年75岁。悲痛欲绝的康熙10多天水浆不进，昼夜嚎哭，甚至吐血昏迷。他不顾祖制和祖母的遗嘱，毅然割辫寄托哀思，执意守丧27个月。后来经过百官再三劝奏，才遵守孝庄的遗嘱，以日一月守丧27日。连日衣不解带的事疾与守丧，加之巨大的悲痛，让康熙身体濒临崩溃。史书记载说他五内恍惚，记忆力明显衰退。
1: 康熙呢，理论上就是把孝庄当成是奶奶家妈，所以这种双重的这种长辈之爱，他这么多年在这个母爱的这个氛围内，他早就已经习惯了。那失掉了这个，对于这个雄主而言，咱们就说了，他的心灵再没有安放的地方了。
0: 对祖母孝庄的怀念伴随了康熙一生。孝庄离世之后，康熙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再经过他生前居住的慈宁宫。康熙还时常会梦见祖母，尤其是在他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废太子期间，他曾经坦言说，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太疼爱我了，所以他去世以后我经常梦到他，而且梦的这个很奇异。 最近

0: 关于这个皇太子的事情，我又梦见了太皇太后，她的脸色一看就不高兴，只是隔着很远默默地坐着，和平时我梦见她的不一样。康熙31年秋天，康熙再次东巡吉林，站在大江边，想起了当年他给祖母寄鲜鱼的情形，题诗抒怀：曾问慈宁草奏间，夜张银烛大江边，重来往事鹅追忆，转眼光阴17年。康熙55年冬天，已经63岁高龄，体衰多病的康熙仍然像往年一样，率领着皇子们去祭业、赞安奉殿和孝陵。他久久伫立在祖母的灵前，泪流满面，不忍离去。康熙56年冬天，距离孝庄去世已经整整30年。一天，康熙和大臣谈话的时候提及到太皇太后，依旧情难自抑，涕下如雨，哀不自胜。这份跨越30年的思念，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刚刚我们介绍说，康熙带着他的孩子去赞安奉殿祭业孝庄，这是因为孝庄的灵柩当时一直没有下葬，所以是暂时安奉在那个地方，叫赞安奉殿。
1: 相当于呢，就是孝庄去世以后呢，没回圣京，没给他归葬，跟皇太极合葬。其实按惯例是应该的，因为实际上哲哲皇后后来顺治年间去世，也是专门送回圣京，但他就没有，他是相当于把他的这个一直存放，康熙年间都没能入土为安，到雍正的时候再解决问题，那就给他放到孝陵附近，但又不能入孝陵，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们说孝庄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块最重要就是孝庄在去世的时候，他其实留了两套东西，一套是有名的这个叫遗诰。我们此前提到，他遗诰中首先表达的说，这个人生中有两次我不想活了，一次就是皇太极死的时候，我是想殉葬的；第二次是我儿子顺治死的时候，我也叫无意人士，也不想活了。所以我现在去世，其实就是又去侍奉皇太极，我是很心安理得的，我是很高兴的。那就意味着你其实跟皇太极是要合葬的。但是除了官方遗诰外，康熙说了，说太皇太后在临终前跟我口谕，就是第一个呢，已经这么多年了，不应该再轻动，位卑不能动这个陵，因为这个陵里既有皇太极，他的姑姑也合葬，所以我现在再去又把陵给打开，我进去其实惊扰他们。其实第二点说的什么，就是说心恋汝父子，这是原文，就是我对于你爸和你，我的所有感情在你们这儿，不忍远离，所以你一定要把我放在孝陵旁边。这句话很重要，重要在于你无论怎么着违背祖制也好，天下唾骂也好，你不能把我送回沈阳。所以你看啊，孝庄临死的时候，咱们说已经，咱不说大权在握，但是是人生巅峰，整个皇权集团和举国上下没有人能威胁他，他这个时候的态度是他最真诚的态度。那最真诚的态度最能代表他这一生，他在临终前回望以后他的自我的评价，自我的评价是什么，就是我人生有两个面孔，一个面孔是这种礼仪的皇权的，或者叫部族生存我的这种桥梁血盟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我留我的遗诰，我死的意义就是要回去侍奉皇太极，这是我的一面。但是我真诚的作为女人，作为母性，作为奶奶，我最真实的话是我绝不回去，我绝不想再重新回到政治符号，重新回到我是血盟的桥梁，是科尔沁重要皇太极，绝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我一定要守在你们父子边上，因为女性母亲奶奶对我是至关重要的。至于人家说有人说是因为他跟下嫁多尔衮了，当然也是一个道理，但这道理不能对外说，为什么呢？收继婚就意味着你不能再跟前夫去合葬这些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历史的东西，你要用人性的东西考虑，你要看它流露出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孝庄这么一个强势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很多事藏在心里，但到最终的这一刻，特别重要的事她是不藏了，因为她信任康熙，她知道这件事必须得这样，所以底线就是绝不回去合葬。
0: 从血缘关系上讲，他们是祖孙，从权力格局上讲，他们是太皇太后和皇帝，从政治立场上讲，他们甚至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那你们怎么来评价这种多重关系交织下的祖孙情，以及对康熙的帝王生涯、执政理念乃至一生轨迹产生的深远影响？
1: 在康熙那个继位之后，孝庄的这个太皇太后的这个叫政治任务，以及他保守派的这个个人的承担的东西，基本就逐渐消泯了。他灭这个辅政大臣

0: 他当时甚至面临的这种叫职场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叫皇家体制制度的限制，到康熙的时候其实接触的已经非常少了。即便是有以康熙的消化能力，只当成是一个 叫欣赏他的班主任给他提的更高要求。我们知道在班里班主任把你当学霸，他给你提要求在你看来是激励和爱护，而不是老挑你毛病。学渣才觉得班主任老挑我毛病，我心里有叛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孝庄开始在向从此前的咱们说桥梁也好，是工具也好，是辅路也好，是各种寄托也好，慢慢的像一个女性，
1: 像一个母亲回归，而且一旦回归，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这种比较优秀的个人素质，他会做得非常好。而且你看，其实康熙在情感上，在能力上，其实都是依赖他的这个祖母的。他也非常信任这个孝庄的这种决策能力，甚至在孝庄不在了，他仍然是让自己心里面装着他，感受或者是猜测说，那如果他在的话会怎么样？ 这就是心理一直在留存这样的一个印象。这可能和我们刚刚前面说他的情感依赖还有现实层面还有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和帮助高度凝缩在了孝庄一个人身上。那相当于我们看起来好像他失去了一个祖母，但其实在他的整个人生意味上是同时在多维度上都失去了一个支持者， 情感上的依赖者，政治上的我们说伙伴或者是可以商量的人，然后以及在实力上给他托举的人，他是同时失去了。
2: 孝庄一生没有临朝称制，却能够影响三代君王，支撑起大清的江山，怎么来看他的隐性力量？
0: 首先是时代洪流吧，就他正好赶上了满清这种从最早的武力集团部落逐渐发展，他几乎是差不多就是努尔哈赤统一完女真内部之后，他就全程旁观了。所以在这个历史潮流中间有一些必然性，一些偶然性让他经历过来，然后他是两代帝王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奶奶，那他也深度参与了。 那就是偶然性加必然性，然后他身上有很多素质，这些素质既有草原女子的这种非常优秀的这种坚韧啊，然后身体的这种健康啊，心态的这种豁达，也有一个满清初起政权，他很多事情都是向上的。咱们说就即便理解他跟多尔衮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向上的关系，就怎么维持来之不易的这种稳定的这个权力格局，入关了不要内讧， 这都是向上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受到的其实都是正面的教育和激励，所以他顺治也好，康熙也好，也都能给他正向的很多的反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历史时代，又有一个历史的这种叫节点，然后孝庄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三方契合才能出现。你到慈禧的时候，咱老拿他跟慈禧比，这个特别偶然啊，这个周南让他垂帘听政的时候是1661年， 到慈禧听政是1861年，200年。所以这两个女人又都很强势，但是你看慈禧有各种，咱说也有很优秀的地方，但是历史潮流是另外一个潮流，她面对的都是负面的，然后她自己不得已呈现的也是负面的，所以两个人各种都不一样。
1: 像我们在动力的那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男性和女性不是单一成立的，是你看一个男性他如何成长为一个男性，一定和他成长过程中依托的那个母性力量有非常强烈的关联。你看孝庄其实随着母体的这个功能的变化，他养出来的孩子也有变化，但是 不得不说是他自己身上的本能的这个母性本能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很优质的，所以他才能够一直在很稳定的去影响着所谓的三代君王或者是男性权力的这个部分。孝庄走了，康熙尽管很痛苦，但是却没有太多时间能让他沉浸在悲伤里，因为北方的草原上一个新的对手正在迅速崛起，
2: 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已经影响到帝国的边疆安危。下一期我们将跟随康熙决战噶尔丹。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搜索 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2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有一位作家说过，人的心灵是很脆弱的东西，但是一旦养成了习惯，就不容易被打乱节奏了。一旦养成习惯，就不用想着我必须去做什么，而是在你思考之前，身体就已经先一步行动了。如果我们都能以这样的心态把控好日常生活，我们就能平和冷静地面对各种事情。其实日常生活恰恰就是我们很多人生意义得以展开的锚点。在回归简单又扎实的生活之后，我们有时候就需要以哲学的视角去观察，去审视人与技术、人与阅读等等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围绕日常生活中的哲学这一主题词展开分享。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站远一点才有机会感动》，作者郭韶明。

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两面加工》，说的是亲人之间的距离。在美国的儿子终于把在老家的母亲接到了身边，却发现母亲一直没有弄清楚他在这个家庭的角色。儿子干脆以辞职为代价，让母亲意识到妻子在家里的地位，并且打算趁失业之机让母亲回老家。计谋得逞，儿子却很难过。16年前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撑着一把伞站在雨中等他，手里提着饭盒、汽水以及用手帕包着的橘子。他们俩各湿了半个肩膀。儿子想，要是自己再能对父母无话不说该多好啊。可是和你的家人无话不说真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吗？未必。起码16年前的儿子大概不会觉得当时的饭盒和汽水有多么真实，多么值得回味。远离现场以及与现状的对比，让那个普通的雨天变得不太一样。不久前在父母的家里看到一封大学时写给我父亲的信，那是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城市和父母隔着300公里。我妈告诉我，那年我爸读完信泪流满面，而现在当我自嘲煽情能力还挺强的时候，与父母的关系依然是个跷跷板。同住的时候会针尖对麦芒，隔空对话的时候却一言一语全是关照。有一种距离让人觉得很远，尤其是老一辈的知识型父母，他们有些天然地保持着对亲情的克制，让你感觉不到与他们的亲。或许他们自己也没弄清如何在清高的身段下展示内心的情感，于是距离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障碍。他们的家人可能一辈子都觉得他们的心里没有爱，而实际上是对本性的压抑让一些东西藏得太深了。总之，亲情好像存在一个悖论，当你和家人的物理距离近了，心理距离却远了，物理距离远了，心理距离又近了。近的时候更多体验到的是一种焦灼，悠然的状态总是要等到回望的时候才能真切体会。其实站远一点不只是指现实中的距离，它更是一种内心独处的需要。站远一点也是一种适度的抽离，你知道家庭的中心在哪里，也知道活动的半径有多大，关键是有的时候你需要离开那个过于活跃的地带，作为观众去看看你生活着的现场，这样重新参与其中的时候，你才会看到更多从前没有看到的瞬间。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日常生活中的哲学。生活里的内耗、焦虑与压力，都是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难题，也是最直白的生活哲学。很多时候，痛苦并非源于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内心的纠结与抵抗。好，下面的时间，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放下内在的抗拒，回归当下》。我们一起探寻消解负面情绪与当下生活和解的处世智慧。你是否怨恨你正在做的事情？它可能是你的工作，或者你已经同意了做这件事，并且你正在做，但是你同时又在怨恨和抗拒这件事。你会默默地怨恨与你亲近的人吗？你是否意识到了你因此而散发出来的能量是非常有害的？它会影响你自己以及你周围的人。请仔细观察你的内在，那里是否有一些轻微的怨恨和不情愿的迹象呢？如果有，请从心理以及情绪两个层面去观察它。关于某种情况，你思维所创造的观点是什么？然后请观察你的情绪，这是你身体对这些观点所做出的反应。请感受一下这些情绪，你觉得开心还是烦恼？这是一个你会选择让它进入你内在的能量吗？你有选择吗？也许你被利用了，也许你所参与的活动枯燥无味，也许与你亲近的人不诚实或令人厌烦，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是，你正在抗拒本然，你将当下时刻看成敌人，你在你的内心和外界制造了不快乐和冲突。你的不快乐不仅污染了你的内心世界和你周围人的内心世界，而且还污染了与你不可分割的人类集体的精神。我们这个地球的污染只不过是内心污染的外在投射，上百万个无意识的人没有为他们的内心世界担负起责任。停下你正在做的事情，与相关的人谈话，全面地表达你的感受，或者摆脱由你思维所创造的消极观点，因为你的负面思维除了加强你虚设的自我感之外，不会有任何好处。承认它的无益处是非常重要的。消极的心态绝对不是处理任何情况的最好方式。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让你陷入它的陷阱，并阻止真实的变化。任何在消极能量之下所做的事情都会被它所污染，并且会创造更多的痛苦，更多的不幸。犹有甚至，任何消极的内心状态都是具有传染性的。不快乐比疾病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通过共鸣原则，它会在其他人身上引发潜在的消极心态，除非他们具有免疫能力，就是高度的意识。记住，不快乐比疾病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那依你的建议，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这种消极的心态呢？答案就是丢掉。你是如何丢掉在手中燃烧的煤炭的？你是如何丢掉身上沉重而无用的包袱的？如果你认识到你不想再遭受痛苦的折磨或背负沉重的负担，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下它们了。你是否有应该做但现在又没有在做的事情呢？如果有，请现在就开始做吧。或者你完全接受你此刻的消极、懒惰或者被动，如果这是你的选择的话，请充分地享受它，请尽可能地懒惰吧。如果你完全进入这种状态并觉得有意识，你将会很快从这种状态中脱身。不管哪一种方式，

你都没有内在的冲突，没有在抗拒，也没有消极负面的心态。压力的产生是由于你在这里却想到那里去，或者你在当下却想去未来，这是一种让内在分裂的方式。你的压力很大吗？你是否太忙于进入未来，而把当下变成你达到未来目标的手段？压力的产生是由于你在这里却想到那里去，或者你在当下却想去未来，这是一种让内在分裂的方式。每个人都在这样做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合理的。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动作快些，工作的快些，甚至用跑的，但是不需要抗拒当下，并且把自己投射到未来去。当你工作、跑步的时候，全力的去做吧，充分享受能量的流动以及那个时刻的高能量。现在你就不会有压力了，也不会将自己一分为二了。就是在动，在工作，在跑，并且充分地享受它，或者索性丢下所有的事情，安静地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请观察你的思维，记住，观察你的思维并冲着它微笑。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日常生活处处藏着朴素的人生哲学，我们总追逐转瞬即逝的时髦事物，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旧物、旧文字。什么是真正值得珍藏的财富？该如何丰盈我们的内心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品读资深媒体人兼作家苗伟写给儿子的家书《那些过时的东西》，解锁日常背后的成长哲思。我小时候背过两天《滕王阁序》，也看过一点《古文观止》，因为当时真的没啥课外读物可看。上了高一，学校忽然要开计算机课，有华侨捐献了几台苹果二型电脑，要通过一次数学考试才能去学。电脑教室里铺着地毯，进去还要换拖鞋。也是在那一年，有几个同学商量着要去工体看一场演出，来演出的是什么威猛乐队。转过年，我在一台板砖录音机里听到了一首歌，叫《We Are the World》，才知道莱昂纳尔·里奇和迈克尔·杰克逊。我们那时候处在一个封闭的时空中，现在呢，我们仍在一个闭塞的地方。不过，家里有了苹果电脑，也有恐怖海峡乐队、绿洲乐队的 CD， 书架上也有两三千本书。可是我有另一重担心，我怕你太喜欢那些时髦的东西，我怕你不喜欢那些所谓过时的东西。有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你翻来覆去的折腾不肯入睡，你妈说，快给儿子讲个故事。我没啥故事好讲，但可以给你背几首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春雨贵如油，随风潜入夜。咦，不对呀，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样过了几分钟，我就把会背的古诗全背完了。这些诗句有平仄，抑扬顿挫，不用什么技巧就能读出一种韵律。诗人写了一辈子诗，千百年后能被人记住一两句，就是了不起的诗人了。你睡着了，我躺在你边上想，不论你以后多讨厌文言文，也应该记住，千百年前有一个老头辞官回家，他说，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还有一个老头晚上睡不好觉，他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还有一个老头感叹春天消逝，写了两句诗：“且看欲尽花惊眼，莫厌伤多酒入唇。”往小了说，这叫学一点古典文学；往大了说，这是一种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我们的前辈写出这些细腻的诗词，塑造了我们的情感，塑造了我们的表达方式。当你凝望月亮、树木、河流、远山的时候，应该有几句诗垫底。我们上高中的时候，男女同学之间喜欢互送《简爱》，大概是因为书名中有个爱字吧。我大略看过一点《简爱》，看过一点《傲慢与偏见》，实在不如武侠小说好看。等到了上点岁数，我才发觉19世纪的英国小说很有意思。我偏爱这样一类故事：一个牛奶厂的女工，或是一个穷苦的石匠，或是一个想治病救人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庄严理想与平庸的际遇格格不入，只能过一种充满谬误的生活，在凄凉中淹没无闻。年轻时读小说，总想获得一些人生经验，把里面的人物分成好人和坏人。待心智成熟之后，我才看到小说中的复杂性，领略小说家知人论事的洞幽逐微。假设有一天你到英国乡下去喝一次下午茶，在座的是几位英国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可能不太爱说话，奥斯汀小姐会显得和气一些，但她常常言在此意在彼，不掌握反讽就领会不了她的意思。在这几位小姐面前一定要特别诚实，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时时刻刻都说实话。作中有一位男人婆式的小姐最难对付，她有个男性化的名字叫乔治·艾略特，她聪明，富有同情心，偶尔也会出言讥讽。和她聊天千万不要轻浮地评价他人或自以为是地发表什么观点，他会让你更深刻地思考究竟什么叫做道德。这不是被人灌输进去的是非观念，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否坚持做对的事是一种极沉重的道德责任。他最有名的小说叫《米德尔马契》，是真正写给成年人看的。看完我明白一个道理，许多流行的东西如同纸币，一些过时的东西却是黄金。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眼中所见的或许是一些卑微的事物，慢慢的也就只做那些卑微的事情。人的高尚寄托丧失了，尊严感也就丧失了。我们不再相信自己身上更严肃的天性，心灵中更加美好的冲动全都减弱了。你得自己想办法去获取这种崇高感。看古希腊的悲剧也许是一个办法，听巴赫的音乐也许是一个办法。相信我，崇高感这东西不容易被唤起，却会飞快地褪去。你总要找点什么东西，保证大脑能够时不时地分泌出一点崇高感，这能让你过得更美好。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在高考结束至成绩公布的这一段真空期，也是心理问题容易找上门来的时期。心理专家表示，在这一阶段如果没有进行很好的心理调试，考生往往会出现焦虑、迷茫和烦躁等心理情绪以及行为的变化。那么该如何应对高考结束之后的这段真空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高中阶段学业结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高考也是成人礼。学子们走出高考考场，也就走进了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高考虽已结束，但考试仍在进行。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适应这一角色转换，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到基层学校，大都及时给考生和家长发出了公开信。从如何应对高考成绩到高考志愿的填报，从考后假期生活、学习安排到未来人生规划，从防诈防骗、人身安全到为大学生活做准备，都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这也体现了全社会对考生的重视和关爱。从学校短暂回归家庭，在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转变阶段，在即将进入高校的关键期，从事事时时有人耳提面命的中学生，到需要独立自主面对学习生活的大学生这一角色转换的时期，如果不做好心理调试，确实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据专家介绍，考生在考试结束后主要会出现以下四种不良心理。一是失落自卑心理，因为考试没发挥好而产生失落感、负罪感，觉得前途渺茫。二是焦虑抑郁心理，成绩尚未出来之前自己心里没有把握，持续焦虑烦躁，因而寝食难安，情绪不稳定。三是过度放纵心理，考试结束后通宵游戏、熬夜刷剧、日夜颠倒、饮食失衡等等，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四是价值感缺失心理，部分考生在考后丧失了学习目标和动力，价值感缺失，十分迷茫。专家建议，当考生出现上述情况的时候，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心理调试。首先就是适度放松，考生在考试后仍要规律生活，保持正常的饮食、睡眠，尽可能不要打乱自己的生物钟，有意识地控制心理活动，不要去多想考试及其结果，而是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第二，寻找目标。考生可以和家长积极沟通，共同探讨假期的生活方向，例如考驾照、短暂外出旅游等等，或者帮助家长做做家务，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这些都有益于考后心理平衡。如果孩子没有主动沟通，家长也可以找个机会和孩子进行平等谈话，了解孩子的想法，一起探索人生下一阶段的方向。第三，学会调节，学会接纳负面情绪，通过有效手段帮助自己面对和处理。比如每天抽出一点时间进行深呼吸放松和想象放松训练，有助于保持平和心态。同时可以主动地和信任的人沟通，把自己不好的情绪表达出来，寻求帮助。无论家长个人心境如何，都要为孩子的良好情绪助力。孩子向家长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耐心倾听，接纳孩子的情绪，适时给予支持。同时家长应避免与孩子反复谈论高考话题，不在无形中给他们增加压力。专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为高中阶段高考做一个小结。如果考生通过反思真正认识到18岁人生12年求学生涯的得失，那将是最完美的答卷和最优秀的高考成绩。当然，如何理性地看待高考成绩是走出考场后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高考是一次考试，失常或超常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考生对自己的高考成绩都是心中有数的，但仍然需要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未来的路很长，学会接纳自己、认识自己、成为自己，一切皆有可能。亲爱的朋友，
人生。

是一门需要永远修习的课程。或许当你走出高考考场的时候，真正的大考才刚刚开始。这也就意味着从这个假期开始，你需要全方位的自觉备考。如何理性面对高考成败是第一道题，解好这道题是开启精彩未来的基础。过去时刻有老师、家长跟着，但往后考生是自己的主人，自律即自由，高度自律即高度自由。那些超越单纯知识学习的意志力、独立思考、情绪管理、精神气象、人格魅力、爱与幸福的能力、关系把控力等等，这些重要的素养都很难从课堂上学到，需要考生开始自学。当然，刚步入成年人门槛的考生，人生阅历仍然相对单薄，仍然需要老师、家长乃至全社会的引导和帮助。这张高考试卷外的第二张考卷，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一起作答。最后，我还是想说，高考的终章是人生新的一页的序言。在此，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在九月金桂飘香的时候，在理想的大学开启新的青春篇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

0: 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三集，一波三折。

0: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1831年达尔文收到了一封信，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封信彻底改写了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这封信是亨斯洛教授写来的，信里他告诉达尔文，自己已经郑重推荐他担任罗伯特·菲茨罗伊舰长的私人伙伴兼博物学家，加入小猎犬号的环球考察之旅。收到这封信，达尔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咱老话也说了呀，好事多磨。从1831年夏天收到推荐信，到年底小猎犬号正式起航，这4个月的时间，达尔文的航海愿望真的是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反复，好几次眼瞅着机会就溜走了，但是呢，也总能峰回路转，所以咱不得不说，达尔文的运气确实很好啊。最开始呢，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是坚决不同意儿子出海远航的。你想啊，那么远是吧，那会儿又没有什么雷达呀，定位啊，什么都没有，这孩子去这么一趟谁知道能不能回来。父亲的担心当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不过这位单亲父亲也并不强势，更不专制，而是有理有据列出了至少8条反对理由。换位思考一下，父亲的担心也完全合情合理，达尔文听完也是心服口服，打算听从父亲的安排。可是罗伯特医生从儿子的眼神里面看到了他藏不住的失望和失落，最后他还是松了口，给了一句缓冲，如果你能找到一位见识卓绝的人支持你去，我就不再执意反对。达尔文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专程请舅舅出山劝说父亲。舅舅当然是特别支持他的梦想的，所以顺利说服了罗伯特医生。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但是意外又发生了。菲茨罗伊舰长中途物色到了新的人选，这个消息让达尔文瞬间心情荡到了谷底。亨斯洛教授不甘心就这样错失良机，立马让达尔文亲自前往伦敦面见舰长，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儿。达尔文赶到舰长家里，没想到菲斯罗伊一见面就笑着说，那位替补人选因为公务缠身没办法参加航行了，如果达尔文你还有兴趣，咱俩可以好好商量呀。悬在达尔文心里的那个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达尔文坦诚地跟舰长表示，前往南美洲考察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菲茨罗伊被他的热情和诚意打动，说愿意跟他同行，但有几个必须前提咱得说好了。第一，随船科考需要上报海军部审批，你得耐心地等待，能不能把你这个人给审批成功了，那我可不知道。第二，小猎犬号船体狭小，没有独立的单间，需要你跟别人一起住，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第三，海上航行生活非常艰苦，绝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浪漫，长达几年的旅途还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达尔文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所有困难我早都已经考虑周全了，绝不会半途而废。可交谈过程当中，他一直有一点困惑，啥困惑呢？就是这个舰长总会盯着他的鼻子看。等到两个人熟了之后呢，达尔文才知道为啥总盯着他鼻子看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看到这段我都笑出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舰长看他鼻子的理由是啥。说这个菲茨罗伊舰长特迷信，他就相信这个面相，他当时看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就认定他不适合航海。可以说达尔文差点就因为鼻子的长相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远航，好在心诚则灵，他的真挚打动了舰长，菲茨罗伊放下了迷信的偏见，正式接纳他加入航行队伍。
1: 历经父亲极力反对，舰长人选临时更替，甚至还因迷信险些与机缘擦肩而过，达尔文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下了随船远航的名额。满心欢喜的他即刻返乡，心中满是对环球旅程自然探索的憧憬。前路茫茫且充满变数，这次航行能否一帆风顺？登船起航后，达尔文又将遇到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好不容易敲定了出行资格，达尔文立刻回到家里，在姐姐们的帮忙下收拾远航的行装。本来呢，到12月初，小猎犬号就已经准备起锚了，可是

0: 天有不测风云，12月10号、21号两次出海都因为海上风浪太大被迫返回了，一直到12月27号这艘战舰才算是真正扬帆启程。咱别看这个小猎犬号挂着战舰的名号，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主要任务是远赴南美洲去测量海岸数据，但是按咱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就是一艘小船儿，它只有28米长，是那种双桅木帆船，外表呢真的是平平无奇，根本不是咱想象当中那个军舰啊，很这个豪横的样子。只要是海上起那么一丢丢的风浪，这艘木船就会颠簸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在18、19世纪，英国为了对外扩张他们的殖民统治，派出大量这类木帆船奔赴世界各地，开拓疆域，掠夺资源。那个时候技术落后，航行非常危险。这一点菲茨罗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很直白地提醒过达尔文，不过那个时候达尔文也才20出头，第一次航海，他兴奋着呢，还没来得及去思考什么生死大事，就先被这个运船狠狠地折磨了好长时间。出海头几天，海上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达尔文运船反应非常的严重，胃里是翻江倒海，吐得一干二净，最后空着肚子只剩下干呕了，整个人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好几次都差点昏过去。糟糕的不只是运船，居住条件更是跟他想象的天差地别。虽然舰长很早就提醒过，说我那儿住宿条件可不好啊，你做好思想准备。他当时拍着胸脯，我没问题，就随便住哪儿都行。但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住的地方呢是船尾非常小的海图室，这个海图室大半的空间呢都被长方形的海图桌给占据了。白天这里是工作人员查看海图、规划航线的办公地，到了晚上就在海图桌的上面挂一张吊床，这就是达尔文的床铺了。本身他就晕船，你再睡到那个晃到那个吊床上，你想想他那滋味，他咋受啊？遇上风浪更是雪上加霜。小猎犬号归属海军编制，军纪如山，违抗命令就要接受惩罚。菲茨罗伊舰长远航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众，他深深地知道只有严格管理才能让年轻的船员应对远航当中的各种复杂险境。也就是因为长期远航孤独枯燥，菲茨罗伊舰长想要一位学识渊博的友人来相伴，可以闲谈交流，这也是他邀请达尔文同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博物学。起航之前，菲茨罗伊送给达尔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正是查尔斯·莱伊尔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巧的是，这也是亨斯洛教授特意建议达尔文带上船的一本书。之所以选择地质学，是因为19世纪欧洲是博物学的黄金时代，而地质学正是博物学的基础。当时大众呢都热衷于地质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地质学家也提出地球一直在随时间缓慢变化，脚下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早在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就提出了渐变论，也叫均变论。他观察到岩层经过风化变成沙粒，被雨水冲入河流，汇入大海，海底沉积物固化成盐，再经由地壳运动抬升为陆地，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可惜哈顿的作品语言晦涩，理论没能传播出去。直到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莱伊尔完善了这套理论，写下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将今论古这样的一个法则，认为现在是解读地球过往的钥匙。 莱伊尔在书里把地球比作是动态系统，岩石始终在不断的演变，还大胆推测地球上的生物或许也存在类似的变化。这个全新的想法深深启发了达尔文，他满心期待能在环球考察当中验证莱伊尔的观点。经过十天的海上航行，1832年1月6号，小猎犬号驶入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是达尔文大学时候就心心念念的梦想之地。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经在书里面极力描绘这座群岛的美景，现在它就在眼前。达尔文站在甲板上远眺特内里费岛，山峰高耸入云，峰顶白云缭绕，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岛休整，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岛上驶来一艘小船，海军军官带来了命令，说呢，英国正流行霍乱，所有英国船只和人员一律禁止靠岸。菲斯罗伊当机立断，下令继续航行，众人只能是遗憾放弃登岛，驶向佛得角群岛。达尔文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朝思暮想的加纳利群岛。十多天之后，达尔文慢慢地适应了舰上的生活，正式开启自己的博物学家工作。他亲手制作了一张小拖网，从船尾放到海里，拉动绳索就能变成桶状的这种过滤器，跟着战舰在大西洋缓缓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像渔民那样收网，为了不弄脏甲板，他还特意铺上了帆布，把打捞到收获的这些战利品啊倒在上面。拖网捕不到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所以他捕到的大多都是虾呀蟹呀这些甲壳动物，还有水母、放射虫、大量的浮游生物。那这些都是达尔文早年求学时候接触过的海洋生物，现如今他第一次独立采集研究，内心还是很兴奋的。他把标本分门别类，装进防腐玻璃瓶，贴好了标签，详细记录采集的时间、地点和编号，专业又严谨的这个样子让船员们非常的钦佩。达尔文呢和船上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像这个菲茨罗伊舰长情绪经常有大的这个波动，他也非常尊重他情绪的这种波动，也从来不摆架子，跟水手打成一片。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也让他收获了全船人的喜爱。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达尔文慢慢熬过了晕船的折磨，适应了船上简陋艰苦的居住与作息，也认真做起了海洋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达尔文待人谦和，做事严谨，很快和舰长、水手们都相处得十分和睦。当航船陆续停靠一座座海岛，他会发现哪些新奇的自然物种，独特的地质景象又会给他带来怎样全新的思考呢？
0: 驶离加纳利群岛十天之后，小猎犬号抵达圣地亚哥岛，在这个地方停泊了三周。达尔文每天早出晚归，走遍岛屿各处采集石头、昆虫、鸟类、鱼类、植物等等各类的博物标本，晚上呢就在海图桌上整理标本和野外的记录。最让达尔文感到新奇的就是岛上的章鱼，这些章鱼呢是经常栖息在退潮之后的水坑里的，身手非常的灵活，长长的腕足，长着非常有力的这个吸盘，能钻到那么狭窄的石缝里面，你是很难捕捉它的。不但是行动敏捷，还能瞬间喷墨染黑海水，趁机逃走。更神奇的是，章鱼还能像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以此来躲避天敌。而这座岛屿的地质景观更让达尔文着迷。海港旁边的海崖上，有一条绵延几公里、高出海面十几米的白色水平堤坝。岩层里面藏着大量的贝壳和珊瑚，这些贝类至今仍然是生活在附近的海域的。堤坝坐落在古老的火山岩之上，表层还覆盖着黑色玄武岩。所以通过这种种的迹象，达尔文就大胆地推测，远古时期熔岩流入到大海， 覆盖了贝壳和珊瑚海床，高温把它们煅烧成了石灰石晶体，又经过地质作用形成独特的地貌。可是历史记载里面，这座岛从来没有什么火山活动的迹象，直到它用地质学原理

0: 的军变论来解读。哎，这个时候才豁然开朗，什么原因呢？这是水下火山喷发，然后呢整座岛屿被抬升到了海面之上形成的这么一个奇观。这一刻达尔文深深地感叹火山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也萌生了撰写地质学书籍的想法，后来人家还真的就完成了三部地质著作。离开圣地亚哥岛，小猎犬号向着赤道航行，一周之后抵达圣保罗群礁。这个途中风浪骤起，达尔文的运船老毛病又犯了，看书整理标本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只能是躺在吊床上去煎熬，去挨这个日子。直到越过赤道，风向转为顺风，船体不再剧烈的颠簸，这他才算是恢复了状态。远远看过去，圣保罗群礁洁白耀眼，其实是黑色火山岩表面覆盖着厚厚的什么呢？鸟粪，在赤道阳光的照射下反射了白光。登礁之后呢，众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成千上万只的海鸟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礁石上，对人类的到来人家根本不 care， 根本不在意，常年远离人烟，让他们根本不怕陌生人。这座小岛荒芜至极，没有任何草木，连地衣都无法生长，只有少数昆虫和蜘蛛存活。昆虫依靠海鸟羽毛和粪便寄生，蜘蛛呢又以捕食昆虫为生。达尔文不禁感慨，这或许就是新生海岛最早的原住民了。众人在这儿采集了岩石、鸟粪的标本，水手呢也捕捉了海鸟和海鱼，在船上饱餐了一顿。
1: 小猎犬号终于抵达南美洲大陆，达尔文一头扎进热带丛林，尽情探索，收集了大量从未见过的动植物标本。可当地残酷的奴隶制现状，也让他和舰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分歧。广袤的南美大陆还有多少神奇生物等待达尔文发掘？这场观念冲突又会给二人的同行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832年2月28日，小猎犬号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上岸第二天，达尔文就迫不及待地独自走进了热带丛林。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难以平复的心情。在他的笔下，热带丛林的美景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优雅的草木，奇特的寄生植物，绚烂的鲜花，翠绿的枝叶，满眼生机，让人目不暇接。突如其来的热带暴雨倾泻而下，达尔文躲在大树下避雨，即便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也丝毫没有冲淡他内心的热情。他在丛林里采集了大量的昆虫标本，第二天还带上助手重返林间，收获了无数英国从来没有见过的鸟类、蛙类、蜥蜴、植物等等标本，每天晚上都挑灯整理，忙碌又充实。可巴西秀丽的风光之下，残酷的奴隶制也让达尔文深恶痛绝。他家三代人都坚决反对奴隶制，他同情奴隶的遭遇，欣赏他们的善良勤劳。可在这件事情上，他和菲茨罗伊舰长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说呢，在一次宴席上，有人就在那儿声称啊，说这个黑奴啊，在奴隶主庄园的那个日子，比他们在非洲原始部落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在这儿他不比在那儿好吗？菲茨罗伊也附和，哎，对，我同意这个说法，奴隶制是教化野蛮人的最佳制度，还说起自己在庄园做客的时候，奴隶们都亲口表示，哎呀，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需要自由的。达尔文听到这儿之后忍不住反问，奴隶在主人面前的回答又怎么会是真心话呢？温和的语气里带着嘲讽，让性格孤傲的菲茨罗伊勃然大怒。他质问达尔文，哎，你小子，你还要不要跟我一桌子吃饭呀？年轻气盛的达尔文哪能咽下这口气，马上就走了，不吃了，离席了。但是回头他心里也有点忐忑啊，就怕这场冲突让自己这个科考旅程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几小时之后，菲茨罗伊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主动派人向达尔文道歉，邀请他继续一同进餐。这次冲突也成了两个人近五年相处当中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之后两个人都默契地避

0: 开和这类相关的话题。1832年4月18号，小猎犬号抵达里约热内卢，这里呢，当时还叫巴西帝国，也就是现在巴西的首都，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美洲的重要基地。夜幕下的海港，船舰密布，群山环绕，白天热带植被繁茂苍翠，美景让达尔文直呼不虚此行。离家好几个月的他也触景生情，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1: 里约热内卢的自然风光抚慰了达尔文的思乡之情，家人的来信更让他倍感温暖。借着船只长期停泊的契机，达尔文上岸安居，聘请助手，深入内陆，开启了沉浸式科考。这段悠闲又充实的科考时光会收获哪些重磅发现？半年多的远航经历又在他心底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呢？
0: 里约热内卢是英国邮件分发地，达尔文如愿收到家人来信，字里行间的思念让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小猎犬号将在这个地方停泊三个月，勘测海域，绘制海图，达尔文可以上岸居住，自由开展陆地科考。他很快就租好了房子，聘请当地画家担任助手，他想要深入内陆考察。在一处乡间的小农舍，达尔文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他发现南美洲和英格兰截然不同，英国的风景让人不停地前行，而这片新大陆处处都是新奇生机，每走一步都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林间的雨蛙、蟋蟀还有蝉组成了天然的合唱队，雨蛙小巧灵动，脚趾带着吸盘，甚至能攀爬光滑的玻璃板。达尔文还发现了会发声的蝴蝶，双翅翻飞的时候会发出咔嗒咔嗒的机械的声响，十几米出外都能听得很清楚。后来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这种蝴蝶翅膀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十分的奇妙。在里约热内卢停留的三个月里，达尔文深入到了内陆丛林，采集海量动植物标本，每天都忙碌而且很充实。他给妹妹写信说，热带森林的美景已经让我太沉醉了，采集的新奇标本足够往后研究一辈子。1832年7月5号，小猎犬号告别里约热内卢，向南驶向阿根廷。回首半年航程，达尔文熬过了痛苦的运船期，在圣地亚哥岛收获了地质启发，采集了无数新奇标本，也经历了和舰长的观念冲突，更是在自然观察当中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7月26号，历经三周航行，小猎犬号抵达蒙德维蒂亚港。他们到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当地军事政变，所以没有办法登岸。即便是困在了船上，达尔文也没有虚度时光，他带着助手坐船去了附近的小岛，采集动植物标本。接下来的两年，小猎犬号将开启南美洲东海岸以及南端海岸的勘测任务，往返于蒙德维蒂亚、还有福克兰群岛和火地岛之间。而达尔文也将踏上更深入的内陆科考之路，在南美大陆开启一场改变世界的探索之旅。
1: 本期我们一起见证了达尔文在大西洋海岛探索地质奥秘，登陆南美丛林，饱览热带风光。但达尔文的环球科考与思想成长之路才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还会有哪些颠覆性的发现？一路的所见所闻又会怎样催生他对生命演化的思考？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达尔文南美探险的精彩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都是谁的。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博物馆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宝库，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每一件文物，其实都是岁月长河中的幸存者。他们熬过朝代的更迭，躲过无情的战火，最终走到我们面前。依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特别是在近代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旧秩序土崩瓦解，无数文物被迫卷入历史的洪流。这其中有王朝覆灭时从深宫留意的皇室秘藏，有在乱世中几经辗转险些流失海外的绝代法书，更有民间收藏家倾尽家财默默守护并无私捐赠的孤本。文物的聚散折射着时代的浮沉，那么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国宝究竟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回家之路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二集《博采众藏》。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次呢，我们讲到啊，考古发掘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主要渠道之一，考古队员们呢，通过田野考古、水下考古等各种形式啊，将那些埋藏在地下或者海底的文物发掘出来，放到博物馆当中去收藏保护。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文物藏品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甚至呢，有一些类型的文物它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在地下或者海底。比如啊，我们书画类的文物，那如果深埋地下多年，它早就腐烂了，不可能留存到今天。之所以呢，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些名贵的书画啊，它不是靠考古，而是靠传承。比如啊，有的朋友说啊，我家里啊有一些古代的字画，是从我爷爷的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传世文物。当然啊，这个传世文物啊，它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哎，今天传到你这儿，明天传到他那儿，哎，传着传着他就不一定被传到哪儿去了，哎，甚至就传丢了。那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啊，可不能任由这些珍贵的文物在社会上一直的飘着，哎，得想一些办法把它们搜集起来。这就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另外一个渠道，社会搜集。社会搜集与考古发掘不一样啊，它不需要动用那么多专业的考古队员和专业设备，但是呢，也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比如啊，我们要搞清楚历史当中流散的这些文物都去了哪里，然后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把它们征集回来。最重要的是啊，回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真的。所以您看啊，这里边涉及到的知识和能力它一点都不比考古发掘少。那怎样才能将社会上这些流散的文物征集到博物馆之中呢？简单的说呀，主要有三种途径：拨交、收购和捐赠。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拨交。所谓的拨交啊，哎，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肯定是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来完成的。一般啊，都是上级的主管部门啊，按照各个博物馆的性质和需要，有计划的去拨给藏品，或者呢，是馆际之间，哎，一方去支援另一方，那拨给对方所需要的藏品。那如果这个另一方呢拿别的藏品来换，哎，这就属于馆际交换了。那有一个博物馆啊，它的特色馆藏就是通过拨交而得来的，这就是著名的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啊，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成立于1949年7月7日，最开始的名字啊叫做东北博物馆，1959年的时候才改名叫做辽宁省博物馆。它的馆藏呢有将近12万件啊，其中最为特色的就是曾经在清代宫廷当中收藏的那些晋唐宋元的书画，在国内外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哎，是不是很奇怪啊？一个东北地区的博物馆怎么会有那么多清代宫廷的书画文物呢？这还得从一个人开始说起。这个人啊，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我们知道啊，清朝末年那可是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溥仪啊还住在紫禁城里，还享受着逊位皇帝的优厚待遇，小日子过得看似安稳，但实则暗流涌动。溥仪身边啊有很多旧臣，哎，就整天的在他耳边念叨要为日后的复辟留条后路。再加上啊，这个溥仪有一个外教老师叫庄士敦啊，就天天给溥仪灌输国外有多好多好，哎，就激发起了溥仪这个年轻人的出国梦。那我们说，无论是复辟还是出国，他都需要钱，但钱从哪儿来呀？那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啊，溥仪可没什么富裕钱，想要出去还得自己想办法去赚钱。咋赚啊？兼职打工、投资理财，这些溥仪肯定都干不了。溥仪唯一能做的就是像那些败家的富二代一样变卖家

0: 还好啊，溥仪他家的家产啊多的是啊，紫禁城里藏着无数的奇珍异宝，件件都是价值连城。那怎么运出去呢？溥仪就想了个法子，哎，就是以各种赏赐的名义将这些宝贝啊赏给他的弟弟溥杰和堂弟溥嘉，哎，就利用他们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就一批一批的带出去。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是几天赏一次，哎，每次就赏个十卷或者十册。后来呢几乎就是每天都赏，哎，高峰期一次就赏了35件，哎，就这样一赏就赏了半年多。后来啊，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查点清宫遗物的时候啊，发现了四本账册，赏溥杰单、收到单、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操账、外借字画符记簿。那根据这些统计啊，至1922年12月12日啊，半年内他们共运出书画手卷1285件呢、啊，书画册页68件。古书210部，图章义匣45件，皮包14件。而事实上啊，还有大批的珍贵文物被拿走，没有登记，数量不少，质量更好。溥仪赏赐这批东西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啊，都是精心挑选过的最好的精品，有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米芾、赵孟頫、宋徽宗、马远、夏圭等人的名家名作呀，还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等等。那这些被运出去的书画古籍都去了哪儿呢？最开始啊，这些东西被放在了醇亲王府，直到1924年溥仪出宫，哎，在日本人的帮助之下呀，这批东西又被运到了天津，先后呢在日租界里边的张园和静园收藏。
1: 紫禁城里的奇珍异宝就这样被末代皇帝以赏赐的荒唐名义源源不断地偷运出宫，躲在天津日租界里的溥仪正做着虚无缥缈的复辟大梦，而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也随之沦为他手中待价而沽的政治筹码。然而随着时局的急剧恶化，天津也绝非能长久偏安的避风港，这批承载着中华千年文化基因的国宝即将跟随溥仪被裹挟进一场更为巨大的历史漩涡。在这条充满未知的逃亡之路上，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生机还是更沉重的文化浩劫呢？
0: 1931年啊，溥仪跑到了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那这些古籍书画啊又从天津运到了长春。那日本人呢为其专门修建了一幢小白楼，哎，专门用来保存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现在去到了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还能看到这座小白楼。其实啊，这个小白楼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二层小楼啊，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啊。一楼的东边啊存放着字画，西边放着宋元明的版书，二楼的东边呢放着大藏经，西边呢放着各类的诗书，1300多件的历代名人字画啊，就在这里一箱摞着一箱的堆着呀。1945年的8月啊，伪满政权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土崩瓦解，溥仪匆匆的出逃，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呀，先从长春撤离到了通化。就在逃命之前，溥仪还花了大半天的功夫跑到小白楼里边来挑选书画，他选了120多件精品中的精品，哎，整整装了4箱。那为了能够多带一些啊，他甚至把原来有的楠木盒和所有的花翎的包谷皮都扔了。就这样啊，这批文物也跟着一起来到了通化的大栗子沟。但是啊，一帮人到了大栗子沟之后啊，才发现这里也不安全。于是呢，日本人又安排了他们从通化坐小飞机到沈阳，再从沈阳飞到日本。但是这个小飞机嘛，它毕竟座位是有限的啊，别说这些书画文物了，人都不能都坐下。那溥仪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带了溥杰等8个最亲的这种亲信来随行啊，其他的这些亲属啊，还有那些文物啊，都留在了大栗子沟。那没想到的是啊，溥仪等人刚在沈阳机场下飞机，哎，就被苏联红军所截获了。当时啊，他随身的这个小箱子里呢有一些小文物啊，比如说像乾隆60年的田黄石3联章、十八子的手串、翡翠扳指等等啊，虽然不多啊，但都很小巧，也都是价值连城的。那随着这个溥仪的被捕啊，滞留在大栗子沟的那批书画古籍呢也被截获了。 当时呢就被转制到了东北银行暂存。直到1949年的七月呀，我国的第一座博物馆东北博物馆成立啊，这批书画古籍文物呢才正式的被拨交入藏。被拨交到东北博物馆的这批文物还算是幸运的啊，没有太大的损毁。那留在伪满皇宫小白楼中的那批文物啊才是真惨，哎，被各种的哄抢而流向民间，甚至有很多书画被彻底的损毁了。那最终入藏博物馆的这批书画文物都有什么呢？那我就说两件啊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第一件呢就是唐代非常重要的仕女画，中国传世名画之一的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我们说呀，唐代的人物画它是一个顶峰的状态，而人物画里边既有画皇帝的，也有画神仙的，还有画仕女的。而周昉呢就是一位专门画仕女的画家，他笔下的仕女人物造型也都是雍容华贵、浓丽丰满的。这件簪花仕女图呢是他的代表之作，描写的就是唐代宫廷的女子看似很悠闲，实际很无聊的生活状态。那画里边的仕女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逗狗，有的在戏蝶，有的在瞎走，他们都梳着高高的发髻啊，发髻上插满了鲜花珠翠，一个个呀都化了大浓妆啊，粉底很厚，但衣服却很薄。最有意思的是啊，他们的脸型都非常奇怪。哎，你看他的额头的比例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两只眼睛几乎是位于整个脸的中间了。这眉毛呢是又粗又短啊，像一对对小蝴蝶在额头上飞呀飞。其实啊，这可是当时唐代最流行的妆容啊，它涉及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美容项目：开额和去眉。这开额呀就是剃掉额上的头发，哎，让这个发际线上移，哎，显得这个额头特别大，哎，真的不能理解哈，我们今天人都是害怕发际线上移。那这个去眉呢就是剃光眉毛，哎，这样呢就在额头上呢腾出了一大块空地儿。那这些爱美的女人们呢就在这空地上啊描摹出各种千奇百怪的人造眉毛。那第二件呢就是北宋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我们知道宋徽宗虽然在政治上啊他不能算是一位好皇帝，但是啊他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艺术管理者。他在我们中国的艺术史上啊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啊，促进了我们中国绘画的发展。那虽然宋徽宗画画很强啊，但毕竟他作为皇帝啊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做的啊，就不可能天天光画画。于是呢他有很多的代笔人，哎，就是那些宫廷画家们，哎，谁只要画得不错，哎，他就会提上自己的名字，哎，就算作自己画的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给我们后世的书画文物鉴定者呀，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哎，就不知道哪幅画到底是不是他亲笔画的。但即使不是他亲笔画的，也是他曾经认可的啊，艺术水平不会太差的。那这幅瑞鹤图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虽然呢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宋徽宗亲自画的，但是却算在了他的名下，而且非常有名。这幅画啊很有意思哈，它是一幅居中构图的花鸟画。那在古代绘画当中啊，这么居中构图的很少见。这画中啊一共描绘了有20只仙鹤，其中有18只啊翱翔于天际，轻盈灵动，仪态万方。还有2只啊站在宫殿殿脊的螭吻上啊，右边的一只呢正在引吭高歌，左边的一只啊则曲颈凝望。在云遮雾绕当中啊，我们还可以看见一座宫殿的屋顶，以及左右各出现的一角阙楼。这是北宋皇宫的正南门宣德门，又叫端门。有人说呀，这不是一幅虚构的花鸟画，而是发生在公元1112年，也就是北宋政和二年的一幕真实场景。那一天呀，宣德门前雾气升腾，天空中浮现了朵朵祥云，不知从何处啊飞来了一群仙鹤，围绕着宫殿盘旋飞舞，还发出悦耳的鸣叫声。路上来往的百姓啊都见证了这一奇迹时刻的到来啊，而宋徽宗则更加的认定这就是天降祥瑞啊，我大宋江山将千秋万代永远昌盛，并且用他独有的书法风格的瘦金书将这个事件还记录了下来。宋徽宗啊是希望这幅瑞鹤图能够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底气，为风雨飘摇的大宋王朝带来好运。可是啊，这毕竟它只是一幅画，

法挽回日渐衰败的国运呢、啊。就在1127年，在距离绘制这幅瑞鹤图之后的15年，金兵攻克了汴梁，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双双被掳。在当了8年阶下囚之后，他终于带着屈辱驾鹤西去了。当然啊，辽博收藏的《清宫散佚》书画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五代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北宋徽宗赵佶的《草书千字文》，元代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等等等等。辽宁省博物馆自从新馆建成之后啊，就经常举办各种大展来展出这些古代书画文物。所以啊，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去沈阳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去辽博看一看。那除了拨雕之外啊，就是收购。所谓的收购啊，就是博物馆要通过商业手段来收藏文物了。哎，比如说去文物商店或者拍卖公司购买，哎，这是最为常见的收购文物的方法了。听上去是不是感觉到很简单啊？不就是花钱买东西吗？但实际上啊，这里学问可深了。哎，你必须要有眼力，要会鉴定啊，才能买真的，不然可就要买打眼了。那我们知道啊，在战争时期啊，有无数的国宝文物流落各地，不知去向。所以啊，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就专门成立了文物收购小组，来进行文物的收购工作，并且啊，特批专款将一批珍贵的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那这两幅字帖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这还要从故宫里的养心殿开始说起。我们知道啊，养心殿是清朝中后期皇帝们实际居住的地方。就在这个养心殿的西暖阁，有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书斋，这是乾隆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也是当时整个紫禁城的艺术中心。200多年前啊，乾隆皇帝独自坐在这个小暖阁里赏玩着西式的法书珍品，其中啊最为重要的有3件，分别是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因为啊，这3件法帖都十分的珍贵，所以乾隆皇帝就将存放这3件法帖的小书斋起了个名字，叫做三希堂。可能观众朋友们知道最多的是《快雪时晴帖》，它其实啊就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啊，一共就4行，28个字。因为啊刚下过大雪，天气特别的好，信里面呢就写了快雪时晴4个字啊，所以呢叫做快雪时晴帖。本来啊这件快雪时晴帖是和中秋帖、博远帖啊这哥仨一起都在三希堂保存的，但是啊到了晚清时期，同治皇帝的妃子于妃，也就是后来的静怡皇贵妃啊，就将其中的中秋帖和博远帖这2件拿到了他所住的寿康宫来收藏。中秋帖和博远帖呢，虽然没有被溥仪带走，但是也没能躲过颠沛流离的命运。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2件法帖。中秋帖呢是一件草书作品啊，现存3行22个字，据说呀、啊、是东晋书画家王献之所作。王献之呢就是王羲之的儿子，早年啊跟他爸爸学写字啊，继承了王羲之的行书之风。后来呢他又开始学习东汉的张芝，张芝呢主要是写草书的，所以王献之的书法呢也开始被草书所影响。于是啊，他将父亲王羲之的行书和张芝的草书合二为一，并且进行了创新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啊，追求一种简易啊，字字贯通。那这件中秋帖呢，就是代表之作。但是啊，有的学者发现，这个中秋帖的风格与王献之的其他作品风格，哎，都不太一样。这上面的字儿啊，虽然写得挺痛快，但是还不够沉着凝重啊，缺乏晋人书法里应该有的那种潇洒的意韵。而且啊，中秋帖的笔墨啊是非常的饱满的，哎，这种饱满的状态是

只有宋代那种软软的无心的笔啊才能写出来的，而这个近代的笔啊，它都是有心的硬笔啊，是写不出这样效果的。再加上这个纸呢是竹料的纸啊，也是北宋时候才出现的，哎，东晋根本就造不出来。所以有的专家说呀，这件中秋帖啊不是王献之的真迹，而是北宋的书法家米芾的临摹本，但即便这样也十分珍贵。那博远帖作者王洵啊，也是王氏家族的成员，他是王羲之的远房侄子，也是东晋书法家王导的孙子，从小啊就耳濡目染的学习书法，深受王氏家族众人的书法风格的影响。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王氏和谢氏是当时的两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之间嘛就会经常的联姻，所以这个王洵的夫人呢就是谢氏家族里边谢安的侄女。但是啊，这个谢安可不太喜欢王洵这个侄女婿，哎，就觉得这个人啊他有点功利，哎，也就是说总想着当官。而谢安这个人啊是比较佛系的，哎，他就看不惯王洵。你说你看不惯就看不惯呗，但是啊他还很强势，非要掺和着这两口子的家庭生活，哎，最终就搞得俩人离婚了，这两个家族呢也是撕破了脸。后来啊，谢安下令要把这个王洵调到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啊，实际上就是想把他赶出京城。王洵当然是不愿意去啊，所以啊心里特别郁闷，哎，就跟他的一个堂兄弟哎吐槽，他的这个堂兄弟叫王穆，王穆他字伯远，所以啊他写的这封吐槽的信就叫做伯远帖了。伯远帖啊一共有5行47个字啊，这幅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是至今为止传世的唯一的一件东晋名家法书真迹。哎，因为刚才说的前两件啊，哎，都有点小疑问，但是这件可是保真的。那我们前面不是说到了中秋帖跟伯远帖被静怡皇贵妃给拿走了吗？如果说静怡皇贵妃能够好好的保护他们也行，但是啊，就在1924年溥仪出宫的时候啊，静怡皇贵妃呢也将这两件法帖携带出宫了。那因为自己手头上缺钱，她娘家的亲戚呢就把这两幅法帖呢卖给了古董商，后来呢又到了郭宝昌的家里。那这个郭宝昌又是谁呢？郭宝昌啊又叫郭世武，以前啊给袁世凯啊当过差官，因为啊他从小就在古玩店里当学徒，哎，所以他非常懂古董的鉴定和收藏，尤其啊是清代官窑的瓷器鉴定。后来啊袁世凯时期他当了陶物总监督，给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万多件的红线玉瓷。哎，就有那么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啊，这郭宝昌在一个古玩店里就发现了这中秋帖跟伯远帖。因为他是行家呀，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皇宫里边三西堂里边的两西，终于是见到了哈，内心很激动。但他毕竟是古玩圈的老手啊，你内心再激动他要抑制住情绪啊，不然就不好还价了。于是啊郭宝昌就跟掌柜的两个人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之后，终于将这两件宝贝给买下来了，而且啊再三的嘱咐掌柜的，你谁都不能说啊，这个事儿要保密。从此啊中秋帖跟伯远帖就收藏在了郭宝昌的家里，而郭宝昌的保密工作呀做得也非常的好，哎，一直是密不示人，生怕走漏的风声，哎，被别人所惦记会招来祸害。但是没想到啊，别人都没说，他自己可没忍住。有一天啊郭宝昌请了一个叫做马衡的人来家里吃饭，这马衡是谁啊？就是后来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酒过三巡啊，郭宝昌啊不知道是看见马院长太激动了呀，还是真喝多了，哎，就把这两大法帖在他手里的这件事啊，哎，就给说出来了，并且呢还把这两大法帖直接给拿出来了，哎，就给马院长看。这马衡他毕竟是故宫的院长啊，文物的大专家呀，一下子就震了。哎，因为他知道啊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很多稀世的珍宝都被偷偷变卖了，这些年呢他自己也是一直在为这些国宝的回归而四处的奔波。没想到啊，没想到就在这里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跟伯远帖相遇了。他真的很想马上把这两件宝贝带回故宫，哎，让三西堂的三件法帖重新团聚啊。但是啊在这顿饭吃完之后，

0: 郭宝昌呢，他可能是后悔了，再也没有把这两件法帖拿出来给任何人看。直到17年之后啊，在1949年，消失许久的两大法帖竟然在台湾重新露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酒桌上的惊鸿一瞥让马院长激动万分，却也让不慎露底的郭宝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变得更加谨慎。从那以后，这两件稀世法帖仿佛人间蒸发，彻底销声匿迹。17年后，当他们在海峡对岸重新现世时，等来的却并非故物重逢的喜悦，而是一场即将流落异乡的生死结局。这消失的17年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而这两件刚刚重见天日的国宝又将面临怎样惊心动魄的命运呢？
0: 郭宝昌去世之后，这两件法帖就到了他的儿子郭昭俊的手里。这个郭昭俊啊，他就是个纨绔子弟。解放之后呢，郭昭俊就带着两大法帖逃到了台湾，后来呢又因为经济问题，哎，他需要用钱，于是就找到了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哎，就想将手里的中秋帖、博远帖卖给台北故宫。哎，也是赶巧了，当时台北故宫呢刚刚收藏到了从北京来的快雪时行帖，所以一听说剩下那两件也要来，哎，就特别激动。按理说这三大法帖终于该团聚了吧，但是很遗憾啊，台北故宫说我没钱。郭昭俊一看真是白忙活一场啊，既然台北故宫没钱，就找银行吧。于是呢，他竟然将这两大法帖作为抵押物向香港的汇丰银行来贷款，赎期呢定在了1951年的11月底。转眼间啊，赎期就要到了，但是啊，郭昭俊还是没钱去赎。而汇丰银行啊，早就对这两件法帖有了觊觎之心呐、啊，于是就开始各种的威逼利诱啊，就为了让郭昭俊你别赎了啊，直接给银行得了。那这个时候啊，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出现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他就是当时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娇，他呢与郭昭俊呢是好朋友。当他听说这件事儿之后啊，一下子就急了，这两件国宝要是被卖给了外国人，那可是国家的千古遗恨呐。于是啊，徐伯娇一方面稳住了郭昭俊啊，告诉他你可千万别卖啊，另一方面赶紧联系当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他自己的父亲啊，徐森玉，还有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郑振铎一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啊，就立即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那周总理得知之后啊，对此事是极为关注啊，立即批示啊，必须要将这两件国宝收购回来。就这样啊，专家组立即赶赴香港。因为当时的社会情况呢比较复杂，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啊，专家们将鉴宝的地点安排在了澳门。那经过专家们的严格鉴定啊，中秋帖和博远帖确实是真迹无疑，最终啊花费了重金，终于将这两件国宝买了回来。就在1951年，中秋帖和博远帖终于回到了北京故宫。此时啊，距离他们出宫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了。最后啊，我们来说一说捐赠。哎，这可是博物馆里最为暖心的收藏方式了。所谓的捐赠啊，就是把自己家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或者呢是自己多年辛苦收藏来的宝贝呢，无偿的免费的捐给国家啊，捐给博物馆。 当然啊，前提是这些捐赠者首先自己得是收藏家，哎，最好还得是鉴定家，家里得有东西，而且呢还得是好东西。他们都是怀着对文物的热情，对国家的深情，希望呢在自己百年之后啊，这些文物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能够被好好的保管，让民众都能欣赏到文物的魅力，所以啊他们才无私的捐赠。哎，你说这种精神是不是非常值得称赞呢？我国的捐赠家

张伯驹先生啊，为了保护文物不被流到海外，曾不惜一掷千金呐、甚至是变卖家产。他曾对人讲过呀，不知情者为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在张伯驹先生收藏捐赠的书画文物当中啊，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国宝，一件呢是传世最早的法书《平复帖》，另一件呢是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平复帖》呢是西晋时期文学家陆机的手记啊，一共有9行86个字，是陆机呢写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书信。哎，这个朋友啊生病了，还没痊愈啊，信里边呢有“恐难平复”四个字啊，所以呢叫做《平复帖》。《平复帖》的传世啊非常的久，至今呢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书法名帖了，在中国书法史上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来啊这《平复帖》呢一直呢是在清宫收藏，后来呢就传到了恭亲王奕欣的孙子啊，也是我国近代非常著名的书画大家溥儒先生的手里。溥儒呢因为是清室后裔啊，自己呢又是书画家，所以家里收藏了不少好东西。但是啊，他曾经将自己收藏的一件唐代韩干的照叶白图给卖了，哎，最终呢就导致国宝流落海外了。张伯驹呢特别害怕旧事重演，害怕溥儒呢将这件平复帖也给卖了，所以他就请人找到溥儒啊，就想把这件国宝给买走。没想到啊，溥儒说自己根本不差钱儿，哎，如果你真想买，就出20万。这20万在当时啊，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哎，能买下好几座大宅院呢。张伯驹啊，当时手头确实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呢，这笔生意就没谈成。转年啊，张伯驹在上海参加活动的时候，哎，见到了张大千。张大千和溥儒的交情特别的深啊，在当时两个人被合称叫做南张北溥啊。那张伯驹呢又想起了这件平复帖了，哎，就想请这个张大千呢去跟溥儒来说说情，问他能不能我就花6万买走。但是啊，这个溥儒还是一口价啊，20万。于是呢这次又没买成。直到1937年，张伯驹呢在火车上偶遇了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得知啊溥儒的母亲最近生病啊，就家里急需要用钱，所以那一件平复帖呢，哎，可以出手了，而且呢只要4万就可以了。虽然啊张伯驹他不想趁人之危，但这确实是一个收购平复帖的好机会。那就这样啊，平复帖就被他收藏到手了。游春图呢是隋代展子谦的作品，这幅画的重要性在于啊，它是第一幅独立的山水画，而且呢还是青绿山水。因为啊，在隋代之前的魏晋时期啊，山水画呢只是作为人物画的陪衬而出现的，所以啊，游春图呢在中国绘画史上啊，尤其是在山水画史上的地位特别的高。那当时啊，这幅游春图啊流落到北平的一位古玩商人手中啊，他想呢寻找买主。那张伯驹一听啊，马上跑过去跟这个商人来协商。那这个商人啊，最开始的出价呀是800两黄金。最后啊，讨价还价降到了200两黄金，但200两黄金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因为张伯驹呢经常买东西啊，所以手头真的没有那么多现钱。但是他知道啊，如果自己不买，很有可能就会被日本人给弄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回家卖房吧。张伯驹先生啊，回家之后就把自己居住的丛壁山房给卖了，但没想到的是啊，这个无良的商人啊，在交货的时候，哎，他又开始套路啊，说张伯驹给的黄金的成色是不足的，临时又要加价20两黄金。于是呢，张伯驹先生呢，又不得不将夫人的首饰给典当了啊，这才凑齐。张伯驹先生啊，收藏的这些宝贝啊，都相成命根子一样的呵护啊。那个时候啊，战乱频繁。为了保护这些国宝啊，他带着家人和字画是东躲西藏，四处漂泊，好不容易啊熬到了新中国成立，国家是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啊都在蓬勃发展，文化事业更是重中之重。张伯驹先生啊，看到故宫博物院正为征集文物传承中华文化忙得热火朝天，他自己啊也深受感染，于是呢就将

自己收藏的这些文物都无偿的捐赠给了故宫。其实啊，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像张伯驹先生这样的捐赠者还有很多很多。在故宫博物院里的180多万件藏品当中，其中有3万多件是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他们或许身份不同，背景各异，但都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着民族的文化根基。为此啊，故宫博物院在景仁宫特别设立了一个景仁榜，来表彰这些捐赠者。是他们把文物归还了国家，让文化得以传承。可见呀，博物馆的文物收藏除了需要专业的考古力量，也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只有这样博采众藏，我们的博物馆馆藏的资源才能更加的丰富。那么博物馆里常见的文物藏品都有哪些种类呢？每一类又有怎样的特色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想考顶级名校，考公考研，就一定是有志气吗？想吃喝玩乐，就一定是欲望吗？我觉得不是，这里面的区别在哪里呢？在精神境界。比如《史记》里写李斯，李斯这个人就是聪明绝顶啊，帮秦始皇横扫六国，治理国家那是相当拿手。这样的人还不算有志气吗？不算。李斯人生最大的驱动力不是为天地立心啊，不是为生民立命啊，而是想过更好的生活。这个追求没有错，错在李斯把欲望当成了自己的志气。李斯以前呢是楚国的小吏，基层工作者，工作又累又没什么盼头，待遇也差，他觉得自己呢就像是厕所里的老鼠一样，活得太憋屈了。所以李斯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像粮仓里的老鼠一样，过上衣食无忧悠哉悠哉的生活。凭着自己的绝顶聪明，勤学苦干，李斯拜名师学帝王术，辅佐秦王，一步一个脚印，将自己送上了大秦丞相的高位。按说你已经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了，你应该知足了吧？不，欲望最大的特征就是无法满足。当秦始皇暴毙，赵高胡亥勾结着要害死扶苏的时候，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做了帮凶，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呢因为被猜忌落了个腰斩的悲惨下场。世人都觉得李斯可惜，为李斯喊屈，觉得李斯这样的才华功业非常了不得啊。但司马迁看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个被欲望驱动的人啊。和李斯相比啊，史记里的范蠡倒真是个志从高远之人。范蠡看似每一步都在追求利益，跟着勾践打天下，大权在握，后来不从政经商了，追求富贵做巨富，享受万贯家财。可是范蠡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大志气。辅佐勾践，范蠡为的是实现自己施展政治才能的渴望。试问哪个有才华的人不想在年华正好的时候建功立业呢？所以范蠡人生最好的时候啊，都是跟随着勾践，帮他出谋划策。勾践失败成了吴王的阶下囚，范蠡也没有立即转投他人，为人臣子的范蠡啊是尽忠尽责，陪着勾践卧薪尝胆，帮助勾践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抓住了机会，一举灭吴。这个功劳多大啊！可是这个时候范蠡却功成身退，直接辞职走了。这当然是因为他早就看透勾践这个人能共贫贱不能共富贵的本质啊。可是本质上这也是他志气高的必然选择。一个志存高远的人，一个不被欲望裹挟的人啊，总是能看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所以范蠡转头就走，毫不留恋富贵权势，而是去经商了。经商的范蠡呢，很快积累了巨额的财富，然后好不容易积累的财富他倒好，每一次他都在财富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散尽家财周济百姓。普通人成巨富难，成巨富后毫不依恋富贵，舍弃所有的家财做慈善那就更难。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啊？这可是要么位极人臣的顶级权力啊，要么是富可敌国的顶级财富啊。为什么他能做到？因为对范蠡来说，这些不是他的欲望，是他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是他的志气啊。欲望是向外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因为本质上它就是对外物的一种贪婪，会不断的膨胀甚至吞噬良知。志气是向内的，是对自己精神的磨砺与要求，是不断的自我超越，所以志气是不会被外物所累的。一个人磊磊落落光明坦荡，凭着对自己的要求做事，做什么都是有志气的。一个人满身浮躁钻营计较患得患失追名逐利，那不管做看起来多么崇高的事，都只不过是自己的欲望在驱动。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幽默是一种很高级的智慧啊，也是一种生命的灵性，可以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文明了。司马迁《史记》里面就专门为擅长用幽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这类人写了单独的一章《古籍列传》。《古籍列传》里面第一个出场的是淳于髡。淳于髡本人的身份啊，还是个齐国的赘婿，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赘婿是被人看不起的。《古籍列传》里面的第二个出场的人物啊，叫幽梦，是楚国的越人，文艺工作者。但是那个时候的文艺工作者其实也就是逗君王开心的宫廷仆人。第三个出场的呢叫幽瞻，是个侏儒，秦国的小丑演员。幽不是他们的姓，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身份甚至让他们不配拥有一个完整的姓名，但他们从来没有看不起自己，反而凭借着高超的幽默智慧啊，改写了很多人甚至国家的命运。幽默的第一招叫心理按摩，投其所好。比如说淳于髡看到齐威王整天不理朝政，吃喝玩乐，淳于髡很着急啊，但你也不能硬劝，硬劝人家是君主，肯定是要恼羞成怒的嘛。后世很多文官啊，总觉得自己正直，文辞剑嘛，不怕死。可是就算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也有好几次想杀死魏征的冲动啊，何况很多君主根本还没有李世民那个度量呢。所以淳于髡投其所好，知道齐威王喜欢猜谜，就打了个谜给他，说有一只大鸟啊，就在大王的院子里面，三年了不飞也不鸣叫，大王您猜猜这什么鸟？还用猜吗？大王直接给你掀了谜底，你说的不就是大王我吗？你的意思我懂，我告诉你，这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后来齐威王果然励精图治，一鸣惊人了。幽默的第二招啊，叫极致荒谬，触底反弹。比如说幽梦看到楚王爱马，这楚国人爱起一样事物啊，那真是爱之欲之生，恨之欲之死。楚王最爱的马因为日子过得太好，肥死了，这楚王痛哭流涕啊，要用大夫的礼仪来厚葬自己的马，还直接说了谁反对谁死罪。这下子没人敢劝啊，幽梦赶紧入殿仰天大哭，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楚王说你这是干啥呀？幽梦说大王啊，咱堂堂楚国物产这么丰富，怎么能用大夫的礼仪葬马呢？我求您，咱们要用君王的礼仪下葬马，金玉雕冠，士兵掘墓，老人孩子统统来为马发丧，诸侯要派使者来陪祭，祠堂也要给马立起来，分地也不能少啊，大王，这样诸侯才会知道您多么爱这匹马而不爱人了呀。你看这一通巴巴的，直接把楚王给巴拉醒了，赶忙撤了命令，按处理正常马的方式把马给下葬了。幽默的第三招叫御膳反恶，同类对比。秦始皇有一次设宴，

里面的人呢喝得很痛快，外面下暴雨，卫兵们站着凝雨，冻得瑟瑟发抖。侏儒优瞻看到卫兵凝雨，非常同情，但又不能直接去替他们求情啊，自己什么身份啊，对吧？所以优瞻想了个法子，他跑过去故意高声地挖苦他们：卫兵，我叫你们长得高，哈哈，只能站着淋雨吧，你们看我长得矮，我就能在里面休息呢。秦始皇一听就明白了，让卫兵减半，轮流值班。高级的幽默是悲悯，是善良，是化解困境的力量，也是一种人生境界。这三位卑微的小人物啊，凭着幽默这样一种有弹性和灵性的生命智慧，在君王有过错的时候不卑不亢，举重若轻地提醒君王，拯救国家。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身份卑微，但他们依然配得上伟大，配得上名留青史。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大家好，我是易莲。
9: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述孝庄和康熙的祖孙情。上一期讲到顺治18年正月，年仅8岁的玄烨登基为帝，改元康熙。为了稳住幼帝登基后的动荡朝局，顺治临终之前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4位大臣为顾命大臣，辅佐康熙处理朝政，而孝庄则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居中协调，暗中把控，成为4位顾命大臣和幼帝之间的核心纽带。在康熙亲政之前这8年时间里，孝庄一方面尊重4位顾命大臣的辅政职权，安抚索尼，拉拢鄂必隆，孤立鳌拜的势力；另外一方面，他悉心教导康熙读书明理，洞察朝局，培养他的帝王心性与决断力，同时暗中联络忠于皇室的力量，为后续康熙亲政除掉鳌拜埋下伏笔。在孝庄的周

0: 旋与布局下，虽然有鳌拜专权的隐患，但是朝堂整体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权力真空的动荡，也为康熙的成长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孝庄或许没有想到，在他年近五十的时候再一次辅佐幼帝，托举爱新觉罗家族，而且他辅佐顺治和康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八年。那你们怎么看这两个阶段对于孝庄来说有什么不同？
1: 他身上的这些偶然性其实是历史大势的偶然性，但都集中在他身上了，都没有另外一个人替代他。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遇到的这都是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事儿，他一如既往的依靠他的这个忍耐和平稳，他在处理这些事儿。你比如对康熙的这个，第一个他首先就发现了，如果这个皇帝小，你用宗王来辅政就会有多尔衮的这个情况，因为宗王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有军功，第二个他有骑重，第三个他能替代你。多尔衮想替代顺治也很容易，因为八王分治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被推举出来，所以呢有危险。孝庄设计了一套让他的孙子避免他的儿子面临的被叔父或者被宗王威胁的这个，不会，因为毕竟辅政大臣是你的下级，理论上他是篡不了权的。第二个呢，既然他还是一次政治性安排，孝庄也像对顺治一样发出了一个正式的书面文件，但是从现在开始孝庄成为一个女人，特别是把这种舐犊的亲情全方位，所以我们由此就发现，一个女人怀着纯粹的母性的爱来做的政治重大决策，跟站在社稷安危的这个视角下做的重大决策，我们就发现同样的环境做的方式效果对方的反应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孝庄跟一个职业化或者叫政治化的孝庄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个分野。
2: 这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在顺治的这个养育的过程里面，孝庄是他其实是不安全的，他时时刻刻有那个危机意识和求生的那个本能被激活。然后到了这个康熙的这里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他基本上他的安全感和掌控感已经拿回来了，那么他才有那个空出来的，我们说心理空间也好，空出来的这个人情的那个空间也好，去展现他作为人的这一面，之前说的松弛的那一面，或者是细腻和情感的那个部分，他才有机会去流露出来。而且在康熙身上也看到说，那他的情感和人情的部分和他过往经历的那些政治思考啊和理性的部分，他开始在一个整合的方式上去影响这个帝王。我们说他其实是一个更统合更一致，然后也更有情有理的这么一个存在。那在这种情况下教养出来的结果，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0: 为了拉拢辅臣之首索尼，孝庄不惜打破大清立国以来的满蒙联姻惯例，为康熙迎娶了索尼的孙女。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他牺牲了自己蒙古科尔沁母族的利益啊！怎么来看他的取舍逻辑？因为同样是帝王婚姻，孝庄对顺治却始终坚守满蒙联姻底线，坚决要求他迎娶科尔沁女子。
1: 孝庄呢，他一直还是把爱新觉罗家族或者叫皇权的看得比他科尔沁的利益要重的，所以他有意无意的接受了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婚姻跟我目前要解决的最大的这个政治任务或者叫军事任务有关系。那他跟索尼联姻，显然首先就是他当时第一个，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成为大一统的中央朝廷以后，科尔沁就变成一个外藩。他就不像皇太极，就是我离开你科尔沁，我入不了关，我进不了中原，已经不是了。他是外藩，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时候，对于康熙而言，最大的危险可能是慢慢的看出四个辅政大臣里鳌拜独大这个迹象已经很清晰了。对于孝庄而言，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跟当初皇太极把科尔沁捆绑到战车上一样，我把索尼，你不要说你老了。不要说你跟鳌拜没冲突，你也不想参与，我给你捆绑，我让你的孙女儿嫁给康熙，你就成为皇族的这个利益的叫一致行动人。他这时候想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康熙获得最大的安全以及未来的空间。所以索尼一被捆绑，立刻就一改原来颓废的状态，刚联姻完第二年就说皇帝应该亲政了。就是孝庄实际上他的这个咱们说职业态度也好，或者他的三观也好，已经完全的站在了爱新觉罗家族这块。那此前孝庄我们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当妈，他甚至都没有当正常女人的机会，但是他一旦相对年龄成熟了，经历多了，他总会母性占第一位，他总会想我为什么当妈这么失败，我还能不能当一个好妈。另外女性对于这个

0: 亲子的这个情感是天性的这个渴求的，我就是需要有承欢膝下的这些东西加到一起，他这时候的思路跟原来不一样，他完全站在了跟康熙一体的这个，而不像顺治，我是教导你，一定知道你怎么才有今天，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什么，这是不会当妈当爸的人，就等会当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是唯一的，别人的好在我看来不值一提。
1: 嗯，所以这两点殊途同归了哈，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在皇太极身边那么多年，已经明白婚姻就是一个筹码，
0: 对，
1: 是资源配置。所以他无论是要求顺治娶科尔沁的女子，还是给康熙娶索尼的孙女，
0: 筹码最大化，
1: 筹码最大化，都是他不得不这么选择。那另外一点就是，顺治因为婚姻的问题，满朝皆知，包括康熙应该也知道他父亲有这么一出，所以呢，没有给他娶科尔沁的女子，也是让康熙能够感觉到祖母的一个态度。
2: 所以你看，孝庄其实很厉害，是他不论有没有权力，不论是不是在高位，他能让自己一直保持在这种不断的反思、调整和自我学习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敏锐度和一个我们说的决策的这个最大化和最优化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持续的在反思和积累，所以他反而年龄越大的时候，他越智慧，他越能够有那种就是政治上的调整和他的情感上的统合。
1: 这个变化是非常稀缺的，因为人有的时候年龄越大，会有一个什么词儿，老顽固
2: 啊，对。他就很容易僵化嘛，
0: 越愿意体现我的支配能力，
2: 哎，对，或者他容易滞留在某个阶段，我就不再进步了，我就独断专横了。但是你看孝庄其实他一直有在反思和调整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格局的大小可能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够长时间的一直维持住这种反思的能力。
1: 对于康熙的帝王教育，孝庄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康熙晚年回忆啊，说他从学步说话开始，他就遵照祖母的教导，一言一行都有规矩，即便独处也不能够逾越分寸，稍有不对就会受到批评。正是这样严格的管教，才让他有所成就。可以说，没有孝庄就没有后来的康熙。为培养合格的君主，孝庄为康熙制定了严格而且全面的帝王教育计划。我们在讲康熙童年的时候曾经讲过，孝庄为康熙组建了一支顶配的名师天团。从帝王的教育培养来说，康熙严格来讲是孝庄的第一个实验品。顺治因为多尔衮的阻挠，一个月才能见到母亲一面，所以孝庄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对顺治进行教育规划。那从我们刚刚列举的这些记录啊，你们觉得孝庄心目中帝王的成长标准是什么样的？
0: 我感觉呢，以孝庄有限的人生阅历，因为他13岁以前是在草原上，也是贵女，然后到爱新觉罗家族呢，一直是在皇太极的羽翼之下。这种，我觉得他可能部分的参考了皇太极。这个，因为顺治在他看来可能不可取的地方会很多，他从皇太极，因为皇太极确实太成功。我们此前讲皇太极用了巨大篇幅，他一件事接一件事干，所有的事都是最难的。其实真正如果没有皇太极这个过渡的话，女真部落想最后能够成为大一统文明的这个朝廷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每一个阶段都有各种冲突，皇太极就是一步一步内外就这么处理掉了。所以呢，应该理论上呢，他这个更多的参考皇太极，恰恰皇太极的东西呢，因为多尔衮洗掉了很多，康熙见不到太多。刚才说他把康熙当成实验品，我觉得那也可能是倾注全部自己的未来培养的唯一的，他没有选择了，他已经接受不了失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这个时候突然母性加上此前的阅历，他甚至有一些在皇太极身边学到的一些东西想赶紧传递给康熙。甚至我觉得康熙之所以会成为大帝，他有效地继承了皇太极的很多的秘诀，包括多尔衮。孝庄跟多尔衮之间一定是盟友加敌人，其中部分在对抗豪格，极有可能他们俩盟友的利益还大一些，所以他甚至把多尔衮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容纳到帝王。因为事实证明，清朝前期这两个皇太极加多尔衮是帝王的巅峰，就是在建制化的体系里，咱不单纯说战力，这两个人是巅峰，而且他们俩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康熙的培养中间，我们看是孝庄，其实有可能是通过孝庄把那两个人的东西灌注给康熙了。
2: 精神分析动力里面有一个词叫精神繁衍，就是你看人和种群，特别是动物性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最大动力就是繁衍嘛。但是人不同，人还有文明，孩子是那个白板，如果我可以透过养育他，我能够就看到我身上好的品质和我过往人生中宝贵的好的经验在精神层面能够繁衍下去，那么这也是人的本能的一个部分。因为

0: 套装在顺治身上，他其实没有功夫完成这个步骤，或者他的机会太少了，
1: 没条件。
0: 哎，没条件。康熙就正正好，然后他过往那个遗憾啊，过往他积累下来那些想要去传递下去的经验也好，或者传递下去的一些特质也好，那其实在康熙身上他真的有个非常好的出口，然后他这个机会就成了他过往已经非常成熟了的那些精神产品或者是人格产品，那么他就想要倾注进去，那就是一个本能的推动再加上机会的一个契合。
2: 康熙亲政之后，孝庄在为君之道上曾经对康熙有过明确而深刻的告诫，他说，自古以来啊，都说做君王是最难的，天下百姓众多，天子以一人之身凌驾于万民之上，百姓的生存养育、安抚教化，无不对天子心怀期盼，你必须深思啊，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的道理，天下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大清的国祚才能够绵延不绝，永享太平，你要保持宽厚仁慈、温和善良、恭敬有礼的态度，说话要严谨小心，日夜勤勉尽责。与此同时，孝庄也没有忘记满洲的老本行，常常劝勉康熙，祖宗骑射开机，武备不可废弛。我们上一期在讲顺治亲政的时候，孝庄以告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这次依然是以书面形式，但不是告谕啊，就是作书以示康熙。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指导康熙为君之道，你们怎么来看这两次内容的区别？
1: 单纯从这个咱们说书面或者叫告谕这个来指导皇帝呢，大体上基本还是一脉相承，就是你作为帝王，你要有帝王的这种气质，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个人，比较任性啊，个人恩怨啊，个人急躁。我觉得这就是他一生以来这种隐忍，因为他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是相信偶然性的。我们此前说萧三藩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三藩确实该萧，你等两年可能那谁会死，他相信偶然性，因为他身边经历的这种太多。那你作为帝王，你格局要大一点，你要注意就是按有一些常规的必然性的东西做，偶然性的东西尽量忽略。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他这个时候咱还是这么说，他还是一师一母，所以这种书面的东西或者叫理论性的东西还是有，但再往后他越来越在这种导师的这个身份上再往后退。
0: 而且我们刚刚前面讲顺治的亲政的那个时候，孝庄给告谕的这个方式其实很像是父性的那个职能，他更多的像是一个妈妈站在了爸爸的位置，他妈妈那个部分并没有出现，到养康熙的这个部分才能看见说他有点偏向雌雄同体了，身上既有女性的那个部分也有男性的那个部分，既有父性也有母性，他才开始整合。而像刚刚李欣老师说的，可能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个权力啊、政治啊和他人或者是当初那个环境给他塑造出来的那个父性的功能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开始慢慢的褪去，真实的女性的那个本能和主体性的部分就会慢慢呈现的更多一点。
2: 而且通过给顺治和给康熙告谕的内容啊，能够看出这父子俩的一些性格区别。你看写顺治的时候专门有一句说，你要慎用皇帝的威严，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容易愤怒。康熙就没有，说明康熙比他的父亲情绪稳定。我觉得最起码有这么一点。
0: 是是，
1: 咱们讲康熙童年讲过，孝庄教给他什么东西，他要做到更好，就像一个学霸对班主任一样。顺治不行啊，一个月才能见妈一回，在内廷连他的亲戚对他都是很轻视，包括肯定人跟人性格不同。
0: 你要我们这个搞心理的来看的话，那顺治明显是有早期的依恋创伤的，他的人格会有一部分卡在那个恐慌的那个部分上，那恐慌的情绪一直没有被养育好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这种冲动控制能力啊，然后情绪稳定程度啊，他就都不是那么的好。
1: 对，听众朋友应该重听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讲顺治有一个基本点，就是他皇权人格极其完整，但是真正的个人人格是有巨大缺陷的。康熙不是，康熙的个人人格也很完整。
2: 所以康熙即便小的时候没有在父母身边长，或者说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但是他得到了人间最朴素也最真实的一个母爱的情感，就是他的那些乳母对他实在太好了。
0: 而且你看他养育的环境稳定，然后养育者稳定，这是小孩人格底色稳定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1: 历史评价康熙除了这个雄才伟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少有的叫有人情味的。你看他对孝庄，然后他对他乳母，然后他对皇后死后，包括咱说到最后对他几个儿子，如果没有他的那个那么溺爱，他这个人情味就是他童年人格完整，受到的爱其实比较充盈。

0: 宽厚仁和这部分呢，翻看清实录啊，里边记载的实在太多了。
1: 对，
0: 清史稿记载啊，说孝庄不干政，但是朝廷的重大人事任免，康熙多数情况都会向祖母请示，然后再行动。所以很多人认为孝庄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控制朝政啊。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关系？是权力控制，还是孝庄作为康熙的指导老师在为他指点迷津？
1: 哎，这个就是一个是孝庄，因为历经四帝，所以他对于整个满清此前和入关之后的事他知道的多，就像一本这个百科全书一样。康熙所有不懂的，如果想借鉴以前，还有比孝庄更直面当时情况。你查什么满文老档，毕竟是书面的，又被洗掉多少。首先孝庄是一个宝库，这个没任何说的。第二个，显然康熙真的把孝庄当成亲妈，两个人的感情立场、政治立场、利益的这种分割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才能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萧三番了，那个陆营起来了，任用了很多新的，包括索额图、明珠都是少壮派的了，跟原来孝庄已经没有更多的接触了，他为什么还能每件事都问孝庄？因为后宫里康熙唯一能够情感依赖和相亲的只有孝庄，孝庄做的所有事都是我乐于接受，而且我按照他做的一定都是对的，这才是双方的真感情。这再次证明了教育让对方接受你是他真正的依赖和朋友往往会更好，但是显然现在做不到。为啥呢？就是在孩子心目中父母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让孩子不信任。孩子信你对我好，但不信任你有能力能做得到让我好。
0: 康熙亲政之后，除鳌拜、平三藩两大关键时期，孝庄始终在幕后运筹帷幄，全力支撑。尤其是八年三藩之乱期间，孝庄稳定朝局，安抚老臣，以身作则，厉行节俭，将宫中物资充作军需，更是在清廷无兵可调之际，举荐土海平定蒙古察哈尔部叛乱，解除了后方威胁。康熙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和爱戴，亲撰表文，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你们怎么来看这段艰难的岁月对祖孙两人关系的影响？
1: 首先我们讲平三藩的时候讲过啊，康熙犯了很多错误啊，他弄鳌拜的时候就冒了巨大风险，他那时候那种风险偏好极高，其实以鳌拜的那个力量随便带几个随从，如果当时反制立刻就完了。平三藩也是一样，到最后事实证明平三藩风险极大，每一项偶然性康熙都坐不稳的。所以其实这个三藩虽然成功了，最后用了八年，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反思的话，康熙其实错误极大极多，但我们看不到孝庄劝他说你们这么急啊，没有。我们从有限的史料看，孝庄就是站在他后面帮助他，布尔尼突然叛乱，孝庄不会说你好好反思一下，你看你把兵都平到平三藩了，这才有这种，你早干嘛去了？不是，而是推荐土海行，带着家奴就给他平了。只有母子亲娘才能这样，还是说孝庄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亲妈的角色了？但是他母性能这么快的发展到巅峰，就是这个人从草原过来，虽然经历了各种，但这个人的人性是健全的，心理是强大的，他既能经得住惊涛骇浪，也能在细微之处给予他的后辈这种母性无微不至或者叫一往无前的这种支撑。
2: 孝庄他自己其实经历过非常多的我们说长周期，那有过这样的体验的人，他其实更清楚有一些所谓的低谷和所谓的错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结果，他往前走会有变化。那他能够带着这种从容和这种远见来去辅佐康熙，那康熙就有了更多的试错空间，也有更多的成长空间，同时他也不会说因为一些很小的错误就受到过度的惩罚和打压，那其实反而限制了他的一些可能性。
0: 所以说从带顺治的满拧到养康熙的顺遂，这背后也有他跟康熙这种帝王心性的高适配度。
1: 对对对，原来讲过人跟人之间就是玄学，那两人适配一旦亲近
2: 相信相合，
1: 在单位也是一样，你跟领导比如你刚入职场甚至现在这年龄有的就是投缘，他带你就像带徒弟带子侄一样，有的就是第一眼。我原来经常举例子，我有一个极强势的领导，当年从外面高薪招的一个项目经理，没俩月跟我们说，你们无论用什么方法，他明天不能在我眼前出现。人家差嘛也未见得差，但是不投缘。那投缘呢，就是你的错误在我看来也可能是你人性化的东西，我更有亲切感。所以家族啊，为什么很多事扯不清，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事不讲逻辑，讲的是感受。你对我哎呦那亲近的不得了，我为了你可以付出各种东西，但是有的就是我看你烦，这才是根本。就人为什么到最后要谈偶然性，孝庄跟康熙是偶然性，要不康熙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怎么就会孝庄一眼 眼就看上他了。我们可以分析各种，但显然一眼缘，这不叫一眼缘非常重要。
2: 但其实我们还真有专业的说法叫现象学，它的这个逻辑是有点像是自下而上的，然后它是一套规律，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投缘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那个精神分析里面就是讲一个所谓的叫二元配对关系。二元配对关系就是所有东西它是成对出现的，所以天然的人就能够感觉出来，就是我能和谁配对。
0: 所以说顺治其实并不差，但是和他的母亲孝庄在一起就没有那么高的适配度，反而说隔代之后康熙他的这个各方面的素质和孝庄的要求就非常的匹配，
2: 而且主要孝庄准备好了。
1: 这个我们原来讲顺治反复讲过，顺治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啊。满清定鼎中原以后，顺治起到了你从一个这种武力集团，地方武力集团变成大一统的权力，顺治做了极其多的工作。其实这事儿就第二个问题，顺治那18年，特别在亲政以后做的很多事情，让康熙后来可以以一种多元的态度接受孝庄，比如说对科尔沁的咱们说叫妃子，那科尔沁在孝庄领过来，康熙对他就极其礼遇。为什么呢？因为内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原文明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你说人，咱们就说民间智慧最高端，我认为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用王阳明比较学术话说的就是，山里的花你看到了你喜欢它就绽开了，如果你经过了没注意或者你不喜欢，它就不是花。你看咱就还是说，就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你看到了它是花它就绽放了，你没看到它永远是深山里无人问津的。
2: 所以你看这就是属于我们常常就是觉得用语言描述的东西是准确的，其实不是，语言前面有更多的那个体验和感受层面的东西，它生发出来了，这个语言
1: 对
2: 才某定了某些关系，才某定了说某种感受。
0: 语言不过是顺势而出，把之前所有的感受给你具象化了。
2: 是的，
1: 那你要在道家讲叫得权忘言。对于大多数就道可道非常道，就你说出来的它就不会是有价值的规律性东西。
2: 是的，
0: 孝庄以半生心血托举康熙，这份深情与付出康熙始终铭记于心，而他对孝庄的回报也从未流于表面的赞誉，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半年之后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康熙对祖母孝庄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孝庄倾尽心血将康熙培养成优秀的少年天子，而康熙对祖母的孝顺在历代帝王当中堪称典范。康熙的孝顺首先体现在日常的晨昏定省，这和他的父亲顺治久废定省之礼形成强烈的反差。史料当中有大量康熙向祖母问安的记录，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天去两三次，即便他离开京城，每隔几天康熙也一定会以书信的方式向祖母请安，向他告知自己的情况。有一次康熙陪孝庄去泡温泉，因为当地没有建康熙的行宫，康熙只能住在七里开外的地方，即便每天路途往返，他也坚持每天向祖母来请安。每日请安是皇宫礼制啊，所以有人把它当作例行公事。你们怎么来看请安这件事对康熙意味着什么？
3: 所以这个发自内心的血缘亲情重要呢？对于顺治而言，他是皇家内部的礼仪性，相当于打卡。那我们当然知道，如果单位跟我们说你一个月有三次弹性打卡，有两次不打卡添电子流，我们肯定会用。你下班你提前走了，你可以添理由见客户，那我一定会用的，因为它是礼制性规定。但是亲情不同，特别对自己的妈或者像妈一样的奶奶，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我第一辆车，开车最费的时候什么是回家，那时候还没有高速节假日免高速费，但是我一旦有车了，最高兴的时候是开车回家700多公里。那一路上你心态处于的是一种奔赴的状态，因为你钱没省，你跟你坐火车差不多，你交高速什么的，但是回去见妈见爸，开着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感觉那是本能。之后父母不在了以后，没有那动力，开车有啥好呢？省那点钱有啥必要？没有奔赴的感觉。这个啊，可能年轻一些不知道，到上年纪知道。你比如像我这种，我经常会有种场景，就是父母不在

以后就，哎呀，有些事儿我其实很想问问我妈，说这件事这样行不行？你明知道当你成年以后，父母给你的解答不如你自己的经验，但是这个场景永远存在，就是，哎，这个妈这样行不行？这个场景父母不在以后，没有任何人能承担，

0: 有可能不正确，但是他能获得的这种对方的回应，就小丁刚才说的，就是能回应。就像我天冷了，父母给我拿衣服，你自己不知道穿衣服吗？你当然知道，你睡觉你妈给你盖个被子，这种感受不只是身体感受，是你这个世界上你还有心灵的依靠。咱们说的直白点，配偶不是依靠，是占有，但是父母是依靠，你的心灵永远能维系到那儿，尾到那儿待一待，那没有了就没有。所以由这我们就解释康熙为什么此前孝庄在的时候对他是这样，孝庄死了以后他能，因为那个没了嘛。对康熙这种雄主而言，这种感觉再也不存在了。
1: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现在就是有没有心在里面。当这个事儿你有心去做它的时候，虽然它外面罩一个壳子说是例行公事，但是你有心做它的时候，你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孝庄其实养康熙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长了，你都能算得出来你人生哪个阶段他能看得着，你就想时时的时候抓这个机会再多跟他说一点这些东西，他没有道理，但是他就触动你情感。你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也没啥目标，但是你打一眼你就知道你被人装在心里，然后你还在他的心里，他还在你的心里，这种相互之间的存在感，相互之间的确认感，他就完成了。
0: 所以现在父母在的要珍惜，这个一定要知道，父母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变得不清醒，变得对这个社会没有经验，变得唠叨，但是他有一点不可替代，就是他会越来越站得比你更深的你的立场上来思考你的问题，这种给你带来的叫生命的安全和温暖是本能。如果父母不在，你就没有。
2: 刚才说到康熙在祖母身边能获得的感受，一是这种场景非常温暖的这种具象化，还有一点啊，他身为皇帝，祖母的政治智慧足够多，所以他见到祖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0: 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问努尔哈赤什么样，问皇太极，有谁比孝庄能给他讲更深的你祖父当年可以摆在桌面上的
1: 活力，
0: 不能摆在桌面，比如讲怎么一边流鼻血挂在马上一边跑，脸红的不得了，冬天不怕冷，因为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些东西听起来，康熙又是一个对八旗祖制极其在意的人，他非常想知道这些东西。
2: 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康熙作为一个皇帝，他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人对于皇权，对于他个人都会掺杂有私心，包括他的亲儿子，只有他的祖母孝庄对他没有任何私心。
0: 对，
2: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
0: 胤禛这个给康熙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对祖母的感情。尽管政务繁忙，康熙还是抽出时间多次陪孝庄出行。康熙11年至20年，康熙先后6次陪祖母去温泉疗养，即便在三藩之乱的紧张时期也没有间断。每次出行，康熙都亲自料理，扶祖母登上车辇，查验道路安全，亲自视察行宫的布置，甚至在雨中下车步行来护持着祖母的车辇，丝毫不敢懈怠。后来为了圆孝庄前往五台山礼佛的夙愿，康熙先是亲自前往勘察道路、修缮庙宇，再奉祖母出行。即便因为山路险峻没有能够抵达目的地，也始终侍从左右，尽显孝心。康熙21年三藩平定，康熙回盛京祭祖，孝庄因为健康问题不能随行。东巡途中，康熙始终不忘和祖母分享他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但凡遇到可口的美食、新奇的物件，总会第一时间差人快马送回京城。正如他在给孝庄的信中所言，说儿臣从山海关到盛京，一路上水土都很不错，野兽很多，水产新鲜。每次用餐的时候啊，我都想到因为您没有在身边而心怀愧疚。抵达盛京之后，我亲自捕鱼，将鲢鱼、鲫鱼分别用杨汁浸泡和盐腌处理，派人星夜送往京城，只盼送到的时候这个味道依旧鲜美，能够略表我的孝心。此外，山中自然掉落的榛子、山核桃，还有朝鲜进贡的柿饼、松子等果品，也随同这份问安奏折一同送往北京，希望能够博得祖母一笑。后来东巡接近尾声，康熙归心似箭，他留下皇太子和大部队正常行进，他单独快马加鞭先行回宫去拜见祖母。正如他信中所说，瞻慈云之日进，奉教诲之有期，字里行间满是对祖母的思念和急切归行的心情。从康熙陪孝庄出行的时候亲力亲为的照料，到东巡分离时的这种牵挂，怎么来看康熙对情感啊？

0: 如此细腻的表达。哎，首先此前我们说了，康熙最后评价就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他这一点是特别鲜明的，对各种人都很好，包括儿子啊，包括大臣，包括百姓。就说咱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就是母爱或者父爱能给你这个人生的这个温暖是唯一的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也得有同样的同理心，你能感受到。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需要两个，第一个你的情商很高，你能把握到这一点，康熙就能把握到，就是我的皇祖母跟我的妈一样，即使我的亲生妈也是我的祖母，他就会加倍。第二个，你从小要接受严格的礼仪和这种行为教育，你能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你没有接受教育，你魂不吝，你虽然也能感受到，你表达不出来，
1: 说不明白。
0: 哎，所以康熙能表达。第三个就是回到圣经，回到故地，这个时候激发人的气场就是对于祖先，对于先辈，这时候更能激发。你看孝庄这一辈子摆脱不了桥梁的这个属性，他会成为康熙跟祖辈之间情感共鸣的桥梁，因为他身边只有孝庄能够完整的告诉他冲动是哈赤，他皇太极，所以近乡情更怯也有这感觉，就他回到圣经以后，他突然发现。 我的祖母其实她的这种存在的价值或者叫情感价值比我再精诚的时候感受的更急切更重要，所以她恨不得就赶紧回去。这就代表康熙首先她能做到她这个感应情感，另外孝庄身上确实具备了母性真正充盈的东西，而且她又不是无时无时的女性，她经历的社会动荡，她见过的满清崛起的杰出人物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在她身边康熙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母爱和先辈的这些杰出的这些氛围。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有知有觉的情况之下，还能生动动情的表达，这是很稀有的能力。你想想，就是中国文化下的好多的男性，他可能会感觉爱，然后他也会感觉说动情或者是我的愧疚，他会有很丰富的情感。但是你看，能把这个情感细腻的表达出来，说清楚、说明白的，很多男性是有羞耻感的。 他会觉得这显得我太脆弱了，这显得我很没有男人味什么的。但其实恰恰这是个本事，这个在女性眼里面反而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个部分，是哎，一个男性他可以把自己思念的呀、柔软的那个情绪表达得这么清楚。哎，中国男性喜欢干嘛？买东西，解决问题，对吧？就缺那一句动情的话。但是你看，他如果要能说这么一句动情的话，他能少干多少事儿？真的输在嘴笨上，事儿是确实一点没少干。然后，但是所有情感的话一句讲不出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那个关系质量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情感出不去，对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味，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用情感回应，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了会吵架和相互不理解。
2: 康熙和孝庄的出行当中有一次比较特殊啊，就是除鳌拜之后去祭拜顺治帝的孝陵。原本康熙是希望独自前往，先去祭拜太祖太宗，再去祭拜世祖，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孝庄以顺治去世十年还没有拜谒过他的陵寝为由，说服康熙先去祭拜他的父亲。那孝庄这个建议有没有什么深意？
0: 显然康熙对于顺治是有隔阂的。 因为这个无论哪个线路都没有让他成为父爱的一个承载点。第二就是孝庄十年没有去看顺治的陵，这也是外界传，其实两个人这个冲突是极其激烈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十年之后，咱们说孝庄的母性被完全激发，他发现当初跟顺治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冲突，除了双方有皇权立场的这个裹挟之外，自己当妈当得不好。
1: 亏欠了顺治很多。拿康熙一对照就知道，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其实有个本能，就是当我有太不愿意面对的遗憾或者是没有做好的那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层面的去回避它。然后直到我有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这个机会再去体验一个，甚至度过这个问题之后，我真正的去能直面它了，我才能再谈它。 我觉得顺治和这个孝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许只有养完了康熙，他真的当了一回这种母职的这个位置之后，他才能回看他过往那个遗憾和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个局面，他才能够耐受得了。因为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他但凡想起来，但凡去回忆起来，他体会到的都是自己无能为力。起码在养康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验证了一件事情是。 不是他不能，他能，只是当时那个场景他给不了，只是当初他给不了，但是现在他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替代性的弥补了一些自己的遗憾，他不能完全弥补顺治的遗憾，但是他弥补了自己作为母亲这个位置上的一些无能感的，有一些替代性的。

0: 这种补偿。
1: 所以也可以说，在顺治去世十年之后，他能够带着康熙一起去拜谒，可能也是母子之间的一次他内心的一种和解，他能够去面对儿子，
2: 对，他能面对他，
3: 或者他开始产生一定的愧疚感了。就此前他一直认为是顺治不懂事儿，或者顺治个性太强烈，到这时候他通过观察康熙，他发现我当妈有很多亏欠儿子，让儿子有了那种选择。第二，他要暗示康熙，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父亲对你没有用，如果要是你父亲能决定，不是我决定皇位不给你，有了你父亲的这个根基，你才有今天。你看他除了纠正自己，还纠正了康熙的态度。
1: 康熙23年，72岁的孝庄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康熙24年，孝庄突发中风，当时正在河北的康熙接到奏报后心急如焚，朱批知道了，朕从速返回，随即星夜兼程，第二天中午就到达了北京，然后直奔慈宁宫，见到祖母病情稍稳，康熙这才放下心来，然后他亲自服侍到半夜。康熙26年11月21日，75岁的孝庄旧疾复发，病势凶猛。此后，康熙放下政务，衣不解带，守在祖母榻前，遍查方书，亲调药饵。孝庄入睡的时候，他就隔着床幔，席地静候，随叫随到。即便孝庄多次劝他休息，他也执意不离，还备下了30多种米粥，尽心照料。同年12月25日，孝庄溘然长逝，享年75岁。悲痛欲绝的康熙10多天水浆不进，昼夜嚎哭，甚至吐血昏迷。他不顾祖制和祖母的遗嘱，毅然割辫寄托哀思，执意守丧27个月。后来经过百官再三劝奏，才遵守孝庄的遗嘱，以日易月守丧27日。连日衣不解带的事疾与守丧，加之巨大的悲痛，让康熙身体濒临崩溃。史书记载说他五内恍惚，记忆力明显衰退。
3: 康熙呢，理论上就是把孝庄当成是奶奶家妈，所以这种双重的这种长辈之爱，他这么多年在这个母爱的这个氛围内，他早就已经习惯了。那失掉了这个，对于这个雄主而言，咱们就说了，他的心灵再没有安放的地方了。
1: 对祖母孝庄的怀念伴随了康熙一生。孝庄离世之后，康熙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再经过他生前居住的慈宁宫。康熙还时常会梦见祖母，尤其是在他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废太子期间，他曾经坦言说，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太疼爱我了，所以他去世以后我经常梦到他，而且梦的这个很奇异。最近关于这个皇太子的事情，我又梦见了太皇太后，她的脸色一看就不高兴，只是隔着很远默默地坐着，和平时我梦见她的不一样。康熙31年秋天，康熙再次东巡吉林，站在大江边，想起了当年他给祖母寄鲜鱼的情形，题诗抒怀：曾问慈宁草奏间，夜张银烛大江边，重来往事鹅追忆，转眼光阴17年。康熙55年冬天，已经63岁高龄，体衰多病的康熙仍然像往年一样，率领着皇子们去祭谒、赞安奉殿和孝陵。他久久伫立在祖母的灵前，泪流满面，不忍离去。康熙56年冬天，距离孝庄去世已经整整30年。一天，康熙和大臣谈话的时候提及到太皇太后，依旧情难自抑，涕下如雨，哀不自胜。这份跨越30年的思念，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刚刚我们介绍说，康熙带着他的孩子去赞安奉殿祭谒孝庄，这是因为孝庄的灵柩当时一直没有下葬，所以是暂时安奉在那个地方，叫赞安奉殿。
3: 相当于呢，就是孝庄去世以后呢，没回圣京，没给他归葬，跟皇太极合葬。其实按惯例是应该的，因为实际上哲哲皇后后来顺治年间去世，也是专门送回圣京，但他就没有。他是相当于把他的这个一直存放，康熙年间都没能入土为安，到雍正的时候才解决问题，那就给他放到孝陵附近，但又不能入孝陵。其实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们说孝庄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块最重要，就是孝庄在去世的时候， 他其实留了两套东西，一套是有名的这个叫遗诰，我们此前提到他遗诰中首先表达的说，这个人生中有两次我不想活了，一次就是皇太极死的时候我是想殉葬的，第二次是我儿子顺治死的时候我也叫无意人事也不想活了，所以我现在去世其实就是又去侍奉皇太极，我是很心安理得的，我是很高兴的，那就意味着你其实跟皇太极是要合葬的。但是除了官方遗诰外，康熙说了，说太皇太后在临终前跟我口谕，就是第一个呢，已经这么多年了，不应该再轻动，位卑不能动这个陵，因为这个陵里既有皇太极，他的姑姑也合葬，所以我现在再去又把陵给打开，我进去其实惊扰他们不。其实第二点说的什么，就是说心恋汝父子，这是原文，就是我对于你爸和你，我的所有感情在你们这儿，不忍远离。所以你一定要把我放在孝陵旁边，这句话很重要，重要在于你无论怎么着违背祖制也好，天下唾骂也好，你不能把我送回沈阳。所以你看啊，孝庄临死的时候，咱们说已经，咱不说大权在握，暂时是人生巅峰，整个皇权集团和举国上下没有人能威胁他，他这个时候的态度是他最真诚的态度，那最真诚的态度最能代表他这一生，他在临终前回望以后他的自我的评价，自我的评价是什么，就是我人生有两个面孔，一个面孔是这种礼仪的皇权的，或者叫部族生存我的这种桥梁血盟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我留我的遗诰，我死的意义就是要回去侍奉皇太极，这是我的一面，但是我真诚的作为女人，作为母性，作为奶奶，我最真实的话是我绝不回去，我绝不想再重新回到政治符号，重新回到我是血盟的桥梁，是科尔沁重要皇太极，绝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我一定要守在你们父子边上，因为女性母亲奶奶对我是至关重要的。至于人家说有人说是因为他跟下嫁多尔衮了，当然也是一个道理，但这道理不能对外说，为什么呢？收继婚就意味着你不能再跟前夫去合葬这些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历史的东西，你要用人性的东西考虑，你要看它流露出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孝庄这么一个强势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很多事藏在心里，但到最终的这一刻，特别重要的事她是不藏了，因为她信任康熙，她知道这件事必须得这样，所以底线就是绝不回去合葬。
1: 从血缘关系上讲，他们是祖孙。从权力格局上讲，他们是太皇太后和皇帝，从政治立场上讲，他们甚至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那你们怎么来评价这种多重关系交织下的祖孙情，以及对康熙的帝王生涯、执政理念乃至一生轨迹产生的深远影响？
3: 在康熙那个继位之后，孝庄的这个太皇太后的这个叫政治任务，以及他保守派的这个个人的承担的东西，基本就逐渐消泯了。他灭这个辅政大臣边缘他们，他一点犹豫都没有，他已经完全站在了这个亲情的立场上，所以他当时顺治面临的这种叫职场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叫皇家体制制度的限制，到康熙的时候其实接触的已经非常少了，即便是有，以康熙的消化能力，只当成是一个叫欣赏他的班主任给他提的更高要求。我们知道在班里，班主任把你当学霸，他给你提要求，在你看来是激励和爱护，而不是老挑你毛病。学渣才觉得班主任老挑我毛病，我心里有叛逆。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孝庄开始在向从此前的咱们说桥梁也好，是工具也好，是辅路也好，是各种寄托也好，慢慢的向一个女性，像一个母亲回归，而且一旦回归，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这种比较优秀的个人素质，他会做得非常好。
0: 而且你看，其实康熙在情感上，在能力上，其实都是依赖他的这个祖母的，他也非常信任这个孝庄的这种决策能力，甚至在孝庄不在了，他仍然是让自己心里面装着他，感受或者是猜测说，那如果他在的话会怎么样？这就是心里一直在留存这样的一个印象，这可能和我们刚刚前面说他的情感依赖，还有现实层面，还有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和帮助，高度凝缩在了孝庄一个人身上。那相当于我们看起来好像他失去了一个祖母，但其实在他的整个人生意味上是同时在多维度上都失去了一个支持者，情感上的依赖者，政治上的我们说伙伴或者是可以商量的人，然后以及在实力上给他托举的人，他是同时失去了。
1: 孝庄一生没有临朝称制，却能够影响三代君王，支撑起大清的江山，怎么来看他的隐性力量？
3: 首先是时代洪流吧，就他正好赶上了满清这种从最早的武力集团部落逐渐发展，他几乎是差不多就是努尔哈赤统一完女真内部之后他就全程旁观了，所以在这个历史潮流中间有一些必然性，一些偶然性让他经历过来，然后他是两代帝王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奶奶，那他也深度参与了，那就是偶然性加必然性，然后他身上有很多素质，这些素质既有草原女子的这种非常优秀的这种坚韧啊，然后身体的这种健康啊，心态的这种豁达，也有一个满清初期政权他很多事情都是向上的，咱们说就即便理解他跟多尔衮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向上的关系，就怎么维持来之不易的这种稳定的这个权力格局，入关了不要内讧，这都是向上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受到的其实都是正面的教育和激励，所以他顺治也好康熙也好也都能给他正向的很多的反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历史时代又有一个历史的这种叫节点，然后孝庄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三方契合才能出现。你到慈禧的时候咱老拿他跟慈禧比，这个特别偶然啊，这个周南让他垂帘听政的时候是1661年，到慈禧听政是1861年，200年，所以这两个女人又都很强势，但是你看慈禧有各种咱说也有很优秀的地方，但是历史潮流是另外一个潮流，他面对的都是负面的，然后他自己不得已呈现的也是负面的，所以两个人各种都不一样。
0: 像我们在动力的那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男性和女性不是单一成立的，是你看一个男性他如何成长为一个男性，一定和他成长过程中依托的那个母性力量有非常强烈的关联。你看孝庄其实随着母体的这个功能的变化，他养出来的孩子也有变化，但是不得不说是他自己身上的本能的这个母性本能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很优质的，所以他才能够一直在很稳定的去影响着所谓的三代君王或者是男性权力的这个部分。
1: 孝庄走了，康熙尽管很痛苦，但是却没有太多时间能让他沉浸在悲伤里，因为北方的草原上一个新的对手正在迅速崛起，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已经影响到帝国的边疆安危。下一期我们将跟随康熙决战噶尔丹，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有一位作家说过，人的心灵是很脆弱的东西，但是一旦养成了习惯，就不容易被打乱节奏了。一旦养成习惯，就不用想着我必须去做什么，而是在你思考之前，身体就已经先一步行动了。如果我们都能以这样的心态把控好日常生活，我们就能平和冷静地面对各种事情。其实日常生活恰恰就是我们很多人生意义得以展开的锚点。在回归简单又扎实的生活之后，我们有时候就需要以哲学的视角去观察，去审视人与技术、人与阅读等等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围绕日常生活中的哲学这一主题词展开分享。
1: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站远一点才有机会感动》，作者郭韶明。

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两面夹攻》，说的是亲人之间的距离。在美国的儿子终于把在老家的母亲接到了身边，却发现母亲一直没有弄清楚他在这个家庭的角色。儿子干脆以辞职为代价，让母亲意识到妻子在家里的地位，并且打算趁失业之机让母亲回老家。计谋得逞，儿子却很难过。16年前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撑着一把伞站在雨中等他，手里提着饭盒、汽水以及用手帕包着的橘子。他们俩各湿了半个肩膀。儿子想，要是自己再能对父母无话不说该多好啊。可是和你的家人无话不说真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吗？未必。起码16年前的儿子大概不会觉得当时的饭盒和汽水有多么真实，多么值得回味。远离现场以及与现状的对比，让那个普通的雨天变得不太一样。不久前在父母的家里看到一封大学时写给我父亲的信，那是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城市和父母隔着300公里。我妈告诉我，那年我爸读完信泪流满面，而现在当我自嘲煽情能力还挺强的时候，与父母的关系依然是个跷跷板。同住的时候会针尖对麦芒，隔空对话的时候却一言一语全是关照。有一种距离让人觉得很远，尤其是老一辈的知识型父母，他们有些天然地保持着对亲情的克制，让你感觉不到与他们的亲。或许他们自己也没弄清如何在清高的身段下展示内心的情感，于是距离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障碍。他们的家人可能一辈子都觉得他们的心里没有爱，而实际上是对本性的压抑让一些东西藏得太深了。总之，亲情好像存在一个悖论，当你和家人的物理距离近了，心理距离却远了，物理距离远了，心理距离又近了。近的时候更多体验到的是一种焦灼，悠然的状态总是要等到回望的时候才能真切体会。其实站远一点不只是指现实中的距离，它更是一种内心独处的需要。站远一点也是一种适度的抽离，你知道家庭的中心在哪里，也知道活动的半径有多大，关键是有的时候你需要离开那个过于活跃的地带，作为观众去看看你生活着的现场，这样重新参与其中的时候，你才会看到更多从前没有看到的瞬间。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日常生活中的哲学。生活里的内耗、焦虑与压力，都是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难题，也是最直白的生活哲学。很多时候，痛苦并非源于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内心的纠结与抵抗。好，下面的时间，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放下内在的抗拒，回归当下》，我们一起探寻消解负面情绪与当下生活和解的处世智慧。你是否怨恨你正在做的事情？它可能是你的工作，或者你已经同意了做这件事，并且你正在做，但是你同时又在怨恨和抗拒这件事。你会默默地怨恨与你亲近的人吗？你是否意识到了你因此而散发出来的能量是非常有害的？它会影响你自己以及你周围的人。请仔细观察你的内在，那里是否有一些轻微的怨恨和不情愿的迹象呢？如果有，请从心理以及情绪两个层面去观察它。关于某种情况，你思维所创造的观点是什么？然后请观察你的情绪，这是你身体对这些观点所做出的反应。请感受一下这些情绪，你觉得开心还是烦恼？这是一个你会选择

择让它进入你内在的能量吗？你有选择吗？也许你被利用了，也许你所参与的活动枯燥无味，也许与你亲近的人不诚实或令人厌烦，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是，你正在抗拒本然，你将当下时刻看成敌人，你在你的内心和外界制造了不快乐和冲突。你的不快乐不仅污染了你的内心世界和你周围人的内心世界，而且还污染了与你不可分割的人类集体的精神。我们这个地球的污染只不过是内心污染的外在投射，上百万个无意识的人没有为他们的内心世界担负起责任。停下你正在做的事情，与相关的人谈话，全面地表达你的感受，或者摆脱由你思维所创造的消极观点，因为你的负面思维除了加强你虚设的自我感之外，不会有任何好处。承认它的无益处是非常重要的。消极的心态绝对不是处理任何情况的最好方式。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让你陷入它的陷阱，并阻止真实的变化。任何在消极能量之下所做的事情都会被它所污染，并且会创造更多的痛苦，更多的不幸。犹有甚至，任何消极的内心状态都是具有传染性的。不快乐比疾病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通过共鸣原则，它会在其他人身上引发潜在的消极心态，除非他们具有免疫能力，就是高度的意识。记住，不快乐比疾病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那依你的建议，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这种消极的心态呢？答案就是丢掉。你是如何丢掉在手中燃烧的煤炭的？你是如何丢掉身上沉重而无用的包袱的？如果你认识到你不想再遭受痛苦的折磨或背负沉重的负担，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下它们了。你是否有应该做但现在又没有在做的事情呢？如果有，请现在就开始做吧。或者你完全接受你此刻的消极、懒惰或者被动，如果这是你的选择的话，请充分地享受它，请尽可能地懒惰吧。如果你完全进入这种状态并觉得有意识，你将会很快从这种状态中脱身。不管哪一种方式，你都没有内在的冲突，没有在抗拒，也没有消极负面的心态。压力的产生是由于你在这里却想到那里去，或者你在当下却想去未来，这是一种让内在分裂的方式。你的压力很大吗？你是否太忙于进入未来，而把当下变成你达到未来目标的手段？压力的产生是由于你在这里却想到那里去，或者你在当下却想去未来，这是一种让内在分裂的方式。每个人都在这样做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合理的。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动作快些，工作的快些，甚至用跑的，但是不需要抗拒当下，并且把自己投射到未来去。当你工作、跑步的时候，全力的去做吧，充分享受能量的流动以及那个时刻的高能量。现在你就不会有压力了，也不会将自己一分为二了，就是在动，在工作，在跑，并且充分地享受它，或者索性丢下所有的事情，安静地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请观察你的思维，记住，观察你的思维，并冲着它微笑。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日常生活处处藏着朴素的人生哲学，我们总追逐转瞬即逝的时髦事物，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旧物、旧文字。什么是真正值得珍藏的财富？该如何丰盈我们的内心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品读资深媒体人兼作家苗伟写给儿子的家书《那些过时的东西》，解锁日常背后的成长哲思。我小时候背过两天《滕王阁序》，也看过一点《古文观止》，因为当时真的没啥课外读物可看。上了高一，学校忽然要开计算机课，有华侨捐献了几台苹果二型电脑，要通过一次数学考试才能去学。电脑教室里铺着地毯，进去还要换拖鞋。也是在那一年，有几个同学商量着要去工体看一场演出，来演出的是什么威猛乐队。转过年，我在一台板砖录音机里听到了一首歌，叫《We Are the World》，才知道莱昂纳尔·里奇和迈克尔·杰克逊。我们那时候处在一个封闭的时空中，现在呢，我们仍在一个闭塞的地方。不过，家里有了苹果电脑，也有恐怖海峡乐队、绿洲乐队的 CD， 书架上也有两三千本书。可是我有另一重担心，我怕你太喜欢那些时髦的东西，我怕你不喜欢那些所谓过时的东西。有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你翻来覆去的折腾不肯入睡，你妈说，快给儿子讲个故事。我没啥故事好讲，但可以给你背几首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春雨贵如油，随风潜入夜。咦，不对呀，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样过了几分钟，我就把会背的古诗全背完了。这些诗句有平仄，抑扬顿挫，不用什么技巧就能读出一种韵律。诗人写了一辈子诗，千百年后能被人记住一两句，就是了不起的诗人了。你睡着了，我躺在你边上想，不论你以后多讨厌文言文，也应该记住，千百年前有一个老头辞官回家，他说，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还有一个老头晚上睡不好觉，他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还有一个老头感叹春天消逝，写了两句诗，且看欲尽花惊眼，莫厌伤多酒入唇。往小了说，这叫学一点古典文学，往大了说，这是一种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我们的前辈写出这些细腻的诗词，塑造了我们的情感，塑造了我们的表达方式。当你凝望月亮、树木、河流、远山的时候，应该有几句诗垫底。我们上高中的时候，男女同学之间喜欢互送《简爱》，大概是因为书名中有个爱字吧。我大略看过一点《简爱》，看过一点《傲慢与偏见》，实在不如武侠小说好看。等到了上点岁数，我才发觉19世纪的英国小说很有意思。我偏爱这样一类故事，一个牛奶厂的女工，或是一个穷苦的石匠，或是一个想治病救人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庄严理想与平庸的际遇格格不入，只能过一种充满谬误的生活，在凄凉中淹没无闻。年轻时读小说，总想获得一些人生经验，把里面的人物分成好人和坏人。待心智成熟之后，我才看到小说中的复杂性，领略小说家知人论事的洞幽助威。假设有一天，你到英国乡下去喝一次下午茶，在座的是几位英国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可能不太爱说话，奥斯汀小姐会显得和气一些，但她常常言在此，意在彼，不掌握反讽就领会不了她的意思。 在这几位小姐面前一定要特别诚实，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时时刻刻都说实话。座中有一位

男人婆式的小姐最难对付，她有个男性化的名字，叫乔治·艾略特。她聪明，富有同情心，偶尔也会出言讥讽。和她聊天，千万不要轻浮地评价他人或自以为是地发表什么观点。她会让你更深刻地思考究竟什么叫做道德。这不是被人灌输进去的是非观念。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否坚持做对的事是一种极沉重的道德责任。他最有名的小说叫《米德尔马契》，是真正写给成年人看的。看完我明白一个道理，许多流行的东西如同纸币，一些过时的东西却是黄金。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眼中所见的或许是一些卑微的事物，慢慢的也就只做那些卑微的事情。人的高尚寄托丧失了，尊严感也就丧失了。我们不再相信自己身上更严肃的天性，心灵中更加美好的冲动全都减弱了。你得自己想办法去获取这种崇高感。看古希腊的悲剧也许是一个办法，听巴赫的音乐也许是一个办法。相信我，崇高感这东西不容易被唤起，却会飞快地褪去。你总要找点什么东西，保证大脑能够时不时地分泌出一点崇高感，这能让你过得更美好。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在高考结束至成绩公布的这一段真空期，也是心理问题容易找上门来的时期。心理专家表示，在这一阶段如果没有进行很好的心理调试，考生往往会出现焦虑、迷茫和烦躁等心理、情绪以及行为的变化。那么该如何应对高考结束之后的这段真空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高中阶段学业结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高考也是成人礼。学子们走出高考考场，也就走进了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高考虽已结束，但考试仍在进行。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适应这一角色转换，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到基层学校，大都及时给考生和家长发出了公开信。从如何应对高考成绩到高考志愿的填报，从考后假期生活、学习安排到未来人生规划，从防诈防骗、人身安全到为大学生活做准备，都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这也体现了全社会对考生的重视和关爱。从学校短暂回归家庭，在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转变阶段，在即将进入高校的关键期，从事事时时有人耳提面命的中学生，到需要独立自主面对学习生活的大学生这一角色转换的时期，如果不做好心理调试，确实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据专家介绍，考生在考试结束后主要会出现以下四种不良心理。一是失落自卑心理，因为考试没发挥好而产生失落感、负罪感，觉得前途渺茫。二是焦虑抑郁心理，成绩尚未出来之前自己心里没有把握，持续焦虑烦躁，因而寝食难安，情绪不稳定。三

是过度放纵心理。考试结束后，通宵游戏、熬夜刷剧、日夜颠倒、饮食失衡等等，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四是价值感缺失心理。部分考生在考后丧失了学习目标和动力，价值感缺失，十分迷茫。专家建议，当考生出现上述情况的时候，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心理调试。首先就是适度放松。考生在考试后仍要规律生活，保持正常的饮食、睡眠，尽可能不要打乱自己的生物钟，有意识地控制心理活动，不要去多想考试及其结果，而是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第二，寻找目标。考生可以和家长积极沟通，共同探讨假期的生活方向，例如考驾照、短暂外出旅游等等，或者帮助家长做做家务，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这些都有益于考后心理平衡。如果孩子没有主动沟通，家长也可以找个机会和孩子进行平等谈话，了解孩子的想法，一起探索人生下一阶段的方向。第三，学会调节。学会接纳负面情绪，通过有效手段帮助自己面对和处理。比如每天抽出一点时间进行深呼吸放松和想象放松训练，有助于保持平和心态。同时可以主动地和信任的人沟通，把自己不好的情绪表达出来，寻求帮助。无论家长个人心境如何，都要为孩子的良好情绪助力。孩子向家长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耐心倾听，接纳孩子的情绪，适时给予支持。同时家长应避免与孩子反复谈论高考话题，不在无形中给他们增加压力。专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为高中阶段高考做一个小结。如果考生通过反思真正认识到18岁人生12年求学生涯的得失，那将是最完美的答卷和最优秀的高考成绩。当然，如何理性地看待高考成绩是走出考场后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高考是一次考试，失常或超常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考生对自己的高考成绩都是心中有数的，但仍然需要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未来的路很长，学会接纳自己，认识自己，成为自己，一切皆有可能。亲爱的朋友，人生是一门需要永远修习的课程，或许当你走出高考考场的时候，真正的大考才刚刚开始。这也就意味着从这个假期开始，你需要全方位的自觉备考。如何理性面对高考成败是第一道题，解好这道题是开启精彩未来的基础。过去时刻有老师、家长跟着，但往后考生是自己的主人，自律即自由，高度自律即高度自由。那些超越单纯知识学习的意志力、独立思考、情绪管理、精神气象、人格魅力、爱与幸福的能力、关系把控力等等，这些重要的素养都很难从课堂上学到，需要考生开始自学。当然，刚步入成年人门槛的考生，人生阅历仍然相对单薄，仍然需要老师、家长乃至全社会的引导和帮助。这张高考试卷外的第二张考卷，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一起作答。最后，我还是想说，高考的终章是人生新的一页的序言。在此，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在9月金桂飘香的时候，在理想的大学开启新的青春篇章。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三集，一波三折。

0: 传》，跟随达尔文的脚步，见证他的圆梦之旅，邂逅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
1: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1831年达尔文收到了一封信，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封信彻底改写了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这封信是亨斯洛教授写来的，信里他告诉达尔文，自己已经郑重推荐他担任罗伯特·菲茨罗伊舰长的私人伙伴兼博物学家，加入小猎犬号的环球考察之旅。收到这封信，达尔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咱老话也说了呀，好事多磨。从1831年夏天收到推荐信，到年底小猎犬号正式起航，这四个月的时间，达尔文的航海愿望真的是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反复，好几次眼瞅着机会就溜走了，但是呢，也总能峰回路转，所以咱不得不说，达尔文的运气确实很好啊。最开始呢，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是坚决不同意儿子出海远航的。你想啊，那么远是吧，那会儿又没有什么雷达呀、定位啊，什么都没有，这孩子去这么一趟谁知道能不能回来。父亲的担心当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不过这位单亲父亲也并不强势，更不专制，而是有理有据列出了至少8条反对理由。换位思考一下，父亲的担心也完全合情合理，达尔文听完也是心服口服，打算听从父亲的安排。可是罗伯特医生从儿子的眼神里面看到了他藏不住的失望和失落，最后他还是松了口，给了一句缓冲，如果你能

0: 的，所以顺利说服了罗伯特医生。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但是意外又发生了。菲茨罗伊舰长中途物色到了新的人选，这个消息让达尔文瞬间心情荡到了谷底。亨斯洛教授不甘心就这样错失良机，立马让达尔文亲自前往伦敦面见舰长，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儿。达尔文赶到舰长家里，没想到菲茨罗伊一见面就笑着说，那位替补人选因为公务缠身没办法参加航行了。如果达尔文你还有兴趣，咱俩可以好好商量呀。悬在达尔文心里的那个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达尔文坦诚地跟舰长表示，前往南美洲考察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菲茨罗伊被他的热情和诚意打动，说愿意跟他同行，但有几个必须前提咱得说好了。第一，随船科考需要上报海军部审批，你得耐心的等待，能不能把你这个人给审批成功了，那我可不知道。第二，小猎犬号船体狭小，没有独立的单间，需要你跟别人一起住，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第三，海上航行生活非常艰苦，绝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浪漫，长达几年的旅途还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达尔文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所有困难我早都已经考虑周全了，绝不会半途而废。可交谈过程当中，他一直有一点困惑。啥困惑呢？就是这个舰长总会盯着他的鼻子看。等到两个人熟了之后呢，达尔文才知道为啥总盯着他鼻子看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看到这段我都笑出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舰长看他鼻子的理由是啥。说这个菲茨罗伊舰长特迷信，他就相信这个面相，他当时看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就认定他不适合航海。可以说达尔文差点就因为鼻子的长相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远航，好在心诚则灵，他的真挚打动了舰长，菲茨罗伊放下了迷信的偏见，正式接纳他加入航行队伍。
1: 历经父亲极力反对，舰长人选临时更替，甚至还因迷信险些与机缘擦肩而过，达尔文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下了随船远航的名额。满心欢喜的他即刻返乡，心中满是对环球旅程自然探索的憧憬。前路茫茫且充满变数，这次航行能否一帆风顺？登船起航后，达尔文又将遇到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好不容易敲定了出行资格，达尔文立刻回到家里，在姐姐们的帮忙下收拾远航的行装。本来呢，到12月初，小猎犬号就已经准备起锚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10号、21号两次出海都因为海上风浪太大，被迫返回了。一直到12月27号，这艘战舰才算是真正扬帆启程。咱别看这个小猎犬号挂着战舰的名号，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主要任务是远赴南美洲去测量海岸数据，但是按咱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就是一艘小船儿，它只有28米长，是那种双桅木帆船，外表呢真的是平平无奇，根本不是咱想象当中那个军舰啊，很这个豪横的样子。只要是海上起那么一丢丢的风浪，这艘木船就会颠簸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在18、19世纪，英国为了对外扩张他们的殖民统治，派出大量这类木帆船奔赴世界各地，开拓疆域，掠夺资源。那个时候技术落后，航行非常危险。这一点菲茨罗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很直白地提醒过达尔文，不过那个时候达尔文也才20出头，第一次航海，他兴奋着呢，还没来得及去思考什么生死大事，就先被这个运船狠狠地折磨了好长时间。出海头几天，海上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达尔文运船反应非常的严重，胃里是翻江倒海，吐得一干二净，最后空着肚子只剩下干呕了，整个人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好几次都差点昏过去。糟糕的不只是运船，居住条件更是跟他想象的天差地别。虽然舰长很早就提醒过，说我那儿住宿条件可不好啊，你做好思想准备，他当时拍着胸脯我没问题，就随便住哪儿都行，但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0: 他住的地方呢是船尾非常小的海图室，这个海图室大半的空间呢都被长方形的海图桌给占据了。白天这里是工作人员查看海图规划航线的办公地，到了晚上就在海图桌的上面挂一张吊床，这就是达尔文的床铺了。本身他就晕船，你再睡到那个晃到那个吊床上，你想想他那滋味他咋受啊，遇上风浪更是雪上加霜。小猎犬号归属海军编制，军纪如山，违抗命令就要接受惩罚。菲茨罗伊舰长远航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众，他深深地知道只有严格管理才能让年轻的船员应对远航当中的各种复杂险境。也就是因为长期远航孤独枯燥，菲茨罗伊舰长想要一位学识渊博的友人来相伴，可以闲谈交流，这也是他邀请达尔文同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博物学。起航之前，菲茨罗伊送给达尔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正是查尔斯·莱伊尔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巧的是，这也是亨斯洛教授特意建议达尔文带上船的一本书。之所以选择地质学，是因为19世纪欧洲是博物学的黄金时代，而地质学正是博物学的基础。当时大众呢都热衷于地质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地质学家也提出地球一直在随时间缓慢变化，脚下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早在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就提出了渐变论，也叫均变论。他观察到岩层经过风化变成沙粒，被雨水冲入河流，汇入大海，海底沉积物固化成盐，再经由地壳运动抬升为陆地，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可惜哈顿的作品语言晦涩，理论没能传播出去。直到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莱伊尔完善了这套理论，写下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将今论古这样的一个法则，认为现在是解读地球过往的钥匙。莱伊尔在书里把地球比作是动态系统，岩石始终在不断的演变，还大胆推测地球上的生物或许也存在类似的变化。这个全新的想法深深启发了达尔文，他满心期待能在环球考察当中验证莱伊尔的观点。经过10天的海上航行，1832年1月6号，小猎犬号驶入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是达尔文大学时候就心心念念的梦想之地。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经在书里面极力描绘这座群岛的美景，现在它就在眼前。达尔文站在甲板上远眺特内里费岛，山峰高耸入云，峰顶白云缭绕，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岛休整，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岛上驶来一艘小船，海军军官带来了命令，说呢，英国正流行霍乱，所有英国船只和人员一律禁止靠岸。菲茨罗伊当机立断，下令继续航行，众人只能是遗憾放弃登岛，驶向佛得角群岛。达尔文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朝思暮想的加纳利群岛。十多天之后，达尔文慢慢地适应了舰上的生活，正式开启自己的博物学家工作。他亲手制作了一张小拖网，从船尾放到海里，拉动绳索就能变成桶状的这种过滤器，跟着战舰在大西洋缓缓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像渔民那样收网，为了不弄脏甲板，他还特意铺上了帆布，把打捞到收获的这些战利品啊倒在上面。 拖网捕不到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所以它捕到的大多都是虾呀、蟹呀这些甲壳动物，还有水母、放射虫、大量的浮游生物。那这些都是达尔文早年求学时候接触过的海洋生物。现如今他第一次独立采集研究，内心还是很兴奋的。他把标本分门别类，装进防腐玻璃瓶，贴好了标签，详细记录采集的时间、地点和编号，专业又严谨的这个样子让船员们非常的钦佩。达尔文呢和船上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像这个菲茨罗伊舰长情绪经常有大的这个波动，他也非常尊重他情绪的这种波动，也从来不摆架子，跟水手打成一片。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也让他收获了全船人的喜爱。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达尔文慢慢熬过了晕船的折磨，适应了船上简陋艰苦的居住与作息，也认真做起了海洋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达尔文待人谦和，做事严谨，很快和舰长、水手们都相处得十分和睦。当航船陆续停靠一座座海岛，他会发现哪些新奇的自然物种，独特的地质景象又会给他带来怎样全新的思考呢？
0: 驶离加纳利群岛十天之后，小猎犬号抵达圣地亚哥岛，在这个地方停泊了三周。达尔文每天早出晚归，走遍岛屿各处采集石头、昆虫、鸟类、鱼类、植物等等各类的博物标本，晚上呢就在海图桌上整理标本和野外的记录。最让达尔文感到新奇的就是岛上的章鱼，这些章鱼呢是经常栖息在退潮之后的水坑里的，身手非常的灵活，长长的腕足，长着非常有力的这个吸盘，能钻到那么狭窄的石缝里面，你是很难捕捉它的。不但是行动敏捷，还能瞬间喷墨染黑海水，趁机逃走。更神奇的是，章鱼还能像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以此来躲避天敌。而这座岛屿的地质景观更让达尔文着迷。海港旁边的海崖上，有一条绵延几公里、高出海面十几米的白色水平堤坝。岩层里面藏着大量的贝壳和珊瑚，这些贝类至今仍然是生活在附近的海域的。堤坝坐落在古老的火山岩之上，表层还覆盖着黑色玄武岩。所以通过这种种的迹象，达尔文就大胆地推测，远古时期熔岩流入到大海，覆盖了贝壳和珊瑚海床，高温把它们煅烧成了石灰石晶体，又经过地质作用形成独特的地貌。可是历史记载里面，这座岛从来没有什么火山活动的迹象，直到他用地质学原理的均变论来解读，哎，这个时候才豁然开朗。什么原因呢？这是水下火山喷发，然后呢整座岛屿被抬升到了海面之上形成的这么一个奇观。这一刻，达尔文深深地感叹火山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也萌生了撰写地质学书籍的想法。后来人家还真的就完成了三部地质著作。离开圣地亚哥岛，小猎犬号向着赤道航行，一周之后抵达圣保罗群礁。这个途中风浪骤起，达尔文的晕船老毛病又犯了，看书整理标本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只能是躺在吊床上去煎熬，去挨这个日子。直到越过赤道，风向转为顺风，船体不再剧烈的颠簸，这他才算是恢复了状态。远远看过去，圣保罗群礁洁白耀眼，其实是黑色火山岩表面覆盖着厚厚的什么呢？鸟粪，在赤道阳光的照射下反射了白光。登礁之后呢，众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成千上万只的海鸟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礁石上，对人类的到来人家根本不 care， 根本不在意，常年远离人烟，让他们根本不怕陌生人。这座小岛荒芜至极，没有任何草木，连地衣都无法生长，只有少数昆虫和蜘蛛存活。 昆虫依靠海鸟羽毛和粪便寄生，蜘蛛呢又以捕食昆虫为生。达尔文不禁感慨，这或许就是新生海岛最早的原住民了。众人在这儿采集了岩石、鸟粪的标本，水手呢也捕捉了海鸟和海鱼，在船上

0: 饱餐了一顿。
1: 小猎犬号终于抵达南美洲大陆，达尔文一头扎进热带丛林，尽情探索，收集了大量从未见过的动植物标本。可当地残酷的奴隶制现状，也让他和舰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分歧。广袤的南美大陆还有多少神奇生物等待达尔文发掘？这场观念冲突又会给二人的同行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832年2月28日，小猎犬号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上岸第二天，达尔文就迫不及待地独自走进了热带丛林。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难以平复的心情。在他的笔下，热带丛林的美景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优雅的草木，奇特的寄生植物，绚烂的鲜花，翠绿的枝叶，满眼生机，让人目不暇接。突如其来的热带暴雨倾泻而下，达尔文躲在大树下避雨，即便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也丝毫没有冲淡他内心的热情。他在丛林里采集了大量的昆虫标本，第二天还带上助手重返林间，收获了无数英国从来没有见过的鸟类、蛙类、蜥蜴、植物等等标本，每天晚上都挑灯整理，忙碌又充实。可巴西秀丽的风光之下，残酷的奴隶制也让达尔文深恶痛绝。他家三代人都坚决反对奴隶制，他同情奴隶的遭遇，欣赏他们的善良勤劳。可在这件事情上，他和菲茨罗伊舰长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说呢，在一次宴席上，有人就在那儿声称啊，说这个黑奴啊，在奴隶主庄园的那个日子，比他们在非洲原始部落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在这儿他不比在那儿好吗？菲茨罗伊也附和，哎，对，我同意这个说法，奴隶制是教化野蛮人的最佳制度。还说起自己在庄园做客的时候，奴隶们都亲口表示，哎呀，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需要自由的。达尔文听到这儿之后忍不住反问，奴隶在主人面前的回答又怎么会是真心话呢？温和的语气里带着嘲讽，让性格孤傲的菲茨罗伊勃然大怒。他质问达尔文，哎，你小子，你还要不要跟我一桌子吃饭呀？年轻气盛的达尔文哪能咽下这口气啊，马上就走了，不吃了，离席了。但是回头他心里也有点忐忑啊，就怕这场冲突让自己这个科考旅程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几小时之后，菲茨罗伊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主动派人向达尔文道歉，邀请他继续一同进餐。这次冲突也成了两个人近五年相处当中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之后两个人都默契地避开和这类相关的话题。1832年4月18号，小猎犬号抵达里约热内卢，这里呢当时还叫巴西帝国，也就是现在巴西的首都，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美洲的重要基地。夜幕下的海港，船舰密布，群山环绕，白天热带植被繁茂苍翠，美景让达尔文直呼不虚此行。离家好几个月的他也触景生情，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1: 里约热内卢的自然风光抚慰了达尔文的思乡之情，家人的来信更让他倍感温暖。借着船只长期停泊的契机，达尔文上岸安居，聘请助手，深入内陆，开启了沉浸式科考。这段悠闲又充实的科考时光会收获哪些重磅发现？半年多的远航经历又在他心底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呢？
0: 里约热内卢是英国邮件分发地，达尔文如愿收到家人来信，字里行间的思念让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小猎犬号将在这个地方停泊三个月，勘测海域，绘制海图，达尔文可以上岸居住，自由开展陆地科考。他很快就租好了房子，聘请当地画家担任助手，他想要深入内陆考察。在一处乡间的小农舍，达尔文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他发现南美洲和英格兰截然不同，英国的风景让人不停地前行，而这片新大陆处处都是新奇生机，每走一步都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林间的雨蛙、蟋蟀还有蝉组成了天然的合唱队，雨蛙小巧灵动，脚趾带着吸盘，甚至能攀爬光滑的玻璃板。达尔文还发现了会发声的蝴蝶，

0: 双翅翻飞的时候会发出咔嗒咔嗒的机械的声响，十几米出外都能听得很清楚。后来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这种蝴蝶翅膀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十分的奇妙。在里约热内卢停留的三个月里，达尔文深入到了内陆丛林，采集海量动植物标本，每天都忙碌而且很充实。他给妹妹写信说，热带森林的美景已经让我太沉醉了，采集的新奇标本足够往后研究一辈子。1832年7月5号，小猎犬号告别里约热内卢，向南驶向阿根廷。回首半年航程，达尔文熬过了痛苦的运船期，在圣地亚哥岛收获了地质启发，采集了无数新奇标本，也经历了和舰长的观念冲突，更是在自然观察当中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7月26号，历经三周航行，小猎犬号抵达蒙德维蒂亚港。他们到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当地军事政变，所以没有办法登岸。即便是困在了船上，达尔文也没有虚度时光，他带着助手坐船去了附近的小岛，采集动植物标本。接下来的两年，小猎犬号将开启南美洲东海岸以及南端海岸的勘测任务，往返于蒙德维蒂亚、还有福克兰群岛和火地岛之间。而达尔文也将踏上更深入的内陆科考之路，在南美大陆开启一场改变世界的探索之旅。
1: 本期我们一起见证了达尔文在大西洋海岛探索地质奥秘，登陆南美丛林，饱览热带风光。但达尔文的环球科考与思想成长之路才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还会有哪些颠覆性的发现？一路的所见所闻又会怎样催生他对生命演化的思考？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达尔文南美探险的精彩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都是谁的。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李磊。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迎来康熙统一台湾的终极决战——澎湖海战。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经过漫长博弈，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22年，他以福建水师提督的身份，统领大小战船238艘，官兵20000多人，自铜山扬帆出海，直扑台湾的咽喉门户澎湖。一场决定大清一统格局的大海战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我们来看施琅即将面对的对手，郑氏集团军事上的最后支柱刘国轩。刘国轩福建龙岩人，从底层士族起步，凭战功一步步升至郑氏最高军事统帅。早年从军的时候，他曾短暂在施琅麾下效力。虽然早年追随郑成功，但是真正大放异彩，手握重兵是在郑经主政时期。郑经退败台湾之后，澎湖的防务整建、水师训练、沿海战事调度几乎全部由刘国轩一人主持。施琅、刘国轩同为福建人，年龄相差只有7岁，又都曾是郑成功的旧部。施琅闲置13年没有亲临一线，刘国轩呢则是自三藩之乱起啊，常年经历战火淬炼。你们怎么看待这场同乡旧时顶尖将帅之间的终极对决？
5: 从实战经验来说，刘国轩肯定是占优势的，因为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打仗，虽然说不仅仅是水战啊，也包括一些陆战，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线，所以实战经验一定是更丰富。施琅其实在闲居的那13年对他那个临阵指挥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双方所背靠的实力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打仗打到最后还是打的国力，打的是后勤。施琅这个时候用的所有的船都是新式的船，而且物资供给非常的丰富，而且士气也很旺。你要论士兵的训练度、练战斗力，首先训练的时间也够长，其次很多人不用训练，因为都是你们原来郑家的人，老脸儿，对当地水情也都很熟悉了。而对于刘国轩来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手上掌握的是郑氏家族最后的一支有生的军事力量了，所以他输不起。即使你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甚至你的阅历要更强一点，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输不起这种观点的时候，你的指挥一定会缩手缩脚。而施琅这边虽然他个人是输不起的，因为他也是知道不能再输了，康熙4年5年已经败过2次了，这次如果再败，尤其是如果再因为飓风败的话，真的是脸都丢尽了。所以他虽然输不起，但是整个大清是输得起的。所以两个人的这次终极对决，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我认为刘国轩要略强一点，因为没有离开过一线，但从整个态势来说，施琅是立于不败之地，只是他个人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
7: 确实很有意思哈，就是他们俩相当于一个是郑氏集团前期的军事骨干，一个是后期，有点像后来太平天国杨秀清和李秀成，或者叫石达开跟李秀成的关系。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对战的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但这一次还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前期的这个军事骨干和后期的军事骨干的这个对战。他们俩的履历呢，确实按小婷刚才说确实挺有意思哈，年龄呢差大概7、8岁，对吧？刘国轩也是福建人，家境也不错，让他学文他也不爱学， 喜欢武艺，但是最早投的是清军，清军以后短暂的在侍郎，当时也在清军下杠一段时间，后来刘玄在守漳州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说郑成功攻不了城，南京也攻不了，因为他有个惯例，他攻城必须得里边有内应，这个刘国轩这是很典型的。但是刘国轩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对他一直没有特别的重用，侍郎跟他不一样，侍郎经历了海商海盗集团的全程，刘国轩一直在军事行业内，所以他跟侍郎之间的经验上覆盖度是不同。从后期看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刘国轩对于侍郎而言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畏惧的，这个有几个证明啊。第一个，咱们此前说过，就是侍郎后来他的养子还是儿子被刘国轩抓到以后呢，郑氏集团没杀，还给予了一个职务，包括他的侄子也给予职务，刘国轩一直在用。后来因为这俩人想把郑经劫持了以后回大陆，才被杀掉的。就遇着当时侍郎已经是这样了，抓住他的儿子或者养子还是没杀，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刘国轩或者是郑经都觉得侍郎这个人还要留一些后手，将来大家好见面。第二，就是随后我们就会讲到，在两人对战的时候，刘国轩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种被动的方法，就是不全力进攻，等台风来把他们给，这个从战略上没任何问题，但是从心态上显然他对于侍郎他心里是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畏惧，说啥呢，反正就是此前的上级或者一直是最厉害的这种海战人物，甚至刘国轩掌握的军队的军制都是在侍郎的影响下郑成功建立起来的。
4: 再来看双方的兵力规模、船只装备和兵员素质。为了打赢澎湖决战，刘国轩动用了郑氏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水师倾巢而出，就连平时用于贸易的商船、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一并征调入列。但是受到清朝长期海禁迁界政策的影响，郑氏从大陆获取造船物料日益艰难，所以战船修造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反观清廷则不惜重金全力打造水师，大规模建造各类主力战船。福建总督姚启胜更是倾尽家财支持备战，他自己说，家里边所有银制的杯盘碗盏，包括他妻妾的所有首饰，全部都抵押出去了。前后两年苦心筹措，捐造战船达100多艘。这批新造战船的加入，让清军水师的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兵员方面，郑氏水军多是常年海上征战的老兵，海战经验丰富。侍郎麾下20000将士则是经过严格选拔和长期操练。更关键的是，清廷长期对郑军展开策反，大批熟悉水性、精于海战的郑军官兵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水师骨干。这次澎湖海战的核心将领，比如平阳镇总兵朱天贵、兴化镇总兵吴英等人，都来自郑氏的旧部。水师是清军的短板，却是郑氏的核心战斗力。这次双方的兵员数量、船只规模基本相当，都是20000多人、200多艘战船。怎么看两军在装备体系、兵员构成上的异同啊？那这样的异同对海战的节奏、战术选择和胜负逻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 说水师是清军的短板，这个其实是跟他的陆上力量去相比是短板，但是仅在统一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澎湖海战为例，其实水师力量并不弱，甚至可以说明显是优于郑氏的。海战首先拼的还是船，不管是炮战还是接舷战之后任战，船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清军的这200多艘船大部分是新船，因为有100多艘是姚启胜捐了家资去建的。虽然说那个时代的科技进展不像现在日新月异的，但是你新造的船那质量就是好。而郑氏的这200艘船，首先都不说公司混用的问题，还有商船私船混在里面的，就是凑数的。即使是标准的战船，很多都是老船，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损耗品，你时间太长之后它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虽然数量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船的质量差异非常大。其次说拼人数、拼兵员素质，这就很尴尬，因为清军里面有一半也是原来郑氏的水军，你懂的我都懂，甚至双方可能我们说在战船只会用旗语啊，要用很多手势，双方可能都通用的，所以从兵员上来讲，清军也是占优势的。最后就是说战术选择的不同，这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进攻战，一个是防守战。对于刘国轩来说，守城一定是相对容易的，但守城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因为你会太注重守成功这件事情。 就不会太果敢的去进取一些战果。而对于清军来说，你没得选择，你是攻城的一方，你必须彻底打赢，攻下城来才叫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拖是拖不起的。所以从战术选择上来说，郑军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些选择，而清军就必须要豁出去。这是好是坏不好说，但只能说一旦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偏差啊，天平不再平衡，那么占据优势的那一方就会摧枯拉朽的彻底击毁，这也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最重要的胜负手。
7: 施琅他这个船上一半的总兵和随征大臣都是原来正式集团过来的，双方的这个战略战术人员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基本是一个体系下双方的对抗。你说一方面呢，确实清军的船新占优势，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为什么南风战略和北风战略争了那么长时间，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你南风战略有各种问题，比如逆流顺流，随后就会知道你早晨你就是逆流，你逆流你跟人打，人家手就占便宜，人家出来炮也好啊火也好，你就吃亏，你就慢，你连逃你都逃不了。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守跟攻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对刘国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兵力如果再多一万就没问题，你现在的兵力呢，你有一些地方你覆盖不到。其实最终输是因为刘国轩像八兆湾呀什么那种没人了，守不到，而且估计着那地方有风浪，可能这个侍郎也不会清大军，那这个地方我就侥幸一下，我就不放太多的人。侍郎也知道，就专让冲锋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先失守。所以你看，双方其实总体说来，在这一次的对抗中，大家势均力敌，是一次硬碰硬。
4: 双方决战的地点是澎湖，澎湖位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是两军必争的战略要点。刘国轩在这个地方经营了两年，修筑炮台14座，环海构筑矮墙壕沟长达20多里，调集正式几乎全部的精锐集中驻守，号称铁桶防线。也正因为如此，刘国轩对战局极为自信，甚至放言但饮酒以坐观其败。刘国轩决定哈、毕其功于一役，将全部主力都压在了澎湖。施琅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刘国轩督重兵死守澎湖，所以同样选择在这个地方决战决胜。相同的作战目标，但是一个守一个攻的态势下啊，那对双方的战场心态、战术部署还有胜负预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5: 刘国轩的防守里面有两个重大的错误，或者说他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的两个短板。一个就是说他太看重守这件事情了，他甚至说出了这句话嘛，就是说我们就守在原地，风一刮起来自己就败退走了。这是第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看天吃饭。第二个就是他在做防守的时候，他在指挥的时候，他有时候心态太放松了，他觉得我只要守住就可以。你作为后方统帅，你对前方充分信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但饮酒坐观成败，叫坐听小儿被破贼。但是你现在是一线指挥啊，你不能真的这么放松啊。你在一线即使是防守，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大量的调动调度是需要去做的。刚才林老师所说的，你有防守的薄弱点，你怎么真的能够说稳坐钓鱼台去防守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刘国轩的防守是有点被动的，甚至是有点期待说再像康熙4年5年那两场战争一样，一阵飓风刮来你们就回去，我就直接鸣金收兵了。而施琅的功就不一样，首先他在过去的13年里面，他天天在研究这个水文风向的问题，他之所以精准地做出了我这次必须在极窄的窗口期完成这次的战争，而且必须要打赢，就因为他知道天气越长越不可控。确实如他所言嘛，因为很快在战争结束之后飓风真的来了，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有可能他真的就会再来一次被飓风刮走的这个局面。所以他是在绝境当中寻找生机，他的士气、他的战斗力、他的战斗意志都会比对方更加的强烈。所以从战术部署上来说，这种消极的守跟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进攻，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拉开差距了。
7: 因为这个刘国轩他们没得选，我们说过，对于正式集团而言，你台湾岛第一道防线是厦门和金门，第二道防线就是澎湖列岛。那厦门金门一丢，所以郑经那么三番一起，他赶紧宁可跟耿精忠翻脸也要想占，就是这是他的生命线啊，所以宁可内讧我也得先弄。那两个丢了，澎湖列岛就是最后的防线。 澎湖列岛守不住就没有什么守的了，所以刘国轩督重兵要在这决一死战，咱们说这是确定的，他把所有的兵力放到这上。施琅为什么说他厉害啊？施琅发现刘国轩这样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对于郑氏集团太了解，知道刘国轩是这个郑氏集团最后的军事信心底线，把刘国轩击败这件事就解决，不用还有第二步，这就是他对于内部的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晰，所以他宁可冒着风险，因为其实台风早来几天晚来几天没人知道这事儿，最后很玄学啊。刘国轩跟施琅都是这个水战极其精到的，这个大家最后就跟借东风一样，咱在这三国演义，东风不来你赤壁就别打，那东风来了大家就立刻冲，其实就是这么偶然性。那当时台风早来晚来没人能确定，但是施琅知道这一战如果把刘国轩击溃就没有阻力了，直接就会降，所以事实证明也是这样，所以他冒了很多的风险，其实风险是极大的，但是他就拼了。为什么拼？就是这一次确实就是毕其功于一。
4: 嗯，双方都是毕其功于一。
7: 对对对，而且对对方其实都还很了解。
4: 对对对，他就是原话就是，如果我把刘国轩拿下了，后面就没有战了。
7: 事实就是这样，
4: 不用再打
7: 了。对，什么冯锡范，哎，都不会。
4: 如果这个澎湖不是刘国轩在手，打完澎湖后面还有硬仗要打。
7: 对对对，
4: 施琅最终选定的出兵时间是康熙22年6月14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在大战开始之前回福建休假的李光地偶遇施琅，专门向他请教。施琅解释啊，说冬季北风猛烈，晚上风势更急，澎湖诸岛已经全部被刘国轩占据，如果不能一战取胜，清军的战船只能停泊在外海，一夜大风就会让船队彻底吹散，难以再战。夏季南风和缓，晚上海面平静，船队可以安全抛锚停泊，但是必须在7天之内破敌，因为10天之内飓风就会来了。至于飓风出现的具体时间，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了。也正因为飓风风险，刘国轩判定清军绝不敢在夏季出兵，防备松懈，清军恰好能够突袭。施琅对南风北风的出兵其实都是有预案的，但是最终选定的具体出征日期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个风信规律的深度掌握。
5: 首先，越是对于当地的水文条件有了解，风向条件变化有了解的人，其实他越是不敢打保票说一定几月几号开始刮什么风的，但是越是了解的人，他越知道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在里面存在，就比如这个7天窗口期的问题。他为什么说10天之后飓风一定会来？不是因为他有未卜先知天气预报，是因为他根据过去可能10几年、13年在经里面的时候，不断的研究这些资料总结出来，这就是有信心的人。其实他之前说的很多道理，说啊北风不好，那不这不好那不好，到了夏天风向其实仍然是多变的。而且虽然说冬天飓风多，夏天台风就少吗？也不少。所以对于施琅来说，我们就说这是个专业的内行，他拿这种风向跟外行去做一些论战的时候，他是占优势的。但真到了他有了专征权，你现在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你仍然要冒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一个大而化之整体上的正确，真的精确到细节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军事冒险的，打仗哪有完全没风险的，只能说他尽可能的把这种不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他就等到了那个窗口期。
7: 这个前工业时代所谓的海战，其实海浪情况和天气情况我觉得能占60%到70%，历史上很多次的这种渡海战都是因为台风飓风，你军力再强一个台风就都不行，这是不可抗力。所以说一个人精于海战，首先你60%到70%你得知道你的海上的情况是啥，季风是啥，海浪情况，什么样的船能防备，水手在海上航行需要注意什么，这才是他的专业门槛。所以满清那么厉害，不是弄皮岛那个毛文龙弄不下，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想靠什么勇猛，靠什么一鼓作气，你清不掉他。毛文龙也是，他有他的海上力量，就是这么强。所以这个是个专业门槛，不是靠你的勇气或者此前的战斗经验。那在这时候还是这样，所以刘国轩也好，施琅也好，就是因为常年在海上。那显然施琅比刘国轩要猛，为啥？施琅当过海上海盗，那个毫无军队保障，大家内部有火拼，还要做生意，还要拿货走私防官军，互相之间各种什么跟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种。所以呢，理论上讲，从经历的这个海上环境的多变的这个复杂性上，施琅的经验是远远超过刘国轩的。
4: 康熙22年6月14日，施琅大军自铜山开驾，15日抵达澎湖外围，16日清晨首战正式爆发。但是开战不久，海风就突然转成了西北风，清军瞬间变成顶风逆流，船队的阵型被打乱，郑军水师则是顺风顺水，攻势极猛。危急时刻，先锋蓝里率前锋战船直冲敌阵，激战中弹片击中了蓝里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对方将领曾遂大叫蓝里死了，蓝里命部下将肠子塞回腹中，以白布紧缠，强忍剧痛，提刀再战，怒吼说蓝里没死，曾遂死了，并且连呼杀贼，这才把士气又提振起来。与此同时，施琅为解救被围的战船，亲自突入阵中，右眼被击伤。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持续了6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收兵。施琅撤退的时候，刘国轩的部将多次建议他乘胜追击，主动出击，刘国轩一概拒绝，他认为说今天已经挫其锐气，不必追赶，但谨守门户，以逸待劳，早晚风起，定不战而自溃。首战就突遇逆风，清军陷入到了被动啊！看来这种大规模海战对气象条件的依赖程度极其之高。
5: 首先，这就是展示了清军的一个容错率。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算你研究了13年这个地方的水文、地理、风向，你也不可能未卜先知，知道今天具体刮什么风、刮几级、从哪儿刮。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这种容错率更高，而清军展现的容错率就更高。
7: 我们说依赖哈，依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重要，第二个它多变。所以当时前工业时代对于海战而言，这个气候就是又重要又多变，就体现出来，所以才叫依赖。你如果它不多变，大家掌握这规律了，确定就完了，就不用依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精于海战的人，你要有多年的经验，以及遇到这事儿怎么处理。那我们看蓝里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施琅说姚启胜不惜水战，有可能会呕吐，这个并没夸大。因为不是说你坐船走就行，突发海战你眼睛被炸了，咱说哈，或者你这个肚子被炸了，你还能确保能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这都是长期在海战这种悍勇之辈。那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以姚启胜他们的这批人呢，恐怕做不到。这个只有长期在海上的人才能做到。从这点上看呢，这个施琅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另外，刘国轩说等风起，确实你是守澎湖列岛。你不是要歼灭施琅水军，所以你把他打跑了，下一次如果有台风把他歼灭了最好，不歼灭他不敢进攻，因为你人不够。你出去了，咱说双方火拼，即便没有风向，双方伤亡对半，你守的人就更不够了。完了呢，从这点上看，就是刘轩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心态上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咱们说叫保守，因为他不觉得跟施琅硬碰硬他能占到便宜，无论是从大局上还是从小的战役的胜负上，所以这也决定了刘轩其实抗清意志也没那么坚决。随后我们就会知道，
4: 那首战前后刘国轩始终是坚持固守，不主动出击，因为在首战之前就有一些机会啊，向施琅大军发动攻击的，而且可能胜算还比较高。除了过于依赖气象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战场的判断让刘国轩坚持防守的决策？
5: 我们先从最后方开始说起，就是刘国轩跟冯锡范这个时候关系也很恶化了，或者说他这个时候也已经作为一线的指挥官在考虑后路的问题了，这是他作战保守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刘国轩在守澎湖列岛的时候，因为你在岸上这种火力配备更

0: 强大，导致你的水军其实是不想出去去外海跟清军直接对抗的，而你岸上的这些防守力量，坦率的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1: 有道理啊，就是如果刘国轩积极主动一点，可能战局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也可能没有。这事儿吧，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刘国轩呢也没错误，没错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刘国轩很简单，咱们刚才说了，我要守住澎湖列岛，大家就这么相持的，只要多两天。搞不好台风来了你就灭掉，多两天可不可能呢？完全可能，因为第一天的双方的这个对战，至少施琅没占到便宜，损失也不小。在刘国轩看来，他无论是陆上也好，海上多两天就 OK， 他不用消耗自己有限的力量。守的人不考虑赔率啊，只考虑胜率，就是我怎么做最大的胜面，而不是我这一次把你歼灭了，我就能又把厦门夺回来。他不用考虑这个，所以从考虑胜率来说，他作为一个主帅，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个没任何问题。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就是姚启胜在此前多年的这个招抚中间，对刘国轩除了暗杀之外，招抚花了巨大的力量。每一次招抚，很多时候刘国轩是礼遇之，把劝招抚的人给送回来。然后这个中间特别有意思，咱们多讲两句，就说刘国轩这个为人。这个姚启胜跟刘国轩他们都说，降兵过来我给你粮给你饷，就变成一个什么局面，一旦没粮的时候，刘国轩的兵一大批跑到姚启胜来，就说我们降了，然后给粮，给完粮有一批又跑回刘国轩的，刘国轩让说可以你回来就行，姚启胜也不追究，这才是长期积累双方的这个度量，就是你没粮你就去，等你吃饱了，你发现那边没出路，你回来。这个过程代表什么？第一个，双方经过了多年的纠结，这个仇恨不是像施琅跟郑成功这种说双方都有了这种默契。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刘国轩仍然知道他不是最后的绝路，对他而言，未来可选择的空间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东西就决定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只要不过分的冒险。最后无论是胜是败，他可能都有他的出路。
2: 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常年的招降，再加上郑经的后期哈，
1: 陈友华死啊什么的，各种问题，
2: 所以人心思变。
1: 对，
2: 他也很担心说这些人我放出去撒到海上打，一是战斗力已经不如原来了，
1: 对，
2: 其次呢他也很害怕撒出去之后就跑了，
1: 对对，现场就跑都有可能，比如派出四五十条船，有二十多条当场就投诚了，这事儿还不好说。
2: 嗯， 嗯，首战受挫之后，施琅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重赏有功，安抚伤亡，调整阵型，迅速稳住军心。他清楚必须在七天之内解决战斗，因此第二次总攻很快到来。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施琅下定决心迅速发起决战，6月22日施琅下达总攻令，开战之初西北风再起，郑军再度占据上风，清将朱天贵当场阵亡。但到了中午，雷声隐隐作响，刘国轩是推案而起，叹息说这就是天命啊，因为在海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判断，雷声起云就散了，风就改变方向了。果然雷声过后风向逆转，南风大起，施琅下令全军总攻，一时间火炮齐轰，顺风纵火，郑军的战船是连环起火，死伤惨重。刘国轩督军死战，然而大势已去，郑军被焚战船190多艘，死伤1.2万余人，投降者过万，全军覆没，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多人，船只无一损失。刘国轩仅率少量亲信狼狈逃回台湾。你们怎么看一场大规模海战，双方损伤竟然如此悬殊？
4: 首先第一个数据让我们很震惊的就是郑军200艘船有100多艘被焚毁，那说明什么？郑军的船相距距离太近，而且都相互挤压在港口里面，着了火跑不掉，你才会出现连环焚船的情况。这又符合我们上一篇所说的，刘国轩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你把很多力量放到了岸防炮上，导致你的兵都不愿意出去，都在港口里码着呢，所以一旦被施琅的火炮引燃了一艘船之后，就连环烧起来了，这是他损失大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老船就容易着火，所以这场大规模的海战双方的损失这么悬殊，其实是双方技战术装备多方原因共同造就的。而施琅用的是5点梅花阵，说白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局部歼灭战，就是多艘船围一艘船把它打沉。在这种战法之下，第一就说明施琅的指挥非常的有力，其次就对方一定是行动上畏畏缩缩，暴露了破绽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包围。因为我说兵法有云五则围之嘛，你有5倍兵力你才能围着他吗？你们双方一比你怎么围着他呢？一定是对方调度出现了失误，所以这多方原因才导致损伤如此悬殊的。
5: 另外就还是雷声不起，施琅是占劣势的，甚至他们想冲撞都冲撞不了，因为你逆流嘛。那你说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
3: 也没有办法顺风纵火。
5: 哎，对啊，这都没有。这但是他们在等这个吗？是拿这个在拖延时间等吗？他们也不知道到中午立刻就风向就会变。这就是施琅吧，恐怕还有后手。第二个呢，确实得赌，因为这个时间耗不起。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对，就是清水师比郑军的水师多了一点，就是他的船金壮，一旦要是顺风他就冲撞，冲撞加放火，政治的那个损失极大，都是被撞的很多。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是双方其实估计的都对。如果中午雷声不起，这一次的这个对战施琅又是占下风。朱天贵很猛的，朱天贵当时在郑氏极其的猛将，你看在这个对战中就阵亡了，就意味着当时现场的这个是极其激烈的。施琅是前一天伤了一

0: 主降清的核心人物。李光地所以就叹息啊，说一切如公所料。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精准预判背后的现实逻辑和战略洞察力？
1: 其实我们看军事的电视剧，或者我们自己玩军事游戏，或者我们看一些军事家的一些传记，就会发现为什么军事家都那么累。尤其是指挥家，你又没上前线去跑，你又搬炮弹什么的冲锋陷阵，怎么那么累？其实报废的是心力和脑力，他要大量的盘算，大量的计算。我们现在可能看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诸葛亮什么，动不动都运筹帷幄，拿把扇子就能搞定了，各种奇思妙想。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战争这种指挥家，他要不断的盘算所有的因素和细节。像以海战为例，施琅一定要想，那天如果刮风怎么办，打雷怎么办，下雨怎么办，顺风怎么办，逆风怎么办，天晴没风怎么办，刘国轩是冲出来跟我在海面上决战怎么办，还是死守又怎么办，还是偷袭又怎么办，白天怎么办，晚上怎么办。他有大量的考虑需要纳入到他的那个思绪里面去。同时他过去在北京闲居的时间，一定做了很多兵棋推演，去推算各种各样因素出现之后要怎么打。所以他的预案越多，他脑海里装着各种叫前提假设条件越多，他思考起来耗费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些因素里面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题思路。我们说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做作业一样，你脑海里的知识越多，你解题思路就越多，适用于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你找到了，你就题目就能做出来。你找不出来，其实对方可能并不弱于你，但是你还拿他没办法。
2: 另外，为什么现在这个资深高管要跳槽要有竞业条款？因为你是那公司出来的，甚至那公司在草创的时候，因为他最早就跟郑芝龙嘛，草创的时候，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各项制度，而且很多都是由你制定的计划和方案，针对敌人制定的，你什么都知道。那当初你忧虑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可以进攻的这个弱点，大客户也在你手里，你也知道这个业务链的问题、资金链的问题哪儿薄弱，你都知道。你比如像这个时候，他当然就知道目前的情况，陈永华要在，刘国轩失败未必就怎么着，那陈永华也不在了，冯锡范的情况是那种，那你刘国轩，我把你击溃就 OK， 我冒的险就可以很大。因为施琅想的是赔率啊，这一定要知道，刘国轩想的是胜率。施琅想的赔率什么的，就是我冒风险，只要把你击溃，我的获利可能是十倍，那我这风险就值得冒。你要别人不知道，说哎呦，我们还得预留后手，打败了刘国轩，我们还得面对冯锡范。你看你的投入就要考虑我要投入多大的风险，所以对于赔率考虑的不同，对于一个进攻型的人而言，他投入的风险就不同。那显然施琅和刘国轩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判断的都对，只是最后无论是天时无论是机缘，让施琅占到了便宜。
0: 攻克澎湖之后，施琅并没有挟私报复大开杀戒，因为他跟郑氏一族是有着世仇的。他对郑军的降卒俘虏不杀不辱不流放，伤兵医治，愿回台湾者发放路费全数放回，对澎湖百姓秋毫无犯，恢复生计，甚至对刘国轩的家属也严加保护，绝不加害。这些做法迅速传遍台湾，岛内兵无战心，民无守志。康熙22年7月，郑克爽、刘国轩、冯锡范正式奉表降清，台湾平定了。但是清廷的高层立刻陷入到了另外一场争论，台湾弃还是守？朝堂之上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台，孤悬海外，守之无用，路途遥远，耗费国库，得之无益，弃之无损，等等等等。包括举荐施琅的李光地也持这种看法。在一片弃台之声中，有两人死保台湾，这就是姚启胜和施琅。施琅之后更写下千古名篇《功臣台湾弃刘书》，直言台湾弃则东南危，刘则天下安，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成固边隅。康熙最终拍板，台湾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23年，清廷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三县，派兵驻守。
2: 这一次典型的就是陆地视角跟海洋视角。以陆地视角看，确实你能不能收税，能不能种田，对吧？我派兵能不能把我这军饷能打平，对吧？你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海洋视角它不一样。施琅上的一个那个奏书上说的非常清楚，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首先他说台湾一岛，它的海防安全直接辐射东南四省。第二，他说未来，他说陆上的这个威胁啊是可见的，是易于消弭的。 海上。

0: 的风险是不可知的，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哪儿就过来了，然后你就得防，所以必须得守，必须得大力经营。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西方武装殖民者，还是东南亚整个的，首先他们的这种叫掠夺的欲望，他们的生意的欲望，包括他们的这种咱们说红衣大炮啊，未来有可能有更新的船呀，更新的这种利于掠夺的这种制度啊，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咱们此前说过，郑芝龙和郑成功是第一次，我用中原的内心体制和海商的这种习惯跟你硬碰硬，这是第一次的文明对撞。在这一次的对撞中，郑氏集团占优势了，这就代表他们也知道对方是什么样，但我用什么方法能克制你。但你如果弃守，如果不考虑，他们就知道这个未来风险是极大的。
1: 平定台湾，姚启胜和施琅终于完成了多年夙愿，但是两人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最初，施琅在飞报大捷书当中曾经肯定姚启胜捐造船只、圈养水兵、催运粮饷等功劳，但是在后续的奏书中就开始指责姚启胜没有能够及时接济秋季粮饷，部下有13艘船不听令私自逃回等问题。姚启胜随即上书以详实数据自证清白。施琅大军出师之前需要预付粮饷17万两，犒赏银粮25000两，当时藩库空虚，无银可用，为了不误出师，他多方挪凑，甚至预支陆兵4、5月份的粮饷给水师，仍然不够，不得已召集江南、浙江、广东在福建的商人，用他的总督印票暂借商银121200两，限期1月归还，逾期则由他来自付利息。澎湖攻克之后，姚启胜第一时间派遣工匠携带木材、油铁赶赴前线修理船只，补充器械。除原有犒赏银之外，他再凑银10000两用于犒军，另外备银10万两、米10000担作为秋季粮饷和招降的费用。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极大，他又紧急补足角弓500张、战舰20000只、火药20000斤、火罐15000个、喷筒3000支、火箭800箱，以及官兵衣物等大批军需，总计用银235000多两，为此不得不挪用私库银54000多两。后来兵部参劾他虚报冒领躺金47000多两，正是这笔战时挪用，他去世之后还没有补齐的款项。除此之外，姚启胜还四处张贴告示，招募百姓运送蔬菜粮食前往澎湖售卖，保障军民日用。自证清白之际，姚启胜表示愿意以己之功让与施琅，但是他在剿抚澎台积疑序言当中仍然难掩愤懑，斥责施琅在收复台湾之后并没有及时告知姚启胜，而是直接由东南沿海走水路直接报给康熙，像鼠辈一样偷了别人的功劳，以至于康熙只认为是施琅有功。康熙22年11月统一台湾4个月之后，姚启胜背部旧疾复发，很快病故，终年60岁。对于统一台湾的两大功臣，论功行赏的时候待遇非常的悬殊。施琅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此后赐谥襄庄，赠太子少傅衔。姚启胜不仅没有得到封赏，死后一年仍然被兵部追缴他虚报的躺金。康熙最终是念其劳苦，免于追缴。你们怎么看两个人封赏差距如此巨大？康熙对姚启胜仅仅是因为施琅的捷报先到吗？
2: 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就算是施琅的捷报先到，如果说两个人关系还好，或者说都不用关系好，只要据实以奏，那么姚启胜就应该得到很大量的封赏。但是实际上没有。因为在后来施琅破封而姚启胜没有被封的话，整个朝廷没有替姚启胜说话喊冤叫屈的，没有。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姚启胜为官做人一个隐性的后果，就是你老是不遵守规矩，老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啊，江湖游侠范儿一出来啊，谁的面子也都不给，而且肆意妄为啊，在任上替你说话没有好处。你也在朝里没有势力，你也没有什么同党同乡或者同袍的关系，我凭什么替你去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讨要封赏呢？就算我帮你讨要了封赏，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甚至说对你自己来说，你按道理你的做人风格你也不在乎呀。但实际上姚启胜心

0: 肯定是委屈的，因为他这一辈子最重视的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他不能站在领奖台上，这跟赏他多少金银没关系，他内心是委屈的，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一定是大家都能理解。而对于施琅来说，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分析的，有没有可能确实带着朝中的授意，是故意要排挤姚启胜，就是要让姚启胜远离这个领奖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越大啊，越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有点寒心，就是真正做了实事的人，尤其是在幕后做实事的人，得到这样的下场，你让后来的人怎么看？你让其他人怎么去效仿？那以后说白了，谁还愿意做幕后功臣呢？我姚启胜都做这么大的幕后功臣，甚至还不是说作为二把手、作为下属去做的，我作为一把手去做的，都能被挤在功劳簿之外。这其实长远来看真的不是件好事儿。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康熙做这件事情是欠考虑的。
1: 我们说这几期节目说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和姚启胜，前两位啊这个身后都是明显，郑成功这个康熙最后至少对延平郡王这个家属，包括对他的这个祠堂都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认可啊。姚启胜不是啊，姚启胜我们说过，按小丁刚才说的，对这个姚启胜，康熙最后他死后说他叫念劳苦，没说功高啊。如果不是劳苦功高，就是劳苦有过。作为一个福建总督，你无功即过，那就是他有过。第二就是除了没赏他之外，姚启胜随后连上了数道这个奏书，康熙给的叫虚妄，说正官姚启胜近期多虚妄。皇帝说虚妄，虚咱们先不说了，不实，妄很严重啊。妄代表啥？代表你说了不该你说的话，可能是皇帝该说的话。你看这种对他的负面态度，我们不排除说施琅有海盗先报，然后姚启胜这个晚两天。康熙是什么皇帝啊？他怎么会因为早报晚报被明？他又不知道福建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这个。当然明珠的出面，咱们是谁的出面都有可能，但是康熙是雄主，他为什么对姚启胜一个是赏不及，另外又斥责啊，这是斥责，然后最后还要追他的钱，然后最后等他死了还说念他劳苦，评价多低。但是姚启胜在福建本地的名望极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儿。就是康熙不是昏君，为什么朝廷特别是康熙对他的观点跟民间对他的评价跟后世对他的评价背离这么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康熙跟姚启胜个人的价值观冲突。康熙最敏感的是什么？是皇权的尊严。姚启胜一直在挑战皇权尊严，为什么？此前就不说了，当你当福建总督以后，你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个，你捐钱安置降兵，自己造船军队，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出军饷，甚至是自己的露营兵他也先垫军饷，军队欠你的情你想干什么？第二个，你不停地劝朝廷，咱们此前说过复界开海禁，让这个降兵也好，老百姓也好，回到原来地方去耕种，你动辄就拉着本地的父老保举这个保举那个，你想干什么？这是第一啊，这件事是你该干的吗？康熙别的他其实很宽容，但你挑战他的皇权，鳌拜也不行，吴三桂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当时平三藩之后出现了一个迹象，蔡玉荣也是代表，也开始想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就这个时候，因为八旗战力不行，靠露营，然后这批有能力的这个汉官开始培植自己的威望、自己的力量，然后不停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康熙对这个极为反感。第三个，同样是这一年，姚启胜死的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儿，第一次清算索额图，索额图的各种职务都被弄掉，明珠全面占优势。当然后来又有反复，这些事情加到一起，就是姚启胜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的做法能解决问题，但是为传统的体制法统所不容。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可疑，你私自跟藩王一块做生意，巨额然后捐饷，捐饷自己挪用，军需垫支你用私用库云的方法，这些东西每一条其实在成平年代都是大罪，你都敢干，然后而且干的还理直气壮，然后包括他跟明珠之间有私仇，几件事加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朝堂的变动，而且在变动过程中占上方的这个势力集团跟他的恩怨，包括康熙对于他多年对于皇权的这种蔑视极其不满，而且生怕他在福建本地积累，你看降兵都冲着他来的，他给了那么多的钱，名义上都是他自己捐的，他是不是有自己的私人力量？所以其实在康熙看来，这种人 可能比刘国轩还，刘国轩最后人家降了以后是天津总兵，天津总兵他在天津任上做了各种事儿，最后死在任上。所以你就说清廷对于降将其实很宽容，或者叫很信任，但是对于这种挑战皇权的，自己有各种问题我操控不了的，其实康熙是不容的。
2: 对于施琅，康熙多次肯定他平定台湾的功绩，但是对他为人的评价却是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事功骄纵。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施琅的评价？
0: 就这个人性格就一向缺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之前还需要用你啊，所以还要给你位置，给你权责，但是并不影响对你这个人评价不高，因为你的性格缺点确实很多。我们说像施琅这种叫海商家族出身，而且一辈子都在行伍当中的，没有学过真正怎么为官的，只是在闲居的13年，哎，开始沾染了一些官场习气的，你跟这些从小读书科举上去当了一辈子官的人相比的话，你肯定是未尝学问的粗鲁武夫，你比不了这个，而且肯定要挑毛病。在这个时候你在朝堂之上，你的影响力越大，挑你毛病的人就要越多。所以康熙对施琅的这个评价与他重赏甚至多次表扬并不矛盾。
1: 另外一个17岁就在海上风浪里这个威风八面，他能不这个骄纵吗？然后这个好狠斗勇，他必须的是这样，还有家族的这个，所以这是他的基本特点。但这个恰恰证明了，就是一直对他有一个极其正面，就是他上登岛之后对正氏家族的人很优待，没像伍子胥一样，咱说砭石啊各种。那你一个这么事功骄纵，你能忘记这个念着一辈子的这个家仇哈？你能去代表什么？代表你尊重皇权，这是康熙的命令，就你到那儿以后不能干这些事儿。他能够自我约束然后不干这些事儿，他就那特点，但他对我忠心，我说的话他会按部就班，这叫信任。所以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施琅的下场包括他后代的都非常好。为什么？你已经认可了我的企业价值观，对吧？所以我用你我是很信任，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还能按照我说的做，你要起胜，我对你各方破例，你到最后你也不改，各方挑战，这种人是咱们按现在说是完全不能接纳我的这个认知的，我对你不可能再给予机会。
2: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康熙、姚启胜、施琅在统一台湾进程当中的历史贡献？
0: 康熙肯定是一个幕后操持大局的人啊，他决定最重要的攻台的时机，或者说是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他是最终有拍板权的人，并且他决定大方向，他决定真正启用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大老板。姚启胜我觉得真的是幕后最大的功臣，但是他最可惜的就是他想从幕后往台前迈的那一步被人给拦住了，就导致他的真正的功劳被掩盖了很多。但是这也是个人性格导致的一个命运，因为你做了太多出格的事儿了，朝堂容不下你，你又不是一个专精水战的一个人，你也不可能真的在台上去发光发热去，所以你在幕后做的功劳绝对占这件事情能成功的60-70%以上的因素。但是那也不好意思，你也还是幕后，大家还是更喜欢站在台上的那个人，而施琅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但是施琅也不是天生的主角，他也是靠了十几年的冷板凳一点一点坐上来，一点一点争取的机会，到最后真的叫一战毕其功，一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成就了他自己一生最大的功业。澎湖海战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第三次他侦台又失败的话，他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是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最后摘桃子享受最大的功劳和光环那个人，但是他也是一生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趟过来，最后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自己的这一切。所以他是主角，他得到了最大的欢呼，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还是为姚启胜感到可惜。
1: 然后我们看历史啊，就是儒家正统看待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历史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历史中央叫四海归一或者天下归一的这种叫整个的追求的圣君追求，然后这个过程呢往往就会有叫一统天下和天下一统两个阶段。那一统天下呢，就是出现这个朝代顶格的时候，大家要争夺这个逐鹿中原，等到这一轮过去之后，到下一轮就是满清完成了这个一统天下，就要做到天下一统。当天下一统的时候，政经就沦为割据势力，历史形势已经确定了，就是一统天下之后 历史的潮流就是天下一统。那天下一统的时候，这个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无论是施琅也好，是这个姚启胜也好，个人性格不同，但是大家都看准了这个大势，就是一定要把属于中国，其实郑成功那时候也是跟荷兰人说，这就是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当时看你们可怜，借给你们用，你们建了城了就说是你们的，搬走，城可以搬走，地是归我中华的，自古就是中华。你看这是一统天下的时候大家的心态，等到天下一统，就是它一定要归属于中央朝廷的管辖范围，一定不能是边外，一定要是叫边户齐民。在这个时候，施琅和这个姚启胜遵循了这个大势，所以不管怎么做，最后都是殊途同归。至于个人在这中间，他还是受到官场的际遇啊，个人习惯呀、或者恩怨，这是内部的事情，但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2: 姚启胜主谋奠定统一之基，施琅主战完成统一之功，康熙主断定鼎一统全局，他们和万千将士、东南臣民一起共同成就了统一台湾的千秋伟业。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6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1: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四集，达尔文的南美科考奇遇。是什么让达尔文甘愿自费踏上漂泊之旅？南美大陆的山川荒野又藏着哪些改写生物

0: 邂逅奇特生灵，看他在一次次实地探索中打破固有观念，悄悄种下生物演化思想的萌芽。
1: 1832年9月，达尔文主要在巴塔哥尼亚开展野外考察。这段日子他真的是过足了骑马打猎的瘾了，猎鹿、捕捉豚鼠，还给餐桌上添了不少的新鲜食材。那这段时间小猎犬号是停靠在岸边休整保养。9月22号，达尔文陪着菲茨罗伊舰长坐快艇沿着布兰卡湾沿岸去巡游。那路过一处海滩的时候，达尔文一眼就看见低矮的那种沙砾岩壁里面露出了骨骼化石。这个瞬间让他兴奋不已，他立刻就让快艇赶紧靠岸，带着舰长一行人快步地走向岩壁。这也是这趟航程里面他们第一次发现史前巨兽化石。一行人径直走到化石岩壁前面，达尔文用地质锤轻轻地敲了一下，发现这里是松散的沙砾层。达尔文以往只采集过贝壳、小虫这类的小型化石，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脊椎动物化石，他特别的兴奋。他从颌骨的牙齿来判断，这属于哺乳动物化石，而且骨骼保存的是相当完好的。在舰长他们的协助下，很快就挖出了完整的骨骼，还找到了不少零散的骨化石。天色也慢慢晚了，达尔文只好是恋恋不舍地停下他们的挖掘工作，把所有的化石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小猎犬号。第二天一大早，达尔文就和助手带着水和干粮重返化石基地继续挖掘。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挖出了一块巨大的动物头骨化石，两个人忙活了大半天才完整地把它取出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动物啊？达尔文也拿不准，他就随口说，貌似跟犀牛相近的动物吧。午饭之后，两个人又接连挖出了大量的巨型颌骨、牙齿化石，还有不少大型啮齿动物的化石。回到船上之后，达尔文连夜整理鉴定这些化石标本，他翻阅动物志，对比牙齿的特征，发现这种古生物和南美现生树懒特别的像，只是体型要庞大的多，而且根本没法在树上栖息。于是达尔文干脆就去掉树字，给它取名叫大懒兽。达尔文敏锐地察觉到，大懒兽和现代树懒相似度非常高，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亲缘关系，绝非毫无关联的物种。等回到英国之后，哺乳动物权威专家理查德·欧文教授经过鉴定，证实了达尔文的判断完全正确。大懒兽就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命名的大地懒，和现代树懒同属树懒科。接下来的好几天，达尔文每天呢都会和助手一块儿去沙滩挖掘化石，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接连下了一个多星期，挖掘工作只能被迫暂停。大家伙呢跟随小猎犬号前往了下一处的目的地。到了之后，达尔文把采集到的满满几大箱化石打包托运回剑桥，交由亨斯洛教授代为保管。直到1833年的8月下旬，达尔文才重返这片堪称化石金矿的海滩。后来他统计发现，在这里一共挖到了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而在他之前，整个南美洲大陆科学家总共只发现过3种，足以见得这次科考收获有多么的丰厚。
0: 达尔文在布兰卡湾的海滩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化石宝藏，不仅挖掘出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更初步窥探到古生物与现生物种的关联，打破了以往对生物的认知局限。这些沉睡千年的化石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物演化密码？它们又会如何颠覆人们对物种的固有认知呢？
1: 这些化石大多是前所未见的新物种，也是南美洲独有的种类。其中大地懒、巨爪地懒、伏地懒都是树懒的远古近亲，个个身形庞大。 还有体型稍微小一点、亲缘关系非常近的魔齿兽，以及远古大型品齿类动物，和如今的树懒、球鼬、食蚁兽属于同类，还有体表长着骨质硬甲的这种巨兽，身形像骆驼却长着长颈鹿脖子的长颈驼。而最奇特的就是剑齿兽，它的体型呢堪比大象和大地懒，牙齿呢却像啮齿类的动物，从五官位置来看，还有可能是栖息在水里面，堪称奇特的四不像古生物。大量远古动物遗骸集中埋藏在这片不大的海滩区域，这个现象让达尔文非常的好奇。他推测远古这个地方物种繁盛，也曾经是河口冲积地带，动物死了之后骨骼被雨水冲聚到这个地方，掩埋在浅滩的泥沙之下，后来地壳抬升，海底就变成了如今的沙砾岩壁。达尔文熟练地运用莱伊尔写的地质学原理里面的这个理论，解读化石形成的全过程，明白地质演化是耗时千百万年的缓慢过程，他就开始思考，漫长岁月里生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远古巨兽体型庞大，如今同类动物身形小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怀疑西方宗教当中地球仅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说法，他觉得是有问题的，更对物种固定不变这样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深深的质疑。1832年11月27号，小猎犬号朝着火地岛出发。出发前，达尔文还参加了当地的舞会，欣赏了罗西尼的歌剧，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城市生活，因为接下来大半年他都要在海上漂泊，穿行山野。1832年12月17号，小猎犬号停靠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港湾。这个地方地处麦哲伦海峡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洋流在此交汇，常年风暴肆虐。船只驶入火地岛海域的时候，岛上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当地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相互通报说，哎，注意，有外人到了啊。达尔文一行人和火地岛居民彼此都充满了好奇，当地人有赤铜色的皮肤，脸上画着彩色纹路，衣着原始，在他们眼里，外来船员新奇又特别，不仅毫不畏惧，还会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伸手要衣物纽扣这些小物件。1833年元旦过后，达尔文和船员搭乘小船沿大河深入火地岛内陆考察，众人停靠河滩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远处冰山突然崩落，巨大冰块坠入河中，掀起了巨浪，直冲岸边的小船。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冲向船只，拼尽全力往岸上去拖拽那只船，船员们呢也合力护住另一艘船，最终有惊无险躲过一劫。他勇敢果断的行为举动也让所有人十分的敬佩。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在巴塔哥尼亚北部考察的时候，达尔文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种稀有的小鸵鸟。这小鸵鸟特可爱，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身形呢比南美普通的鸵鸟更小，毛色更深，带着斑点，小短腿儿啊，这个绒毛呢，它腿上的这个绒毛贴近脚面是很容易被抓到的。越往南走，这种小鸵鸟呢就越常见。有一次达尔文意外间找到了这种鸵鸟，他就赶紧收集鸵鸟的头颈还有腿翅膀羽毛，拼接做成了完整的骨骼标本。回国之后，鸟类专家约翰·古尔德根据这份标本定名全新物种，还特意以达尔文的名字为它命名。那这种小鸵鸟和其他鸵鸟不只是外形有区别，生活习性差异也很大。小鸵鸟一窝产卵不超过15枚，在它奔跑起飞的时候呢，也不会像北方的大鸵鸟那样马上就展开双翼。看着两种相似却又独立存在的鸵鸟， 达尔文心里又疑问了，为啥相近区域会存在相似物种？他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祖先呢？这份疑惑也成为他日后研究物种演化的重要伏笔。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达尔文这趟科考之行啊，很多人不知道，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科考属于自费出行，没有薪水，还得自己付这个伙食费、内陆考察费、雇向导、租马匹，还有制作托运的标本，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曾经达尔文那也属于富二代嘛，咱们之前节目讲过，那花钱从来没有顾忌的，大手大脚。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改掉了旧习惯，每件事儿都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科考事业上。每当船只停靠大型港口，就是达尔文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收发家书、托运标本也成了日常。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分享旅途见闻，汇报花销账目，字里行间都是坚定的投身科学研究的志向。之后几个月，小猎犬号沿着南美东海岸勘测，达尔文选择留守陆地，多次深入阿根廷从来没有欧洲人踏足的腹地去考察。和繁茂的巴西丛林不一样，潘帕斯草原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低矮的灌木丛，但这个地方是鸟类的天堂。达尔文在这儿采集了80多种鸟类标本，婉转动听的反舌鸟，凶猛的空中猛禽应有尽有。草原上还栖息着美洲狮、美洲豹这些野兽。潘帕斯草原的沉积层里藏着很多古生物化石，达尔文挖出过形似大锅的一个动物的骨甲，还有剑齿兽、乳齿象它们的牙齿，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一颗马的牙齿化石。要知道，南美洲的马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带进来繁衍而来的，本土原本是没有马类栖息的，这颗化石就直接证明南美洲曾经有原始马匹，只是早已经灭绝了。这个发现为古动物地理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达尔文也据此推断，远古南北美洲陆地相连，共享马、乳齿象这些物种。后来西印度群岛被海水淹没，阻断了两洲动物的交流，才造就了如今南美洲独特的本土物种面貌。
0: 从潘帕斯草原的物种发现到化石带来的重大突破，达尔文的南美科考之路充满惊喜与挑战，也让他对物种的起源产生了诸多疑问。这些跨越地域的物种差异与关联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演化规律？他又能从这些疑问中探寻到怎样的关键线索呢？
1: 深入蛮荒之地科考，危险无处不在，而达尔文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内陆考察的时候，达尔文经常是借宿在庄园主家里，凭借博学的见识深受当地人款待，分文不收食宿费用啊，你随便住随便吃。他还乐于向当地人分享他的科考发现，谈吐风趣沉稳。在潘帕斯草原，他很快和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的高桥人打成了一片。这些外形彪悍的草原居民热情好客，彬彬有礼，给了达尔文不少考察的帮助。1833年11月底，达尔文结束内陆骑行考察，回到海上和船员们团聚。他早就已经成为小猎犬号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1834年年初，小猎犬号停靠圣胡利安港，这片辽阔的高原遍布原砾石，景色单调，却有着极具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沿海数百英里属于同一巨型沉积层，埋藏着大量已经灭绝的海生贝壳化石，其中巨型牡蛎贝壳直径可以达到1英尺。沿岸绵延800公里的白色岩层厚度超200米，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砾石层之一，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脚下。达尔文以渐变论作为依据，解读砾石岩层的形成过程，感慨地质变迁历经千万年，规模宏大又缓慢悠长。他发现这里的海岸陆地曾经多次升降，至少经历8次间断抬升， 大海反复入侵内陆，造就了阶梯状悬崖和平原地貌。在持续的地质观察当中，达尔文进一步的延伸思路，远古南美遍布大地懒还有魔齿兽这些巨型生物，现在呢就剩小型近亲存活了，没有全球性大灾难，但是呢又大量物种悄然灭绝，根源不在于什么突发浩劫，而是气候、食物、天敌这些细微因素，物种先日渐稀少，再逐步走向消亡。生物演化和地质变迁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1834年3月，小猎犬号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这片岛屿几经英法西争夺，荒凉贫瘠，遍布泥炭土和枯黄的野草，常年风雨肆虐。岛上唯一的土著四足动物就是一种长得类似狼的这种叫大狐狸，在那个时候被称作叫南极狐。这是一个分布地区仅限于这个群岛的特殊物种，在南美洲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这些狼狐特别的温顺，但是呢好奇心很强，他们会钻进帐篷干嘛呢？偷吃的，人家水手枕着的这个肉啊，他们直接就给人拖走了。不过达尔文在那个时候就预测，等这些岛屿有了常住居民，这些南极狐也难逃跟渡渡鸟一样灭绝的命运。就像达尔文所预料的那样，南极狐在1876年彻底灭绝了。岛上还有不会飞的大头鸭，也叫船鸭，翅膀退化没法升空，但是呢却能像船桨一样划水前行，行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达尔文在南美洲一共发现三种没有飞行能力的鸟类，哪三类呢？企鹅的翅膀化作鳍，船鸭化作船桨，鸵鸟化作风帆。他就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孤岛缺少天敌，所以鸟类是不需要飞翔的，久而久之它们的翅膀也退化了。这正是生物适应环境发生变异的有力佐证。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0: 从地质奇观到独特物种，达尔文在持续的考察中不断深化对地质变迁与生物演化的认知，也愈发坚定了投身博物学研究的决心。这场充满未知的科考之旅还会带给达尔文怎样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对生物适应环境的思考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突破呢？
1: 回望一年多的旅程，达尔文彻底把博物学当成毕生追求，他不再只是业余的爱好了，他甘愿为之奉献一生。七月下旬，小猎犬号抵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干爽的空气、湛蓝的天空、生机勃勃的景致和阴郁寒冷的火地岛形成的鲜明对比，让达尔文倍感舒心。智利狭长的地带坐落着诸多盆地和山谷，这些平地在远古时期呢都是海湾海底，雾气升腾的时候宛如海岛港湾，风景别致。在翻越山丘前往圣地亚哥的路途当中呢，达尔文见识了当地独特的植被、多样的仙人掌，也了解到了美洲狮在当地性情凶猛，经常会袭击小马驹儿还有牛崽儿。在瓦尔帕莱索停留期间，有两件事让达尔文特别的欣慰。一个呢是偶遇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老同学科菲尔德，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第二呢就是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啊，各种好消息，说泰晤士报报道了他托运到剑桥的化石标本，即便报纸拼错了他和亨斯洛教授的名字，达尔文也非常的乐观。他自嘲说，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大报，不必苛求完美。其次，伦敦专家也研究确认了大地懒标本的价值，认可了他的鉴定结论，两年科考的艰辛瞬间烟消云散。最让达尔文动容的是父亲的理解与支持。父亲知道儿子潜心科考的志向，特意嘱咐他，钱你不要考虑，你就朝着你的目标，你就大胆的去做，家里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你就安心考察，保重身体。 读到家书的字字句句，达尔文感慨父爱如山，满心的温暖与自豪。1835年年初，达尔文亲眼目睹奥索尔诺火山剧烈喷发，三座同山脉火山同步喷发，伴随地震来袭。结合南美东西海岸的贝壳地层抬升现象，他对莱伊尔的地质渐变论更加深信不疑。同年2月份，达尔文亲自遭遇智利大地震，地面摇晃起伏，山石挤压扭动，海水汹涌上岸，散发着硫磺的气息，整整持续了2分钟。地震过后，海湾陆地整体抬升将近一米，原本水下的礁石贝类直接暴露在岸边高地。结合之前在安第斯高山发现的海生贝壳化石，达尔文就彻底确信了，陆地是经由无数次小幅抬升缓慢隆起形成的山脉，火山喷发和地壳抬升本就是同源的地球力量，这场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也成为他环球科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0: 经历火山喷发与地震之后，达尔文在智利的考察中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地质资料，更对地质渐变论有了更深刻的认同。翻越山脉的旅程已然落幕，接下来的远洋航行中，达尔文还能捕捉到哪些演化的痕迹？这些科考经验又会如何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呢？
1: 1835年3月，达尔文决定趁船只勘测海岸的这个间隙，翻越安第斯山脉开展考察。他雇了向导和11头骡子，浩浩荡荡地开启了自己的行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免不了又花费了家里的经费，达尔文就想起父亲调侃他，就算你去月球也改不了花钱科考的习惯。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达尔文发现大量海生贝壳化石和巨型的硅化木，这是安第斯山脉地壳抬升的直接证据。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开水沸点降低，连土豆都煮不熟。从小生活优渥的达尔文一点儿不觉得艰苦啊，他觉得这日子怎么都能过。登顶远眺，雪峰连绵，山峦叠翠，安第斯神臼盘旋天际，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达尔文沉醉不已。翻越山脉东西两侧，巨大的地理屏障格外的明显。山脉两侧气候土壤相近，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鸟类、昆虫，还有小型的哺乳动物。而这个安第斯东侧的这个生物呢，反倒是和巴塔哥尼亚的物种高度的相似。达尔文这个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认定高大山脉的阻隔作用丝毫不亚于海洋水域，早早形成物种地理分界，也印证了物种演化和地理环境的紧密关联。这场历时24天的翻越之旅被达尔文称作平生最惬意的旅程，地质学收获颇丰，哪怕花销不菲，他也觉得无比的值得。之后达尔文又去了智利北部秘鲁，做了最后一次内陆考察。他亲眼目睹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贫苦的生活，心生悲悯。途中再次遭遇到地震，当地人对地震的恐惧，过往受灾的经历，也让达尔文真切感受到了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凶险。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心里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漫游南美大陆。不久之后，小猎犬号就要离开南美洲，开启3万多英里的远洋航程。而环行南美洲的3年科考经历，早已经为达尔文日后提出生物进化论埋下最坚实的伏笔。
0: 本期我们完整回顾了达尔文在南美洲的科考历程，亲眼见证了他科考阅历的积累和科学思想的觉醒。但达尔文的环球探险远没有结束，离开南美大陆后，他又会遇见怎样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下一期我们继续解锁达尔文环球航行更多精彩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 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黄金它真正的逻辑是它能避大险，它避不了小险。
1: 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和这个投机的这个一个选择工具。用一个球队，一个足球队来比喻这个各个这个投资产品在组合中的作用。我们更多的认为黄金在这里可能是拖后型中场啊，甚至是一个进攻型后卫。
2: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从疯狂追涨到深度套牢，几乎只在一夜之间，黄金的剧烈波动不仅考验着市场的神经，更考验着每一位投资者的认知与心态。那投资者惊慌失措间呢，黄金的避险属性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质疑。那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焦点话题：黄金的避险属性失灵了吗？两位嘉宾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1: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2: 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0: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黄金现在整体的投资逻辑已经逐渐的失去了避险属性，它更趋于
4: 咱们普通人来说，碰黄金的坑远远大于你能赚到那点钱。
5: 说句不客气的，我认为买黄金的就是愚蠢。
6: 黄金是风险资产，不是避险资产。
2: 刚刚在小片里看到了一些非常这个雷人的观点啊，那我们请教一下严斌，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地缘冲突爆发，我们看到油价在涨，但是黄金却在大跌，这与很多人这个过往的传统认知截然相反。眼下这个乱世，黄金这个属性似乎得到了一个挑战和质疑，那您怎么看？
0: 就接着刚才那个小片最后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博主说的话，他说黄金能挡小灾小难，出了大事第一个把你带走。我要反驳这句话，他恰恰相反，黄金它真正的逻辑是它能避大险，它避不了小险。黄金的避险价值它不是一个万能钥匙，它不是无条件生效的，它避的是那种信用秩序崩塌和通胀失序的险，反而呢它可能避不了你比如说一些阶段性的流动性收紧或者说通缩的险，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真正能避的是大险，不是能避小险，这才是它能够穿越千年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避险资产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为什么就是说短期来看它的走势这么的反复无常，让我们跟坐那个海盗船一样就惊心动魄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长期逻辑短期的让位给了这些阶段性对它造成的冲击。我记得我去年跟吉星录节目的时候，我们还说过一句啊，就是我们看2026年的这个黄金走势，它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长期逻辑跟它短期过高的这种交易拥挤度之间要打架，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博弈，那么可能阶段性的这种短期的拥挤度它占了上风了。因为刚才比如说王总也分析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油价的上升带来的通胀预期上升带来的对于美联联储降息路径的动摇，它始终成为支配整个市场的一个链条。因为包括现在，虽然我不知道节目到时候播出的时候会怎样，至少目前你看海外局势仍然悬而未决，这个油价的它每一次波动它都在反复的考验市场上的每一个算法。对，但你比如说你可能油价一上涨它就触发了某个算法交易，这个时候我应该卖出黄金。那为什么是卖出黄金呢？就也就是像王总说的那样，它就是一个从现在往前面倒一年表现最好的资产之一，流动性又天然很好，在任何时候你想变现，你在交易时间你都能找到机会变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流动性反而成为了一个双刃剑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海外那个地缘越紧张好像黄金越

0: 说的去美元化，包括全球央行对于黄金的进一步关注，哎，这些都还没有发生动摇。
1: 嗯，好，那王总，因为咱们这期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节目，所以说为了保护投资者，我们必须在一些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上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认知。刚刚有博主也提到了，黄金已经从避险资产变成了风险资产，那您怎么看？您怎么反驳他？
2: 我觉得他说这话首先就背离了，没有完全理解你投资黄金是干什么的。我们一直在说投资黄金最重要的是它带给你，它什么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作用。说战略作用，第一个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认识黄金，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和这个投机的这个一个选择工具。我们一直在宣传这一点，普通老百姓也好，机构投资者也好，你投资黄金到底把它，你的定位是什么？就在你的整个资产组合里，这个黄金的定位是什么？有些金融资产是进攻型的，我一直在喜欢用一个球队，一个足球队来比喻这个各个这个投资产品在组合中的作用。我们更多的认为黄金在这里可能是拖后型中场，啊，甚至是一个进攻型后卫，这个作用，它肯定不是一个前锋，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没有坚定的认知和深入认知黄金的投资作用的人呢，往往把它在大家一窝蜂啊，觉得它就上涨，所以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博弈的和这个投机的工具，那这就没办法了。那任何资产你都可以把它那些话都可以套用，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希望无论是谁做黄金投资的，应该充分认识黄金的投资在你这里的作用是什么。你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我觉得啊，把黄金你在你的这个战略定位定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说你的资产有关注三条，不同的人关注点不一样，或者作用不同。这三个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资产的安全性，你这得要明白哪些资产你的安全性是很大的问号，但它在短期内可能给你带来非常高的回报，但是风险是巨大，你愿意不愿意投？这一个。第二个，认知这个这个资产的我们这么讲吧，这个资产的流动性如何？也就是说你该想卖的时候它能不能卖出去啊，买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深度有多大，你不然你买一个产品你想买的时候它买不着，或者说这个价格扭曲的非常厉害，那这都不是流动性好的产品。还有一个，你流动性还展现在一个你真要变现的时候你损失多大呀，有的时候你要巨大的损失你才能流动起来或者才能变现，这也不是好的流动性，这第二个关注点。第三个关注点就是回报了啊！所有的这个投资人谁都不敢说我把这个第三点都做得完美，这个是高手和低手，这个在这上面绝对的区别就在这儿了啊！但是作为一个我们说把黄金作为一个底层，我们说是一个底仓资产，要这么一个概念，是你给它一个拖后中卫和这个进攻型后卫的作用的话。第一，你要认知它能不能配置一部分的比例，你坚定地搁在那里，而不是来回来去炒作的。这个是就是这个位置要缺了，这个球队就没法运转了。很多人不认识这条，所以我觉得可以借鉴央行，这个央行不在乎黄金在短期的价格波动。你央行最关注什么？央行最关注的第一条是资产的安全性。就是我选择的这个资产有足够的安全性没有，还有独立性，这两个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选择一个资产，这个来自某一个非常小的发行单位，它的独立性也没有，它的这个安全性也没有，央行肯定不选它。所以这个要认识第一个，那黄金落在不落在这里？第二个刚才说了，流动性问题，你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大的盘子？价格会不会产生扭曲，这都是第二个流动性的分析。第三个就是回报率，回报率它是有波动的嘛，啊，你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这个就个人见个人智了。往往很被动的就是小白投资者，往往是在黄金比较市场比较稳定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想 他去了。

0: 老博弈那些好像觉得短期给它产生巨大的这个回报，想一夜致富的观点。在黄金去年尤其是今年初这个涨到这个已经疯狂的在暴涨的情况下，反而有引起巨大的这个冲动啊，去要买黄金。我身边就遇到好多人问我同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买黄金现在还能进吗？买高了，同样一个问题他10年前再问我，五年前还在问我啊，在每一次出现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都问一个问题，但是你问他买了吗，他还没买。到了5000到5500的时候，好一大波就进去买去了。你说那他现在反过来刚才讲的原因，他会有回调，你说你是骂黄金不对啊，还是说你自己不聪明啊？就是从作为一个分析投资，你在根基上就错了，你后边做什么都是 by luck， 英文说这就出现了一个几率很小的一个概念你才赢了，你但是最基本的你就做不到了。当出现一个很小的风吹草动，你又待不住，你又全跑了。我们综合我们了解的这个在黄金市场上赚过大钱的，都是在当时市场上没有看好，他坚定的这个认为黄金的这种作用不一样，他进去了，而且是坚定的持有，根本不会因为小的这个价格波动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战略底仓。
1: 没错
0: 啊，那么到了一定程度，到了这个他的回报达到他的一个预期，在市场上出现他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叫什么卖出去一部分啊，或者说解决止盈一部分，他解决他的这个流动性问题。没问题这事儿，所以我们竟然说再次呼吁大家投资者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这个投机的工具。
2: 是
1: 好，保持一个战略定力啊。很多我们的投资人这两年看到全球央行在买，哎，央行都在买，那我也买，无脑买。
0: 有更多的央行很明确的确认，仍然认为在未来黄金的这个增持还会增加。
2: 央行购金行为它的影响因子大幅上升，它可以解释超过92%的就是我们这个黄金价格变动。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趋势洞察，全球央行已经连续多年大幅增持黄金。据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年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购金需求依然保持高位，官方机构增持863吨黄金，尽管去年没有突破此前连续3年年均都超过1000吨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央行购金仍然是全球黄金需求的重要推动力，为整体需求提供了增量。那严斌，就您的观察来看，央行的这个购金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2: 因为我之前正好呢看到了一个卖方的一个就是研究结果吧，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呢先统计了2003年到2022年这个区间里边金价的一个走势，然后他找了两个相关的因子去判断它们的相关性，分别是美国的10年实际利率预期和黄金 ETF 的规模变动。然后他就发现从2003年到2022年啊，这两个因子对于金价的影响非常大，单黄金 ETF 的规模变动这一项它就可以解释94%的金价波动。但是这个事情从2023年出现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全球央行开启了大规模购金之旅，所以在这个区间开始，这个黄金 ETF 规模的变动对于金价的解释力度直接下降到了10%以内，反而呢央行购金行为它的影响因子大幅上升，它可以解释是超过92%的就是我们这个黄金价格变动，偏离我们这个传统就是实际利率框架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吧，就央行购金它等于说是从两个路径上影响了黄金。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改变了它传统的定价模式，就传统的看美债的实际利率啊，传统的看 ETF 的变量啊，哎，反而呢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定价主线。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我们可以从近期我国央行的购金行为当中看出来，3月末的数据，我国央行连续17个月购金，然后在3月就是金价所谓闪崩巨震的时候购金4.98吨，环比大幅上升啊，这种所谓的逆周期调节逢跌反而就是加量买入的这个过程，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所谓的黄金价

0: 的稳定期啊，大概就是这两条吧。
1: 好，那王总，您预测一下这个今年2026年央行的这全球央行的购金的这个趋势会怎么样？
2: 我们当然每年做一个主要全球主要央行的这个储备资产部门的一个调研，就他们的调查报告。这个从去年来看，和前年相比啊，这个调查报告第一个结论就是有更多的央行。很明确的确认，他们仍然认为，在未来，黄金的这个增持还会增加，这个是很明确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增加的幅度，但是这个回答就这个差别就千差万别，有的多一点，有少一点，这个不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对于黄金在他们储备资产的作用，应该说共同点认知是非常明确的。我希望提醒这个投资者要认知一件事儿，不要只是关注到央行它这个说我过去几年我买金了，它增加了，我大家看到这个我要跟，你要深看，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它央行为什么在过去三年它会这个购金量会增加一倍？就比普通的，你看平常都是过去几年都是每年500吨的量，过去为什么增加到1000吨的量？你要深挖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其实刚才我们这位严斌已经讲了，原因就是对这个现在美元的这个信用的这个巨大的问号啊。那它为什么有这个问号？它是市场上累积下来的各种因素促成的。那也就是说，对一个综合的这个经济和这个市场发展最敏感的啊，这些投资者，他怎么认知这事儿？他这个要明白。所以他我刚才再说了，就是他的底层逻辑你要弄明白了，这是第一条，我觉得啊，要明白他为什么增加这么多，为什么有更多的央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央行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都开始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是这个对这个市场对这个世界的未来这种现在产生巨大的我们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越来越确认，是越来越担心，所以它才会产生这种极端的应该说加码的这个购金。它为什么？就是要增加它的整个国家的战略资产的多样性，和这个应该说在这个层面长期的这个分散它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是第一条我们要认识到的。第二条说，最新的啊，我们的数据表明，今年第一季度央行的购金量又超过去年同期的，第一季度的购金量，你又说明什么问题？很多的市场上过去几段过去一两周吧，好像市场上说啊，这个土耳其央行卖了一大部分金子，然后前两天又说这个阿塞拜疆央行怎么着。央行我们说增加黄金储备并不是说这是总数增加，它也有里边有抛售的，那你要明白它抛售为什么。世界黄金协会针对土耳其央行的这个售金专门有出现了这个报告，我也提醒这个咱们投资人去看一看，仔细分析了土耳其央行售金的这个底层逻辑和他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和他采取这个措施以后帮助稳定里拉是起到什么作用。其实你看过一个很基本的点，就是在那种极端情况下黄金可能是他唯一的一个选择，让他很快的就能把他里拉给稳定住。你怎么没分析土耳其央行在过去他经济稍微好的时候他增加了多少储备？还有一个过去几年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好像每个月很持续的增加储备啊，大家就没有关注他增加总数是多少。你其实拿个他把17个月的这个数拿起来，它是储备增加最多的一个央行，我们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再次应该说代表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不要因为一两个央行所采取的措施，你得分析它为什么要抛售黄金，它解决了什么问题。那正是这个解决问题才反过来再次证明它当初储备黄金它的作用在哪里。所以 应该再次强调说，

0: 你看着综合的跟着我们央妈走，也没什么大毛病啊。
1: 好，谢谢王总啊，刚才给我点出来了我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投资人这两年看到全球央行在买买买，然后说哎，央行都在买，那我也买，无脑买，不是刚刚王总提到的这个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个央行的购金和我们个体的购金的它这个需求和底层逻辑是有所不一样的。先请教王总一下吧，投资者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风险？
0: 还是注意安全性。就是你买东西，你认知的黄金，你说我看到央行在增加，我也增加，这个基本逻辑也对啊。但是还有一个，刚才讲了，你有这个心了，你呢又想图小便宜，你又找一个这个所谓第三方平台，完了他承诺你一点回报啊，不切实际的回报，但是呢好像你买的时候呢他给你优惠，这个又优惠一点，这就是违背任何市场常识的这所谓优惠，它后边一定是有雷。很多消费者就忘了，央行买黄金三大要素里第一大要素就是它的安全性。安全性就是所谓买它从哪儿买，它绝对不会从这小平台买，对吧？还有一个，它买的配置，它的为什么说它的安全性的选择其实是很有限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来讲，能够称其为安全性资产的不多的。那么我们的投资者呢，就是既看到了刚才说知其然，他没知其所以然，结果他去买了一个不靠谱的这个第三方的金子，你就不安全了，就第一条就错了哈。这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消费者，买黄金是一个长期性的资产，它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你不要图小利，在这个层面上因小失大。
1: 那移民在所以然方面还有什么补充吗？
2: 因为刚才王总说的非常就是详细了啊。然后我呢，就是正好嘛，就前段时间不是央行三月份的那个购金数据出炉之后，就是大家都感觉到有一些震撼嘛。然后我自己本身有个自媒体账号，我就分享了一下我自己的三个启示，在这里呢，我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再聊一聊，我有三个启示。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三月份央行增持了4.98吨黄金，这个数量呢，这个规模啊，是直逼2025年初的，但是2025年初的金价才多少？才2000多美元，是不是？但是呢，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很多投资者他在那儿纠结金价4000美元、5000美元到底贵不贵？他其实他把这事他想偏了，就像王总说的一样，黄金没变，变的是市场。我也要加一句啊。黄金就是没有变，变的只是衡量它的货币，现在就是美元啊。所以你对央行来说啊，它为什么增持黄金？我们看一个整体数据吧。现在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占比大概在10%到15%左右，这是个整体数据。那发达国家央行可能高达60%到80%。那我国央行呢，整体来看，经过这几年的增持，目前不到10%，接近10%。那么你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央行它对于黄金，他要的是他的一个储量，哎，他不是说我看他的价格，他要的是我把它达成我这个战略资产配置的一定的比例。那么基于这个角度，无论你以美元计价的金价怎么波动，只要他觉得有需要，他都可以适时进行买入，直到达成他的一个战略目标。那么把这个推演到普通人，就是你普通人，你当然可以战略配置黄金，只不过呢，我们可能没有央行的资金实力，我们也没有他那种10年、几十年为维度的定力。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对于黄金的布局，占你可投资产的5%到10%其实就可以了啊。如果你风险偏好高，你才提高到15%，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觉得算是一个散户的避坑指南吧。说句不恰当的话，你看强如央行，它也是在按月买入，对吧？类似于定投，并且呢，价格涨得高的时候它少买了一点，价格跌得多的时候它多买了一点。那你一个散户，你一个小小散户，你想在这种国际资金主导的市场里边，你在里头高抛低吸做波段，你到底是比研究机构有更强的投研能力呢，你还是比量化策略更能抓趋势呢？你都没有优势，那你的结局就可想而知，对吧？所以说对于普通散户来说，你就参考这种定投的思路，对吧？但最多不过就是逢低你可以多布局一些，对吧？如果位置高了，你就少投或者不投，这样长期来看可能对你来说收益更多。
1: 好，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

0: 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3: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4: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0: 抗疫，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

0: 冶炼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

0: 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2: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3: 阿乐，
4: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3: 找了什么船？
4: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2: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3: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2: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5: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2: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3: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2: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6: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2: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3: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7: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驶125艘商业船只。

0: 改变航向，并使六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166家外资企业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我国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0: 今日财经头条，汽车市场新观察，能源价格震荡，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多地接连斩获亮眼成绩。
1: 12年增重近400公斤，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
0: 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舒适区。今天请听，别只盯着低风险，学会混搭很重要。
1: 多款理财产品触发止盈条件提前退场，折射出理财公司加速布局权益类资产。
0: 全国麦收进度已过30%，近期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各地通过夏收夏种分区施策应对气候影响。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7: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过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依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2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并称我们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汽车市场新观察，随着能源价格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多地市场接连斩获亮眼战绩，出口规模与市场占有率不断刷新纪录。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6月2号，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的自营滚装船郑州号抵达墨尔本。郑州号是比亚迪旗下8艘汽车运输船之一，此次搭载的电动车数量超过5000台，创下澳大利亚单次电动汽车

0: 进口体量的新纪录。比亚迪澳大利亚首席运营官斯蒂芬·柯林斯说，
1: 这批车辆绝大多数在10到12周前就已售出，创下中国车企出口澳大利亚的新纪录。
0: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今年2月中国汽车到货量首次超越日本，终结了日系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长达28年的统治地位。在当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已成为绝对主力。

0: 媒统计，近期当地每售出的六台新车中就有一台是新能源汽车。澳大利亚电动汽车委员会阿曼高尔说，
1: 随着汽油价格节节攀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购买电动汽车。
0: 澳大利亚媒体预计，在强劲的需求下，今年预计将有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抵达澳大利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6月1号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首次超过日本汽车。韩国首尔市民李凤基说，
1: 中国车设计、做工、内饰都不错，虽然还没试驾，但设计和做工比想象中要好。
0: 韩国媒体认为，高油价之下，韩国消费者对电动车偏好持续上升，加之中国汽车品牌兼具价格与技术优势，即使是在准入门槛较高的韩国市场，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今年5月，吉利旗下高端电动品牌极氪在首尔江南区开设展厅，正式进军韩国市场。据悉，极氪这款电动 SUV 预计售价将在6000万至7000万韩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6万元至31万元，目标直击韩国高端汽车领域。韩国大德大学未来汽车学系教授李浩根说，
1: 由于中国政府的支持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韩国无法企及，现代和起亚只能感到紧张。
0: 饱受能源短缺之苦的还有菲律宾，在冲击之下，菲律宾电动汽车的销量快速增长。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36%，达到1.4万辆，几乎相当于2025年全年总销量的一半。受中东战事影响，自3月份以来，菲律宾本地油价涨了1倍多，不少燃油车主看到了换电动车的好处，电动车经销商也迎来了始料未及的需求喷发。根据非政府设定的发展路线图，预计到2040年将实现电动车占道路车辆50%的目标，到2028年建成超过7000个充电站，解决菲律宾目前面临的充电桩短缺等基础设施问题。在欧洲市场，中国汽车品牌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已占据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的约10%。德国霍瓦特咨询公司合伙人格奥尔格·姆鲁塞克说，
1: 每2名欧洲消费者中就会有1人在购车时考虑中国品牌。未来4到5年，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的整体份额将达到15%至25%。
0: 彭博社分析称，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最令市场关注的是美国市场的信号。据彭博社6月2号报道，美国政府向沃尔沃集团给予豁免，允许其继续在美进口并销售中国网联汽车。报道称，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不仅给沃尔沃喘息之机，也为其他中资控股的车企和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而事实上，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电动车的兴趣不断上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达人们毫不掩饰对中国汽车品牌的喜爱。
2: Everything massages you.
3: Hey, I'm astonished.
4: All of this for $15,000.
0: 考克斯汽车公司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接近40%的美国驾驶者表示，他们极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在更加注重性价比的 Z 世代消费者群体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9%。
5: 再来关注汽车市场的另一种现象，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7: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
2: 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

0: 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0: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热点财经报道，在资产收益率普遍下行的微利时代，部分保守的投资者依然固守存款和货币基金这样看似安全的组合。 专业人士提醒，这种把所有资产孤注一掷于收益率持续下滑品种的策略，可能面临资产贬值的风险。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舒适区》，今天请听：别只盯着低风险，学会混搭很重要。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 对于投资者来说，长期只选择存款和货币基金会带来哪些问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两类产品几乎没有净值回撤，适合极度厌恶风险的投资者。不过伴随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这种配置会导致资产在无形中缩水。
6: 如果是只敢进行存款和买货基呢，极端保守啊，看上去是最安全的，但中长期啊，恰恰是要面临最大的风险，通胀的隐形侵蚀。表面上看啊，本金一分不少，实际上呢，购买力可能是在持续缩水，这是一种看不见的亏损。
1: 田立辉认为，如果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利率敏感性的资产上，一旦利率长期走低，整体收益天花板就会锁死。家庭财富的积累如果完全排斥合理的风险配置，就像一辆只有一档的汽车，永远开不快。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有没有一套简单可行的资产混搭思路？创新和信新日享短债基金经理张鹤章建议，普通家庭可以根据资金的用途、闲置时间计划以及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一步细化，将资金分成几份，形成稳健打底、适度进取的配置思路。
7: 比如将随时可能用到的一部分备用金放在货基，保障随时可用的流动性，将一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短债基金、中短债基金，这样风险可控，又可以获得潜在的一定收益提升。将三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超低波固收加基金，这类产品以债券为底仓，配置少量的股票、可转债等风险资产，兼顾收益与风险。
1: 一谈到配置风险资产，投资者最普遍的焦虑是怕亏钱。如何定义风险并设定适合自身的配置底线？田立辉提出一个重要的区分，首先要区分永久性亏损风险，比如投了不懂的产品导致本金大幅损失。其次是波动性风险，也就是说短期账户账面浮亏，但资产质地良好，长期看大概率能修复。前者必须严格规避，而后者是可以且必须承受的，它是获取长期超额收益的必然代价。张鹤章认为，投资者应该平衡好对抗收益下行与控制账户波动的关系。
7: 一方面，建议不要追求绝对无波动，适度接受0至1%的年度最大回撤波动，是获取收益增厚0.2至2%的合理代价。另一方面，建议以长期投资的收益增厚思维，比如明确自己的目标是年度跑赢货基0.5%，而不是每天都要挣收益，以此避免短期波动的焦虑。
1: 田立辉建议，投资者在配置风险收益率较高的产品时，应该守好两条底线。
6: 一呢，不懂的产品坚决不碰，配置之前啊，先搞清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最大的亏损可能有多大。二呢，是高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以晚上啊能睡得着觉为标准啊，这就看每个人的心理是承受度，要涨个不狂喜，跌个不恐慌，那个比例就是适合你的配置底线。记住，理财的终极目标不是追求最高的收益，高收益会有高风险，而是呀，要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面都能保持你生活的安宁和从容。
8: 近期多家理财公司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是指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这款产品，投资者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近期为何理财产品密集提前止盈？这种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六月以来，中银理财、素银理财、华夏理财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旗下部分目标盈类理财产品在观察期内已达到止盈条件，将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两年。其中部分理财公司表示，将于理财产品终止后2个或5个工作日向投资者一次性划付理财本金及收益。 与因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理财产品密集提前退场，是因为理财产品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
10: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11: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他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9: 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收益提前落袋为安，规避后续的市场波动风险，但另一方面，产品止盈后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的收益。业内专家提醒，购买相关的目标盈类产品也有可能不会触发提前止盈，如果收益率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产品正常到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1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楼飞鹏，
12: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的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5: 提前止盈理财产品的增加，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领域布局的力度在持续加大。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理财公司纷纷深化固收加投资策略，多家机构更是直接参与了多笔港股 IPO 基石投资。继续来听报道。
9: 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119.38亿元，同比增长超65%，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传统固收产品的市场空间收窄。当前，理财公司纷纷发力固收加策略，以固收产品打底，同时引入权益类资产，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10: 中银理财权益投资部工作人员李向南，
13: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基石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9: 业内人士表示，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10: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11: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眼下我国从南到北陆续进入夏收夏种的关键时期。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近期我国冷暖空气交汇频繁，阶段性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多发，需要注意其对冬小麦等作物收晒的不利影响，同时加强田间病虫害监测防治。请听报道。
14: 冬小麦占我国夏收作物的90%以上，未来10天，我国麦收区天气阶段性变化明显。6月3号至7号，北方冬麦区有小到中雨，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等地有阵雨，局地有大雨，对成熟小麦收获晾晒略有不利。7号以后，北方冬麦区大部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有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收作业。在南方，6月3号后，大部地区降水增强，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普遍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降水总体利于增加农业蓄水，但多阴雨天气不利于水稻、玉米等作物及陆地蔬菜和经济林果生长。室温高湿的环境将增加病虫害发生发展风险。 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农田自涝。针对天气变化，气象专家建议北方冬麦区要避开降雨过程，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成熟小麦收获进度，及时烘干储存，并继续做好未成熟小麦后期管理，促进充分灌浆，提高粒重。南方地区需加强农业水利设施检修维护工作，及时清沟排水，防范和减轻农田自涝危害。此外，各地要加强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5: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8: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影响，请通过正规合法渠道参与境外投资。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2: 肝胆子布，
3: 那叫邯郸学步。
2: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4: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5: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1: 报时中国经济。